0: 第23集，外星人入侵。
1: 我看你啊，还是跟我一起回塔洛克星球算了。
2: 丢丢，
1: 留在铁算盘身边，迟早要被他抛弃的。
2: 丢丢，
1: 哎，哈哈，找到了。你看我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竟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等回到塔洛克星球，我就是总司令，你就是副司令，到那时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3: 我去我去，
4: 谁在背后议论我？鬼队长、米洛、丢丢，
5: 哟，我来了，老大。
4: 你们在干什么？
5: 打扫卫生啊，老大。
6: 我在做饭。
4: 丢丢怎么没过来？还有塔库马。一定是他们说我坏话，去把他们找过来。真不省心。去。
7: 好晕啊！
0: 金字塔！
8: 愚蠢的低级文明！
5: 不是，不是，也不是！
0: 蒂洛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又回到了埃及？
5: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就在你们来到埃及之前，时空之门出现了极不稳定的能量波动。
0: 能量波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你们可是蒙堡战警，不要什么都来问我好不好？
0: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害我们等了这么半天。
7: 啊，有流星。
9: 大白天的怎么会出现流星呢？
6: 走去看看。
5: 喂，你们要小心啊。
1: 哈哈哈哈，我的部下来接我了。副司令，准备好迎接新生活吧。
2: 丢丢。
1: 你们看清楚，我可是塔库马司令。
2: 丢丢，
1: 你们竟敢背叛我！
10: 因为我们现在在给噬星大帝打工，而且他还提拔我做了司令。
11: 别跟这家伙废话，快抓住他俩！
2: 丢丢，
10: 没想到我们截获的信号竟然帮我们找到这么棒的一颗星球。
12: 不过比起塔洛克星球，这里让我感到很不安。
11: 快看，信号源就在那里，我们要赶快报告。快跑。
10: 看你们往哪儿跑。
11: 不跑不跑。
10: 走，快带我们去找信号发射器。
11: 或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呀。
10: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11: 别生气别生气，一切听司令的。
0: 快看，那是什么？
7: 飞船。
0: 外星人呢？外星人在哪里？
6: 小心一点，
0: 不是所有的外星文明都是友善的。放心吧，也许这些外星人只是来地球交朋友的。唉，
6: 真拿你们没办法。
13: 什么？
11: 我们的飞船！
0: 外星人！
10: 竟然敢破坏我们的飞船！
11: 不要冲动！
0: 塔库马怎么和外星人在一起？
6: 哼，看来这些外星人交错了朋友。
1: 太好了，这下有救了。他们知道信号发射装置的位置，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10: 真的？
2: 丢丢，
6: 喂，快说，
0: 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
10: 哼，这么嚣张！现在带我们去找到信号发射器，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9: 信号发射器？
0: 他在说什么？
10: 算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0: 塔库玛，我劝你们最好停手，不然给你们好看。
13: 我们，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
9: 那你们为什么在一起？
13: 我是被他们抓起来的。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
9: 抓你？他们大老远来地球一趟，就是为了抓你？
13: 这个
7: 说不上来的吧？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13: 也许是我发射的信号被他们截获了。啊！
0: 我就知道，
9: 我知道了，我们就是受到塔库玛发射的信号干扰，才会回到这里。
0: 这家伙就知道给我们添麻烦。你们有完没完？这里是地球，不要肆意破坏。
14: 抓住一个！真是太弱了。
0: 竟然这么伤害我的伙伴，我绝不原谅！
13: 不好，这下彻底没救了！

0: 让你们见识一下萌宝战警真正的力量。
1: 不会再让你轻易得逞呀！
2: 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真是意外。
3: 哈哈，你们好像忘了点事情，
0: 还有我们。
4: 好机会，我们快跑啊！
5: 丁丁，
1: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麻烦。
2: 萌宝战警，你们要加油啊！我们先走啦。
5: 丢丢，
2: 你在等什么？快上来啊！
5: 丢丢，
2: 怎么，你还舍不得铁算盘？既然你喜欢挨骂，那我自己跑喽。
6: 你这个笨蛋，我的飞船带上我们呀！哼，
0: 真是个胆小鬼。
6: 气死我了，先去夺回飞船。
2: 再

0: 过了我这关。
1: 本来不想用这招的，这是你们逼我的。
0: 大家小心，我检测到非常强大的能量，看来他要拼尽全力了。
2: 萌宝战警，你们很强大，但我们是不会输的。
3: 来吧，就让萌宝战警彻底打败你们。这些外星人真厉害，看来我们还要变得更强。
0: 是啊，宇宙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更强大的文明。
4: 不管是谁想要破坏地球，我们萌宝战警可不答应。
3: 没错，地球由我们萌宝战警守护。
5: 我终于自由了，等回到塔洛克星球就没

0: 第24集，神秘的百慕大。
1: 黑水晶，我为什么要借给你们海曼族？
2: 难道你希望我把你的位置告诉世星大帝吗？如果你答应合作，我可以保守这个秘密。
1: 秘密？看来他们也是被迫臣服世星大帝。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们要帮我消灭蒙堡战警。
2: 蒙堡战警？太简单了。
1: 还有，我要亲自放置黑水晶，并监控黑水晶的能量波动。
2: 难道你对我们有什么怀疑吗？
1: 怀疑倒谈不上，只是黑水晶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当然要谨慎一些。
2: 好，我答应你。
1: 一言为定。
0: 老大，我们已经没有黑水晶了。
3: 废话，我当然知道。
1: 我不过是想利用海曼族的力量来打败蒙堡战警。
4: 老大真是太聪明了。
1: 废话少说，快去把复制晶片准备好。
5: 是。
6: 只要获取到洋流波动装置的数据，整个海底的能源就都是我的了。
0: 我们所有的通讯设备全部失灵了。
7: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这里应该是位于大西洋的百慕大三角。
8: 百慕大三角？
7: 不会错的，百慕大有着很强的磁场，这些沉船

0: 飞机应该就是因为强力磁场导致的。
1: 怕什么？我们的战斗系统已经升级了，即使在海里也能够变身战斗。
2: 救救风！
3: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闯入海曼族的禁区？
1: 海曼族？为什么他和小丸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0: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海曼族有一只叛军生活在海里。
3: 难道你们认识小安？
1: 没错，小安是我们的朋友。
3: 那太巧了，我们也是海曼族。你们跟我来吧。
0: 我们要去哪里？
3: 穿过这里就可以到达安全海域了。这里很危险，赶快离开这里。都给我进去！抓住萌宝战警，任务完成。
1: 放我们出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喂！
4: 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1: 等我从这里出去，一定要给他好看。
5: 我们先找找有没有其他出路。
0: 豆爹说的对，这里一定可以找到其他出路。
4: 哇，好漂亮啊！
0: 这是荧光水母，它依靠光芒来吸引猎物，一旦有猎物上钩，便会用触须上的毒素来麻痹猎物。有了，我们跟上它。水母不擅长游泳，它们通常是随着洋流来移动。
5: 我明白了，水母移动的方向就是海水流动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出口了。嗯，
3: 首领，萌宝战警已经被关入海底深渊了。
6: 铁算盘，这下你可以放心拿出黑水晶了吧？
7: 这么快，是不是真的？
6: 我们海曼族从来说到做到。
7: 我只是随口问问嘛。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的首领是不是不会笑啊？
3: 你说什么？
7: 没什么。切，
1: 你们真卑鄙，竟然暗算我们！
7: 萌宝战警，不是说他们已经被关进深渊了吗？
1: 铁算盘，原来又是你在搞鬼！
3: 我们海曼族从不说谎，这里我来对付。
7: 哼，你最好说到做到。
3: 抓住他们！
7: 萌宝战警，我还有事。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玩吧，打吧打吧，打得越久越好。
1: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帮助铁算盘？
3: 这不关你们的事，赶快束手就擒吧。
8: 大话说得太早了，我们萌宝战警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败。
1: 看来我们要尽全力了，萌宝战

0: 亲自出马了。就这么点本事吗？
1: 你说什么？豆丁，不要中计，他这是在消耗你的体力。
0: 很聪明嘛，不过我不喜欢多话的人。
1: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我很早就告诉过你，不要小看我们。
0: 糟糕，我们的计划绝不能毁在你们手里。启动洋流波动装置。
2: 发生了什么？我还没有复制完成，装置怎么开启了？不要啊！
3: 看来我小看了梦宝战警。既然这样，就让我们一起葬身海底吧。
1: 这里的磁场一定就是这个装置产生的，竟然为了获取海底能量伤害别人。
0: 你们懂什么？我们海曼族在海底生存了上千年，都是靠着它来给我们提供能源。
1: 不管怎么样，海曼族和铁算盘勾结就一定有问题，我一定要毁了它。
0: 你要做什么？你休想。
4: 豆丁，我来了。
5: 为什么？
1: 虽然你们不该联合铁算盘，但我们也不希望海曼族就此灭绝。是的，并且由于长时间的沉淀，外部大已经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一旦磁场消失，一定会影响这里的生态平衡。
5: 其实我们也不想与铁算盘合作
1: 啊。
5: 是星大帝胁迫我们控制了这座洋流波动装置。不久前装置非常不稳定，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才转而向铁算盘寻求黑水晶来稳定住它。
1: 铁算盘一定是在骗你们，也许我们可以帮你。
5: 虽然我并不相信你们，但是我决定冒一次险。
1: 终于结束了。放心吧，我们会请求银河联盟来稳定住海洋波动装置的。
5: 谢谢你们，萌宝战警。
1: 我们该出发了。
5: 萌宝战警。
1: 还有什么事吗？
5: 那个，能帮我们保守住百慕大的秘密吗？
1: 放心吧，我豆丁的嘴向来很严的。
6: 可恶，谁让你擅自行动？下不为例，如果再胆敢违背我的命令，后果你是知道的。
7: 萌宝探警。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圆图之战。
2: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3: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2: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4: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5: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两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6: 要去找大人帮忙，
7: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4: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铁算盘，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是谁？老朋友，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师兄大帝，快把声音能源交出来！哎呀，你听我解释。我不听解释。啊！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醒你的。
2: 这已经是您逃跑以来第100次噩梦了。
3: 啊，是吗？
0: 我感觉噬星大帝这个牛头怪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丢丢，
4: 快把这个牛头怪给我拿走！
1: 老大，你要振作呀！
2: 对，成为最强王者，不能被牛头怪吓到失眠呢。
0: 可是，怎样才能成为最强王者呢？
2: 看斗牛表演！
5: 丢丢丢丢！
0: 啊，斗牛？这和培养勇气有什么关系？
1: 对，斗牛可是勇敢者的游戏。
0: 好了好了，看来你们早都计划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6: 什么？铁算盘要用生命能源对抗我？
7: 是啊，而且他还给您起外号，叫您牛头老怪。
6: 我要捏碎铁算盘，活捉萌宝战情，让他们永远臣服于我。
7: 对对对对，您才是宇宙最强者。
6: 你要把握机会，给我找回生命能源。
7: 您放心，这次我绝不骗您。
6: 很好，我会重新任命你为塔库马司令。
7: 谢谢大帝。
8: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
6: 我要让这些地球人为他们犯下的错误感到后悔。
9: 这一次我非常有信心安全着陆。
10: 你总是这么自信。
0: 我们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1: 老大，这是伪装，伪装啊！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是强者之间的对话。
11: 大家期待已久的时刻就要开始了，现在有请最勇敢斗牛士和最强公牛。
12: 最强公牛，是蜗牛吧？我将像闪电一样解决你。
1: 看呐，它的速度真快呀！
12: 哎，
0: 我真的想不出这里有什么有趣的。
12: 看我给你最后一击！
4: 他这是要干嘛？
1: 他们会夺走斗败的公牛性命的。
4: 嘿，你不能这么做，那太残忍了。
0: 让我给你点厉害瞧瞧。
2: 老大，你要做什么？
0: 嘿嘿，我刚才给公牛注射了最强镁元素，那可是牛体内最强的元素。
13: 战车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强，证明你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10: 爸爸还好吗？
13: 多半博士，一切都很平稳，期待你们早日将生命能源带回来。
9: 大家抓紧啊，我们要穿越时空之门了。
4: 妈呀，救命啊！你这个胆小鬼，
0: 在我的变异公牛面前太弱了。
9: 大家小心，我们来了。
3: 看，原来是他。
9: 可乐，萌宝战情。

0: 这又是什么呀？
1: 对付这样的大家伙，还得我和八小。
2: 太好了，萌宝战警自己送上门了。
1: 是谁在说话？是铁算盘。
2: 怎么样，豆丁？你根本不是公牛的对手。
1: 八小，我们上！
0: 不要！

0: 就能让萌宝打败公牛。嗯，米洛，你们掩护我，我去给公牛增强基因。你，
1: 快跑啊！
0: 傻妞，你不要追我呀！
2: 快看呐，
3: 这就是自作自受。
4: 看呐，时空之门！
5: 我感觉到我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3: 只要拿到生命能源，就能唤醒豆瓣博士了。
6: 是啊，虽然战斗越来越艰难，但也会让我们更勇敢强大。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8: 老大，我想这次你不会再怕那个牛头怪了。
0: 不要再和我提了。
8: 是老大。
9: 丢丢。嗯，
0: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发生了什么事情？
10: 警报！警报！噬心堡垒即将到达铁算盘基地上空。
11: 塔库玛，下面冰川里就是铁算盘的基地吗？
12: 是的，大帝，铁算盘就在那里。
10: 大帝，一切准备就绪。
11: 噬心大军，给我发起攻击！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5: 复古夜
6: 是干嘛呀？复古，
7: 好喝。
8: 来呀，来抓我呀！
5: 周远，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6: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9: 来呀，赢起来！
6: 哇！今天学的那个
10: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1: 哦，粥好好喝呀。
12: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6: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1: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5: 我们又可疑上了，
9: 什么情况？
2: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3: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14: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5: 去骨的给鸡用。
13: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嗯，
15: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6: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3: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7: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8: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9: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2: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2: 鲜香酥嫩，
2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5: 欧丽薇兰。
26: 坐下。哎呦，别别，小心点。
9: 哎呀，姐。虽然我跟嘉佑接触时间不长，但是通过我的了解，还有你跟我讲，我觉得嘉佑是个懂事的孩子。杀人这件事儿，绝对不可能是他做的。
26: 何况人家都说了，咱们嘉佑啊，是那个防，叫什么，
27: 正当防卫，
26: 对吧？法官不会判他刑的。
28: 谁看见了？谁看见他正当防卫了？
9: 对了，姐，不是说。当时还有一个叫叶玲的女孩也在吗？
26: 对。
9: 那我们就去找到那个叶玲的女孩，去问她，这一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28: 我没有她电话，现在又不让见嘉佑，而且
26: 什么？
28: 而且少华他妈想让英杰娶叶玲。
9: 什么？你说他们两个人都喜欢这个叫叶玲的女孩？
26: 这河里他老跟我过不去是咋的？连孙媳妇也跟我抢，他怎么就想着他的英杰，不想想我的嘉佑啊？不行，这事我得找他算账。
9: 妈，妈，
26: 去你妈！
9: 坐下，坐下。我觉得这件事河里阿姨做的也没错。你想想，那嘉佑是我姐跟天祥生的孩子，英杰是人家亲孙子，哪有不帮亲孙子帮外人道理啊？
26: 他这叫自私。哎呦呦呦！好了好了。你再别那么哭丧个脸了，这事儿都摆在面前了，咱们不着急，咱们等等，等天祥回来呢，咱们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说不定他有什么好办法呢。
28: 妈，您放心吧，我没事。
26: 那行，这样吧，儿子，你先回去，我呢就在这陪你姐姐住2天，照顾照顾她，好不好？
9: 不行，我不放心我姐。
28: 都不许走。这儿有地儿住，搬过来住。
26: 搬过来一起住，那哪成啊？我那七七八八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多，再说我一说搬家，我那头就大了。我还租着房子呢，我交着房租呢，你说我不住多可惜了的。
28: 妈，那房租咱不要了。 你不说要照顾我吗？你不搬过来住，怎么照顾我呀？再说了，这么多年，咱们一家都没在一起，我不舍得让你走。
26: 那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就搬呗。那你回去收拾收拾，打几个大包，回头有车了就把它搬过来。
0: 不过要是住过来的话，怎么住呢？我们
28: 妈，你跟我住，林坤，你跟嘉佑睡那屋。
9: 姐，我睡哪儿都不重要，我睡沙发睡地上都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坚强，懂吗？
28: 林坤，你帮姐一个忙，去看看嘉佑那件事什么时候开庭。我好长时间没见着嘉佑了，我担心。
9: 放心吧姐，你别难过了，这事儿我给你办了。
26: 好了好了，你别太难过了，要不然妈扶你到屋里休息休息。你看你，我就见不得你这样哭咧咧的样子。咱们要紧的是休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才能救家佑，不是吗？

0: 我真的要出庭啊！叶玲，你别怕，到时候出了法庭以后有什么话，照实说。
1: 我当然会照实说。但是现在，我完全想不起来当时什么情况了。要是他们在法庭上问起我，我应该怎么说啊？
2: 叶玲，你从小娇生惯养，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当然不敢上法庭了。别说是你了，连奶奶听到要上法庭都害怕。
0: 以前我们公司里有法律的纠纷呐，都是光耀跟少华去处理，我可是都没上过法庭。是啊，奶奶也说了，她也怕上法庭，所以你害怕是正常的。你有没有犯什么错，到法庭之上有什么就说什么。
1: 那英姐，到时候你陪我去好不好？
0: 一定的，我一定会陪你出庭。
1: 叶玲，放心好了啊，奶奶一定会让英姐陪你去的啊。
0: 姐，那你再帮我想一想，到时候我在法庭上应该怎么说才能够对家有利？
1: 哎呀，叶玲，这不是什么有利没利的问题啊，在法庭上你就要实话实说，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的，到了法庭上你就只要把全部的事实说出来，想不起来的你就不要想了。
0: 不行，奶奶，我不能不想，
1: 我无论如何都要想起来，要不然到时候出庭肯定会对家有不利的。
0: 叶玲。
1: 你放宽心，慢慢想好不好？我是放宽心，慢慢想，但是我怎么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想得我头都好痛。如果说我出庭作证会对家有不利的话，那我宁可不要去。你在说什么傻话？传票都来了，你怎么能不出庭呢？这是你的责任。哎呀，不是奶奶说你，你干什么要跟那个林家佑牵扯在一起？你看这下好了吧？
3: 这个流氓做的坏事，通通扯到你，还要去为他上法庭。
1: 不是这样的，奶奶，家又不是流氓，他是好人。如果家有事的话，那我不结婚了。啊，叶玲啊，这两天你待在家里，一定是闷坏了。要不这样，我让英杰带你出去透透气，看看你们是到哪儿去，买买东西啊，或点。 吃点什么好东西，好不好？
3: 不想去，不想去，我哪儿都不想去。
1: 叶玲，听奶奶的话，跟英杰出去，出去透透气，这样对你的心情会好一点的，说不定你到时候就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是不是？
0: 是啊，叶玲，你出去跟我散散心，只要把之前不愉快的事情都忘掉的话，说不定事情就能想起来了。
1: 去吧，去吧。
3: 那好吧，
1: 我先去了。
0: 好。
4: 早了，奶奶。这个林家佑有什么好？看叶琳的态度，分明是喜欢林家佑胜过英姐。不行，不行！无论如何，叶琳一定要嫁给英姐。妈，妈，怎么了？
1: 少林，来来来。
4: 你跟妈说一下，林家佑的案子怎么了？他已经查清楚了，他并没有杀人，所以我想他应该没事。
5: 什么？没事？那你的意思是，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了？
4: 是啊，这样子我对大嫂也有交代了。
1: 不行，
4: 妈，你怎么了？
1: 他不能这么快被放出来，他一定要再被羁押。妈。
4: 家佑又没犯罪，干嘛被羁押啊？
1: 有事？
5: 有什么事啊？
1: 哎呀，少林，难道你忘了，上次叶琳过生日的时候，林家佑偷了少华要送给叶琳的生日礼物，还当着我们全家的面送给叶琳，这就是窃盗行为啊！他一定要被关起来的。
4: 妈，这件事大哥已经不追究了。再说，英杰跟叶琳也查清楚了，家佑并没有偷那项链。 是家佑结交的坏朋友偷来送给他的。
1: 可是他也脱不了关系啊。
4: 妈，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家佑？你给我个理由。
1: 为了英杰啊。
4: 为了英杰。

0: 你好，护士小姐。住在这儿的病人呢？啊，他已经出院了。
1: 出院了？他伤好了吗？嗯，他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是腿还有点不方便。不过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啊，
0: 那太好了。谁接他出院的？你知道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1: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知道是他的家人带他走的。
0: 谢谢啊。
1: 对了，先生，是这样的，您之前有存了一笔钱到我们的医院，说是除了医药费之外，剩下的都作为他的赔偿。可是那位女士，她好像不愿意拿。
0: 不愿意拿？
1: 是的，所以现在这笔钱还在我们医院，您可以凭着您的有效证件去取。
0: 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

本来我正想为加油的事儿找他，可是如果我接了，他知道是他的车撞伤了我，那他会怎么想？

0: 小华，你不是早该回来了，怎么拖到现在呢？我下了飞机，直接先去了趟医院。去了趟医院？啊，去看那位被我的车撞伤的女士啊。啊，那你看到没有？哎呀，她已经出院了，而且我留在那儿的钱。
1: 他只结算了治疗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钱放到医院里头，让我拿回去，我让小高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我才赶回来，所以回来晚了。还好少华没有看到林敏俊躺在医院，否则就麻烦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妈在家等你，等得挺着急的，还有点担心呢。哎呀，你怎么了？
0: 不管怎么样，是我的车把人家撞成那样，我该给他的赔偿我都还没有处理完呢。
1: 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妈已经替你处理了。
0: 您帮我处理了？
1: 那个家属来找我谈，而且他们也开口提出了赔偿。我是想呢，等你回来跟你商量过之后，就交给律师去办理。
0: 我的车把人家给撞了，是我理亏在先，不管家属有什么样的要求，咱都答应他。我甚至都觉得我应该登门去道歉。

0: 什么赔偿啊、道歉呐、啊，就交给妈来办。你放心好了，妈一定会处理妥当的。
1: 我是不放心，只是觉得这样的事情让妈妈来帮我处理，挺不好意思的。
0: 少华，跟自己妈还客气干嘛呢？妈反正闲着也闲着，帮自己儿子分忧，这也是应该的嘛啊。
1: 谢谢妈。
0: 啊，对了，少华，有件事情。 我得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
0: 林家佑杀人了。
1: 林家佑杀了人？
0: 少华，你知道那天情形多可怕？那个林家佑那个小子简直是坏透了。

0: 所以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没想到吧？少华，你说说看，这林敏君跟刘天祥生的儿子怎么会就这么暴力呢？成天就知道耍流氓，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1: 可您这么说，林家友也没犯什么大错。我打个电话给少林，看看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
0: 我们唯一能帮忙的，就是让那个林家佑多关一段日子。
1: 为什么？
0: 为了英杰啊。我发现那个叶林好像是真的比较喜欢林家佑，所以啊，我就想让林家佑多在里面关一阵子。
2: 您这么处理是不对的，您这么处理就毁掉了一个年轻孩子的前途。
0: 我没有要毁掉他的前途啊，再说他一个小混混有什么前途可言呢？我只是希望林家佑在里面多关一段日子，然后叶林就可以跟英杰顺利的结婚，等他们结完婚之后我再去撤案不就得了。
2: 报案撤案再，您当这是儿戏吗？妈，
0: 少华，你听妈的，妈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英杰，你可一定得答应妈，到时候你一定要出庭啊。

0: 明君，阿姨，来，你们两个，等你们待会儿，我和阿姨说会儿话。
1: 好，那我们去洗点水果。
2: 王少华要告假又盗窃，这个王少华太过分了，他不是他自己在。
0: 明君啊，你怎么不把真相告诉他们呢？
2: 我不是不想说，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家又被拘押着。
0: 我就更不能说了，我怎么能想到王少华会告佳佑？他太过分了，我不能原谅他，我绝对不能原谅他。
1: 好了好了，我慢慢想办法。这样吧，君，我去找少林，我告诉他真相，让王家撤诉。
0: 殿下，别告诉他，别去。
1: 为什么呀？
0: 这件事，我想等佳佑前面这个案子开庭之后再说。到时候，我要跟王少华解释清楚，他们俩今天闹到这一步，全都是因为我。这件事，我要亲自去跟他说。
1: 你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自己的肚子，你把所有的责任你都自己扛，你这又是何必呢？
2: 自作自受，这么多年，忍了这么多，退了这么多，我对不起佳佑。只要佳佑能平安无事的回来，让我怎么样都行。可是有一点，我绝不让佳佑再回王家。

明君，发生这么多事情，那王家不仅是家佑，你恐怕也回不去了。你放心，我们也会尽力帮家佑的。等他平安出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

1: 天晓，如果家有平安无事，我答应你，我一定告诉这件事。
2: 真的吗？叔叔阿姨，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太好了，恭喜恭喜！
3: 真的，阿姨，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2: 叔叔，您可真行啊，有你的。
4: 没听见吗？阿姨刚才说了，他呀。
1: 只考虑一下，
0: 考虑什么呀？考虑就是答应了嘛，对不对，阿姨？哎，
1: 阿姨，那我以后是不是就能管你叫妈妈了？
0: 萱萱，嗯，不论你叫我阿姨还是叫我妈妈，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边啊，你早就是我女儿了。嗯，
1: 妈妈。
0: 哎呦，你这个样儿。哎，叔叔，你说，萱萱都有妈妈了。
1: 唉，只有我一个人丁丁最可怜啊，从小无父无母。不过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叫你叫爸爸，叫阿姨，叫妈妈。
0: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你呀？为什么要管我爸叫爸爸，管我妈叫妈呀？
1: 我说你别那么小气行不行？哎，你说以后咱们俩要是结婚了，你爸不就是我爸，你妈不就是我妈吗？
0: 哎呦，你想象力真丰富了你。
1: 行了行了，别闹了，瑞克阿姨现在真难过。
0: 阿姨，以后。
1: 你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就都让我爸去想就行了。萱萱，你可真够三八的。哎，阿姨，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王少华要告佳佑盗窃罪。
1: 盗窃？盗窃什么呀？还不就因为上次叶凌生日礼物那件事情。太过分了！这个王八蛋，岂有此理！你。
0: 叔叔阿姨，这根本就不是佳佑做的，是我去自首。哎哎，你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呀？
1: 他们现在要找佳佑，要去告佳佑，这根本就不是佳佑的错，是我，我应该去顶罪。
0: 站住！
1: 谁也不许去！
0: 你们这时候还嫌不够乱吗？丁丁，萱萱，这件事怪不得别人，跟你们都没关系，之前就是佳佑做错了。 我伤心难过，我生气都不因为之前，我是因为王家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为了让家里有错呢？可是阿姨，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所以我应该负责。
1: 家佑已经去坐牢了，你也去坐牢，那我怎么办呀？
0: 萱萱，你
1: 觉得家里面好好待着吧，以后遇到个好人就好好嫁了吧。
0: 你们俩都去坐牢了，我心里能舒服吗？傻姑娘，别哭了啊！行了，你们别闹了，这件事情你们阿姨自己有主意。丁丁，萱萱，谢谢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真是家佑的好朋友，我替家佑高兴。跟你们俩比起来，王家的所作所为更让我寒心。你们两个别担心了，这件事你们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所有发生的这些事，都是因我而起，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到了该做一个了断的时候。

0: 西风，晶晶。
1: 好，林姐。
2: 林姐，
3: 早就等了。
1: 坐嘛，坐嘛。
2: 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坐。
2: 原来是你们约我们两个出来。
1: 叶琳，好几天没见了。之前英杰一直说你心情不好，怎么了呀？到底？
2: 没什么。
0: 叶琳今天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让她出庭作证。
2: 让叶琳出庭，是因为家佑杀人的事情吗？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当时案发的情形，我怕到时候出庭会对家佑不利。
0: 叶琳为了这件事儿，这几天心情一直不太好，所以我今天带她出来走走。刚好你们打电话给我，我就想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说不定她心情会好一点。
2: 叶琳，没事儿啊，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如实的说出来就行了。主要是现在我能想起来的事情都照实说的话，肯定会伤害家佑的。
4: 你当然想不起来了。
1: 好了，你们两个进来火药味就这么重，有什么事慢慢说吧。
2: 是啊是啊，有什么事情坐下来再说吧。
5: 不必了。
0: 怎么，你们还约他们两个？
4: 是我给晶晶打电话，看能不能约到你们两个。
2: 刘轩，你约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吗？
4: 我听丁丁说你要嫁给王英杰是吗？
0: 怎么，两位到底有什么事情吗？有必要这么一来就责问叶玲吗？
6: 我们不是责问他，我们是责问你。姓王的，真有你的，卑鄙小人！
0: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可承受不起这两个字。
6: 你承受不起，少给我演戏了。我没骂你猪狗不如，已经是便宜你了。
0: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6: 怎么
1: 着？哎，好了，这是公众场合，都大家克制点嘛。
4: 王英杰。你为了娶叶玲，你什么事儿你都干得出来吧你？
6: 哼，亏得家佑还老在我面前说你是条汉子，你这条汉子就这么背后捅人刀子？
2: 阿丁，刘轩，有什么事情你们能不能说清楚？你们这没头没脑的骂人，我们也听不懂啊。
4: 你们听不懂，那我就让你们明白明白。你们凭什么告家佑偷东西啊？
2: 告家佑偷东西？
6: 没错，叶玲。我之前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家佑送你那条项链是我去找一个朋友拿的，事实上也不是我偷的，可是我为了家佑，我心甘情愿地去顶罪。可是你们呢？你们不能够落井下石。这个时候，家佑杀人的案子还没有开庭呢，你们这个时候要去加告他偷窃罪，还能怎么做人？
2: 告家佑偷窃罪？我没有啊，我也希望家佑平平安安的出来，我根本不希望他有事。我怎么会告家佑偷窃罪呢？
0: 是啊，而且我爸已经说过这件事不再追究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6: 哼，怎么可能？传票都已经到我阿姨的手上了，你竟然还有脸来问我，少给我演戏了。
4: 叶玲，我今天就是想来问问你，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呀？你口口声声说喜欢家佑啊，我看你俩在一块儿我不开心，但是我忍着。因为家佑心里喜欢的是你，你怎么对待他的呀？你有良心吗你？
6: 你们两个给我记好了，如果家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饶不了你们。咱们走。
2: 这，
1: 哎呦，真不好意思，英姐，我以为他们来找你。就只是聊聊而已。
2: 叶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和英杰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为什么还要害家佑去坐牢呢？我没有。我明白了，英杰，是你怕得不到我，所以故意加重家佑的罪，对不对？
0: 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我知道了，你不希望家佑参加我们的订婚典礼，你跟我说一声，我不邀请他就是了。你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0: 叶玲，真的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请你相信我。
4: 我不管你成不成。

0: 事情已经这样了，
1: 叶玲，你要去哪儿？
2: 放开我，往后我自己家去。这两天，我要把事情的经过好好的想一想。
1: 那我送你。不用了，我不想任何人打扰我。
0: 叶玲，
2: 英姐，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英姐，对不起啊。 是我让谢峰约你们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生成这样子，大家怎么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说一说呢？
0: 这事不怪你们，走。

0: 平贵，给伦伯擦一下吧。
1: 我先帮你擦。

0: 要你擦，给我，我自己来。Rambo，你有伤在身，现在不方便，阿姨帮你擦好吗？我说不用就不用。Rambo，阿姨她这样照顾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她说话？反正就不要。
1: 你想自己擦是不是？擦吧。林薇，
2: 仁宝，来，你上来帮他擦。
1: 你要干嘛？你别起来！啊，小心，疼不疼啊？
2: 林宝，来，爸爸擦。

0: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没事。
1: 小心，小心。
0: 那个酒给我。
1: 像小孩一样。好。

陈玉姐，你去帮少康擦吧。你要我去擦？我们说好了的，你照顾少康，我没事的，真的。 去吧，去吧。

0: 是啊。
1: 今天也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了，我先走了，明天再来。
2: 阿明，可不可以下一次不要让他来？

0: 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你知不知道你陈玉安婷为了你放弃了多少？他这么好心，你怎么可以？
1: 我知道他好心，可是我怕他。
0: 任宝，你怕什么呀？
1: 我怕他再照顾我，会让我感动。
2: 孩子，你不只应该感动，阿姨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应该好好的感激她。
1: 我很感激安迪，那妈咪你呢？
3: 任宝，阿姨真的很感谢你，你这么信任我。 但是请你相信，不管怎么样，你们才是一家人。刚刚看到你们一家人在一起，感觉真的很好，很幸福。
4: 小玉，
3: 赵康，我到刚才才真正的感受到。
1: 其实我才是外人。
3: 小玉，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根本就不是外人，你是我的好朋友，陈玉姐。因为我说这些话都是真心话。我突然发现，说出来以后，心里就舒服多了。

0: 谢谢你。
1: 陈玉姐，

0: 元伯
1: 真懂事，真是爸的好儿子。
2: 爸爸，
3: 元伯，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2: 我之前都叫你爹地，现在学会了中文，我就想当面叫你爸爸。叫我浩辰，以后用我中文名字，好不好？
0: 好，好，元伯，我以后就叫你中文名，
2: 叫浩辰。
0: 啊，对，叫浩辰，浩辰。
4: 陈玉姐，
5: 林薇，你不用担心我。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心话，是发自内心的，知道吗？在病房里躺着两个男人，一个是你老公，一个是你儿子，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4: 我承认你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躺在病房里的，一个是我的儿子。可是另外一个从来就不是我的老公，当年他就选择了你，他因为你抛下了我，我们从来就没有登记结婚，从来就不是合法的夫妻。可是你跟他曾经是夫妻，你现在在照顾你的丈夫和我的儿子，你知道你这份大度让我有多感动吗？所以陈玉珏，我都已经想好了，
5: 你不要再想了，你不可以退出。爱情是自私的，谁也不能退让。当然，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有个孩子，所以这不仅仅是爱情的问题，是关系着一个家庭，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有责任。
4: 我也想给润波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幸福的家。可是如果他的父母根本不相爱，你觉得这个家庭会幸福吗？他会快乐吗？我看到了少康看你的眼神，我也看到了你看少康的眼神。你们是相爱的，你骗不了我，陈玉姐。而且你可以这样的对润波，你照顾他，忍受他的脾气，对他无微不至。人不都说了，你让他感动，让他感激，我也一样。只要有你在，我可以放心的把他交给你离开。你干嘛要对我这么好呢？实话告诉你，少康被绑架，你被打伤，还有润伯被刺伤，很有可能都是我爸做的。
5: 没事的，陈玉姐。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可是那是你爸爸，那不是你，他做的事情不用你为他来承担。
6: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7: 步兵也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8: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
7: 哦，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
8: 糟了，又怎么了？
7: 林心远去找傅冰妍了。
8: 什么？
7: 周洋，你不是说步兵岩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源去找他一v一教学了。
2: 糟了，什么意思？
9: 既然你教教我打篮球，
7: 教不了。
9: 哎，
6: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6: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3: 鲜香酥嫩，
1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6: 欧丽薇兰。
17: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8: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7: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忙什么呢？
18: 去骨的给鸡用。
17: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8: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9: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7: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0: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1: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2: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6: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3: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哇，
17: 风筝音乐节！哇
18: 哦，好高啊！
23: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7: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4: 选店长，
25: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6: 我全部写米卡。
27: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7: 一点都不意外。
26: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3: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7: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6: 车呢？我要去机场。
25: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7: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6: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6: 周六晚

0: 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 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呀？你对我那么好干嘛呀？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骂你，我是怎么打你，我是怎么赶你走的吗？你都忘了？过去的事情为什么要再提呢？当初我对你也不好，当我知道少康因为你抛弃我的时候，当我知道你的胃癌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你去死。可是现在我们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都变了。这次回来，我最高兴的事情不是和少康重逢，而是重新认识了你。谢谢你这个好朋友，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2: 知道吗？我听到你说这些话，我真的很开心，我很感动。
1: 好吧，我们让一切顺其自然吧。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齐心协力的照顾好他们。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奶奶，你们谁去告的林家佑偷窃？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做这件事了？他难道没有偷你爸爸的项链吗？爸，
0: 告林家佑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1: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只会让叶麟更加误会我？你说了这什么话？什么叫我这么做？
0: 会让叶麟误会你，
1: 为了一个林家佑，你这么气急败坏的跑来质问我跟你爸爸，这是你应该有的态度吗？
0: 奶奶说的对，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好好的说，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的。坐下来，慢慢说。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告林家佑？
1: 这林家佑偷窃是事实啊，
0: 难道他就不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吗？是。
2: 可他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你们这样告他不是雪上加霜吗？他
1: 怎么样我不管，我只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2: 爸，难道你也同意吗？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你奶奶已经把他告了，而且这种罪名一旦告上去之后是不能随便撤诉的，这是法律的规定，你让我怎么办？
0: 爸，
2: 但是我相信林家佑如果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0: 法庭上会给他一个公平的判决。是啊，
1: 英姐，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0: 奶奶，我不是要操这份心，只不过你做这些事情之前，难道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叶麟误会是我出的主意，他现在根本就不肯回这个家了。
1: 什么？那他去哪儿了？
0: 他回自己家里去了，而且还把手机关机了。哎呀，
1: 怎么会这样呢？妈。
0: 我就说吧，我知道您为了英姐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您这么做就适得其反呢？是啊，奶奶，我们这么做有什么意思呀？英姐，奶奶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你放心吧，奶奶一定会尽快让你跟叶麟结婚的，日子我已经选定了。
1: 奶奶，你这么做会不会太着急了？真的太急了。好了好了。
0: 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两个都别再说。
1: 到时候，我会广发喜帖，我一定会为叶麟和英杰办一场风风光光、最盛大的婚礼。

我一定会帮你的，慢慢想，慢慢想，我一定要把事情的经过完完整整的想出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加油，加油，我一定会帮你的。

0: 儿子，
1: 爸爸，
0: 我醒了之后啊，都没看到你人，就赶紧出来找你了。
1: 别烦心啊，我不会失踪的。
0: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失踪了。怎么样，感觉好点？
1: 恢复得蛮不错。爸爸呢？
0: 我恢复能力也很强的。我告诉你啊，我现在都能打拳。你看，
1: 爸爸没事吧？
0: 没事。
1: 坐一下，坐一下。看你要不要回去房间弹一弹吧。
0: 不能再弹了，再弹这骨头都要散架了。
1: 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怎么，看不起你爸呀？我告诉你啊，你爸年轻的时候可厉害呢，什么足球、篮球、网球，样样都厉害，每天都打。不过现在这好像是有点……
1: 爸，我觉得你还是很年轻啊。
0: 我也觉得我没有老啊，只是看到我有这么大的儿子，我真觉得有点老。
1: 哦，那我离开。
0: 哎，你要去哪儿啊？要回美国啊？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不准再离开爸。来来，坐下坐下。
1: 爸爸，我说离开是想让你好好想一想你的年轻的时候，不是要走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爸还是要跟你说，从今以后啊，不许再离开我，知道吗？
1: 可是妈咪呢？
0: 你妈咪啊，也让她留下。
1: 那你是说你还跟她结婚了？
0: 儿子，你虽然只有20岁，但已经成年了。你以后也会碰到心爱的女人，也会成家立业，所以你以后啊也会有感情的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感情啊会让你又爱又恨。你爸现在就是被陷在了感情的漩涡里，这感觉走不出来了。这一方面这感觉对不起你妈，这一方面又舍不得陈宇。你爸真的很难抉择呀。
1: 爸爸，我知道，我明白。安迪这几天照顾我，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所以，爸爸你好好想一想吧。
0: 谢谢我的好儿子，我会好好想想你。哎，咱们再去走走，不对，咱们再去跑步比赛比赛，好吧？
1: 好吧，
0: 走
1: 吧，我先走了。
0: 哎，你还真跑呢，慢点，小心伤口。还真跑不动了。

0: 看到他们俩恢复那么快，真的挺开心的。
1: 是啊，真没想到因为这次这样的事情，两父子的感情变得这么好。我终于觉得这次带润博回中国是对的。

0: 明君大嫂很生气，为什么不肯给佳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非得逼得她走投无路？我真不懂，你们王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是我妈，她想要让燕玲安心嫁给英杰。可是这跟公孙佳瑶有什么关系吗？
1: 你们是想让佳佑在叶琳的心里呢留一个污点，让叶琳心甘情愿地选择英杰，而放弃佳佑。你妈妈这么做，好阴险啊！
0: 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妈，上次的确是佳佑的错。不管她有没有偷东西，但是她的确拿着赃物来送给叶琳，而这样东西还是我大哥买来送给叶琳的。
1: 其实我妈也的确是有私心的，她是希望等叶琳跟英杰结婚之后就……
0: 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有一句话我想你记住：尽快撤销对佳佑的起诉吧，要不然你们王家会后悔莫及。
1: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0: 有些事情我不方便告诉你。 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一场什么？我是真怕有这样一场人伦悲剧。可是明君不让我说，我天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坦白告诉我好不好？小丽，如果可以的话，撤销对佳佑的起诉。
2: 会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天祥，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要说，请你坦白告诉我好不好？你说出来，我或许还有方法可以解决。毕竟我很尊敬明君大嫂。
0: 明君跟我说过，在王家的时候，他和你的关系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替明君对你说声谢谢。可是你们谁都不知道明君现在心里的苦。我再劝你们一次，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劝劝家里，尽快撤诉吧。
3: 否则，天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王家告宁家佑，我们就会后悔莫及。到底是为什么？
4: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5: 少康，伯母还有大哥来看你们了。他们怎么来了？
6: 我还是暂时回避一下吧，要不然一会儿见面会很尴尬的。
5: 小玉，
4: 对了，陈玉姐，我们不是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吗？去买东西吧。
5: 先走了。
6: 哎，真棒，一会儿拿着喝。
5: 谢谢。拜拜。
7: 哥
8: ，uncle grandma，
9: 你看起来好多了。
7: 是吧，grandma，我们坐。
9: 去了美国一趟，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看到你妻子好了，放心了。是啊，少康，你大哥回来知道你的事情，急得不得了，一回来就准备来看你了。哥。
7: 知道公司很忙，但我们没事儿，这不挺好的吗？好样的！把一个肾捐给儿子，一点都没犹豫，爸爸多好啊，是不是？
10: 是的。
11: 捐一个肾有什么？你看我现在好得很啊！
7: 妻子不错，可是以后喝酒就喝不过你大哥了。
11: 哎，
7: 哥，你……哎，
11: 不是一直听说是林薇在照顾你的人呢？
7: 妈咪跟陈姨阿姨刚才出去买东西了。啊，少康，这次你应该真的好好谢谢林薇这么照顾你啊！
9: 陈姨阿姨也很精心的照顾我。伯母，你要记着，林薇才是你的妈，才是你爹爹的老婆。
7: 少康，这次去美国处理事情，大哥有时候真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所以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2: 你说啊。

0: 等你和儿子都康复之后啊，我想让你回公司来上班。这个，少康，你还想玩多久啊？还没玩够吗？
1: 你跟妈怄气没关系，可是你大哥都已经开口了，你还不答应啊？妈，
0: 不是我不答应，我知道哥对我很好，但整个公司有哥在就足够了。
1: 不够，我忙不过来。
2: 你不在公司这段日子啊，我每天忙的就跟那个芭比哪吒似的，
0: 真的假的？哎，什么叫芭比什么这？芭比哪吒，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一个人有八只手，
3: 说你uncle很能干，然后每天忙的不得了，忙到手忙脚乱的，傻孙子，懂不懂啊？
2: 那爸爸应该去帮uncle。
0: 那是 uncle 给爸面子，其实在整个公司啊，有uncle 在。 这已经很棒很棒了。那爸爸去帮
2: uncle
0: 不是更好吗？更轻松。看看你，儿子都听出来了，你自己还没听出来我的想法吗？你不看，是谁的儿子吗？
4: 少康，就听你大哥的吧。
0: 等你伤势好了，赶紧回公司上班，公司还得靠你们两个兄弟撑呢。还有啊，不光你回来，你把 Rainbow 也带回来一块上班。我对生意不太了解。
2: 不太了解，你可以学嘛。你那么年轻，你不是跟我说过你对什么都特别感兴趣吗？那你就趁着年轻赶紧学呀。爸爸来了之后，你就当爸爸的助手，帮他处理很多的事情，你同不同意？
0: 当然同意啊。那谢谢uncle给我这个机会。<笑>你别看我，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答应吗？其实吧，我觉得。
2: 我这儿子有这个好的妈，有这么好的哥哥，真心满意。妈，我们上班走走。
5: 好。
2: 你爸跟uncle他们两个多好啊！就是，谢谢grandma来看我们。
5: 等你伤势好了啊，就赶紧回公司上班，要好好努力，好好学，知不知道？
2: 一定会的，我会努力的。<笑>

0: 你去呀。
1: 妈炖了你爱喝的羹，好歹喝点吧。
2: 妈，我不饿。
3: 你总这么不吃不喝的，怎么就家有我？
2: 妈，
4: 姐，要不然我去给你熬点粥，配点咸菜也好啊。
3: 你说啥呢？咸菜有什么营养啊？
4: 妈，这你就不懂了吧？粥也是有营养的。现在我姐姐，只要开口能吃点东西，那也很好。
3: 我知道，可是她就是不吃。你说你这样怎么救家用啊？
2: 妈，
3: 真是急死人了！你这怎么了？你这是？
2: 你们两个都别担心了，我真的没事儿。我现在是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事情都先捋清楚，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家佑的冤屈给洗清了。
4: 姐，你不用太着急。你跟我说了家佑的情况，我觉得家佑绝对不会有事儿了。而且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法官是公正和怜悯的，他们一定会帮家佑的。
3: 我也想这么一天，要是说不清楚，可怎么办呢？怎么办？
2: 要不这样，您在家等着，您就别去了，我怕到那儿您身体受不了。
3: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会急疯的。不，
2: 妈，妈，好了好了啊，
4: 我们明天陪姐姐去，但是呢，我们就陪到门口，让姐姐一个人去里面，我们在门口等着。
3: 不行，咱们不进去，你姐一个人太孤单了，她没有人支撑啊。
4: 您那个性格，想什么就说什么，待会儿大嗓门一嚷嚷，破坏了法庭的秩序，是要被轰出来的。
3: 那我不说不行吗？
4: 我还不了解您，您现在答应的好好的，明天就根本不是这样了。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听我的，因为这样会害了家佑，而且真的很严重。
0: 你这样真的这么严重吗？
2: 要不我刚才怎么说让你别进去了呢？
3: 不不不不不，儿子，你让我去，我去，我听你的话，我不说，我什么都不说。
2: 好好好，那您一块儿去，在门口等好吧。
0: 嗯。
5: 加油，别担心，妈会来救你，妈一定会救你的。
6: 为什么每一次想到那个画面，我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觉得好可怕。为什么每次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心跳就好快，脑子里一片空白？加油，我一定要想起来。又想起来，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怎么办？怎么办？

眼看就要开庭了，怎么办？加油！不行，我一定要想，我要好好的想，我一定要想起来，我要想，我要想，我要想。

0: 经公安机关侦查，法庭调查评议，证据表明，死者张小飞当天晚上蒙面潜入林敏君家行窃，被林敏君和叶玲撞见，张小飞用随身携带的尖刀行凶。林家佑回家时见状与之搏斗，张小飞失手将尖刀刺入自己胸部，导致死亡。本庭宣判，林家佑并无杀害张小飞之事实，宣判无罪，但因林家佑涉及另外一起盗窃案，需还押看守所。
1: 退庭。
2: 妈！
3: 加油！加油！
2: 妈！妈！
3: 加油！加油！加油！你走开！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
2: 不是我告的。
3: 不是你告的。你知不知道加油的是？
4: 李军。说出来，大声的说出来！
3: 你走开！王少华，你听清楚吗？

0: 敏君，
1: 外婆。哎呦，
0: 快说，到底怎么样了？
1: 对，姐，家佑没事了吧？
0: 哎呀，你说话呀！
2: 阿姨，林贵，您别着急。法庭上啊，因为叶林作证，家佑现在无罪。
3: 是啊，外婆，您别担心，咱们的法律啊是非常公正的，而咱们的警察也很厉害。你看，这案情的经过和证据都调查得非常清楚。
4: 外婆，你就放心吧，我们在里面都听得特别激动。
5: 阿弥陀佛啊！
2: 阿姨，这是……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家佑的身世。
1: 明君，
2: 家佑真的是我的儿子。
0: 放手，娘们！王少华，我告诉你，你别做梦。家佑是天祥的儿子，你害我女儿害得还不够惨呢，还要去告我的孙子，还要开车撞他，你在想什么呀你？
4: 干什么你啊？
5: 我没有，我不知道撞的是敏君，这件事情我改天再跟你解释。敏君，我现在就想知道关于家佑的一切事情，你告诉我好吗？
0: 是啊，敏君，请你告诉我，家佑真的是少华的儿子吗？
2: 王太太，敏君和你儿子离婚以后，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
6: 那么林家佑真的是我弟弟？
2: 他是你的亲弟。
5: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呢，敏君？
7: 叶玲，谢谢你帮家佑。
8: 这是应该的，家佑本来就没有杀人。
0: 敏君，我能跟你谈谈家佑的事吗？谈个屁！跟你清楚的说，家佑是天祥的，别做梦。
1: 哎呀妈，好了，现在事情有了新的变化，看来家佑应该是我姐和王总裁的孩子。
0: 啊？怎么回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呀？啊？这，敏君，少华开车撞你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怪他。他第二天就到美国去，他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起先也不知道他撞的是你，后来少林告诉我，我才知道。我本来是想赔钱，
9: 你赔个屁！我那天上你家去讨公道，你把我骂出来不说，还说那么多难听话。我告诉你何丽，你别仗着你有钱就欺负我们，我这辈子跟你没完。
2: 好了好了，阿姨，你消消气。王太太，明君这几天既没睡好也没吃好，她现在身体很虚弱，我想她需要休息，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1: 对，妈，我们现在先把姐姐带回家，给姐姐把身体好好调养一下。
0: 敏君，你别走啊！你别走啊！少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家佑就是你的儿子，我真的不知道，这次不能怪我。
6: 奶奶，你别这样，这件事儿也不能全都怪你，你别伤心好不好？
2: 回家。
6: 走吧，奶奶。
2: 就别担心了啊。
10: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今天可是开庭的日子。哎呀，但愿老天爷保佑家佑，让他平安无事，这样
11: 你爸爸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哎呀，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妈，崇明，来吃水果。哪有心情吃水果呀？妈，吃水果对身体好，这身体好了，自然心情就好了嘛。
12: 这水果啊，可好了，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对身体特别好。妈，多吃点。
13: 方宝莲，你说话怎么也不看看时间呢？

0: 我那个时候叫重命认祖归宗，他又不做。是啊，他事后来去找董事长了，那全部都被王家给赶出来了。既然王家都不承认我们，为什么我一定要当王家的媳妇儿呢？
1: 什么意思，方宝林？啊，我告诉你，我黄崇明不管怎么样也是姓王。
2: 崇明，你还不明白我吗？不管你是姓王也好，姓黄也好，我都是你媳妇儿。再说了，那个老太婆性情那么古怪，做人又苛刻，说话又恶毒。妈，我劝你一句，以后啊，就别跟他们来往了。可是敏君的事，怎么是别人家的事儿呢？我们关心是应该的呀。
3: 好消息，好消息！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2: 晶晶啊，什么好消息啊？
3: 刚刚谢峰接到英杰的电话，阿姨说出了嘉佑的身世了。
4: 对啊，真的没想到，原来嘉佑跟英杰是亲兄弟。
3: 崇明啊，真的是好消息啊！
4: 是啊，妈，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3: 我不担心了，现在我好想去见见敏君，跟他好好说说话。
4: 那我现在走吧。
3: 哎，好好。
5: 周一等一下，宝林，要不要一起去啊？那场合不适合我。那我们走了。
0: 妈，你跟他废话什么呀？晶晶，慢点啊，
5: 妈。好，太好了。妈，黄晶晶。
0: 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脑子有病啊？啊，这是好事吗？这是好事吗？你要拿回来说。
5: 阿姨啊，你怎么可以对晶晶这么凶？
0: 你有住嘴！我再管教女儿，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呀？
5: 干了这些蠢事儿，我不仅要骂你，我还要打她。 阿姨啊，你不可以打晶晶。
0: 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我不准你跟他来往。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奶奶和爸爸都觉得我应该可以交男朋友。虽然谢峰不是我男朋友，可是你也不能打我的朋友。我会受不了了。你受不了，我才受不了了。我是你妈，我含辛茹苦的把你带大啊，现在你就靠着你奶奶，靠着你爸爸。
6: 真的是越来越过分，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7: 谢峰，我们走。晶晶，黄晶晶，你给我站住！你反了！
6: 都是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7: 妈，你就不要自己再责备自己了。
8: 是啊，奶奶，你就别难过了。
7: 怎么能不难过呢？少华，你相信吗？你相信嘉佑是你的儿子吗？我相信。
6: 奶奶，我也相信这是真的。敏君妈妈是不会骗我们的。她既然能在法庭上说出嘉佑是爸爸的儿子，我肯定一定是真的。虽然嘉佑是平安无事了，可是却要面对。
8: 我们要告他窃盗。天哪！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怎么会这么糊涂呢？我太不……奶奶，你就别这个样子了。
6: 哎呀，我真是……妈，
9: 少林，能不能撤案？
6: 一旦立案。 通常是很难撤案的。不过，我记得好像有一条律法是说，这偷取自家的财物跟近亲者的财物，可以不用一般犯罪处理方式。如果真的是以这个情况，那这窃盗罪名就不会成立的。哥，我要麻烦你一件事。
8: 你说。
6: 以大嫂的说辞，是无法证明嘉佑就是你的儿子。我希望你跟嘉佑去做亲子鉴定。
8: 亲子鉴定。

0: 我现在能肯定林佳佑就是我的儿子，我还做什么亲子鉴定啊？做亲子鉴定不是让你怀疑大嫂，而是要让法官相信，佳佑跟你就是父子啊。如果能够证明这一点，那我就可以撤销对佳佑的告诉了。少华，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就答应妈，赶快去做亲子鉴定吧。
1: 如果你做了亲子鉴定，佳佑就知道你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这样子对以后相认也是有帮助的。
2: 是啊，爸，都这个时候你还犹豫什么呀？
3: 我犹豫什么？我确定佳佑就是我跟林敏君的儿子，我还在犹豫什么？我只是没有想到当初林敏君怀了他，我没有想到林敏君把我的儿子养得这么大，我居然不知道。我告诉你，少华，这一切都是林敏君的错。
0: 一个人的错，
3: 奶奶都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怪我妈妈？怎么不是呢？当初她生下佳佑，她如果就把佳佑交给我们，佳佑就可以在我们的呵护下成长，就不会交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走到今天这一步。
2: 妈，你就不要怪佳佑了，他也很优秀啊，我看他越看越像大哥呢。
3: 我不会怪佳佑，我不怪佳佑。
2: 我要怪，我就怪那个林敏君。
3: 妈，
2: 当初是我们把他赶出家门的。林敏君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我的儿子养这么大，这么辛苦了，你还要怪他吗？难道不是吗？如果他早一点让我们跟佳佑相认，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佳佑就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像英姐一样出国留学。可是现在呢？ 现在我好好一个孙子被他搞成这个样子，还差点弄得你们父子干戈，是他的错，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不要再说了，少林，是不是我做亲子鉴定就能救我的儿子？嗯，带我去。妈，我先走了。
3: 奶奶，你别伤心了，现在佳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到王家的。真的吗？真的，
0: 英姐，我可不这么认为。
3: 这怎么说？
0: 根据我对佳佑的了解，他的性格脾气非常的倔，而且以前我们还做过那么多伤害他的事情，我担心他不会回来了。
3: 英姐，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0: 佳佑不会回来了。
3: 奶奶，
0: 先把手术做亲子鉴定。
3: 等亲子鉴定做好之后，撤销对佳佑的告诉，我相信他会回来。到时候我们再来想办法，好不好？
2: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英姐？
0: 奶奶，没事儿，都过去了啊。
3: 我看你也累了，我扶你上去休息。
2: 不，让我自己好好一个人想一想。
0: 我一定要让佳佑认祖归宗。唉，真没想到，佳佑居然是你的亲兄弟。是啊，叶灵。 我想，暂时把我们的婚事延后吧。
2: 英姐，你是说？最近咱们家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0: 而且佳佑还没有和我们王家相认。我想，还是等所有事情都过去以后，我们再结婚。
2: 等王家的事情都平息之后，再说吧。
4: 君啊，你别那么难过，法律是公正的。相信佳佑一定不会有事的。
5: 真想不到，佳佑是王少华的儿子。
4: 谁说不是呢？谁能想得到，他竟然……唉，
5: 怪不得阿姨从小就严格要求佳佑，佳佑的爸爸是个大企业家呢。
4: 阿姨。 别再那么难过了，啊！
1: 应该是外婆买东西回来了，我去开门。
2: 司米先生，请进。
3: 哎，阿姨好。
4: 哎，你好。
3: 司米先生，
2: 哎，你好。
4: 阿姨，你怎么来了？哎，你去哪？
2: 坐。
4: 你受苦了。
5: 梅菊，你没事吧？金晶和谢峰到我家，告诉我，说嘉佑的事儿了，又说嘉佑又要开庭，我和我妈听了十分着急，所以赶紧过来看你，现在怎么样了？
4: 救命，谢谢，阿姨，谢谢你。
6: 敏俊，你刚才哭过了。
7: 外婆，是因为他们王家的人要告嘉佑偷盗罪，然后阿姨才说了嘉佑是王少华的儿子。
4: 不，嘉佑不是王家的孩子，嘉佑是我林明君的儿子。今天在法庭上已经说了嘉佑没有杀人，可是他们还想让嘉佑多待一段时间。难道他们不想让嘉佑出来吗？王少华他可以这么狠心。
8: 敏君，别这么激动。少林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王少华的本意。
4: 不是他，不是他，他为什么要去？这件事跟他们王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去旁听？他妈妈为什么去旁听？他们就那么想看嘉佑的笑话？
7: 就是的，他们家人太讨厌了，我们就应该告嘉佑，以后永远不要回去。
1: 萱萱，别乱说话。阿姨，其实我觉得吧，嘉佑的爸爸这么有钱，我想如果让嘉佑回到王家，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4: 丁丁，阿姨再穷，从来没亏待过嘉佑。嘉佑跟我在一起，跟咱们大家在一起，他多高兴，多幸福呀！
8: 小丁啊，你的想法不对。一个人的成长呢，贫富啊，并不是那么重要。明君，这件事情，你看是不是？你再和王少华好好商量一下。
4: 不要。我再也不会接他的电话，我也不想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6: 我说敏君啊，既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就应该相认。你应该到王家去一次，我陪你去好吗？
4: 我不愿意。
5: 妈，我也觉得敏君没有必要再去了。我们大家都可以照顾他的嘛。
7: 阿姨当然要留下了，阿姨已经答应我爸爸的求婚了。
8: 星星，你这个孩子说话也不看场合。哎，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要不然阿姨、周面，你们俩留在这儿吃个饭吧。我给你们做点去啊。
6: 方向忙吧，
8: 钟面，要不要一起啊？
5: 好吧，
8: 你慢慢聊。
6: 敏俊啊，我觉得不妥。
4: 你觉得什么地方不妥呀？
6: 这两天啊，我一直在观察天祥。天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可是敏君，问题在你呀。
4: 在我？
6: 是啊，敏君，你骗不了我。

0: 我们都是女人，我也是过来人呢，就像当初我对光耀一样。所以我觉得，你的心里一定还爱着少华，对吗？对，我依然还爱着他。 可是阿姨，他不爱我。少华怎么可能不爱你呢？你不是说他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吗？而且经常去找你呀。你妈妈也跟我说，少华一直想帮你的忙，这说明他一直在等你呀。他还爱着你呢。他不爱我。
1: 他要是爱我的话，他为什么会这么对佳瑶？难道他只爱我一个人？他根本不爱我。一个爱我的男人，他应该爱屋及乌，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多事儿来？
0: 至于少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不大清楚了。所以我觉得。
2: 敏君啊，你应该到王家去一趟，问问清楚好不好？
3: 我不想清楚，可不想明白。反正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看加油吧！他要想认爸爸，就认爸爸；他要想回王家，就回王家。 毕竟，他是王家的骨肉，只要他高兴，他快乐就行。我绝对不会再回王家。

0: 拿来吧。
1: 妈，别拿。
0: 什么叫不拿呀？人家少华愿意给我，你真是的。
2: 这些钱就当是我给敏君赔偿的医药费。
0: 这医药费呢，你已经给过了。这笔钱呢，主要是用于敏君这么长时间什么事都干不了，这误工误时费，对吧？他受的这么大的惊吓，是不是还得有精神损失费？还有他身体被摧残成这样，是不是得补充营养啊？这营养补助费什么？
1: 好了，妈，这100万足够了。您刚才说那些算来算去就多很多了。
0: 什么叫够了？你还那么大笔债呢，怎么能够啊？
1: 那我的事情也不能算在王总那边。
2: 林坤，是我的不对，钱不是问题，妈，林坤的债我可以帮着他还，钱真的不是问题。我想拜托妈一件事情，您能不能帮我在敏君面前说说好话，让他肯见见我？
0: 说好话？说好话这是容易呀，拿钱来。
1: 妈，你别老张嘴就是钱，闭嘴就是钱。钱你今天见，你这辈子没见过钱是怎么的？
0: 谁说我没见过钱？我上辈子开银行的。我
1: 王总裁，这件事情我姐真的把心都伤透了，我们都愿意帮你说好话。如果家佑真的是你儿子的话，我们也希望你们一家能够团聚。
2: 家佑真的是我的儿子，为了能够撤诉，证明我跟他是父子，我已经去做了亲子鉴定，家佑就是我的儿子。妈，林坤，帮帮你姐夫好吗？让你姐还有家佑能够回到我的身边来，帮帮我。
0: 行啊，帮你行啊，就是出钱就行。
1: 哎呦妈，你别再提钱了。
0: 什么不出钱不提钱呢？少华呀，这100万呢我就收下了，冲着你这么慷慨，我肯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敏君，让他带着孩子回到你

0: 身边来，好不好？这个刚才你说了，嘉佑确实是你的儿子，对吧？
1: 是。
0: 那你打算怎么赔偿嘉佑这么多年缺失的父爱呀？
1: 他要什么我都给他。啊，我一定会弥补他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父爱，我一定。
0: 这么说就对了。那天在法庭门口，我实在是气急败坏打了你，不好意思啊。
1: 妈，你打得对，打得好，真的打得对。确实是对不起邻居跟嘉佑。
2: 你这么说呀，倒让我想起当年你跟敏君在一起的日子了。既然你还爱着敏君，那我就厚着脸皮，再次的把敏君拜托给你。希望你好好的疼他、爱他、护着他，别让人欺负他。只有这样，我将来走了才好放心。
1: 妈，妈您放心，我不会再让敏君受半点委屈，谁也不能阻拦我们俩在一起。只要他肯回来，我一定好好爱他、疼他，我让他每天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您放心，我答应你。
0: 这样，我就放心了。是，你就先忙去吧，
2: 我呢去给敏君买些东西，她现在太虚弱了，
3: 好了，
2: 需要补补。
3: 我们先赶紧回家照顾姐姐吧。王总裁，我们先告辞了。
1: 帮我跟敏君说说好话，妈，拜托了。
3: 再见。
2: 孩子，放心。行了，忙去吧啊。
1: 应该已经安排好了吧？嘉佑，你会见我吗？
4: 怎么？
5: 哎呀，
4: 家里遭小偷了吗？
5: 这家里怎么这么乱呀？真的来小偷了？
4: 我看是有人乱发脾气摔东西吧。
5: 宝莲，又发脾气呀？
6: 妈，我说过多少遍了，那林敏君他不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个个都要帮着他呀？
5: 宝莲，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敏君啊，可是个好人，
6: 他要是个好人，他就不会出门无缘无故就被车撞了，连老天爷都要惩罚他。那车怎么不撞我，非要撞他呢？好人，我可不这么认为。
7: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认为。你怎么认为对我们来说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和我妈怎么认为。王宝林，我告诉你，你的脾气如果再不改一改的话，你身边不会有一个朋友。
6: 这么些年你在我身边吗？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朋友啊？我告诉你，我那些玩股票的、打牌的全都是我的朋友啊。
7: 你们那些算什么朋友啊？算什么朋友？那些都是酒肉朋友。
6: 我的就是酒肉朋友。那林敏君呢？林敏君是你的红颜知己朋友，还是最爱的朋友啊？
7: 你，
5: 哎，哎呀，宝莲，不是妈说你，啊，你怎么一提到敏君吧，就怒火万丈的？干嘛呀？这就不对了。之前啊，你做错了事情，敏君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到现在，
6: 我都感到很愧疚他，可是敏君从来也没有提起，也没有抱怨我们，这你是知道的呀。我知道啊，我知道他心里有鬼，他敢说吗？他那是心虚。
8: 他心虚什么呀？
7: 王宝莲，你的思想怎么这么固执，这么偏激呢？
6: 像他这种女人，我真的不能跟他再生活下去了。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你跟我是工作室住就行了。哎，胡说什么呀？你和宝莲还是夫妻呀。妈，您都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的儿子。我为什么恨林敏君啊？我只要一提林敏君，他不是打我就是骂我，就是要跟我离婚。我也受够了。
7: 我再也不想过这种生活了，这个家你们住吧，我走，我在这碍眼。哎呦，宝莲，哎哎哎，妈，别叫他了。哎呦，妈，以后啊，我跟宝莲的事情，你千万别再管了。你这么再管下去的话，真的会很伤身体的。
6: 还有敏君，他都不让嘉佑回到王家。哎呀，这王家真是多灾多难啊！我真的替你爸爸感到着急和难过。
7: 真是造化弄人呐！妈，敏君和少华之间的事情呢，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8: 你也别跟着操心了啊，免得伤了身体。哎，楚明啊，难道你也赞成敏君和天祥结婚？哎，敏君呢？她要嫁或者不嫁，都是她自己的事情。事隔那么多年，敏君和少华之间的恩恩怨怨。
6: 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只有他们自己解决。如果觉得这事情他们解决不了的话，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反对他和天祥结婚。这么长时间，我看那个刘天祥也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如果敏君和天祥结婚，肯定是幸福。
8: 是，什么？只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何丽姐，去跟她见一面，你说是不是啊？哎呀，妈，算了吧。以前很多事儿啊，阿姨已经把我们母子俩恨之入骨了。虽然我们没有伤害她的意思的，但是关于宝莲的事情，真的还是挺对不起她的。所以，我们还是。
6: 别去自讨麻烦了。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如果何丽姐要恨我，就让她恨吧。
8: 哎呀，妈，别再感慨了啊。
6: 楚明，这件事情就让妈再好好想一想，好吗？
9: 要不你去忙吧，啊，去忙。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0: 顾冰妍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室。
11: 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糟了，又怎么了？
10: 林心远去找傅冰妍了。
9: 什么？
11: 周
9: 洋，你不是说傅冰妍擅长场上突破吗？
10: 林心远去找他1v1教学了。
11: 糟了，
10: 什么意思？
11: 既然你教教我打篮球，
10: 教不了。
9: 哎，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1: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2: 副股爷。
13: 这干嘛呀，副股？
14: 好喝。
15: 来呀，来抓我呀！
16: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3: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7: 来呀，赢起来！
13: 今天学的那个
18: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19: 哦，周涵好喝呀！
20: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3: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9: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1: 我们又可疑上了，
17: 什么情况？
9: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2: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23: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2: 我来学习。啊，
18: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22: 姐，还忙什么呢？
24: 去骨的给鸡用。
18: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4: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1: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8: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5: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6: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7: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9: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1: 我要越过高山。
30: 哎，你怎么了？

0: 妈，你别太感慨了啊，伤了身子，身体重要。那我工作室还有些事情要做，我先走了。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1: 不用，我在家等晶晶。我喜欢和晶晶在一起，你去忙吧。啊，好吧。
0: 妈，要不我帮你收拾一下。
1: 不用，你去忙，妈没事儿，我来收拾吧啊。
0: 好吧，妈走了。
1: 哎，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何丽姐的气应该也消了吧？我一定要找个机会跟她见个面，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清楚了。

0: 我跟你说几句话，警官，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带我出去，不想跟他谈。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1: 加油，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你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想请你跟我哥好好的谈一下。
2: 我就说几句话。
1: 王警官，我真的不想跟他谈，真的不想。加油，你不应该叫我王警官，你要叫我姑姑。我拜托你，听我的话，跟他谈一下吧。

0: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我的儿子，所以从小到大你就这么对我，这就是你的理由吗？
1: 我妈跟你说你不亲，她找人过来做亲子鉴定。我问你。 如果鉴定的结果说我不是你的儿子，你还会这么自贬身价过来见我吗？你依然希望我死在牢里吗？
0: 不是的，加油！什么不是的？
1: 我是个坏孩子，我是个野孩子，我是个没爸没妈没人养的野孩子。您是谁呀？堂堂的总裁。
0: 企业家，我怎么可能有资格做您的儿子呢？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脸面来见你。如果你想讽刺我、骂我，甚至打我，我都接受。 因为之前确实是我做的太过分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妈妈跟我分开的时候她怀了你。小叶，我现在不是怪任何人了，我谁也不怪，我就怪我自己。我们父子两个之间的事情是我做的太过分了，我请你原谅我，好不好？您没错，您别这么说。 都是我的错，你看，是我偷了您的钱，我划了您的车，我偷了您的项链，我现在杀人放火，小时候您说我从小看到大，我今天让你来。
1: 是要告诉你，你应该好好教育你的孩子。孩子是从小看到大的。如果你现在不好好教育的话，将来他长大了杀人放火，你后悔就来不及了。您是什么呀？您说的话是金口玉言呐！现在我就在这儿了，我真的在这儿了，我真的在看守所里了。
0: 您说的很对啊，你应该满意了吧？爸爸错了，对不起，原谅爸爸好吗？我发誓，我会弥补你的。我今天要做这个亲子鉴定，并不是不相信你是我的儿子，而是我想通过那张证明来撤销他们对你的指控。这都不重要，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问你，如果证明出来我不是你的儿子，你还会来这儿见我吗？不会的，对吗？您依然希望继续告我？

0: 你死在牢里，对吗？好，我也希望你继续告。你继续告我，别让我瞧不起你。我怎么会希望我的儿子在牢里度过？你是我的亲生儿子，是我王少华的亲生儿子。
1: 我不是你儿子，我根本不是你儿子。我姓林。 我是我母亲林敏君的儿子，我没有爸爸。好，就算我有爸爸，也只可能是一个人。刘天祥，王少华，我想我说的很清楚了吧？我不可能姓王，永远都不会。
2: 加油！你没资格叫我！加油，你别激动。马上你就能自由了，马上你的指控就能被撤销了。爸爸在这儿等你，好不好？把你的手拿开，拿开！没有这个必要，我在这儿特别舒服。 我觉得我在这儿特别安全，没有那些是是非非，我愿意在这儿做，我宁愿在这儿做一辈子牢，我也不愿意承认你是我的父亲。
3: 嘉佑，
0: 放开！
3: 嘉佑，
0: 不要玩了，王警官，求你不要撤销对我的指控。

0: 是我的错，哥，你不要这样，我看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大嫂。这一群笨蛋啊，你们就知道欺负我，什么这个财产不要，那个财产不要，天底下没有别人那么更蠢的人了。现在好了，人家林家又回来了啊，林家又就要了他们家全家的财产，这王家的财产也有我一份呢，凭什么我没有？凭什么我没有？
1: 方宝莲，是你？你想干什么？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话跟我说？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呀？我没兴趣。哼！
1: 方宝莲，这件事儿关系到你能不能拿到王家的财产。嗯。

0: 就是少康前妻的爸爸。
1: 嗯。
2: 这么说，你就是陈万利了？
1: 这事你先别管，我只问你，你想不想得到王家的财产？
2: 我当然想要了。再怎么说，这王家的财产是有我一份的。我老公再怎么说也是王家的人，现在他们不仅不承认，还把我们给赶出来，我都恨死他们。
1: 你恨，我也恨。既然咱们俩都恨，何不联起手来，把王家给做掉呢？
2: 怎么做呀？
1: 我当然有办法，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弄死掉。
0: 就凭你啊？你怎么弄死啊？说来听听。
1: 不用说，只要你听我的就能办得到。
0: 我听你的？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2: 而且我告诉你，我只对王家的财产感兴趣，
0: 对人命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黄冲明可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他每天的行迹我是了如指掌，我随时把你的丈夫给干掉的。
2: 你
1: 还有你那宝贝女儿
2: 青青，我告诉你，你要敢动我女儿一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1: 我当然不会对你女儿怎么样，可是好像那个女儿不是你亲生的吧？
2: 说什么？
1: 是不是王家的孩子？
2: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告诉你，你再胡说，我就报警抓你。你是年纪大了有病吧？晶晶不是王家的人，她是我方宝莲的女儿。你要敢再胡说一下，我拼了这条老命都不会放过你的。
1: 你放心，我不会对你女儿怎么样。这件事儿是咱们俩私人的秘密。不过呢，我帮了你呢，你也得帮我呀。只要咱们俩合作，不但保住你的女儿，而且还会赚到大笔的钱呢。啊，怎么样哦？
2: 好，我就要看他玩什么把戏。不管怎么样，有个人在旁边给撑腰也是好的呀。我可以先利用他去解决林美君。
0: 既然我们都有同样的仇人，我答应你，跟你合作。
1: 真的？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0: 一言为定。不过我有个条件，以后你要来找我，别到我家里来。
1: 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以后有事儿，咱们经常联系，有了机会我会通知你。

0: 这个死老头，竟敢威胁！不过就是我的一颗棋子。
1: 你好，我想找个刘天祥。
2: 怎么是你啊？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走。
1: 刘先生，
0: 怎么回事啊？你走。
1: 哎，小弟，不许命令吧。
2: 刘先生。 我想找敏君，可是他不肯接我的电话，我想请你帮帮我，让我见见他。
0: 王先生，这件事很抱歉，敏君现在身体很虚弱，他需要静养，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
1: 我知道，我就想见他一面，你能不能帮帮我？
2: 是因为家有的事情吧？
0: 是，当然了，这要是我，我也不会认你。
1: 兄弟，去那边坐。
2: 王先生，里面请。请坐。休息。这些年发生这么多事情，假如突然知道真相，他肯定接受不了。这件事情，你不能怪他。
1: 我怎么会怪嘉佑呢？都是我的错。敏君，
0: 更没办法。
1: 敏君和你离婚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怀孕的。他不肯告诉你们真相，那是因为，他怕你们王家抢走嘉佑。
0: 我怎么会抢走嘉佑呢？如果我当初知道了敏君怀了我的孩子，我一定不会迁就我妈妈，让她离开王家的。
1: 王先生，你说这种话我就不同意了。你的意思是，敏君现在生了儿子了，你可以接她回去。如果她没帮你生这个孩子的话，你是不是一辈子就不理她呢？
0: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0: 王少华，你太自私！当初，明君被你赶出家门，有家不能回。他那个时候是怀的孩子，这么多年，他把孩子生下来，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他受了多少苦，他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王少华，你们王家。

0: 你们王家太过分了！我知道我现在解释什么都是多余的，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做到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这么些年，我跟嘉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是阴差阳错，还是老天爷故意的惩罚我。所以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弥补。 刘先生，你是做老师的，是吧？你能不能把我当成一个不好的学生，你帮助帮助我，帮帮我，好吗？
1: 对不起，王先生，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们都是男人，
0: 男人犯下的错误，他应该自己承担。
1: 我当然会自己承担，但是我希望你。
2: 我拜托你帮我，让我先见见敏君，行不行？
3: 不行，这件事情我帮不了。
2: 你是不愿意帮我，还是帮不了？
4: 我说你废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啊，我跟嘉佑是很好的朋友，从小一块长大的。我跟他的感情就像亲兄弟一样。我要是碰到嘉佑，我就跟他讲，让他认叔叔做爸爸，也不要认你。我情愿他叫叔叔叫爸爸。
3: 丁丁，你说一件好。叔叔，其实不管是嘉佑还是敏君阿姨，我们一家子过得可开心了，而且阿姨马上就要嫁给我爸爸了，所以以后你不要来认儿子、认老婆，而且这儿也不欢迎你。您还是走吧，
2: 王先生，您请便吧，赶紧走吧。
3: 刘先生，还是要拜托你。小丁，谢谢。以后的客人不能这么没有礼貌。叔叔，对待他这种人就应该这样。他让嘉佑尝了多少苦头啊！我们干嘛给他好脸？
2: 行了，你们俩听着，这件事情。
3: 是敏君阿姨家里的事情，我们都是外人，不能管。知道了，叔叔。可是叔叔，我们什么时候把嘉佑接出来呀？我好久没看到他了，我都快想死他了。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这么算的话，咱们都几年没见着他了。
2: 这么久啊？行了，小丁，你和嘉佑那是最好的朋友，嘉佑一出来，你马上去接他。
3: 叔叔，这个包在我身上。
5: 嗯，嘉佑是爹地的儿子，你跟嘉佑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去接他回来。但是姑姑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出来啊？
6: 姑姑有说过，姑姑说嘉佑应该这几天就会出来，只不过嘉佑到现在都不肯跟爸相认，所以我只能来找你。
5: 你是说让我去劝劝他？
6: 是，嘉佑这个人比较倔强。
7: 我想他除了听我妈妈的话以外，最听的就应该是你的话了。嗯，
8: 好吧，我尽力去劝，但是英姐，你也是他的哥哥，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劝他回来。
7: 好啊，我当然也愿意让这个弟弟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去。
8: 好。
9: 妈，您又去找王少华了？
8: 你别听那小子说。
2: 他是这样的，王少华他自己约我们的，不是我找的他。他打电话让我和林坤去，说是因为上一次撞了你，他表示歉意，要赔偿我们。
8: 所以你就拿了人家一百万，把我姐的以前受的委屈全部抹消了，对吗？
7: 你小子，你说什么呢？我拿那钱不是为你还债呀？
2: 我说了，我的债我自己来还。我们现在都应该以姐的想法为先。我当时跟说什么来的？我说不要拿，不要拿。结果呢？
8: 结果怎么样？结果我刚才不是拿那个钱去还债了？你不在场啊？
2: 妈，这件事儿您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8: 敏君，
2: 哎，就凭咱娘几个，成天辛辛苦苦的绣那个十字绣，挣的那点钱哪辈子才能还清你弟弟的债呀？姐，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欠下那些债，也不用连累你和妈跟着我受苦。但是。 我想我自己的债自己还，我也知道，妈是为我好。

0: 但是我不想让姐因为我的事太为难。
1: 姐不为难，既然这100万是赔偿撞我的损失，那我就收下。这100万能帮你还债，姐姐很高兴，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赌了。剩下的钱你跟妈就收着吧。
0: 不行不行，姐，这是你的钱，我不要。
2: 你臭小子，你姐姐都说了剩下的钱不要了，留在我们这儿。儿子放心，你姐以后啊会有好多好多钱的。
1: 妈，不是我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虽然家佑是我生的，但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他要回王家，我不会多说一句话。
0: 姐，
2: 臭小子，你姐都说不管了，咱俩呀还是劝家佑早点回到王氏家族认亲爸爸去。
0: 妈，别说了好不好，刚才姐跟你说那么晚，不要管家佑的事情，家佑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决定自己的事情。
2: 你这小子没良心啊，人家王少华已经让你回到王氏企业，而且我告诉你，让你回到王氏企业他亲自带你，他亲自带你，你以后就不会犯错了。所以
0: 这就是王少华跟我之间的事情，您不要把什么事都混为一谈，这么做会让姐姐很为难的。
1: 好了，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是为了我好，这件事你们就别操心了，我会解决好的。
2: 好好好好好，你们自己解决，反正我也老了，我这话你们听着也不顺耳，你自己的儿子也那么大了，你自己做主吧，对不对？我就不说啥了，我去赶紧到厨房给你们做吃的去。

0: 姐，别难过。
1: 林坤，我担心嘉佑会生我的气。
0: 姐，我觉得嘉佑不会怪你，但是他一定会怪王少华。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好好处理。
2: 感觉好点了吧？
3: 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好多了。
2: 来，慢点啊！
3: 你不知道嘉佑什么时候能回来。
2: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呀，带小丁和轩轩啊接嘉佑去了。
3: 丁丁他们去接他了？你怎么不把我叫醒啊？应该我去接他呀。
2: 你的伤不是还没有全好吗？你看你的膝盖，行动还不是很方便。让小丁和轩轩接就行了。
3: 哎呀，你看我的腿都能活动了，真的没事了。应该让我去。你看小丁他们去接他，他一出来没看见我，他肯定以为我不疼他了。
2: 你想多了，不会这样。嘉佑一定知道你是最疼他的。云君啊，那件事情等嘉佑回来以后啊，慢慢和他解释。
3: 不行不行，哎，我必须得去接他。
2: 哎呀，你就别去了好不好？
3: 不行，天祥，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接他吧。
2: 好，好，好，那你慢点，我扶你。慢点，慢点，慢点。
3: 我没事儿。
4: 我一直在门口等着你，
2: 明君啊。我没跟你说，其实昨天。他就来我办公室找过我，
4: 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去找过你妈妈，找过刘先生，他们都不肯帮我，
5: 所以我就想到到你家门口来等你，
4: 等你开了门，可以听我的忏悔。
3: 忏悔？
4: 我的车撞了你。把我的孩子嘉佑告上了法庭，虽然这一切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都是我的错。
3: 你把嘉佑告上法庭那天，我跟你之间就无话可说了。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嘉佑的感受。
4: 对，嘉佑。嘉佑

0: 我认错了，孩子没有错，都是我的错。所以孩子不肯认我是应该的。但是我就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在这儿等我的孩子回来，我看看他。没有这个必要。我就看他一眼，看佳佑他平平安安的回来，我看见他我就走。
1: 明娟，让不让他在这儿等佳佑，你考虑一下。我工作室那边还有些事情，那我先去忙了。
2: 谢谢。
1: 别这么说。如果等佳佑回来，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你慢慢打电话。
2: 嗯。
1: 还有，有些事情。 不能行了，那我先走了。

我不可。我想听你跟我说说嘉佑从小到大发生的一些事情。 不管你们承不承认，他都是我的儿子。

0: 我家有小丑，跟你很像。
1: 是那么绝，嘿，嘉佑，让我看看，你受委屈了。我呢？我，哎，小心点儿，我看看。
2: 我妈怎么没来？阿姨呀，在家里面呢。我们怕阿姨看到你太激动，所以叔叔让阿姨在家等着，我们负责把你带回去。
3: 对，王少华跟我爸爸说。
2: 别提那个人，萱萱，不该说的话别再说。
0: 我不说了，不说了，对不起。
2: 好了，佳佳，我们走吧。干嘛去？回家呀？不想回家。
0: 你不想回家，为什么呀？佳佑，
2: 可不许耍小孩脾气啊！走吧。
4: 我真不想回家。哎呀，没事儿，再说吧。萱萱，我真不想回去。你想爹爹，回去以后，我怎么面对我妈？我妈怎么面对我？我又能跟我妈说什么？佳佑，我也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一定是在生阿姨的气，怪阿姨没有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你也一定在生那王少华的气，怪他为什么这么对待你。那叶琳也真是。
0: 说什么时候结婚不好，
4: 非要在这个时候和那王英杰结婚？你刚才说什么？对了，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啊？你嘴怎么那么快呀？你这是不懂事。
2: 弟弟，你把话说清楚，说清楚。
4: 佳佑，你先别激动。反正这件事情你早晚也得知道。就在你被关进去的那段时间，王英杰的奶奶为了让王英杰娶叶琳，所以才会对你提出控诉。

0: 跟丁丁去找叶琳问个清楚，结果确定他确实要跟王元杰结婚。
1: 不可能，这不可能，叶琳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2: 加油，我知道你心里面不好受，可是这件事情是我和刘轩亲眼看到，我想这件事一定是王云杰一手策划的。你想想看啊，只有你被关进去了，你才不会打搅到他们的婚礼，只可惜造化弄人了。我想那王家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你竟然也是他们王家的子孙，真是笑话。
1: 既然如此，我只有祝福他们。
0: 祝福他们？嘉佑，你不是说过特别喜欢叶玲的吗？
2: 王云杰，叶玲，
1: 嘉佑，你们来干什么？
0: 嘉佑，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1: 是啊，嘉佑，我们是亲兄弟，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3: 我不承认。
1: 嘉佑，
0: 嘉佑，
3: 王云杰，我曾经说过，你是我可敬的对手，是很优秀的人。我真心希望有你这么一个大哥。
1: 你不用希望，我就是你亲大哥。
3: 我不会认王少华，永远不会认，所以我也就不会认你。
1: 小友，上一代的恩怨我们兄弟之间有必要去计较吗？你知道吗，奶奶现在在家里哭得特别的伤心，特别的难过。奶奶说了，她如果早知道你是她的孙子的话，她绝对不会这样对你。嘉佑，奶奶是真的很疼你，很爱你。爸爸也一样这么爱你。
3: 你听她说的是什么话？早知道我是她孙子的话，她就不会这么对我。是啊，她自己的孙子，怎么对待她，她都可以原谅。换做一个外人，他就让他坐一辈子牢，死在牢里。这种人我是绝对不会认的。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认。
0: 嘉佑，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不怪奶奶，也不怪爹地，要怪就怪命运弄人。
3: 你说怪命运弄人？生下来就是好命，富贵命，而我生起来就是坏命，贱命。我有什么资格去怪命运？
0: 嘉佑不是这样的。
3: 你跟王爷姐天生就是一对，天生就是要结婚的，所以我只能祝福你们了。
1: 不，嘉佑不是这
3: 样。你不要说了，我已经对你说过，王爷姐，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你们很般配，你们就应该结婚，就应该在一起。我只能祝福你们，但是对不起，你们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我只能在这对你们说一声恭喜了。
0: 嘉佑，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
3: 不要再说，我还不知道他是我大哥的时候，我都可以成全你。现在，我也真心的承认他是我大哥，所以，我更要祝福你，婚姻白头偕老。我现在特别的累，特别特别特别的累，我只想一个人待会儿。好，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2: 叶琳，别再叫了，加油是不会再回到王家去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找他。
0: 叶琳，我之前都跟你说过了，脚踏两条船的女人根本不配跟加油在一块儿。

0: 大哥都去那么久了，也不知道大嫂有没有答应。
1: 少林，
2: 妈，
1: 少华跟嘉佑怎么还没回来？
0: 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是嘉佑不肯见大哥。
1: 哎，对了，少林，你不是有林敏君的地址吗？你把他给我，我去一趟。
0: 妈，你还是别去吧。
1: 为什么别去啊？孙子是我的，我有权利把他带回来。
0: 大哥已经去处理了，你没有必要去。
1: 你大哥去没有用，他心里一直想着林敏君，他去到那儿啊，只会跟他道歉，那个女人就会更神奇，更嚣张。不行，这件事一定非我去不可。

0: 这是干什么？
1: 这是奶奶给我们的结婚戒指。
0: 你把它拿出来，什么意思？
1: 我不想跟你结婚了。
0: 不想跟我结婚了？那奶奶的面怎么说？还有，
1: 你放心，我把这个戒指留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人会帮你戴上。只不过，那个人不是我。
0: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1: 叶灵，你之前不是说过要把婚期延后吗？可是奶奶根本就不同意。所以把这个戒指留给你，就是希望林佳佑可以帮你戴上。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步兵也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2: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
1: 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
2: 糟了，又怎么了？
1: 林心远去找傅冰岩了。
2: 什么？啊、
1: 周洋，你不是说傅冰岩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远去找他一v一教学了。
2: 糟了，什么意思？
3: 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
1: 教不了。
0: 哎，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5: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6: 复古夜
7: 是干嘛呀？复古，
6: 好喝。
8: 来呀，来抓我呀！
6: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7: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9: 来呀，顶起来！
7: 哇！今天学的那个。
10: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1: 哦，粥好好喝呀。
12: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7: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1: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3: 我们又可疑上了，
9: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4: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5: 哇，风筝音乐节！哇
16: 哦，好高啊！
17: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8: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9: 选店长，
20: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1: 我全部写米卡。
22: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18: 一点都不意外。
23: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7: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8: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3: 车呢？我要去机场。
20: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2: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3: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4: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还爱着林明加油，是不是？
20: 姐，你能这么做是不是也是因为加油是你的弟弟？
24: 我叶玲，我是真的很爱你，我也知道加油很爱你，但是我知道你心里只有林加油一个人，所以只有我退出，你们两个人才可以结婚。
20: 林姐，看来你真是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嘉佑。自从嘉佑知道我答应跟你结婚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可能再原谅我了。再加上他知道你又是他哥哥，他肯定不会再跟我结婚了。

0: 但是我也不会跟佳玉结婚的。
1: 依琳，难道我们之间除了这样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那个女孩，对不起。
1: 不然怎么办？是我对不起你。
0: 不，依琳，这不怪你。
1: 好了，英姐，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这段时间，我整天都为家佑担惊受怕的，也是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0: 好啊，我正好回家看看爸爸是不是把家佑带回来了。依琳，那你早点休息，不要想太多。我先走了。

加油，你误会我了，你真的是误会我了，加油。

家又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呀？谢谢。少林说，他要是今天不回，明天一定能回来。我知道了，我让丁丁去接他了。这个丁丁也真是的。 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就一直这样没。

0: 消息，我担心啊。
1: 是啊，不管怎么样，应该打个电话回来。
0: 我担心嘉佑，他会生我气，他会埋怨我这个妈妈吧？他会不会不理我了？
1: 不会的，明君。你不是说嘉佑一直很孝顺你吗？你辛辛苦苦的把他养这么大，他一定不会这么做的。你别想那么多了。
0: 少华，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做错了？
2: 是，都是你的错。
3: 大哥大嫂，妈，你跟大嫂好好的谈，不要再恶语相向了，见面三分情嘛。嗯。

0: 难道不请我坐？
1: 您请坐。
2: 您怎么来了？
0: 我来看我的孙子，我来带我的孙子回家。
2: 我们也一直在等嘉佑回来，等得也很着急。你先回去。
0: 林敏君，你该不会不让我带我自己的孙子回去吧？今天嘉佑会发生这么多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错，一切都要怪你。
3: 怪我？
0: 不错，是怪你。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一分错，你就有十分错。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怀了家又不让我们知道，害得他们父子反目？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
2: 敏君没有责任，您不要再这么说了。妈，
0: 我说的是事实。林敏君，这下你高兴了，你得意了，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们？
3: 我没觉得我做错了什么。
0: 你还说你没有错？你害得我这二十几年来我没有办法去疼我的孙子，你害得我跟我自己的孙子变成仇人，你害得他们父子不能够相认，你还说你没有错？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3: 我狠心？如果不是你们高家有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您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您有这么一个孙子。是，他跟少华是有血缘关系，可是是我跟少华离婚之后我才决定生下家有的。我是家有的母亲，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报告。
0: 少华，你听听，你听听看，这个女人说的什么话？
2: 我都听见了，是您一味的还在责怪敏君，所以她才会这么生气。
0: 那你要我怎么办？要我求她，我拜托她。今天如果嘉佑是我们抚养，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嘉佑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3: 对，是我教子无方。嘉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孩子，而且他现在工作脚踏实地，非常认真，他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在我心里，嘉佑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我怎么教孩子别人无权干涉。
4: 妈，好了，先坐着吧。妈，你就别再生气，也不要一直怪大嫂了。你对大嫂的态度难道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你想想看，如果大嫂不帮我们，那你不就永远见不到你的孙子了吗？
2: 少林这话说得好。敏君，妈的性子比较急，你了解，所以话说得难听了点，别往心里头去。坐下。
3: 我不怪谁，我谁也不怪，可是我希望你们也不要怪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已经不是王家的媳妇了。我尊重你们，可请你们也同样尊重我，不要永远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一个人身上。
0: 我不怪你，都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林敏君，我拜托你，我拜托你把嘉佑还给我们。你也知道，少华只有英杰这么一个孩子，慧仪到现在也没找到，我们王家的子孙这么少。拜托你， 你能不能看在你死去公公他在生前这么疼你照顾你的份上，求你把我们的孙子还给我们王家，我拜托你。
2: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好吗？
4: 大嫂，我知道是我们王家亏欠你，可是你真的忍心看着嘉佑这辈子都没有父亲吗？不管怎么说，嘉佑是我们王家的子孙，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一家团圆，让我们可以来疼爱嘉佑，照顾嘉佑，让他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可以享受我们大家的关爱。大嫂，我也拜托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2: 林君，我不光要嘉佑回来，我还要你林敏君回来跟我们全家团圆。
3: 等嘉佑回来，我会劝他，劝他跟你相认，劝他回王家去。不过嘉佑现在长大了，他要不要认你这个父亲，他要不要回王家去，都要由他自己做主。我不会回去的。都先请回吧。
4: 妈，既然大嫂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吧。哥，嘉佑不肯认你，你留在这边也没用啊。这件事就交给大嫂处理，我们都先回去吧。走吧。
0: 林。

0: 嘉佑，你快回来！嘉佑，你快回来吧！嘉佑。
1: 嘉佑，嘉佑，
2: 哎呀，林嘉佑，

0: 哎呀！哎，我跟你说，哎呦，你们两个不要再跟着我了，好不好？林佳佑，你到底要该怎么样才肯回去啊？祖宗啊！
1: 佳佑哥哥，佳佑叔叔，爷，你看这海风那么大。
0: 而且我们俩从大太阳站到现在都没有太阳了，而且你看看这蚊子都变异了，你看给我咬的，同情同情我吧啊！
2: 是啊，你看蚊子把你们咬的，别跟我在这耗着了，你俩回去吧，好不好？
0: 那怎么行啊？我都已经答应了叔叔和阿姨说要把你接回去，你要是不回去，我到时候怎么跟他们交代？
3: 到时候叔叔还说我是一个没本事的人。
0: 不行，你就那么怕叔叔说你没有用吗？
3: 我这还不是担心阿姨吗？那我也不回去。你怎么能不回去呢？那你妈妈在家里面现在肯定是睁着两个大眼睛，吃不下睡不下的，你忍心吗？萱萱，丁丁，我知道你们俩对我好，但是你们不懂，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平复，我真的不知道回去。
0: 跟我妈说什么？你可以跟阿姨聊聊天嘛。加油，我告诉你啊，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不过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所以你必须回去。我想，你还在想什么呀？
3: 我想离开这个家。
0: 你说什么？你要离开这个家？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能干什么呀？啊，你能干什么？
1: 我凭我自己的双手，一定会有事儿干的。我自己努力，我不依靠任何人。那工作室呢？你妈妈呢？我爸都那么疼你，你离家出走能解决什么问题？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不知道怎么办？那阿姨呢？你想过阿姨没有？ 你最起码应该回去见见阿姨再说吧。你以前是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让我好好做人，你让我金盆洗手，你让我做人要有良心，要好好打拼自己的事业。可是你现在看看你呢？加油，无论如何，你都要回去见见阿姨。你是她唯一的儿子，你应该让她放心。我答应你，以后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帮你。

0: 让你担心了。
1: 让你担心了。

0: 是不是王少华的儿子？我要你亲口告诉我，妈。
1: 是。

0: 我从小只知道我的爸爸早就没了，在我没生下之前就没有了，我的家里连一张爸爸的照片都没有。 我所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我的爸爸早就没有了。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多么希望我有一个爸爸。 一个像叔叔那样照顾我、疼我、爱我的爸爸，我也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幻想过叔叔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亲爸爸。我也曾经想过。 如果我知道我的爸爸在哪儿，不管我们相距多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的第一时间跑去认他。可是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爸一直都在。
1: 加油，是妈，是妈自私，是妈不对，妈妈。 我爸，我怕他把你抢走。原谅妈，妈也想让你们相认，可是你们有那么多冲突和矛盾，所以那段时间我说让你去他的公司上班，我是想说，你们相处一段时间。 他能发现你有多优秀，你有多好，你也可以尊重他。没想到你们后来又有冲突，我就想说，等你写完这本书，写完了书，你成功了，就让你们相认。妈离开王家，没想过再依靠他们，就我们两个人。 过得也很好，很快乐，很幸福，不用花他们一分钱。可是我没想到，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妈，我不怪你，我永远都不会怪你，我只是在想，为什么我的命运会是这样。
1: 家人是妈的错，是妈不好。

佳瑶，你看，你多幸运啊！你有一个这么对你这么好的妈妈，现在你又马上又可以和你的爸爸相认了。你现在是有爸妈的孩子，哪像我呀，从小就是一个人生活，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来你们家吗？因为我每

每次看到阿姨对你那么关心、那么呵护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羡慕吗？我在想啊，这要是我的妈妈，她不也对我这么好吗？所以，你要学会感恩，你要知足。这不是你教我的吗？你说，人要感恩，要知足，才对得起自己的父母。

0: 妈，我恳求你原谅我，这些错误都是妈造成的。妈，对不起。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我受不起。对不起。
1: 他来找过。
2: 他来过，加油！他让我劝劝你，他想让你们相认。我已经跟他说了，你现在长大了，是他孩子了，你有自己的主意。你要是他跟他回王家，妈都有你，都有你。
0: 我跟以前一样，只有一个亲生母亲。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儿子，我没有爸爸。妈，你听我说，如果你希望我有爸爸，那只能是一个人。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跟天祥叔叔结婚。 天祥叔叔结婚，我求你了，求你了，好吗？求你了。
3: 昨晚江佑到底回家没有？我打你敏君阿姨电话，到现在没有打通。我真是担心啊，佳玉这个倔脾气又可能妈妈起冲突。
4: 爸爸，不知道佳玉已经回去了。一开始呢，有点小埋怨，但是经过我跟阿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我们俩的三寸不烂金舌，终于把他劝回去。你都不知道，一回去就跟敏君阿姨和好了。
3: 真的？嗯。
0: 那我就放心了。
3: 谢天谢地，
0: 你可不光是要谢天谢地哦。叔叔，你呀还要杀猪宰羊，还得要大摆宴席来感谢上苍啊。
3: 小丁，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因为阿姨呢已经答应嘉佑了。
4: 答应嘉佑了？
0: 嗯。
3: 答应什么？
0: 阿姨说呀，她要考虑让叔叔做嘉佑的爸爸。
3: 小丁啊，你刚才说什么？
0: 嘉佑说啊，他说如果他要有一个爸爸的话呢，那么这个人选就非叔叔您莫属了。所以呢，阿姨现在就在考虑要和您结婚。<笑>
3: 真的假的？哎，你是不是骗人呢？
0: 我说你这人，你怎么老不相信我呢？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包括到以前，我跟你说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我都是动用了我最真挚的感情的。我骗谁，我也不会骗你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场，而且啊，我听到这件事情，我马上就过来告诉你们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爸爸，有你的呀。
4: 叔叔，红包。哎，行了，行了啊。<笑>这件事，除非我亲耳听到，要不然我不信。
3: 有什么不信的呀，爸爸？嘉佑有这种想法，我特别特别的能理解。
4: 萱萱，现在明君阿姨和嘉佑呢？

0: 正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嘉佑啊，现在特别恨那个王少华，但王少华是他的亲生父亲，所以现在星星的话呀不能当真。
1: No 现在敏君阿姨有心，嘉佑也愿意，所以你现在就要赶紧追阿姨。
2: 对呀，叔叔，这又怎么了？
0: 小丁啊，姐姐，我和你们敏君阿姨呢相处了这么多年，说实话，我现在呀都没有什么奢望。
3: 叔叔，这一次你就尽管放心吧，因为嘉佑已经跟我说过了，他说从今往后他绝对再也不会和那个姓王的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咱们为了敏君阿姨，咱们拼了。哎，不是有首歌吗？叫做爱拼才会赢，一起起一你应断痕，
1: 爸爸，
3: 一起一你应断痕，我也看好你哦，来看好你哦。

0: 你说你不想结婚了，英姐，你是在开玩笑吗？为什么突然就不想结婚了？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我绝对不会娶叶宁的。英姐，结婚是终身大事，你在开什么玩笑？再说你要是不娶叶宁，那你对得起他吗？
1: 姑姑，你不知道，叶宁她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嫁给我。
0: 叶宁不是真心想嫁给你，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到底是在干什么？把婚姻当家家酒吗？英
2: 姐，你坦白跟我说，你不想结婚是不是？你想把叶宁让给嘉佑，让他们两个在一起？是，我就是这么决定的。
3: 英姐，感情的事情是能够让来让去的吧？你要考虑清楚啊！
0: 奶奶，你根本就不知道，叶玲从昨天晚上回来到现在一夜没睡，一直都在那儿哭。我看到这个样子，我也心疼。我要怎么跟她结婚啊？
2: 胡闹！简直是胡闹！
3: 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让你们这么开玩笑。走，我带你找叶玲去。不。
0: 奶奶，我不去。
3: 你，少华，这件事情你要不处理的话，公司大家就要看笑话了。

0: 妈，我觉得英杰实在是太善良了，居然想要把叶琳让给嘉佑。
1: 就算英杰肯让，到时候嘉佑也不会同意啊。到时候嘉佑不同意，英杰也不同意，那这样不是反而害了叶琳吗？哎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0: 这嘉佑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难道他真的不想回来？
1: 都是林敏君这个女人，你说这个林敏君，我就不相信她会去说服嘉佑回来。她要是肯说的话，早就告诉我们了。这一次要不是我们告嘉佑，她迫不得已才说出来的。哎呀，对了，你说她会不会去唆使嘉佑，叫她不要回王家？这个女人又不知道要跟我谈什么条件。
0: 妈，你不要想太多了，大嫂想要跟我们谈什么条件呢？
1: 一定会，她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再重新回到我们王家来的。

0: 叶玲，开门啊！叶玲，爸来找你了。
1: 叶玲不在楼下，等我去楼上看看。
2: 快去。

0: 怎么会这样呢？不好了吧！依琳不在房间，只留一张封信，还有戒指。啊！奶奶、爹地、英杰，我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这十多年以来，你们全家这么疼我，这么的照顾我，把我当成家里的亲生女儿一样。奶奶跟爹地一直把我当做掌上明珠，当做心肝宝贝一样的疼惜着。我一直觉得，我就像天之娇女一样。我一直。 不曾为了钱，为了吃穿烦恼，我一直都很幸福。但是想不到，这一次的感情问题，对我打击这么深。爹地，奶奶，谢谢你们这么疼惜我，请你们代我转告英杰，说我对不起他。
1: 如果嘉佑回到你们的身边，也请转告嘉佑，请他把我忘了，不要再来找我了。叶灵尚，
2: 爸，他不会做傻事吧？
3: 他平时爱去什么地方，你都知不知道？
2: 我知道那么几个地方，
1: 赶紧去找，赶紧去找。
2: 好，
3: 找到了之后打电话给我。
2: 好。

0: 妈，你说的是真的吗？是啊，想不到家又是大哥跟大嫂的孩子，这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家又已经平安释放了。只不过，
1: 妈，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也可以帮个忙啊。哎呦，
2: 你能帮什么忙呢？你身体这不刚康复吗？不告诉你，是怕影响到你的复健。
1: 妈，我跟伦博。 都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啊，我想回家去住。是啊，妈，二哥跟
0: Rambo
3: 回家去休养，家里也有人可以照顾他们，而且你也不用这么辛苦，要两边跑。我是想让他回家呀，只是我怕他把那个女人也跟我一起带回家。
0: 妈，二哥是要带陈玉或者林薇回去，就让他自己决定吧。
3: 不行，我只答应林薇回去，至于那个女人。
0: 我绝不答应。妈，你为什么老要干涉我感情上的问题呢？好，那我不回去了。你，妈，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家佑能够回到我们王家。你想想看，以后家里有家佑、 Rambo 还有英姐陪着你，那你不是每天都会很开心、很快乐吗？二哥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决定吧。
1: 我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0: 算了算了，既然你们都这么说，我也没话讲。少林啊，你赶快去把少康的出院手续办一办。
1: 嗯。
0: 不过少康，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回到我们王家之后，你最好少让那个女人跟我常见面，免得我给那个女人没面子。
2: 妈。
1: 阿哥，你也知道，妈是刀子嘴豆腐心。他答应让陈玉回去已经是他最大的极限了，毕竟我们都还怀疑陈文丽是害死我们爸爸的凶手。我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2: 我知道了。对了，回家之后啊，我想去看看大嫂。
1: 好，我会安排的。啊，若某人呢？
3: 啊，林薇、小玉陪他一块出去运动。
2: 阮宝恢复得特别快，我真的很开心。
1: 阿哥，你是有儿子的人了，以后什么事情都要多想一点。
2: 知道。
4: 叶玲。
5: 对不起。

0: 这么久也找不到叶灵，他能到哪里去啊？
1: 是之前呢，他那个出版社发了一些书单号。
2: 天翔，
3: 尚林，
4: 王警官好。
2: 你不应该叫我王警官，你应该叫我……
4: 我知道，姑姑好。
2: 你刚刚说什么？你叫我姑姑？
4: 对啊，我妈说过，从前在王家，最疼她的是爷爷，最照顾她的就是姑姑，所以我叫姑姑没错呀。
2: 加油，加油！
3: 我就知道，佳玉这孩子呢，从小啊就是一个懂事、讲礼貌的孩子。
2: 佳玉，既然你肯叫我姑姑，那你是不是也肯认我大哥？
4: 姑姑，王少华，他加注在我身上的痛苦，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绝对不会认他的。姑姑，如果因为别的事儿，你来到这里，我真的非常开心。但是如果因为那件事，对不起，是我不能留你了。
3: 哎，佳佑，佳佑，听我说，你姑姑第一次来咱们工作室，你赶紧啊，把她当笔插去。

0: 教练，坐。其实你也知道，嘉佑对于王少华他……
1: 我不是为我哥来的。
0: 那是……
1: 是我妈想要见嘉佑一面。之前他来工作室找过你，对你的态度不好，所以我妈要我来拜托你，看是不是能够请你帮个忙，带嘉佑回去见他一面。
0: 这恐怕有点难。
1: 天祥，我知道你之前想告诉我的，其实你早就知道嘉佑的身世，也还一直劝我撤告，就是不希望发生这种人伦悲剧。既然这样，你也知道亲情是割舍不了的，我是不是可以拜托你，看在我们交情的份上，不要跟我妈计较，带嘉佑去跟她见一面呢？天祥，我拜托你。
0: 好吧，我试试看。
1: 谢谢你。那我跟我妈就在楼下的咖啡厅。
0: 好，那一会儿啊，我带嘉佑下来。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妈，你怎么了？
1: 少林，之前刘天祥带家又来找我，想要让我帮助他。我还曾经大声呵斥过他。你说，他今天真的会带家又来见我吗？
0: 妈，你不要担心，天祥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不会骗我们的。
1: 真的。加油！
2: 哎，加油！你不是答应过我，除了不见王少华，你愿意进去他的人吗？
3: 叔叔，你也没跟我说要见他呀。
2: 哎，加油！你现在不是小孩子，很多事情多得了一事，你躲过一事。你现在要学会勇敢的面对
3: 吧。叔叔，
2: 听叔叔的。王太太，少林，佳玉我给你们带过来了。啊，不好意思啊，我工作室呢还有点事情，一会儿我要先走。
0: 啊，
2: 坐下。
3: 你别走。
2: 好了，坐下，快
3: 坐吧。
2: 哎，那佳玉来了，你们就好好聊吧。
1: 啊，刘先生，之前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2: 哎，没关系。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那个时候是一场误会，哎，没关系。
1: 谢谢你。
2: 啊，不用。啊，那我走了。
1: 啊。
3: 还知道抱歉。
0: 加油。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你的亲奶奶，你可不可以看在姑姑的份上，跟奶奶好好的谈一谈？妈，你跟佳佑好好的聊一聊，我出去走走，马上回来。
1: 好。

0: 占佑，还在生奶奶的气吗？
1: 我有资格生您的气。我这个坏到跟烂泥扶不上墙的穷小子，怎么有资格生您这有钱人的气？您不会都忘了当初您拿钱糟蹋我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2: 这是100万的支票，算是我对你的谢意。
3: 100万？
2: 你接近叶麟，不也就是为了钱？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那我怎么说呢？难道你接近叶麟不是为了钱吗？
3: 我跟叶麟是真心相爱的，好不好？王爷姐也知道，我们两个是公平竞争。
2: 公平竞争？你根本就是个混小子！你会用尽一切的手段，搞不好你会用什么肮脏卑鄙的手段。英姐怎么竞争得过你？
3: 你，
2: 我不能让她嫁给一个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穷小子。而我们英姐不一样，她论身份、论地位、论长相、论学历都在你之上，她跟叶麟才是最般配。你听清楚没有？
3: 我请你不要这么说好吗？
2: 我说错了吗？哼，像你这种人根本就已经坏到跟无可救药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您不会都忘了吧，老太太？
0: 你叫我老太太？

0: 家佑，你身上也流着奶奶的血液一部分，我是你的亲奶奶呀。对不起，我不是想伤害你，我只想告诉你，我林家佑是林敏君的儿子，我姓林，不姓王。家佑，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怎么会跟我们王家没有关系呢？你身上流的血液，跟我们王家每一个人的血液都一样。难道这些血缘关系，你都不承认吗？难道我不能不承认吗？您当初是怎么不承认我妈的？当初我妈在你们王家那么辛苦，那么可怜。 可您不但不同情她，反而把她赶出去了。现在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这么大，您也身为人母，难道您不知道其中的艰辛吗？您怎么忍心就把我妈赶出去了？您怎么就忍心不认她？加油，我知道你妈很辛苦。 他很辛苦地把你一个人拉扯长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早一点把你还给我们，你从小就不会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多罪。奶奶会心疼你，会爱你，我们全家都会把你当心肝宝贝一样的呵护你。可是你妈妈，她隐瞒了一切事实，是她没有把真实的事情说出来。想不到现在。 您依然这么固执，难道您就没有反思过？如果您不把我妈赶出来，这些事情会发生吗？还要我要告诉您的是，我妈妈是被您赶出来以后才知道的，有我。是吗？加油，你仔细的想一想。
1: 你妈怀你的时候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她之前也怀过会议，难道她不知道她自己怀了孕吗？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 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的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2: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
3: 傅冰妍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2: 你小点声。
3: 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糟了，又怎么了？林心远去找傅冰妍了。
2: 什么？
3: 周洋，你不是说傅冰妍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远去找他1v1教学了。
2: 糟了。
4: 什么意思？既然你教教我打篮球，
2: 教不了。
4: 哎，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这里是午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号，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仪式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宣布开馆，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任友群、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伟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致信祝贺。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为主要依托，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等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余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标志着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了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仪式现场由东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彭城实验室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联合发起组建的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联盟正式成立，将聚焦语言科技在教育提质增效、科技自主创新、文化传承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和谐治理等国家关键领域中的赋能作用，推动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加快成果转化应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各方携手推动语言资源的科学保护、开发利用与服务赋能，让语言文字在数字时代焕发更加持久的生命力。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刘洋出席开馆仪式后，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展、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专题展览。
0: 昨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在省农业农村厅和长沙市望城区调研督导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魏建峰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精准有力的举措不断深化突出问题整治，强化对重点领域集中攻关，强化案件查办，推进同类同改建章立制，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畅通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副省长于洪胜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着力围绕查清底数、盘活资产、健全监管机制，进一步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着力围绕严把建设标准、资金合规使用和规范融资来源，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0: 2026年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王俊寿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实现了整改更加有效、基层更加有感、工作更加有味。会议强调，要坚持学生悟透，坚持主攻方向，在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上注重全链发力，在纠治统计造假上注重源头防范，在纠治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上注重标本兼治，在纠治文商会海上注重向实向心，要坚持强化责任，注重方式方法，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战斗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在市州社分会场。
0: 湖南近日发布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三年实施方案，省级层面聚焦培育千亿级企业，市县层面聚焦培育百亿级、十亿级企业，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千亿元企业8家，过百亿元企业60家，过十亿元企业400家。
1: 梯次培育就是要让大企业成为链主，带动全产业链发展。贵阳县有千年矿都的美称，境内查明的矿种有60多种，潜在经济价值在800亿元以上。当地围绕有色金属产业链做大做强，百德金原来只做粗铅冶炼，县里协调引进贵金属提炼生产线，原来一吨粗铅卖1.5万元，提炼后附加值增加3000元以上，成为当地首家营收破100亿的企业。
2: 我们还要聚焦演练、补练、长练，我也要再对十亿级骨干企业，还有我们即将迈向十亿级企业，去找准各个产业链的难点、堵点。
1: 有了龙头企业，县里还加快培育规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构建千新产业体系。浩玉新材料早期利用固废工业品生产初级氧化锌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园区帮助企业对接了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冶金技术力量，利用回转窑挥发工艺，用湿法炼锌工艺把高纯氧化锌电解成锌锭，让企业每吨锌锭附加值增加2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已经超过6.5亿元。
3: 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工业园区在产业链配套、产学研平台搭建几个方面上的大力支持。
1: 企业培育不单纯是给钱给地，还是全要素保障，为从小巨人到巨无霸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湖南国梦科技的直流3项无刷筋膜枪电机占全国85%市场份额，扫地机器人用直流电机占全球30%市场份额，居行业第一。去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建成的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每一件产品绑定专属溯源2维码，实现生产过程可追溯，产品质量可管控，工序差错可预警。
4: 公司通过数字化升级改造，我们的效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200%，品质上也做到防堵、防呆、防错。到今年年底，公司的产值能突破10亿。
1: 围绕企业质改数转、成果转化、项目建设、科研攻关等重点领域，江华县为企业争取研发奖补、专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资金1332.82万元。
5: 一方面全力做好用工、用人等生产要素保障，另一方面在产学研对接、市场拓展等方面做好牵线搭桥。
1: 全周期的跟踪服务让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今年，企业通过关键技术攻关，将产品应用场景拓展至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等前沿领域。目前，企业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4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
0: 近日，由湖南大学孵化的本土科创企业中科要素，凭借全套国产化自研技术，攻破活体生物 3D 打印与体外组织培育难题，实现用自己的细胞再生自己的组织，为先天缺陷、关节老化等患者带来全新修复方案。
1: 这个淡黄色的半透明耳廓软骨就是中科要素用活细胞生物 3D 打印出来的样品。这个软骨胚子需要在培养箱里养6周左右，就能长成软骨组织，可以用于小耳症患者的耳朵再造。以往这项治疗需要取患者的肋软骨，再手工雕刻成耳朵形状，不仅患者受罪，手术难度也很大。而中科要素的方案是在人体内提取软骨细胞组织，与公司自研的生物墨水材料混合，再通过生物 3D 打印形成耳廓软骨的形状。
6: 因为细胞本身离体之后是非常脆弱的，离体之后又不能在外面待太久，那么为了能够让细胞有更好的活性，我们就需要让它打印速度相对比较快，同时打印的精度又要很高。
1: 这项听起来有些科幻的技术，做起来也是相当有难度。从生物墨水、生物 3D 打印机到培育用的培养箱，都是由中科药素自己研发的。以培养箱为例，传统的细胞培养是大箱子混养，几十份样品放在同一个空间里，一旦污染就全盘报废。团队设计了一款分体式培养箱，像个三开门冰箱，每人一格，独立控温，独立培养。这款箱子今年已经拿下了300万元的订单。
6: 我们用的所有的材料设备全部是国产的零件，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国外进口带来的这种技术封锁。
1: 企业2023年在长沙成立，拿到湘江新区洪峰计划50万元资金支持，1400平方米的场地也减免了2年租金。目前，企业主要研究以软骨为代表的组织，随着技术不断完善，把小组织打印成大组织，从组织构建到器官，最终实现身体上任何一个组织或器官的缺损，都可以提取自体细胞进行人工组织的体外再造。
7: 人工组织是病人自己的细胞形成的，所以它没有免疫排斥的反应，可以在很多很多的这种临床的组织缺损修复的领域能够替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方案，也能够更好地造福这些病患的治疗。
0: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昨天开馆，借助数字化手段，观众在可听可感可玩中感受语言的文化魅力。
1: 展馆用科技将语言文化变成了可听可感可玩的互动体验，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 AI 语宝立刻现身为您导览。在方言地图互动大屏前点一点屏幕上的县市区，就能听到当地人用方言读童谣、讲农谚，还能解锁听音辨源、声纹留印、江涌女书临摹等多种玩法。
8: 以这样的一些互动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青少年来体验我们不同的数字展像，这样呢能够激发起大家对方言保护的兴趣。
1: 展示馆还精选了30多件湖南省博物馆及省内外多家文博单位收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香香窑、吃茶去瓷碗等文物旁还配有数字屏，观众轻点屏幕，文物介绍、拓展故事、文字演变等信息一触即达。在展示馆外还同期设置了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展、大语言模型、民族地区智能交互机器人、 AI 手语双向翻译等产学研融合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9: 语言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集展采产学研于一体的一种新的专业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跟社会和百业进行融合和合作，把我们的语言资源和优秀的中华语言文化从校园推向社会。
0: 7月以来，广西南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大片农田被淹，秧苗损毁。湘桂两地迅速联动，从怀化、靖州调运优质晚稻秧苗驰援灾区，抢抓农时，全力保障晚稻复产。
1: 8月23号，从怀化、靖州发出的最后一批优质晚稻秧苗顺利到达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湘桂两地工作人员一同帮村民卸苗接苗。靖州是国家级治种大县，这次针对涝区土壤湿度大、积水严重、秧苗难成活的难题，当地农业技术团队量身定制了灾后专属育秧方案，依托现代化数字化育秧工厂，专门选育耐涝、抗病、返青快的晚稻品种，培育出根系发达、长势健壮的秧苗，最大限度保障异地移栽成活率。
10: 把我们的秧苗呢直接从靖州对接到这边的田间地头，后期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指导他们的整个的种植的一个过程，直到丰收。
1: 今年7月，广西南宁等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秧苗大面积损毁，8月正是晚稻补种关键窗口期，不少农户一度面临无秧可插的困境，灾后复产迫在眉睫。怀化市妇联第一时间赴广西开展送秧援助，广西妇联现场对接衔接，有序完成秧苗接收、分发到户等各项工作。从8月15号启动援助以来，已累计为灾区送去可栽种1800多亩优质晚稻秧苗，稳稳把晚稻复产的农时抢了回来。
0: 这几天湖南高温天气持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0度至35度，不过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将迎来一次强降雨。
1: 处暑节气刚过，作为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意味着暑气至此而止，炎热将渐行渐远。不过并不等于暑气立即消失，中间还隔着一段秋老虎的距离。湖南省气象部门预报，受热带低值系统北上影响，省内迎来一次中到大雨过程，雷雨时阵风可达6到7级，将有效缓解持续多日的高温少雨天气，体感也会凉爽不少。
11: 25号的话，会主要是在湘南会有一些暴雨，集体大暴雨天气。那么26号会有个减弱，但是应该来说，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有个中到大雨的一个天气。
1: 需特别注意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4小时内连跳2级，现已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气象部门预计，29号至30号受其外围影响，省内将有一次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过程。
0: 近年来，一批批湖南援疆干部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吐鲁番，从文化交流到牵线企业落地扎根吐鲁番，把湘江情谊融入当地发展。
1: 在新疆吐鲁番，一场由湖南省总工会联合院团精心打造的表演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经典湖湘歌舞带着观众走进三湘大地，看湘女多情，品鱼米之乡，唱丰收喜悦。吐鲁番民众也载歌载舞，欢迎远道而来的湖湘宾客。
12: 湖南的朋友们，吐鲁番的葡萄甜，但今天您带来的节目比葡萄还甜，我们看得特别过瘾。
13: 这份心意我们吐鲁番人民记在心里，也热情欢迎湖南的朋友们年年过来吐鲁番做客。
14: 湖南和新疆的文化能够更加的交融在一起，然后能够用这种文化铸成一套非常好的桥梁，把我们两地之间的这种互通更加的紧密。
1: 除了文化润江，湖南省总工会还化身卖货帮手，打通江品入湘消费帮扶通道，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推介平台，把吐鲁番好物送上三湘大地的餐桌，实实在在地帮当地农户企业拓宽销路，让地里的葡萄卖得出卖得好。
15: 协调优化了物流的配送体系，对接湖南的冷链运输专线，建立了从吐鲁番的田间到湖南职工手中的直达通道，确保鲜食葡萄的新鲜度和品控的稳定性。
1: 产业援疆，想要走得远，光靠帮忙卖还不够。湖南省国资委加强产业对接，让湖南企业走进吐鲁番，看车间谈合作找商机，援疆干部当好双向联络员，一边把湖南的产业技术市场优势引进来，一边把吐鲁番的资源禀赋和产业需求推介出去。不只是简单给钱给物，而是通过深度对接，让特色产业自己能跑起来。
16: 开展了两地国资国企项目对接和实地考察，储备了一批意向合作项目，强化人才交流。
1: 近日，怀化园岭龙兴讲寺开设国学讲堂，知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以“疏通二友，今代西南”为主题，为现场听众深度解码园岭的千年文脉与历史格局。本次考察活动为期4天，先后探访陈龙关、界亭驿千年古驿道、黔中郡遗址、黔阳古城等怀化和新文旅地标，以专业学者视角深挖地域文化价值。8月23号上午9点多，益阳资阳区一小区10楼住户家突发火灾，住在21楼的退役军人张新良发现后，迅速跑到10楼，确认屋内人员安全撤离后，他拎起楼道里的灭火器就冲向起火点，前后用掉10多个灭火器将明火扑灭。因吸入大量浓烟，张新良被送往医院接受吸氧治疗，目前身体已无大碍。他曾2次勇救落水者，获评湖南好人。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受到台风紫檀和简拉维以及季风气流共同影响，我国南北多地降雨频发，南方沿海雨势强劲，北方也出现大范围强降雨。监测显示，湖南大部分地区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永州、怀化、衡阳、张家界、郴州、常德、益阳、邵阳局部大暴雨，最大为祁阳三口塘镇198.4毫米。预计今明两天，台风紫檀依然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部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与此同时，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强降雨也会发展起来。而对我省而言，在东风扰动和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下，今天湘北、湘南局部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和强度有所减弱，但湘南局部依然有暴雨。后天省内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局部阵风7到9级。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雷阵雨转小雨，25到28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长沙县阳台会故居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桑植县鹤楼故居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3到32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5到34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第二轮先掉眉毛。
2: 那这道菜，它除了对刀工的要求很高，更重要的一点，它的鲜味来自于表汤。
3: 大肘干丝就是一个刀工，还有一个汤底，抿上去啊，就是入口滑爽，回口非常甘甜。
2: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4: 然后它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熟醉，你可以煎，你可以炒、红烧，你甚至还可以油炸。
2: 那么金陵双臭这道菜，臭的成鲜，也是这道菜一大特色。
5: 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6: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那家又来了，你们就好好聊吧。
8: 刘先生，之前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7: 哎，没关系，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那个时候是一场误会。哎，没关系。
8: 谢谢你。
7: 啊，不用。啊，那我走了。
8: 啊。
9: 还知道抱歉。
10: 加油，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你的亲奶奶，你可不可以看在姑姑的份上，跟奶奶好好的谈一谈？妈，你跟佳佑好好的聊一聊，我出去走走，马上回来。
8: 好。

0: 加油。还在生奶奶的气吗？
1: 我有资格生您的气。我这个坏到跟烂泥扶不上墙的穷小子，怎么有资格生您这有钱人的气？您不会都忘了当初您拿钱糟蹋我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2: 这是100万的支票，算是我对你的谢意。
3: 100万？
2: 你接近叶麟，不也就是为了钱？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那我怎么说呢？难道你接近叶麟不是为了钱吗？
3: 我跟叶麟是真心相爱的，好不好？王爷姐也知道，我们两个是公平竞争。
2: 公平竞争？你根本就是个混小子。你会用尽一切的手段，搞不好你会用什么肮脏卑鄙的手段。英姐怎么竞争得过你？
3: 你，
2: 我不能让她嫁给一个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穷小子。而我们英姐不一样，她论身份、论地位、论长相、论学历都在你之上，她跟叶麟才是这般配。

0: 你听清楚没有？
1: 我请你不要这么说好吗？
0: 我说错了吗？哼，像你这种人啊，根本就已经坏到跟无可救药了。
2: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您不会都忘了吧，老太太？
0: 你叫我老太太？嘉佑，你身上也流着奶奶的血液一部分，我是你的亲奶奶呀。
1: 对不起，我不是想伤害您，我只想告诉您，我林嘉佑是林敏君的儿子，我姓林，不姓王。
0: 嘉佑，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怎么会跟我们王家没有关系呢？你身上流的血液跟我们王家每一个人的血液都一样，难道这些血缘关系你都不承认吗？
1: 难道我不能不承认吗？您当初是怎么不承认我妈的？当初我妈在你们王家那么辛苦，那么可怜，可您不但不同情她，反而把她赶出去了。现在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这么大，您也身为人母，难道您不知道其中的艰辛吗？您怎么忍心就把我妈赶出去了？您怎么就忍心不认她？
0: 嘉佑，我知道你妈很辛苦，她很辛苦地把你一个人拉扯长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她早一点把你还给我们，你从小就不会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多罪。奶奶会心疼你，会爱你，我们全家都会把你当心肝宝贝一样的呵护你。可是你妈妈，她隐瞒了一切事实，是她没有把真实的事情说出来。
1: 想不到现在您依然这么固执，难道您就没有反思过，如果您不把我妈赶出来，这些事情会发生吗？还有我要告诉您的是，我妈妈是被您赶出来以后才知道的，有我。
0: 是吗？嘉佑，你仔细的想一想，你妈怀你的时候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她之前也怀过慧仪，难道她不知道她自己怀了孕吗？难道这不是她存心的，不是她故意的？
1: 我妈不是您想的那种人，
0: 可是在我的心里，林敏君就是这样的人。嘉佑，你跟她生活了20几年，当然你会心疼她，你会觉得她一切都是对的，你把所有的一切过错都怪在我们王家身上。如果她早一点让你们相认，这一切的误会都不会发生。所以我告诉你，你爸爸没有错，你奶奶也没有错，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都是疼你的。
1: 您是在讲笑话吗？
3: 你的笑话讲得太可笑了，我从小长大的妈，你们对我做过什么？你们疼我爱我是吗？你们哪一天哪一点表现过这一点？从小到大都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
1: 我妈不管有什么错，
3: 她都是我妈。
1: 以前
3: 你们把所有的过错全都赖在我的身上，你们说这都是因为我。现在好了，你们知道我是你们的孙子，就把责任一股脑的推到我妈身上。你们就没有反思过你们这么做对吗？换作是一个陌生人，你们这样对一个陌生人就对吗？
0: 好，好，我不说他，他再怎么错，他毕竟是你妈妈。可是不管怎么样， 少华再怎么错，他也是你爸爸呀。
4: 这几天为什么一直拉着我到处乱逛啊？又没有目的性，为什么呀？
5: 我不高兴。
4: 但是你心情不好也不能拉着我到处逛呀，腿都快折了。
5: 你要是嫌累，那你先回去吧。
4: 别呀，我随便说说，
1: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5: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妈最近是怎么了，你说吧，她怎么就不能跟阿姨成为朋友呢？
4: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你妈妈的女儿啊。林敏君只是嘉佑的妈妈，
5: 她也是英杰的妈妈呀。那个萱萱多想让她成为她妈妈，还有丁丁，我也挺嫉妒的，我也想让她成为我的妈妈。
4: 林敏君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我怎么感觉不到啊？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妈妈，那就叫淘淘。
5: 嗨，我就这么一说呗。
4: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你妈妈的女儿呀，你也改变不了她。
5: 我是希望能够慢慢改变她嘛，你知道吗？我爸爸的脾气也不好，他和我妈妈发生矛盾，他就要动手打我妈妈。
4: 你就为了这事，这几天一直拉着我到处逛，拉得我腿都快折了。
5: 哼，你又说累是不是？那行，你回去吧，我真走了。
4: 不，
6: 哎呀，真是的，对，今天买这个还是挺便宜的啊。哟，姐姐，就是的。哎呦，真是的，哎呦，
5: 奶奶、叔叔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6: 你敏君阿姨呀，身体很虚弱。我呀，就满世界的给他找那个营养品啊、补品啊，还得到庙里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健康顺利。你这是陪着男朋友转街呢？
5: 不，奶奶，我是跟好朋友在散步呢。哦，
7: 散步啊。这么大的太阳，你们就这么干走着，这皮肤都晒黑了怎么办呀？
4: 没事儿，他是在网购公司上班的，卖的都是高级化妆品。
6: 真的？高级化妆品啊？
5: 是啊。哎呦，
6: 贵不贵呀？
5: 不贵不贵，我们公司的化妆品是很实惠的。
6: 那要不然你把我也弄一套呗？
5: 好啊，奶奶，没问题。奶奶，我们家就在这附近。要不我带您去我们家去，给您试试看什么样的化妆品、护肤品适合您，让你变得更加漂亮呀！哟，
6: 你看今儿出门就遇到人了，遇对你了！哎呀，太好了，那我就谢谢你，走吧。
5: 哎，奶奶，别，我们家啊在那边呢。
6: 好，你带路。哎，快点走吧。
7: 你看我这个妈，这么容易就又被拐骗了。
4: 要么我们也去吧。
7: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又不买化妆品，我去干嘛去？
4: 我也是爷们儿啊，男人是不需要用什么化妆品，但是保养品还是必要的。
7: 我很显老吗？这么看？
4: 一点也不老，挺年轻的。保养品啊，还是必须的。
7: 成，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哎，
4: 别急，我们去买几瓶饮料呗。我请你跟奶奶喝。
7: 好，谢谢。
0: 你知不知道，自从少华知道你是他亲生儿子的时候，他多么盼望你能够叫他一声爸爸。你能了解他那种心情吗？最近这段时间，他白天不能工作。晚上他也睡不好，他日盼夜盼，他天天想的都是你。阿佑，奶奶求你，求你回到王家，求你早一点认祖归宗，行吗？

0: 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可是您不知道，如果不发生之前的事情，我也不会这么激动。从小到大。 王少华一直都折磨我，侮辱我，打压我。他不止一次的把我送进派出所。我妈不止一次的暗示过他，我叔叔也提醒过他，可是他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打压我。 这么跟您说吧，王少华是我心里永远的痛，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的。
1: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们这么做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吗？看样子，那是郑林与君的洞，中得太深。
0: 请你不要再这么说我妈。
1: 老太太，实话告诉你，我妈和你一样。
0: 希望我早日回王家认祖归宗，但是我自己不愿意，跟我妈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加油！你到底要奶奶怎么求你，你才肯认祖归宗呢？
0: 你不用再求了，我真的受不起。
1: 而且您身边不是有王英杰吗？而且他是长孙，您只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他身上就好了。英杰不是很好吗？现在被你们王家教育的通情达理，而我呢，只不过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小混混，而且我也习惯了这种生活。
0: 你好好对王英杰吧。
1: 加油！别这么说。
2: 王家也是你的家，奶奶是爱英杰，可是奶奶更在乎你这个孙子。奶奶求你，求你回到王家，你和英杰两个人一起为王氏企业努力，你们两兄弟一起撑起这个家，好不好？

0: 加油，奶奶都说到这个份上，你还是不肯。
1: 好了，你不要再去了。老太太，从此以后，咱们各自保重点。

0: 一个人都没有，全部围着那个林敏君转转转转转，转个屁呀、啊、转！你是？
1: 不是，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是，
0: 你是。
1: 真不是，
2: 你就是，你这个犯贱！
3: 行了，再打死人了！哎，起来！哎呦，怎么样，妈，你没有事吧？走，咱回家。
4: 来打，
3: 还打呀？
2: 臭女人，贱人，你给我记住，我以后见你会打一回，见你会打一回，我让你毁！都是轻的，他害得你林坤叔叔差点坐牢，害得我们家有多苦啊！我恨死这个臭女人了。婷婷乖，
3: 打扰了，不好意思。
2: 哎呦我天哪！
5: 哎。今天这事儿不能让你姐知道啊，一个字儿都不能提。
3: 放心吧，妈，我姐要知道咱俩把人打成那样，肯定得说你，弄不好啊还得连我一块骂呢。
5: 咱俩呀，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当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3: 当然没发生什么了，你看见我打人了吗？
5: 呀，你看见了？谁打人了？
6: 什么都没看见。
5: 对嘛，谁也没看见。
6: 好了，妈，我们现在啊就回去买点好吃的，给姐姐炖点好汤，给她补补身体，好不好？咱也补一下。
5: 哎，爽死我了！哦耶，哦耶，哎呀，爽死我了！
7: 哎呀，你这个样子。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你们这样自己涂药行吗？
8: 谁要去医院啊？你都没看见我现在成什么样了？这要医生问到我，我该怎么说呀？鬼似的。
9: 好了好了，妈妈说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啊。
7: 但是阿姨伤成这样子，会不会有内伤呀？
9: 当然不会了，奶奶那么大年纪。虽然他会打妈妈，但是肯定不会弄到内伤的，对吧？
8: 嘿，你这个白眼狼，你怎么说话的呀你？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让那个死老太把我打成残废你才高兴啊？啊？
9: 我不是那个意思。
8: 你不是那个意思，你什么意思？
9: 还奶奶奶奶的叫啊？
8: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还想叫林敏君叫妈妈呀？
9: 当然不是了。
7: 阿姨啊，你别责备晶晶了，刚刚晶晶难过的没停过呢，她是真的很关心你这个妈妈。
8: 哼，信你个屁！
9: 你是我妈妈，你伤成这个样子，我当然难过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呢？
8: 我哪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呀？晶晶，我之前跟你说过，林敏君是那死老太婆的女儿。我说她女儿和你爸爸的事儿，哎呦，这不高兴了，一见我又打又咬又扯的。但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了，她对我一见面还是这样，你都看见了啊？那一家人就是变态，你知道吗？哎呀，你可得记着啊，以后绕他们家远点，听到没？
9: 是的，我看见了。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都不应该动手打人呢。
8: 晶晶，你是不是应该替妈妈报仇啊？
9: 报仇？
8: 当然要报仇了，妈都被打成这样。

0: 而且我也觉得他们刚刚这么打你的确是太过分了。
1: 谢峰，阿姨真的没想到你是一个那么明事理的孩子，连你都看出来不对了是不是？金金，就连谢峰都说他们不对了，你说妈妈有多可怜、
2: 啊、好了妈，我知道了，他们确实是太过分了，我现在就找他们评理去。
1: 哎呦喂女儿，你怎么那么冲动啊？就你这么单薄，你去，你不是被打死就被骂死。女儿，这件事情你要听妈妈的啊，答应我。咱们要从长计议。

0: 谢峰，要是没什么事情，你先回去吧。阿姨啊，你真的不需要去医院吗？我认识很好的医生啊。哎呀，谢峰，阿姨以前真的是错怪你了，没想到你是一个那么好的孩子。阿姨，谢谢你啊，谢谢你陪着晶晶，谢谢你陪着我。这医院啊，我是真不去了，你就先回去吧。
1: 等阿姨好了再请你吃大餐。还有，我答应你，我让晶晶正式跟你交朋友。
0: 妈，你都伤成这样了，还说这些？我跟谢峰本来就是朋友。谢峰，
1: 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吧。嗯，那好，阿姨啊，那你也好好的休息吧。
0: 哎，
1: 嗯，那我先回去了。
0: 哎，那怎么了？我跟你说啊，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谁都不许说，包括嘉佑和王英杰，知道了吗？
1: 嗯，好，我知道，我不会说的。
0: 嗯，
1: 那就走了啊。
0: 记住了啊。
1: 嗯，拜拜。

0: 晶晶，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现在特别丑啊？
1: 不会，当然不会了。
0: 真的。晶晶，妈妈跟你说过，你的爸爸是王光耀的亲生儿子。现在那个林家佑已经确定是王少华的儿子了。你知不知道，这以后王家的财产，这王氏企业会落到这个林家佑和王英杰的手里？傻女儿，你也是他的亲生孙女啊，你凭什么一分都得不到？你凭什么？妈妈不甘心，你知道吗？妈妈不甘心啊！
1: 好了好了，妈，你别不甘心了。你看，我现在在公司上班，赚的钱也不少。爸爸做陶艺，得到大家的认可，也能挣不少钱呀。我们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都挺好。
0: 你给我住口！你是猪脑子啊？啊？什么叫不愁啊？哎呀，非要让我激动。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他们王家企业到底有多大呀？啊，他们的地产有多少？你怎么就那么笨呢？啊，你不要这个财产，不也让别人得了吗？晶晶，你要听妈妈的，一定要想办法混进王氏企业。
1: 我混到王氏企业去，那个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啊？我得让你奶奶想办法，想办法让你进到王氏企业。
1: 虽然我对业务是很拿手，可是如果让我混进去的话。

0: 我会害怕的。你是个笨蛋吗你？啊，你怕这个怕那个，你胆子那么小，你怎么替妈妈报仇啊你？
1: 妈，报仇总可以想其他别的办法吗？
0: 没有办法，我告诉你，你必须要进王氏企业。
1: 那是犯法的事情，怎么能做呢？
0: 这是犯法的事儿吗？啊，这不是犯法的事儿，妈妈很多年前就进。
1: 怎么了？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很多事情瞒着我？你告诉我吧。啊！哎呀，我嘴疼。哎呀，我嘴都成这样了，你还要逼着我说那么多的话呀？啊！我答应你，啊，闺女，这以后啊，每件事情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的。但是现在。 你必须要听妈妈的，你要不听妈妈的，你报复不了王家，他们家太强大了，你知道吗？你现在也看到了，我被他们打成这样，欺负成这样，我多可怜啊！你难道都不知道同情我一下吗？你就。
0: 妈，别这样，我答应你。
1: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你答应妈妈了，你答应妈妈进王家了，闺女，你只有答应妈妈的，咱们才有机会拿到王家的财产，知道吗？
0: 这才是我的乖女，妈没有白疼你啊，没有白疼你。

0: 林姐，
1: 江佑，你可来了！
0: 你这么着急找我出来干嘛？你怎么了？
1: 没事。刚才和你奶奶见了一面。
0: 你见到奶奶了？江佑，她不仅是我奶奶，也是你奶奶呀。
1: 别说这些了，你找我干嘛？
0: 叶琳离家出走了。
1: 什么？叶琳离家出走了？
0: 那你还站在这里干嘛？还不赶紧去找他！
1: 我不是故意要站在这儿，我已经找过，到处找过，根本没他人啊。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叶玲，叶玲，叶玲，叶玲。
0: 江佑，你不说叶玲就在这儿吗？怎么人呢？
1: 这样，丁姐，咱俩分开找找。我去这边，你去那边。

0: 叶灵，你到底在哪儿啊？找了这么久，叶灵，你到底在哪儿啊？叶灵，你不会真的想不开，做了什么傻事儿吧？如果你做什么傻事儿，你让我怎么活呀，叶灵？
1: 真的吗？

0: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人吓死的。我只是说要好好的静一静，也没有寻死，有什么可吓人的？再说了，寻死寻活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
1: 叶莲，你知道吗？我和英杰都很担心我。你跟英杰都很担心我。那么请问，你跟英杰到底商量好了吗？
0: 商量什么？
1: 商量你们兄弟俩到底谁应该娶我，谁不应该娶我。
0: 这么长时间以来，对于你们两个人，我的感情到底放在谁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刘轩说我脚踏两只船，我不接受，我真的不能接受。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就像我心里有你一样。
1: 老太太，已经让你跟英杰结婚了。现在你也是奶奶的孙子，她会同意我们两个结婚的。关键是在于你，你现在怎么想？
0: 叶琳，你应该是了解我的。我绝对不会认这个男人，所以我绝对不会是他的孙女。所以，还是那句话，祝福你。
1: 佳佑，你林杰，他很优秀，而且他真的爱你。女儿，
2: 林佳佑，我知道英杰是你的哥哥，你就这么跟他说话，
1: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这样子说，我只能指着你的鼻子骂你是个懦夫。
2: 叶琳。
3: 叶琳说的对，你不应该这么对。有什么心结打不开啊？留下一封信，什么不说就走了，也不说去哪儿。你知道爹爹有多担心吗？好在英杰告诉我说你在海边，我才马上赶过来。爹爹，对不起。 能让我跟佳佑说两句话吗？你能不能转过来看看我，让我跟你说几句话？ 你连转过来看看我，让我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你又想跟我道歉，跟我忏悔，说一些无谓的话是吗？你喜欢叶琳吗？

0: 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再来管我的事。大爷人走了，
1: 加油。
2: 我知道你恨我，从小到大你一直在恨我。
1: 你从小到大每一次我们的见面都是非常不愉快的，
2: 从我误认为你拿了我的钱包，
1: 到我认为你划了我的车子，到我认为是你偷了叶琳的项链，每一次的见面我们都是针锋相对，
2: 你一直在顶撞我，
1: 甚至打我，直到我把你送进了派出所。你更加的恨我，你都知道，可是我骂过你了，

0: 我只是看到一个本来好好的孩子没有受到一个好的教育而变得非常的叛逆，
1: 我希望用我的教育的方式去改造他，帮助他，不要再让他误入歧途。
0: 即便我根本不知道，
1: 即便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儿子，
2: 所以你就把我送进派出所，
3: 你就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了派出所，这就是你的方式，
2: 对吗？
3: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方式给我留下多大的创伤？
0: 我说过我做错了，对不起你，但是我刚才说的是真心话。
4: 嘉佑，爹地说的都是真心话。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初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爹地那么的赏识你，那么的照顾你，你好好的想一想。
0: 我知道你恨我，你怪我，你很难原谅我。这是我跟你妈妈犯下的过错，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今天作为爸爸，真心的跟你道歉。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弥补这么些年来我做错的事情，能不能跟我回家，回到我的身边，哪怕让我处理一下你跟叶灵之间的事情。
3: 我的事情轮不到你管，
0: 你知道你给我造成的伤害
3: 刻在我的骨髓里，
2: 所以从今以后你不用跟我道歉，不用再说那些无谓的。你不是想弥补我？好，那我麻烦你这个事。大叶林，
3: 叶灵，
2: 跟王英杰结婚。

0: 谢谢，谢谢。
1: 加油！
2: 他就是这么做。
3: 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这才是我的儿子。
2: 看他今天这个样子，我看来是不会回到王家了。
3: 没关系，我会一直找机会跟他谈，直到他肯认我。说说吧，你跟英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喜欢英杰还是喜欢嘉佑？你知道爹地是很开明的，我不会去左右你们的想法，我也不会阻拦你们任何的行为。但是你要告诉我，我才能够帮你。
2: 爹地，有时候看你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特别的理解我，不愿意倾诉我的任何想法给你听。
3: 那我们就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啊，对了，我先给英杰打个电话。
2: 你们不是好好的聊聊吗？给英杰打电话干嘛？
3: 那我要告诉他。

0: 他最担心的叶琳我已经找到了。
1: 没事，
0: 要不你打。
1: 好好好，我打。
0: 我告诉他我找到了叶琳，我跟他说你一切都好，让他放心，让他可以先回去了。

0: 这些天我们一直忙着照顾少刚他们父子俩，真的不知道你伤的那么重，到现在才来看你，不好意思啊。哎呀，刚才都说了半天了，没关系，你们那么忙，你们这么辛苦要照顾他们，你们过来干什么？我这儿很多人照顾我的，放心吧。可是再怎么说，你是我姐，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忙都没有帮到。
1: 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傻丫头，你刚不都说了吗？既然我是你姐姐，你还跟我这么见外干嘛？你一直帮着照顾少康他们，你看看我，现在不多好了吗？放心吧。不过我真是没有想到，家佑竟然是你跟大哥的儿子。这下好了，王家有三个孙子了。
0: 是啊，只可惜大姐的女儿慧怡还是没有下落。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放弃寻找慧怡，我托了很多朋友在打听她的下落。陈玉，你收留过很多孤儿，有没有一个叫慧怡的呀？还真的没有，大嫂。
1: 我听你说，慧怡失踪的时候才1岁多，那个时候她不可能有记忆。我想，抱走她的人也应该会给她重新起个名字的。哎呀，
0: 我觉得陈玉姐说的有道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海茫茫的，这要怎么找啊？
1: 哎，对了，慧怡有没有什么特征啊？如果有的话。
2: 我觉得找起他来会比较方便。再说了，这些年我在孤儿院有很多朋友，我可以托他们帮忙啊。有，在他左肩上有一个蝴蝶形的胎记，
0: 那太好了，我会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这对找慧怡会有很大的帮助。
2: 陈玉，谢谢。陈玉姐，可真的要拜托你了，如果你可以找到慧怡，大姐。
0: 真的会很开心的，那我们这一家人真的可以说是大团圆了。其实我一直相信，只要有心，什么事儿都能办成。你看你们两个，现在一起照顾少康和 Rainbow， 我真想不到你们能成好朋友。我也没有想到，过去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宽宏大量，会原谅我。
1: 别这么说了，陈玉姐，真正大毒的是你。过去我多不懂事儿呀，老是人两个人气。哎呀，不过现在好了，真的成为朋友了，好开心。
0: 对了，大姐，你帮我劝劝他吧，他硬说要走。
1: 好了，你别劝了，该劝的人啊是他，该走的人应该是我。
0: 而且你也知道，少康的妈妈是不会接受我的。
2: 陈玉，现在少康的妈妈接不接受你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康，他怎么想。我看你们两个呀，应该跟他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还是大姐说的有道理，我们真的该好好谈谈。大姐，以后多帮我们出出主意的。
0: 还帮你们出主意呢。 你看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能帮你们出什么主意啊？好了，今天我们就不说这事儿了。少刚和
1: Rambo 还等着我们回去照顾他，赶紧走吧。
0: 那我就不留你们两个了。好好照顾自己，大姐，别让我们担心。有事情我们会再来看你的。放心吧。
3: 以后我们三姐妹啊，就多聚一聚，多聊一聊，有亲人，又有朋友，这样的感觉真好。妈，我被人欺负了。
2: 你到底怎么受的伤啊，爸？你怎么就不知道关心一下妈妈呢？她是被林敏君的妈妈打成这样子的。啊？
3: 是敏君的妈妈打你的？嗯，
4: 小林，敏君的妈妈为什么打你啊？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为什么？ 他妈就是一个神经病，一个泼妇，你不知道吗？啊！你以前追林敏君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呢？
5: 哎，宝莲，你……
2: 哎呀，你这李好也真是的，他再怎么恨你，也不应该打你呀，是吧？嗯，
5: 奶奶，
6: 爸，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可就报警了。
5: 哎呦，静静啊，千万不要报警啊，千万不要！ 不管怎么说，我们两家是亲戚呀，报警可不好啊！不要报警。
6: 这件事情，我去问问明君吧。
2: 爸，我跟你一块儿去。哦，
5: 你们去吧。嗯。

0: 宝莲，要不我先陪你到医院去看看吧。不用了，妈。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去医院？医生问到我怎么说呀？我不去。妈，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我跟你说，这件事情。 肯定是那个林敏君出的主意，宝莲，你就别多想了。要不这样吧，我也去问问敏君，
1: 我一定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放心吧。妈，你就别去了。
0: 你要不在家歇着，要不到医院去看看啊！我到敏君家去了啊。妈。

0: 敏君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赶紧过来看你了。你来看我的？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啊！你看看我都什么味儿？你来看什么呀？
1: 敖莲，我没想到我妈出手这么重，对不起。
0: 对不起，有用吗？你不知道你妈出手这么重，你不知道吗？你还不知道你妈是个神经病吗？你现在看到了啊？你现在看到了，这是你妈的杰作。你看你妈多狠啊，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如果你今天要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要不然我也跟你没完没了。
2: 静静，说说两句。
0: 静静。 这是大人的事，你就别插嘴了。还是听听敏君阿姨怎么说吧。宝林，这件事情是我妈做的不对，我们之间的恩怨，我从来没跟我妈说过。她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当年你亏空了公司4000多万。
1: 然后赖在了林坤身上，林坤差点为了这件事坐牢，所以我妈……
0: 你胡说什么呀？林敏君，这是你弟弟签的字，钱也是他拿的，关我什么事？啊？
3: 鲍宝莲，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晶晶，你看见了吗？啊？你爸爸相信这个女人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我，
3: 爸。
1: 你说句公道话行不行？受伤的是我妈，被打成这样的也是我妈，你居然帮着这个女人说话！
2: 你快住口！
1: 静静，当时你还没出事，很多事情你根本就不明白。
2: 你妈妈的心肠这么的恶毒，我告诉你，之前她还哄着你奶奶得了肝硬化，你知道吗？
0: 奶奶，是真的吗？
1: 晶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就别问了。奶奶，可是，晶晶，你就别再问了啊！难道你真的相信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吗？林敏君，这儿是我的家，没你的事儿，这是我们家的家事，你不需要在这儿。现在你只要说，你妈把我打了。
0: 你怎么赔偿我就行了，
3: 宝莲。你要赔钱我给，要打要骂都由你。你少在这儿装可怜，
0: 要打要骂，我敢吗？啊，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个一直碍着你的人，我要敢动你一根毫毛，我一定被他打死的。
3: 郭宝莲，你如果说话再过分的话，我就……
0: 我打！你打！你崇明，你当着这个女人，你打我呀！你又不是没打过，你打呀！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敢当着这个女的面对我妈妈一个手指，我跟你没完！
1: 哎呦，都干什么呀？啊，好好的一家人，为什么要闹成这个样子？就不能谦让一点？妈，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提这事儿了，林敏君。 你现在有钱了是吧？你现在很有钱了啊！现在林家佑确定是王少华的儿子，你靠着林家佑，你就能重建王家了。哼，这王家的家产将来就是你的了。你高兴了？你又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了。你不仅人财两得，你全家都可以团圆了是吧？
2: 宝莲。 我们也曾经是知心朋友，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一个贪财的人，我高兴了。你也是独自抚养过晶晶的，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艰辛，我能高兴吗？找不到我的慧姨，我能算团圆了吗？
1: 你少在这儿装了，你装什么装呀？你不爱钱，你能把崇明抛了，啊？去嫁给那个王少华？ 林敏君，你没了女儿，这就是你的报应，
2: 就是你的报应。
3: 宝莲，你可以打我、骂我、误解我都可以，你千万不要说没了慧姨是报应。慧姨她那么小，那么可怜，她做错过什么事儿，她要遭这种报应？她从小就不能跟父母在一起，她为什么要遭这种报应？我从来没放弃过找她，我一定会找到她的。我现在也托郭如烟的朋友在找她，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很快就可以回来。好啊，那我就等着，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晶晶，让这女的走，让你爸也走，我不想看见他们。
4: 你听见了吗？请你离开这里。
0: 晶晶，晶晶啊，你不可以对敏君这样说话的。
5: 男人说话呢，要有点礼貌啊。
4: 我怎么没礼貌了呀？今天受伤的是我妈，当时我妈是你的太太。
0: 好了，都是我不好。
5: 敏君啊，先别说了吧。这样，我送你先回去吧。
0: 宝莲，我代表我妈向你道歉，对不起， 阿姨，对不起。

0: 晶晶，你都看见了吧？
1: 妈，别往心里去，别难受啊。
2: 宝莲，你也别难过了，好不好？

0: 啊，你好，我找晶晶。
1: 啊，她在。
2: 奶奶，那个是我的同事高原，你让她进来吧。
0: 阿姨，我

0: 妈，我这脸上还挺疼的，麻烦你去给我买点消炎药和止痛药呗。好，
1: 好的。
0: 那妈，我在家里陪你吧。哎呀，金金，高原都来了，家里一点饮料都没有，你去买点饮料回来啊。奶奶一个人提不动。
1: 那也行。妈，你好好在家养伤。高原，我一会儿就回来。
2: 你去吧。
0: 奶奶，
1: 去吧，小心点啊。

0: 高远，来来来，高远。
1: 嗯，阿姨，那脸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0: 被坏人给打了。
1: 坏人？那报警了吗？
0: 高原，阿姨对你好吗？
1: 阿姨一直很疼我。
0: 你想不想飞黄腾达呀？
1: 飞黄腾达？
0: 嗯，
1: 我怎么飞黄腾达？
0: 听阿姨的，把你现在的工作辞了。
1: 辞职？阿姨，我现在的工作很好。
0: 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好的呀？啊，只要你听阿姨的话，立刻你就飞上枝头变金凤凰了。
1: 这，阿姨，到底发生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

0: 这不行的，这我不能答应。哎，哎呀，高远，阿姨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只要听我的，你就能做天之骄女了。阿姨，可是这种事情，它是骗人的。
1: 这不是骗人的，傻孩子。只要这件事情一确定了，你立刻就是一只金凤凰了。 你不用像现在这么辛苦啊，要房有房，要车就有车，要别墅就有别墅。阿姨一直都对你这么好，这是一个机会，阿姨是为你好。再说了，你还可以帮阿姨呢。这，你就忍心看着阿姨被人欺负吗？你就当帮阿姨，你的心怎么那么狠呢？
0: 阿姨。

0: 谢谢弟弟今天晚上请我吃这么丰盛的晚餐。
1: 可是你都没怎么吃啊，心事太重。
0: 没有吃，女孩子吃太多不好，怕胖。
1: 哎呀，你现在都那么瘦了，你还说怕发胖？我告诉你啊，太瘦了没有男孩子喜欢的，知道吗？跟我说说吧，你心里头到底爱的是谁？
0: 到底爱谁？
1: 嗯。
0: 现在外面谁都知道我要跟英杰结婚，爹地，你说我还能爱谁啊？
1: 想爱谁就爱谁，你爱谁你就告诉我。那我就跟你说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可以有很多的朋友，但是爱的人，如果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放弃了你爱的那个人，那么你这一辈子真的是会后悔的哦。我来给你做一个分析，英杰、嘉佑。英杰这孩子呢，实在、老实、善良，有时候甚至有一些的木讷。但是相对来说，这孩子比较简单。如果你们俩真的在一起了，他一定会好好的对你，也会很幸福。但是日子会过得平淡，也就是说，没有那种激情。而嘉佑呢，基于我对他的了解，这个孩子聪明、好胜、有个性，做事情容易冲动。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似乎都喜欢这样的男孩，所以我认为，如果他真的跟你在一起了，他也会是一个负责的男孩子，也会好好的对你。分析完了，现在你得告诉我，你到底爱的是谁呀？
0: 爹地，其实你分析得很对，我曾经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在我的心中，嘉佑跟英杰，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当然，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女孩。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感情的事情，好像不能单靠分析谁的优点、谁的缺点，就能决定什么的。爱一个人，不是应该爱他的全部吗？
1: 对。结果呢？

0: 如果我不跟英杰结婚的话，你会不会很失落？奶奶会不会很生气啊？
1: 叶玲，我说过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去左右你的想法。换句话说，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会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现在想啊，我应该知道你选择的是谁了。
0: Thank you.

依灵，应姐，你想吓死我啊？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呀？我一天没看到你了，很担心，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放心吧。 我已经跟爹地聊过了，我不会再离家出走了。那就好。那你这一天都在外面，早点休息吧。我走了。哎，婷姐，你都等了那么久了，进屋坐会吧。

0: 依琳啊，今天晚上我在外面等了你一个晚上，你是不是跟爸爸一直在聊天啊？嗯，我今天晚上跟爹地吃的饭，吃完饭我们就去公园聊了会天儿。那你们有没有聊到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可以坦诚地和你聊一次天，作为你的哥哥，而不是我现在王英杰的身份。英杰，你的意思是？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告诉我实话，你心里是不是真的？ 爱着林佳佑，英杰，我不否认，在我心里，至始至终，都只爱着林佳佑。我明白了，那好吧，叶玲，你不要再逃避自己的感情了，好吗？英杰。
1: 我不希望你因此受到任何的伤害。不，我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的。就算佳佑不是我的弟弟，我今天也会跟你说这些话。我也希望你可以重新做一次选择。否则的话，就算我们两个人结了婚，也不会幸福的。佳佑同样也会生活在痛苦之中。
0: 与其我们三个人都这样痛苦难过，倒不如让我来成全你们。英杰，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是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如果你真的想感谢我的话，那么请你答应我一个要求好吗？
1: 什么事情？
0: 等你和嘉佑结婚的那天，我想来当你们的伴郎。
1: 云姐，你
0: 因为我想看到我的弟弟能娶到心爱的女人，我也很高兴你能成为我的弟媳妇。当然了，我也会永远把你当做我的妹妹的。
1: 真的吗？你真的会把我当做你的亲生妹妹看待？
0: 你要不相信的话，那我可以拉钩钩啊。拉钩上吊
1: 一百年不许变。
0: 其实啊，你知道吗，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亲妹妹，只不过后来她的失踪造成我很大的心理遗憾，所以这一天我在思考我们之间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思前想后，最后想明白了，或许我对你的爱真的是兄妹之间的爱吧。
1: 英姐，谢谢你今天告诉我这些。我想今天晚上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步兵也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2: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
3: 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
2: 糟了，又怎么了？
1: 林心远去找傅冰岩了。
2: 什么？啊、
1: 周洋，你不是说傅冰岩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远去找他一v一教学了。
2: 糟了，
4: 什么意思？
5: 既然你教教我打篮球，
4: 教不了。
0: 哎，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12: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1: 我来学习。啊，
13: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1: 姐，还忙什么呢？
12: 去骨子给肌肉。
11: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2: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4: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1: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5: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6: 3位米其林的厨师。
17: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8: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1: 哇，风筝音乐节！哇
12: 哦，好高啊！
18: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1: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选店长，
19: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0: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1: 一点都不意外。
20: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8: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1: 我很痛苦。
20: 车呢？我要去机场。
19: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0: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1: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2: 欢迎来到我们的毕业典礼。
23: 天下第一，最最棒，小伙伴要大声唱，
24: 超级声诞向阳而生，
25: 天籁之音唱响未来，我们是梦想之天，
22: 学姐惊喜返场，献唱我们的归途。
26: 想看，
27: 想看，
22: 三大班级合唱，属于我们的歌，共同期待我们的明天。
28: 毕业啦！
20: 毕业啊！
0: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 那好啊，我的好妹妹，让哥哥抱抱。

0: 小丫头，我告诉你，等你和嘉佑结了婚之后呢，我绝对不允许他也欺负你，我一定向着你，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可以欺负你，记住了。
1: 嗯，以后不管谁欺负我，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0: 那既然这样，叶麟当初为什么要答应跟你结婚呢？难道叶麟心里一点都不爱你吗？
1: 叶麟心里当然对我也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在我看来啊，叶麟之所以会答应这门亲事，主要是因为您还有爸都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结婚，再加上我一直那么疼他，那么宠他，所以啊，他可能感恩的情绪更多一点。
0: 他感什么恩呐？谁要他感恩了？
1: 奶奶，叶麟是个懂事的女孩子，她肯定不好意思直接开口拒绝这件事儿。再说了，我们整个王家亏欠家又那么多，如果他们两个人真的可以在一起的话，那我这个做大哥的也愿意真心的去祝福他们。
0: 哦，少华，你来的正好。英杰说要把叶麟让给嘉佑，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2: 我当然尊重英杰的选择。
0: 那
2: 啊，我昨天可是找叶麟谈过了，他心里头确实喜欢的是嘉佑，不是英杰。
1: 是啊，奶奶，感情的事儿也不能强求。再说了，在我的心里面，能跟我伴随终生的人应该是和当年爷爷和奶奶一样，彼此相爱相扶到老的人。
0: 你呀，从小就会哄你奶奶开心。
2: 既然英杰放下了对叶麟的感情，那我就取消婚礼了。
0: 其实想想，英杰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说叶麟真是抱着感恩的心而嫁给英杰的话，像这样的婚姻也不会幸福的。
2: 妈，您说您早点这么开明多好啊。
0: 我什么时候不开明的？你这么说我可不乐意啊。
2: 英杰啊，想跟你说个事情。
1: 好啊，什么事情？
2: 我觉得该到了你接棒的时候了。
1: 接棒公司？爸，我现在不是已经开始接手处理公司的一些事情了吗？
2: 可是你的心思还是在你自己开的电脑公司那儿啊。
1: 那个电脑公司是我辛苦创业的，我当然无法放下它。
2: 我没有让你去放弃它，只是电脑公司不是谢峰还有你的什么几个朋友一起合作开的吗？我是让你保留在那儿的股份，让谢峰他们去打理，然后回到我这儿准备接手整个的王氏企业。
1: 爸，可是我……
2: 你是不是又觉得我管你管多了？
1: 没，我不会觉得爸管我管多了，只不过爸管我太宽了点。
0: 你说的什么话呀？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从小有多乖巧，什么事都听你爷爷的，哪怕是一点点小事他都很尊重你爷爷。那个时候你爷爷把公司交给少华的时候，少华只永远坐在总经理办公桌上，他从来不会坐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
1: 奶奶，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虽然那个时候爷爷对爸爸的确严厉了一点，可是爷爷在我面前经常夸爸爸，说爸爸怎么优秀怎么好，有的时候夸得他这个孙子都开始嫉妒自己的爸爸了。
2: 我现在就是用你爷爷当初对我的方式来对你的，我呢希望少康能够回来。你要说他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就是个性耿直了点，但是我相信他能把公司管理好。你再回来，最好嘉佑也能够一起回来，你们几个一起管理公司那多好。
1: 好啊，我当然愿意跟嘉佑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来管理公司。
0: 哎，你要想他们两个兄弟管公司啊，那恐怕难了。

0: 这件事情您不用管，我来跟敏君沟通。什么？我别管呢？啊，孙子是我们王家的。再说了，你都已经跟林敏君离婚了，我看呐，这件事情你别管，就交给我处理好了。哎呦，
1: 您就会越帮越忙。
2: 你说什么话？你这是？
3: 奶奶，其实这件事情爸爸既然有自己的主意。
0: 那您就可以放心交给爸爸去办。我这边呢，家里也肯承认我这个大哥，到时候我约了叶玲一起去劝劝家佑，说不定家佑很快就愿意回我们王家的。哎，这倒也是个好办法。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比较好沟通。上次我跟家佑聊过，我发现他的确是个好孩子，以前都是我错怪他了。
4: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少华，说来说去啊，都怪你不好。好，好，好，我不好，我不好，都怪我，都怪我妈。本来就怪你。我跟你说，少华，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家佑给我带过来。到时候家佑回来了，家佑跟英姐，他们两兄弟，帮着你一起打理公司，你带头。
0: 我相信我们王氏企业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带头的
4: 是少康，英杰、家佑加在一块儿，他们几个一起把公司管理得好好的，那么我就可以退休了。你说什么？你要退休？你才几岁呀？你现在正值年轻力壮，你要退休，你退了以后，那么王氏企业谁来撑啊？
0: 我累了。 您不是一直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愿望吗？爸爸走得早，没带您去完成，我陪您去。
4: 啊，别啊！我有一大堆女朋友等着我，什么芳芳、美芳、 Doris、 Pamela、 Gina， 他们都在等着我。我一有空，我只要一号召，我们大家马上就可以去环游世界了。你就给我好好管公司。哎，本来呢，我是想英杰跟叶玲结了婚。
0: 我就可以放心了。可是现在呢？现在我想等家佑回来，
4: 还有什么？还有慧仪。我们家男孩这么多，我一直希望有个女孩能在身边陪陪我。

0: 大功告成了，叔叔，我写完了，我给你发过去了啊。好，一会儿我看一下。呀，了不起呀，了不起呀，写完了，加油！
1: 呀，完成就完成了，哪有那么大惊小怪的？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啊，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2: 小勇，报告了，我收到了，恭喜你啊，终于完成了。
3: 梁老师，哎，
2: 晶晶来了。
3: 哎，
1: 晶晶啊，晶晶啊，
3: 怎么了？你们今天好像都特别高兴啊。
4: 因为我已经把这本《爱无悔》完成了。
3: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2: 晶晶，版面排的怎么样？哦，
3: 我都已经弄好了，还有嘉佑之前写的那些我也校对好了。嘉佑不错哦，错字挺少的。哦，不可能，我上回看的时候错字可多了。
1: 哎，我说刘轩，你是不是把对的都看成错的了？
4: 嗯，肯定是，肯定是。
3: 找死。
1: 哎，你又来了！
2: 行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啊！晶晶啊，这本书呢我非常重视，所以啊，校稿的时候就校仔细一点，不然到时候出版了，大家拿到手里一看有错别字的话，那就是我们工作室啊对那个读者的不尊重。
3: 刘老师，我办事情你放心，这之前工作室的东西也是我校对的，也没有出错呀。
4: 晶晶同学，万分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3: 谢我干嘛？我又不是帮你，我是帮刘老师。嘉佑，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我也是这个工作室的一份子呀，你这话不是把我给见外了吗？
4: 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哎，晶晶，我给你奉茶啊。晶晶，对不起。
2: 谢谢晶晶，对不起。
3: 哎，那是我倒给你的茶。哎
4: 呀，你上那边玩去。哎
1: 呀，我说刘轩。
5: 你说这你小气死了你！
1: 哎，你不知道给嘉佑去倒一杯啊？
3: 不行，我要是倒的话，我可以直接给晶晶倒啊。但是那杯是给嘉佑的。哎，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啊，成天唧唧歪歪的，把我的工作室啊弄得跟菜市场一样。
3: 你别说话，爸爸，你已经老了，你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我们每天都应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日子。爸爸，你回家补觉吧，你不适应。
2: 我不跟你说，真是。晶晶啊，你看完这本书，你觉得写的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的，就差嘉佑那篇还没有校对了。
2: 我刚才啊已经发给你了。
3: 嗯，好，我一会儿看一下。刘老师，我觉得这本书一定会很火很火的。
2: 是吗？
4: 为什么？
3: 因为《爱无悔》里边的主人翁感情都特别的精彩。而且他们对待爱情还很执着。哇，
6: 晶晶啊，你别看你半次恋爱都没谈过，但是你对这种言情小说可懂了。
3: 轩轩，你怎么说话呢？这个怎么是言情小说？这个可是伟大的爱情故事。嘉佑，我看到了，你把我爸爸的心路历程也加进去了。我看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特别棒。嘉佑，恭喜你。
4: 干嘛？
3: 你现在才是真正的剧作家了。哎
4: 呀，我还差得远呢。这都是叔叔，还有我妈，还有大家告诉我很多故事，我才写出来的。我自己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可都是大家的力量。
1: 哎，这句话我爱听啊，这就是大家的功劳。你看。虽然没写几个字儿吧，可是我有打扫卫生吧，我还有排图，是不是啊？
3: 我还校稿了呢。
2: 行了吧，轩轩，你那校稿是越校越错。
3: 你怎么老说这种泄气的话呢？
2: 行了行了，各位，这个《爱无悔》呢，终于是完成了，很快就要出版。这本书啊，署名就属嘉佑吧。
4: 哎，不行不行，这书是工作室出的。应该署名叔叔的名字，还有晶晶，还有轩轩。
3: 不不不不，嘉佑，我只是做了校对而已。如果你要写我的名字，那也应该写校对， 黄晶晶。
0: 哎呀，我说你们大家伙儿都别推了啊，多浪费时间呢。要不这么着啊，干脆啊，写上我丁丁的名字。哎，
3: 呸，
0: 丁丁
3: 的。
6: 这本书写嘉佑的名字是肯定的啦，但是就是不知道写林嘉佑呢，还是写王嘉佑呢？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不，我还叫林佳佑。佳佑啊。
2: 你看这样好不好？平时呢，我们都叫你佳佑，那给叔叔名的时候，咱们既不加零，也不加王，就署名佳佑，你觉得怎么样？哎，这个主意不错。哎，这样好，这样好。
3: 还是我爸爸有文化。
2: 嗯，你看，叔叔一出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佳佑，接下来你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好了，这样吧，为了庆祝这本书的完成，我呢，请你们吃大餐。
3: 吃大餐呢？
4: 哦，
3: 我们吃大餐。来，
4: 进去吧，
3: 走，去吃饭了啊！
1: 哎呀，走。

0: 确定吗？
1: 我觉得陈宇姐这个想法特别好，她在孤儿院有那么多人际关系，说不定真的可以帮忙找到慧怡的。
2: 我记得慧怡的左肩上好像真有个胎记。
3: 这个特征啊，咱们要保密，先不要说出去。等寻亲的人来了以后呢，咱们就能从中找出谁是慧怡了。
4: 寻踪失踪的孩子是我妹妹啊。
1: 你想得美啊，她是你姐姐。
4: 哦，姐姐啊，那我还是最小的。
3: 最小好啊，最小最惹人疼了。
4: 我知道了，那我就多一个姐姐疼我。
2: 你是个男孩，你应该照顾姐姐才对。
3: 我想了一下，这件事情啊，还是应该让大哥和大嫂出面比较合适。
2: 慧是大嫂的女儿，应该由她出面。
5: 说什么呢？
4: 艾玛，来坐。
5: 什么事情要让一个外人来处理啊？坐吧，我没那么小气。
2: 妈，小玉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找到慧怡。
5: 什么？哼，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办法？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一会儿是假扮什么护士了，一会儿又是孤儿院院长了，这会儿又成了女诸葛了。哎呦，我们王家真是太没眼力了！早知道他本事这么大，我们不就把王氏企业交给他？那我们王氏企业还能像现在这样只是个跨国企业吗？搞不好世界商业版图都归我们王氏企业所有了。
2: 妈，你一定要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吗？
5: 我怎么说话了啊？我们家的事儿轮到一个外人来做主吗？
1: 我问你，你别生气嘛。其实陈玉姐她真的是好心，刚才我们跟大姐谈过了，她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5: 什么好办法？都应该由少华来处理啊，哪轮到一个外人来管呢？林薇，我不是要说那个林敏君，她既然已经跟少华离婚了，慧怡就是我们王家的人，应该由我们自己出面才对。
3: 阿姨，啊，说句我不该说的话，不管怎么样，慧怡也是敏君的孩子，所以大嫂出面还是比较合适的。
4: 干妈，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家失踪了一个人，这是很重要的事，如果可以找到的话，我们就把他赶快找回来，那我们家就可以真的团圆。干妈，我们一起努力去找吧，好不好？
5: 好吧。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王家的事情，找慧怡的事情，要由我们王家自己出面。至于其他的事嘛，你们看着办吧。
4: 干妈，陪你上去。
2: 我看我还是找大哥去商量一下吧。
1: 哎呀，你看你伤口还没有复原，你怎么去啊？
3: 对呀，你不要去了。再说你今天还去医院复查换药呢。一会儿你陪他们俩去，我一个人去找大哥。
2: 这你一个人去行吗？
3: 怎么会不行呢？我先去了啊，
1: 辛苦你了，陈玉姐。好了，你就乖乖的等一下，我陪你们父子俩去换药。

0: 不好意思啊，打扰到你工作了。
1: 哎呀，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找我来有事情吗？
0: 嗯，刚刚我去见过大嫂了。
1: 是敏君让你来找我的？
0: 不是不是，嗯，是我刚刚跟她谈完话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来找你谈一下。
1: 关于敏君的事情？
0: 关于慧仪的事情。
1: 找了这么些年，一直也没找到过慧仪，用了所有的方法，该用的方法都用到了，还是找不到她，我也很难受。
0: 这个大嫂跟我说过了，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在孤儿院工作，所以大嫂希望我能帮她找慧仪。
1: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她？
0: 孤儿院这边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等寻人启事，所以我想来征求你的同意。
1: 好啊好啊好啊，只要能找到慧仪，什么方法我都愿意接受。关键是这都过去这么些年了，再登寻人启事有用吗？
0: 因为大嫂跟我说过了有关慧仪身上的特征，我想这个应该对找慧仪有帮助吧。
1: 慧仪的左肩膀上有一块胎记，形状像一个蝴蝶，所以小时候我们都叫它小蝴蝶。
0: 这个大嫂跟我说过了，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如果说我们一旦确定要登寻人启事，我想咱们先不要外露。

0: 哎呀，这英杰打电话约我来，他自己人倒不见了。哎，英杰，别闹了！怎么是你呀？哎，
1: 叶玲，哎哎，叶玲，你看见我就要躲着我是吗？
0: 是英杰约我来这的，你来这干嘛呀？哎哎，叶玲，叶玲，我是我打电话给英杰，他跟我说你跟他的事儿，我不好意思约你出来，所以我就请他帮我把你约出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哇！哎，你笑了。
1: 哎，你又不笑了，这样吧，那我再给你踩一下吧，来。干嘛还要踩？因为刚才你踩了我以后笑得特别惨，我再给你踩一下，你会笑得更加惨。
0: 第二呢？
1: 第二我确实该踩，该骂。对不起，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0: 林佳佑，你是没有体会到我的感受。我是跟英杰解除了婚约，但是，我也不会再跟你交往。哎，
1: 叶玲，你想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毕竟英杰是我大哥，毕竟你们认识在先，毕竟你们有婚约，你要我怎么做？
0: 那你可以把我抢走啊！
1: 我现在就把你抢走！哎，你干嘛？放下！放下！我不放，除非你答应跟我和好。
0: 保命啊！放下！
1: 不放就不放。放下！

0: 还行。
1: 这一辈子

0: 用叫了。
1: 阿姨，
0: 少康、林威、Rainbow 他们全家都出去了。
1: 我知道，少康和 Rainbow 今天去医院复查。
0: 他们呢，不只是去复查，主要是庆祝少康和 Rainbow 出院。他们全家开开心心的一起出去吃个晚餐，庆祝庆祝。可能要很晚才会回来。
1: 知道了。
0: 慢着，我们王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你一个外人没事再来走来走去的，无所事事，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2: 陈玉姐，回到王家你一定要忍耐，等少康还有润博身体好了之后，我们再好好跟伯母谈。在那之前，先委屈你了。
3: 小月，我知道让你回家是件很尴尬的事，但是为了我，我希望你留下来。不管妈怎么对你，我都希望你能忍下来。
1: 我知道我在这儿白吃白住不太合适，你看我要付多少钱？
0: 你跟我们王家谈钱是不是有点太好笑了？我们王家像是缺钱的人吗？把我说的这么小气，好像就差你这一碗一块似的。
1: 那你要怎么办？
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陈玉，你应该还记得以前林敏君在我们家都做些什么事。
1: 我知道，我懂了。
0: 懂了还杵在这儿干嘛呢？

少康说陈宇真的改变了，我一直记恨他爸爸害死光耀的事，说什么我都不肯原谅。

少康仍然这么爱他，我想他必然有少康值得喜欢的地方。我得好好观察，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

0: 说话。给你添麻烦了，让陈宇也跟着忙活。
1: 要找的是我们的女儿，怎么会是麻烦呢？多大的麻烦我也愿意。你过来坐。
2: 大哥，寻人启事登完以后，外边来了几百个人呢。
1: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0: 王氏企业的总裁，百亿富豪找女儿，能没那么多人吗？
2: 不过你们放心好了，我已经让林威在外面筛选过了，不符合咱们的条件的都已经挡下来了。目前，符合咱们条件的大概有二三十个，已经在外边等着了，就等你们确认。
0: 我一想到一会儿也许能看见会议，我就好紧张啊。谢谢
2: 大嫂，你跟我还客气干嘛？我出去通知他们进来。

0: 家又怎么样？他还在原来的工作室上班。我想让他回到公司来帮我。我也想让他回公司去上班。可是家佑那脾气那么拗，你也是知道的。虽然当时你把他赶出去，你也没做错，毕竟是他做错了。批评他，把他赶走也是应该的。
1: 可是他知道你是他父亲之后，哎呀，以他的脾气啊，他不会回去的。当时我确实是，我就是做错了，我对不起他，所以我希望他现在回来，真的希望他回来公司一起帮我，跟我一起分担。有时候我真觉得一个人挺累的。
0: 爸爸的王氏企业在您手里边做得很好，爸爸一定会很欣慰的。你不觉得爸爸也会有遗憾吗？遗憾。
1: 对，到现在，他的儿媳妇还是不肯回到他儿子的身边，他的孙子还是不肯跟他的儿子相认，难道这不是遗憾吗？
2: 总裁，这是第一位，请坐。你好，你好，你多大了？22岁。你是孤儿吗？嗯，是的。你身上有什么特征吗？
3: 我手腕这边有个红字。
2: 还有别的特征吗？我除了这里外，我的后颈这边有个胎记。
3: 我看看，可以看一下。
0: 谢谢，你不是我们的女儿。
4: 总裁，我去找下一位。

0: 大哥大姐，今天来的女孩都看过了，没有。
1: 没关系，明天还会有的。
2: 嗯。林雨，会议的特征我已经很清楚的跟你讲过了。要不然跟来的那些人说一声，如果身上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就不要让他们再进来了。
1: 大哥，你说的这个我想过，但是现在女孩子特别聪明，如果你告诉她的话，我怕有人冒充，所以现在只能问他们有没有特征，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过来，你们来确认。
3: 没关系的，陈玉，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想见一见，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0: 我们都不会放弃希望的，明天我们再过来帮忙。
1: 嗯，
2: 辛苦你们俩了啊，忙着我们的事情，还要照顾少康和 Rainbow。
0: 放心吧，少康还有 Rainbow 恢复的都非常好，最近正好伯母都在家，跟 Rainbow 两个人每天上上网，还教 Rainbow 中文，祖孙两个可开心了。
1: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走了。
0: 嗯，
1: 我也走了。
2: 谢谢谢谢，
1: 没事。
2: 不再陪我多坐会儿。
3: 少华，今天看了这么多女孩，没有一个是会议，我觉得好累，我想回去了，明天我再来。
1: 大哥，我们走了。
2: 谢谢谢谢。

刚才去庙里，魏楚明跟宝莲抽了支签，居然是下下签，这样更让我担心宝莲跟楚明的婚事是不是很不美满。老天爷，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0: 我们是邪之国，想将爱重明，难道陈万里还想？
1: 这么说，你已经安排人盯在少华身边了。既然我们要合作，我当然尽快派人到他身边了。
0: 你安排这人，到底想起什么作用呢？有什么作用，您就别操心了。 反正我有这个本事，能这么快安排人到王少华的身边，这要不了多久啊，这些钱都是我的。这钱到了手，是归你所有呢，还是咱们俩平分呢？哼，这人是我安排的，这钱当然是我的。
1: 我凭什么分给你啊？你要知道，你的把柄还在我的手上。你那宝贝女儿，
0: 青青，不是你亲生的吧？你也别忘了，你也有把柄在我手里。你忘了吗？你自己还是个通缉犯。
1: 别给我耍花招！哎呀，我怎么会给你耍花样呢？要不这样吧，等我拿到钱以后，分给你三分之一。分我三分之一？我已经老了，要那么多钱也没用。 我这些钱全是给我女儿陈玉留的，所有都是给她的。我现在是穷途末落，我只要杀了王少华，那么少康就可以执掌王家的企业，那王家所有的财产。 都是我女儿陈玉的。

嘴巴有点干，所以回来喝点水。没想到刚要喝水，你叫我了。

0: 吓一跳！
1: 奶奶，坐坐坐，慢点。奶奶，来拿着。奶奶。

0: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步兵也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2: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
1: 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
2: 糟了，又怎么了？
1: 林心远去找傅冰妍了。
2: 什么？啊、
1: 周洋，你不是说傅冰妍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远去找他一v一教学了。
2: 糟了，什么意思？
3: 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
1: 教不了。
0: 哎，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8: 亲
9: 亲我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5: 复古液
16: 是干嘛呀？复古，
17: 好喝。
18: 来呀，来抓我呀！
15: 周远，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6: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9: 哎呀，赢起来！
16: 哇！今天学的那个
20: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21: 哦，粥好好喝呀！
1: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6: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1: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5: 我们又可疑上了，
19: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2: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23: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2: 我来学习。
24: 啊？
22: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23: 去骨的给鸡用。
2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3: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5: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2: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6: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7: 3位米其林的厨师。
28: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10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0: 妈，你回来了。
31: 妈，我正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30: 什么事儿啊？
31: 你知道吗？我最好的同事高原，他离职了。
30: 这 离职就离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啊，
31: 妈，你不知道他不但是离职了，现在人也失踪了，我打他手机都没人听呢。
2: 静静，你们公司不是很好吗？他干嘛要离职啊？
31: 这个我也不知道。前几天我们在一块儿还有说有笑的呢，可是这几天就没见着他，我以为他生病了，那我也没在意。这几天我也忙，后来一听说他是离职了，那我想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不说一声就离职呢？结果他电话也没人听，哎呀，我现在都特着急，我就担心他会出事儿啊。
30: 晶晶，你担心什么呀？啊？没准儿哪个公司看中这姑娘，觉得她特别优秀呢，给她挖走了都不一定。
31: 那也不会啊，我们公司待遇各方面都挺好的，而且我们老板待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工作的那么开心，应该没有更好的公司想跳槽吧。
30: 晶晶啊，话不能这么说，这人各有志，对吧？你又不是他，没准儿是你们公司的业务太繁忙了，太累了，人受不了跑了呢，
31: 那就更不可能了。您看吧，我们公司那么难进，这好不容易进来了，这好不容易得到老板的赏识，怎么能就走了呢？这高原吧，他之前还跟我说他不会离开公司的，你说他现在怎么能这样？这个高原真是……
30: 哎呀，够了！我从一进来你就高原长高原短的，怎么，你没有他会死吗？
2: 宝莲，你怎么可以对晶晶这个态度啊？她关心同事，这说明他们俩关系好嘛，你不可以这样对待她的。
30: 这是什么应该的呀？啊，这是别人的事情，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你们要再啰嗦的话，我就……
31: 妈，你怎么对我都行，可是你不能这样对奶奶呀。
3: 到底怎么了？我在门口就听到你们吵架的声音，什么意思呀？哎，宝莲，你什么态度呀你？
2: 哎呀，崇明，你一进来就大声嚷嚷，难怪宝莲不愿意跟你说话。
3: 妈，我什么时候大声嚷嚷了？我在门口就明明听到她在大声嚷嚷。妈，她到底跟你说些什么呀？
31: 啊，爸，没什么，是我之前问我妈妈有没有看见我的一个同事。
3: 你同事？你同事怎么了？
31: 可能妈妈说的对，她觉得我是一个没必要来往的朋友，所以就不接我电话了。
3: 晶晶啊，别担心啊，你看我女儿那么乖巧，那么懂事，爸爸觉得她一定会找你的。
2: 是啊，晶晶，我想他可能是换了新的电话号码，或者是不方便接你的电话吧。我相信过几天啊，他一定会来找你的。
3: 是啊，晶晶，
31: 希望是这样。哦，我回来拿点东西，我一会儿要去工作室。
3: 嗯。啊，对，晶晶，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31: 爸，你说是什么事情？
3: 啊，你去工作室呢，见着嘉佑，帮我跟他好好聊一聊。
31: 让我去找嘉佑？
3: 是啊，嗯，爸是希望你以朋友的立场，让嘉佑赶紧回王家去。
31: 爸，你不是不知道嘉佑的脾气多犟呀，不是我想劝他就能劝得到的。当然了，既然你有拜托我，我一定会尽力的。嗯。
2: 崇明啊，怎么了？啊，
3: 妈，我劝嘉佑好长时间，想让他回王家，但他性格特别犟，说什么都不肯。
2: 如果嘉佑真的不肯，我看除了敏君回到王家，没有别的办法。我是不是应该找何丽姐好好谈一谈？要不嘉佑一直不回去也不行的。
3: 妈，在想什么呢？你在 衣服怎么湿了呀？刚才我喝水的时候啊，吓了一跳，把衣服弄湿了。吓了一跳？妈，是不是宝莲对你？哎呀，
4: 你说到哪儿去了？宝莲没有对我怎么样，你呀老是怀疑宝莲对我不好。
3: 妈，我工作室的工作很忙。
4: 叫你跟我一起住嘛，你又不肯。妈，我跟你说啊，你在这个家里，他敢对你大呼小叫的话，你就告诉我，我去教训他。宝莲没有对我大呼小叫。哎呀，我说崇明啊，你看你的女儿都那么大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以后说话做事啊都要注意点了。 你放心吧，我会尽力调整的。啊，我给你拿条毛巾擦一擦。宝莲跟陈万丽认识的事情，我是不是该告诉崇明呢？让他提防一下。崇明的脾气这么火爆。
5: 他对陈万丽又恨之入骨，如果让他知道宝莲跟陈万丽有来往，那肯定会惹出大麻烦的。我看，我还是找个机会先跟宝莲谈谈再说。佳佑，出版社那边的事情怎么样？
6: 都弄好了，
5: 好，叔叔，已经交给他们去印了，过两天就能发行。
6: 好。哎，
31: 爸爸，这次是嘉佑第一次出书，我们是不是应该豪华的、隆重的办一下？
5: 那当然了，我们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啊，隆重的举行一下。而且啊，我提议，第一天来买书的读者呢，我们让嘉佑给他们签名。
6: 别，千万。
5: 不用，真不用啊！怎么能不用了呢？我觉得我爸这个想法特别好，我们就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天祥工作室专门出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书籍。没错。哎，你说这个签名会是不是应该在人多的地方举办呢？比如说像这个百货公司的门口啊，超市的门口啊。对了，应该在书店的门口办。
31: 对对对对对。
5: 加油，你觉得？
7: 丁丁的提议怎么样？我觉得丁丁的提议，我非常的不同意，实在不要再这样了吧？哎，
5: 怎么不怎么样了？一定要的，一定要的！你想想看，咱们这天祥工作室是不是得好好打打名声了？你说你到时候要是举办这个签名会，这个大书上面把你的大笔一挥。
7: 就有自己的粉丝了，你有了自己的粉丝，你就有名了，你有了名之后，我可以跟名人说，哇，这林佳佑是我的好朋友，我还可以跟着认识他光。
31: 哎呀，什么好朋友啊？你才帮了几次忙？
5: 我怎么没有帮忙？你想想看，你说到时候你说这个新书一捆一捆的印出来了，我还不得做做苦力去帮帮忙啊？好了好了，我说你们两个啊，就这么点小事，你们也斗嘴啊？
7: 爸爸，我俩斗嘴已经斗习惯了，如果有一天我们俩不斗嘴了，那就说明我们俩真的吵架了。哎，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呀一边待着去。哎，快去呀！哎，加油。书已经出来了，你有什么感想吗？
5: 感想倒是谈不上，我只不过是把自己所想的写到了书里。至于感想，我觉得还是要等读者读完以后。

0: 们，您都能答应吗？
1: 当然，我都答应。
0: 说好了，我只有一个心愿。
2: 一个愿望哪能够啊？哎，太少了啊，多要几个嘛。用你的愿望帮我去要一些好看的新衣服。
3: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凭什么用嘉佑的愿望给你买新衣服呀？
2: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啊。朋友也不能这样。哎，嘉佑啊，我看着一个包特别特别的可爱，这么大，粉色的，不灵不灵不灵的，你回来陪我去看看，行不行？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啊，到医院待着去，别烦我。哎，嘉佑，说，
0: 说说。我的心愿是，请叔叔跟我妈求婚。
2: 哇，哎，叔叔加油！
3: 加油！
2: 叔叔加油！
3: 爸爸加油！
1: 叔叔加油！
3: 爸爸加油！
1: 叔叔加油！
3: 叔叔加油！
1: 叔叔加油！
0: 怎么样？
1: 加油啊！这件事情呢，就算我跟你妈妈求婚了，那我同意，你妈妈未必会同意啊。
0: 我妈肯定会同意的。
1: 加油啊！其实叔叔也求过几次了，还不是每一次都失败了。
0: 叔叔，这次不一样了。你要真诚，只要你真诚，我妈就肯定能同意，成功率95%以上。叔叔，你刚才不都答应我了吗？我说什么条件你就答应，对不对？
1: 那叔叔啊，就再试一次。
3: 爸爸加油！
1: 叔叔加油！

0: 真的，你让我入股你的电脑公司啊？当然啊，你不是一直想入股我电脑公司吗？所以啊，我想把我公司交给你来管理，这样我也能回王家了。这样好啊，谢峰，你马上就成为电脑公司的老板了。那到时候我买花给你庆祝去。
1: 庆祝什么呀？我要是老板的话，你不就是老板娘吗？
2: 说什么呢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
0: 不打你！
1: 别啊，我怕。
0: 你怕还说？
1: 喂，
0: 我
1: 说谢峰，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结婚以后肯定是个怕老婆的货色。
0: 哎，怕老婆就怕老婆还货色呢。如果你娶了叶琳，我才不相信你不怕她呢。

0: 是不是跟叶凌弄得不开心啊？我跟叶凌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啊，我之前还听谢峰说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呢，他还说想去当伴郎，我还想争着去当伴娘呢，怎么回事啊？
1: 哎，你真不够意思的，说结婚的是你，说不结婚的又是你，你搞什么呀？
2: 我觉得我还是让叶凌和嘉佑在一起比较合适。
3: 英姐，是因为嘉佑是你的弟弟，所以你想把叶凌让给嘉佑吗？
2: 也谈不上让不让的问题。其实呢，只要叶凌开心啊，我就会开心。我觉得叶凌如果和嘉佑在一起，能够快乐的话，那也是我最大的幸福。
3: 这么说，你就是失恋了呗？
2: 谈不上什么失恋不失恋的，我比叶凌年长几岁，所以这一天我也常常在想，我对于叶凌的那种爱，是不是只是出于兄妹之情之间的爱？所以，我把叶凌让给嘉佑之后，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也多了一份坦然。我也没有一丝的嫉妒和怨恨，更没有一点点的生气。
0: 哇塞，你这下子变情圣了吗？
4: 那谁跟你呀？见一个女孩就说她是你女朋友？
0: 我哪有啊？我心里只有你一个。行行行，回头啊，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特别漂亮的给你。
4: 哎哎，说到介绍。

0: 哎，你不是一直有一个很漂亮、特能干，就是没男朋友的那个？他叫什么来着？那个
1: 什么什么什么呀？你到底是想让我介绍给你，还是介绍给英杰呀？
2: 我怎么了？我脸脏吗？你都看着我干什么？
1: 英杰这个样子不错，我想我那个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哎，
0: 你怎么确定的？
1: 我当然能确定了，那是我好朋友，而且呀，他跟我说过，他喜欢那种高大的、帅气的、运动型的阳光男孩。我那个朋友啊，长得比较娇小，所以他想找个高大的男生来保护他。
0: 那你赶紧介绍给英杰呀。
1: 可惜我那个朋友现在失踪了。
2: 你的意思是你那个朋友不见了？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之前有几天没来，我以为他生病了，那几天我也忙也没顾上。后来啊，我一问同事才知道，说是他已经离职了。
0: 离职了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刚好打电话约他出来跟英杰见见面聊聊天呀。
2: 去你的吧，说的我好像找不到女朋友一样。我告诉你啊，我没有女朋友照样活得开心快乐。
1: 现在问题是我打电话也找不着他，他的手机都已经打不通了。
0: 你不知道他家在哪吗？
1: 我当然知道了，他是租的房子，我去的时候人家说他已经退租了。
2: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凭空消失了。
1: 怎么就消失了呢？现在是电话也打不通，房租也退了，他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
0: 你不是说跟你关系最好吗？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所以我才会担心他。
2: 好了，静静，你别太着急。我想啊，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家里有什么事情，等他忙完一定会联系你。
1: 希望是这样吧。哎，他真的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们很聊得来。现在他消失了，我也挺难受的。
0: 晶晶，别担心了，没事的。英杰的女朋友我来介绍。
2: 去你的吧，我告诉你，你自己女朋友还没搞定呢，少来帮我装。
3: 高原，你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联系呢？

0: 今天的都已经见完了。
1: 我怎么觉得这么多天见了这么多人，好像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会不会就找不到回忆了？
0: 不会的，一定会找到，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吗？
2: 能找到，能找到，一定能找到。
1: 可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每天耽误你那么多时间，你的工作怎么办呢？
3: 我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女儿重要啊？
1: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不知道还要继续多长时间。陈瑜，要不这样吧，让那些女孩去我家吧，我在家里见。
3: 我们两个的女儿，你一个人在家里见，你觉得合适吗？

0: 哥除了每天要找女儿以外，他也很希望每天见到你。不能不想。嘉佑怎么办？嘉佑的身世已经公开了。
1: 嘉佑和少华之间有很多心结，如果这些心结不解开，嘉佑的性子他肯定不会回到王家去的。
0: 可是。
2: 你们好，我叫高原。
0: 你好，坐吧。你多大了？
2: 今年22岁。
0: 你是孤儿？
2: 是。
0: 你刚才说你有个胎记。
2: 是，我从小左肩上就有一个像蝴蝶一样的胎记。

0: 真的吗？
1: 你真的是我妈吗？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你还不赶紧叫妈？
1: 你快叫啊，她是你妈妈，你快叫啊。
0: 我是你妈妈，我是你妈妈。
1: 我爸。

0: 爸爸找了你好多年。
1: 妈，

0: 我叫 Rambo， 你好。
1: 你好，
2: 还有，这位是你二叔的妻子林薇，你就叫二婶吧。
1: 二婶好。
0: 妈，你一定要这么说话吗？
2: 少康，难得会议回来，大家这么开心，你一定要弄得大家心里不愉快吗？啊，
3: 我是你二婶的朋友陈玉。叫阿姨好了。
1: 阿姨好。
4: 慧姨啊，就是这个陈玉阿姨想了办法我们才把你找到的，所以你要好好谢谢她哦。这些都是你的亲人，知道吗？
1: 我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亲人，得到这么多的爱，我好惊慌，好惶恐。
2: 哎呀，傻孩子，有什么好惊慌的？你从小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现在你回来了，奶奶以后一定会把你当成王家的小公主一样，奶奶会让你吃好的，穿好的，
1: 啊！不不，奶奶，我不习惯的，我觉得合适就好了。至于吃的，我平时在外面上班就随便吃一点，我觉得这样很好。
2: 上班？你在哪儿上班呢？
1: 我在一家网购公司上班。
2: 哎呀，我们王氏企业这么大，快去把你工作辞了。
1: 奶奶，我已经辞职了，我本来想换工作，却没想到。
3: 伯母，慧姨才刚回来，你一下子跟她说这么多，会吓着她的。
2: 慧姨，快快告诉奶奶，
0: 受委屈了。
5: 我有什么委屈啊？能帮大哥打扫找到慧姨，我开心都不来不及了。
0: 过几天我们好好谈谈。
5: 好啊，不过你现在和 Rambo 的身体还没恢复好，还是等你们养好身体以后再谈吧。
0: 放心吧。最近在家干什么了？
5: 没干什么。
0: 那怎么皮肤？
5: 你别瞎想了，我没怎么样。我真的挺好的，没事儿。
1: 我不觉得辛苦，我觉得人生就要向上努力。
2: 唉，真是不容易。一个人在外面还念到大学毕业，奶奶真是为你骄傲。
4: 妈，我仔细了解了一下情况，慧姨啊非常的独立，特别好。
6: 这样不是很好吗？慧姨姐姐那么独立，我也很努力。还有英杰跟嘉佑他们都很独立，以后我们四个都出去独立。
7: 你说你中文都没有学好，出来给妈咪丢人。
6: 妈咪，在美国的时候，你不是教导我，叫什么“男儿志在四方”，反正当然要努力。
2: 林薇啊，你看看，你看看，你把这个 Rainbow 教的有多好啊！
7: 是是是。
2: 对了，慧姨，

0: 真的好心虚。
1: 走吧，走啊，
2: 走啊。哦，
1: 辉终于找到了，伯母，这下你高兴了？
3: 高兴高兴，没想到真的找到辉姨了，真是老天爷保佑，也是光耀在天之灵保佑。
0: 怎么了？
3: 只可惜嘉佑到现在还不肯回来。
1: 其实嘉佑的事儿，伯母，你如果可以让大姐回来的话，我觉得。
3: 林薇，别跟我谈林敏君。如果林敏君坚持不让嘉佑回来，我不惜跟他法庭见。
4: 真的，真的是慧姨回来了，
5: 真的是慧姨找到了，
4: 真的是，
5: 是慧姨回来了。哎呦，
4: 哎呦，慧姨回来了！
5: 老天爷，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呀，感谢菩萨。
2: 对了，姐，慧姨失踪这么多年，总算能平安的回来了。那慧姨人在哪儿呢？
4: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光顾高兴了，你看，哎呦，
1: 妈，妈，您别着急，您快回来。哎呀，我跟您说，慧姨她先回王家了。
5: 怎么让她先到王家？
2: 好了，妈，你先别生气了。那王总裁找她女儿，也得带回家给阿姨看呢，对吧？
4: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总是吃里扒外啊？你都不想想啊，没有你姐有慧姨吗？啊，你慧姨是你姐生的，又不是她王少华生的。她
2: 是，那慧姨是我姐生的，可是要没王少华，我姐跟谁生的呀？
4: 臭小子，不跟你说，你老胡搅蛮缠，胡说八道。
1: 行了行了，妈，您别怪弟弟，也别怪少华，现在慧姨找着了，大家都高兴。让他先回王家去，跟他们团圆一下，高兴高兴。明天我就让慧姨回来，好好陪你。
4: 真的？哎呦，太好了，我就等着呢。哎呦，天爷！哎呦，我的孙女要回来了，我有我孙女。
6: 哎呀，你是慧姨？你真的是慧姨？太好了！
4: 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呀呀
7: 呀！好了好了，那是你的亲妹妹，你这么抱把人家给吓着了啊！
3: 你看看你，从来没看你这么冲动，这么粗鲁过。我还一直跟人家说，我们家英杰啊最尖头 man 了。
6: 奶奶，我那么多年没见到慧姨了，我看她当然激动开心了。
3: 来，慧姨过来坐。
5: 奶奶，别怕别怕，英杰是喜欢你，看到你高兴。
3: 你知道啊，英杰啊从小就喜欢你，老是喜欢逗你，他还给你买好多玩具。我记得有一次啊。哎，对不对，少华，你记得吗？有一次，英杰就推着那个慧姨坐在那个婴儿车上，就一直推，一直推，哇，不小心碰了个楼梯，正好要摔。
6: 奶奶，奶奶，我求你了，求你了，千万别说，拜托，拜托。
3: 你自己做的事儿还怕我说啊？好在啊，把他摔的是草地上。那次啊，你爸爸气得没好打你一顿。
7: 你说这小子呀，小时候皮的呀，皮的一塌糊涂，你就经常欺负慧姨。动不动在他睡觉的时候弄个猫的胡须啦，熊猫的眼睛啦，几次都要打你，都是被敏君给拦住了。
6: 哎，爸，您说这个干嘛？我现在又没那么调皮了。慧姨啊，您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哥明天专门请个假陪你。你想去买什么东西？还是想去哪里走走逛逛玩玩？哥都陪你。啊，
8: 不用了不用了，奶奶啊，她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哇，
6: 奶奶，你也太厉害了吧！
3: 哪有夸张啊？现在网上购物多方便呢。再说那个化妆品呢，我是 VIP， 我把它带到一家名牌公司，然后这么多服装，名牌服装，我就让你选，你随便选，喜欢多少选多少。可是没想到我们慧姨这么节俭，挑了几件她就不肯挑了。
6: 奶奶，您说那些名牌未必适合我们年轻人。所以啊，明天有必要让我带慧姨再逛一次街。
8: 谢谢你，
6: 慧姨，你不要谢我，我是你的哥哥，来叫声哥，让我听听。
9: 叫什么哥哥？我们之间只叫名字啊。
6: 好吧，如果慧姨开心的话，那叫我什么都好。嗯。
7: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多话，全家人就等你回来吃饭。

0: 对了，爸，您不是打电话说今天我们吃团圆饭吗？那我怎么没看到妈呀？
1: 我们是吃团圆饭，跟林敏君有什么关系？
2: 妈，您不要忘了哦，敏君是慧姨的亲妈妈，您真的不考虑？
1: 不考虑，你要考虑她，那我就不参加了。
3: 其实吃个饭嘛，也不用到外面，咱们在家吃，好不好？嗯，
4: 好啊好啊。其实去餐厅吃饭我也不太习惯。干爸，你说呢？
1: 我说不好。今天是我们慧姨第一天回来，我已经订好了餐厅，我们一家人呐，要给慧姨好好庆祝庆祝。
3: 谢奶奶。
4: 要不要通知我妈咪和爹地，还有陈玉安体？
1: 我看不用了。他们三个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就我们自己去吧，啊！
5: 来来来，我给你看，这边。哎，对了，我想起了，你累不累？
3: 不累。
5: 不累啊？前边有一个蛋糕房，我带你去那儿吃吧。我跟你说啊，家佑从小就特别爱吃。
3: 妈，我不吃甜的。
5: 不吃甜的呀？哎呀，你是不是在减肥啊？我跟你说，慧姨，妈可不让你减肥，你太瘦了。
3: 没有，妈，我没有特意减肥，我就是不喜欢吃甜品。
5: 那也行，前面还有个商场，我带你去逛过那个商场，那儿的衣服啊，有一家店里边颜色特别鲜艳，特别适合你。
3: 妈，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你看我们都买那么多了。
5: 一点儿都不多，我跟你说，女孩的衣柜永远都不嫌多，老是找不着穿的，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天快凉了，咱买一件长袖的，然后再买条长裙，裤子也得买呀。
3: 妈，真的不用了，谢谢你。妈，你累不累啊？
5: 你累了？
3: 嗯，有点逛累了，我们回家坐坐好不好？
5: 好好好，走走走，慢点啊。

0: 说吧。
1: 哎，这两年咱们最高法搞创新，那我们当然是支持的呀。
2: 只不过我们感觉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有点太大，也太快了，甚至我个人觉得，多少有点面子工程的嫌疑。
3: 啊，
4: 那方厅长，那你具体的谈谈，怎么会是面子工程啊？
2: 就比方说啊，这个电子卷宗，陈厅长，这个关于电子卷宗的问题，你也向于厅长汇报汇报。
5: 于厅长，电子卷宗推广以来，我个人认为很好，很方便嘛。
2: 是很好，你比如说它环保是吧？它容易归档，哎，这优点很多。可是呢，它也有问题。你比如说我们院里这个很多同志啊，尤其是我们院里的这些老同志，他这个眼睛受不了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啊，恐怕还是这个纸质的卷宗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法院。智慧法院呢，咱们现在在网上开庭，是很好。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那么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司法资源，这个网速网络也是个存在很大的问题。开着庭，要不这边掉了，要不那边掉了，掉线这个问题，你喊我，他喊他，相互喊，弄得跟唱山歌一样。
6: 其他也是自己会装。
4: 像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基层法院有没有啊？
3: 方庭长说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啊，的确经常遇到。
2: 你看。
4: 哎，你还有吗？
1: 还有，
4: 讲，
2: 比如说这个智能机器人，就在那个大厅里，没有用不说，自己就在那儿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非常容易撞到人，尤其老年人，这还是很危险的，是不是？
4: 你提的这些问题啊，都很好，所以我建议啊，关于新技术呢，让老同志接受，恐怕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没关系，可以组织咱们院的那个年轻同志，手把手一对一的教。新技术要是用熟了，那效率肯定比以前要高。这个第二啊，还是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你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个机器人，如果它不能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那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呢？那干脆让它下岗吧。
2: 哎呀，领导英明啊！
7: 方远，什么事儿？
2: 坐。
7: 你找我到这儿来干嘛？
2: 张院长，别让我在这儿等他。
7: 张院长让你等他，那我来干什么？
2: 我跟你说，我有预感啊，要挨骂。所以你在这儿，还得陪我一块儿分担一下。
7: 你挨骂，我陪你分担个屁！
2: 你先帮我分析一下。哎，是不是我今天在会上说错什么了？
7: 会上那叫质检，那你就得考虑到后果呀，挨骂你也得忍着呀。你让我回去，我不。
2: 我跟你说，陈康，咱们院就因为你这种老狐狸太多，所以才导致我老挨骂。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在这儿陪着我。
7: 老狐狸也有老狐狸的权利，你
8: 俩人在干嘛呢？哎，
7: 张远，
8: 坐下。
7: 啊，
8: 坐下。
7: 方远，我问你，你刚才在大会上说面子工程，什么叫面子工程？啊，你什么级别？
2: 副科级啊。
7: 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副科级啊？你什么都敢说？
8: 人家领导平易近人，你就忘乎所以？你嘴上没个把门了？
7: 张院，你们聊工作，我去忙会儿啊。
8: 站住！你也坐下。
2: 不是师傅，您别生气，这不是领导自己主动提出来要让我们说话的吗？而且他们来，他不就是了解情况的吗？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8: 让你说那是领导客气，你还真说，
7: 你就是说，也要形成文字向上汇报，这是个流程，你不懂吗？
2: 不懂。我不就是怕当时冷场，我就意思两句呗。
8: 你真是意思两句，啊？你简直是大放厥词！
0: 这大会上这么多人，你让领导下不来台，多尴尬，你知道吗？
1: 领导下不来台了吗？
0: 你说呢？
1: 詹婷啊，领导下不来台了吗？
4: 是吗？张远，其实开会的时候气氛挺活跃，挺好的，
0: 是吗？
5: 他也没说错什么话，
0: 挺快乐是吧？
5: 于厅长他
0: 停，
1: 不是师傅，
0: 你坐下。
9: 坐下。
1: 不是于厅，
9: 我看我们师徒俩真的得保持距离，
0: 真的。哎呀，
1: 你看当时领导每说完一段，我就说一句领导英明。
0: 平时看你挺老成的，怎么这么欠火候啊？你还是太年轻了，这事儿你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知道吧？
5: 张院长，其实我看于厅长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宽宏大量的一个厅长。他
9: 行，我也得说说你的问题。
5: 我啊，什么都没说。
9: 在会上，你一言不发，什么都不说，跟尊大佛似的。真要是个大佛吧，他也不出声啊。
0: 你倒好，一会儿咳嗽一声，一会儿咳嗽一声，干嘛呢？啊，在干嘛呢？你们俩唱双簧是吧？有意思吗？
9: 你是民庭的啊，如果最高法民事审判庭庭长到我们这儿来视察，让你提点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0: 你该怎么说？
10: 我说我
0: 该说什么？
10: 我该说什么？
0: 你别问他，该怎么说？
5: 我想起来了，你刚才说的，把它形成一个书面意见，以文字的形式往上报。
9: 还有呢？
1: 老陈，你这样也不对。我跟你说，最高法的领导到咱这儿来啊，花时间花精力，
10: 对，
1: 他不就是来了解情况，想听到一些反馈吗？
5: 是，
1: 你还得说。
0: 别听他说，我问你呢。
5: 那我说实话，
0: 说给我听。
5: 在一线法官的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有一些案件它的法律适用是不统一的，饱受诟病。就说明最高法院对我们基层法官的培训还没有达到完全，就是还有我们民一庭，人少案子多，是吧？大家都很辛苦。
1: 行了行了，说多了多了多了。
5: 那到底是能不能说？
0: 他说的差不多了，虽然有点多，没关系，我都听到了。你呢？
1: 那我还想说两句，
0: 说两句是吧？行，我听着。
1: 能说吗？
0: 能说呀。
1: 那我就说了。
9: 说吧。哎呀，
0: 跟我拍桌子是吧？
1: 我没拍桌子，我就……你真是想多了。
0: 没关系。
1: 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也不对啊。
9: 怎么不对？
1: 起码也是不太对。那你……你从进来，劈头盖脸把我们俩骂了一顿，
5: 对，
1: 也没听我们俩说，
5: 对，
1: 对吧？好，就算不听，那好，咱现在说，我在会上说话了，你骂我，可人陈刚在会上啥也没说，你也骂，
5: 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1: 那我们现在就弄不明白，那以后再有领导来，我们是说呢还是不说呢？
5: 是啊，
0: 说，想说什么说什么，啊？
9: 就说明我刚才说了一番话，说了这么多，你们俩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是吧？啊！
0: 我早说过，现在的干部啊，他不好带。没事，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我管不着你们了。
9: 你们想怎么干怎么干。
1: 不是，师傅，你这人更不对了。

0: 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我管不着你们了。你们想怎么干怎么干。
1: 不是，叔叔，你这人更不对了。你这是躺平心态啊！
0: 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在往前走，法律也走，因循守旧那是解决不了新问题的。
2: 不愧是我师父，站在了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整个人的气场果然高大起来。退城，
3: 两米八。
0: 耶耶。
2: 你们少拍马屁啊！我们可真没拍你马屁啊！说真的啊，这个案子要是二审院去研判的话，你就是判了一个胆刑案例。哎呀，因为自己的一个案子能推动司法建设，是让人骄傲的呀。嗯，
0: 没错。
2: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案子要是成了的话，那类似的案子蹭蹭蹭的就冒出来，到时候那累死也忙不完的。
0: 所以这两年中央才把。
4: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搞溯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多元化解纠纷，让老百姓不用打官司就能及时把纠纷解决了嘛。嗯，
0: 姐，你也别说了，你说一句呢，他十句都等着你。再说了，咱俩能说得过他吗？
2: 就是，姐，
0: 你话也不少啊，这个赶紧弄好啊。
4: 师傅，我要不说的话，大家多寂寞，对吧，小佳？
5: 对。<笑>
2: 方厅长，
0: 哎，
2: 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0: 哦，明天就走了，不再多待一段时间了。

0: 老杜，你是红军的表亲，你看这个事情，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
1: 宋法官，闹了半天，你是来替雷家求情来？这个事儿我就盘不明白了，明明是红军死了，你为什么一直要替杀人凶手说话？

0: 津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雷星宇定期宣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雷星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雷星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小妹、郭庆、严双喜、程铁各类费用共计人民币80000元。
1: 补充材料送到了吗？
2: 啊，刚送过来。
1: 好嘞。
3: 郑法官，
4: 哟，生活氛围搞得不错呀，但是不太会打理，那棵都快死了，你看。
1: 别在这吹毛求疵。
4: 怎么，中院案子很多吗？
1: 看你怎么理解吧。我们刑一庭主要办理重大刑事一审案件，再加上二审的案件，数量不多，但是每件都很伤脑筋啊。
4: 嗯，现在卷宗少多了。哎，你还记不记得上学那会儿，咱们参观法院，这每个办公室啊都堆满卷宗，跟仓库一样。特别是刑厅，我记得当时有个法官跟我说，这个一个案子一面墙，法官天天在砸墙。
1: 现在没有那么多墙了，法院推行无纸化办公，这卷宗啊都在电脑里呢。
4: 那不费眼睛啊？
1: 看纸质也费眼啊，我胳膊还跟着受罪呢。我自己配了副蓝光眼镜，争取晚几年再瞎呗。
4: 瞎了也好，早点退休嘛。
5: 累归累，不痛苦。我没那么着急退休。
4: 哎呀，给你认真的。
5: 坐会儿吧，倒杯水。
4: 哎，你这眼镜，咱们俩情侣的。
2: 哎，
1: 想倒挺美的，谁给你情侣款啊？
4: 我有个事儿特别好奇，你觉不觉得这个雷星宇的案子跟当年84年那个案子
6: 有点
1: 不一样？
4: 但是从案情披露来看，两个案子可是高度一致。
1: 徐律师，你来中院专门来找我 battle 的，一定要聊这些。
4: 那聊点别的。哎呀，当年你要是那个什么点儿，
1: 行了啊，还是聊别的吧。
4: 我来给这个案子跑二审。
1: 方远承办的案子。
4: 他跟你说了？
1: 嗯。
4: 哎，你觉不觉得方远的判决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实践
1: 啊？你这帽子扣的可是够大的啊。
4: 不是，他还是那一套呗，谁闹谁有理。我那个案子那对极品父母天天找方远的麻烦，所以最后方远判我当事人输。
1: 这都是你的主观推测吧？你对法院现在还是不是？
4: 嗯，越界了越界了，不聊这个，聊点别的行不行？
1: 徐天，我知道16年前你父母的事情，你心里一直有疙瘩，但是法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法律只能对超过道德底线的行为进行惩罚，
4: 所以吸血父母逼死女儿没有超越道德底线。雷星宇的母亲被那群流氓那样侮辱，那群人没有超越道德底线。
1: 不是这样的，很多细节你不清楚。
4: 就是因为我对法院很多细节不清楚，所以我当年选择出国当一名律师啊。

0: 你不是过来办事儿的吗？
1: 我办完了，我也该走了。
2: 以后别跟我聊这个。

0: 谁是332号？别挂号啊！谁是332号？
1: 我。
2: 你去啊！
3: 谢谢啊。
1: 喂，
0: 我和我女朋友去在店里买衣服，哎，我试了一条裤子，一出来，她问我你是不是长短腿啊？当时我女朋友就在我身边，特别尴尬。我说我不是长短腿，她非说我是长短腿。还拿出一个皮尺来，用两两我腿的长度，你说这不是有毛病吗？这不是。回去之后，我女朋友就和我分手了，说我是个残疾人，这事儿都怨她。我跟你说，哎，我现在就要求你必须在你店面上贴一个告示，向我道歉，向我女朋友道歉。
4: 哎，轻点轻点啊，别拍桌子。好好说。
3: 你觉得好笑不？啊？是因为你先说我的裤子有问题，我才说出了真实的原因。 你本来就是一个长短腿，你知道吗？全世界有3%的15%的人都是长短腿，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长短腿啊！再说了，你的女朋友跟你分手，她早就想跟你分手了，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关我屁事！
0: 我长短腿，我长短腿吗？我从小到大也没人说我长短腿。
3: 哎，你走，你走，你走，来，你走。
0: 我承认，
3: 你说，
0: 就是你故意的，你看，故意的。
3: 哎，我也是那个。
0: 其实，别吵了，别吵了。
3: 长短腿。哎呀，
0: 坐坐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好了。
3: 气死我！
0: 哎，
3: 别
0: 生气，别生气啊！你们这个事儿啊，我也看了啊，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哎，你们俩这个事儿啊，实事求是讲，根本就不叫事儿，好吧？
1: 就是。
0: 所以，听我一句，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不行？
1: 行，法官，我听你的。
0: 哎，我不同意，必须得贴告示向我道歉。
5: 贴什么告示？你有毛病吧你？
0: 你来，别，别，别，别，别说这种话啊！咱先冷静，都不吵了啊！你看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人贴个告示，人家做这个生意，开这个服装店，你门口贴个告示，人来人往的，这人还做生意不？
5: 你这什么话嘛？再说了，一句话的事儿，
0: 是吧？长短腿，长短腿怎么了？谁不长短腿？我也长短腿，对吧？ 他说的对，你这样，要不我给你贴个告示，贴你家门口去，行不行？哎，就是这样，我出个主意，让他多少给你点赔偿，你听听行不行？好不好？这个你是老板娘是吧？
3: 对。
0: 你们店里肯定有这个 VIP
1: 卡吧？有啊，充2000打8折。也别充2000了，直接给人家办个8折卡。行。你以后再去买所有东西，全部8折。我可不敢去他店里买东西了，再说。
0: 八折也便宜不了多少钱，那就7折，7折，7折行不行？
3: 行，法官，您说打几折，咱就打几折，我给你这个面子，这面子。
0: 这也便宜不了多少钱，还。
3: 哎，你怎么回事啊？不光腿有毛病，脑子有毛病。
0: 你才脑子不好，你这脑子不好。
3: 8折扣啊！
0: 不少不少。哎，咱别的不说，你看看人一个女同志这么痛快，你一个大老爷们，你这磨磨蹭蹭的，你给句痛快话行不行？说。
3: 话说这7折已经是你们那儿最高级别的折扣了吧？是不是 VIP？ 当然了，7折那是 SVIP 最高级别的折扣，好吗？哎呦，那这样的话，买100就能挣30，买100就能挣30，真划算哎！那你吃大亏了。
1: 是啊，这折打得我心里直流血。
0: 哎，你给个痛快话，行还是不行？
1: 行，我就冲两位法官，我可不冲你。
0: 我才是冲2位法官好吗？我都是给方法官面子。好，谢谢谢谢，姐，咱不吵了，不吵了。哎呀，累死了，谢谢你们啊！王姐，
6: 调解协议书已经打出来了，一会儿2位签字啊。
1: 行，
0: 好好好。
3: 我同意。
0: 行行行行行。
6: <笑>
0: 你这么年轻还用保温杯啊？
6: <笑>行，赶快签字啊！
0: 老板娘说了啊，老年人才喝保温杯呢。
6: 老法官，刚才真的太谢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0: 不用谢，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干什么呀？
0: 你刚才说自己是长短腿，我这仔细看了看，这两条腿一边长又直又好看，还没啤酒肚，屁股。
6: 哎，你干什么呀？
0: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尺寸，将来好给你送衣服呀。哎，对了，咱俩加个微信吧。我这朋友圈里发的都是衣服，喜欢什么款式你告诉我，快递给你。
6: 谢谢你的好意啊，我们是法官，不能收人东西。
3: 卖给你，10块钱一件，我这进货好几百。
0: 那也不用，谢谢谢谢谢谢。哎，
3: 那个法官，要不然咱俩加个微信吧？你喜欢什么，我卖给你，行吧？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
1: 哦，我没他的微信。
0: 王姐，开会了，快快快！
3: 哎，方法官，方法官，
0: 这儿不能进啊！
3: 方法官，腿真长。
1: 你别拉我啊，大长腿，我跑不过你，知道吗？
2: 哎，你去哪儿啊？陆国医生在那边，快开始了。
0: 哦，走走走走走。哎，不对。这次入围又没我的人，我去干什么？
2: 哎，小心眼吧，你看，
0: 你是个老同志了嘛，你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多好。
2: 走吧，来，一起去。
3: 快点，年轻同志，走了。
0: 你别老跟着我们。
2: 哎，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小周啊，到我们民意厅来，也是他自己的意愿。
0: 你少废话，
2: 不存在什么挖墙脚嘛。
0: 你不挖他，好好的他自己去了。
2: 谁愿意在你们那个立案厅？
0: 我就愿意在立案厅。
2: 你是庭长，人家就是法官，干嘛在那那么苦那么累啊？
1: 哎，那什么意思？我这法助也没法干了呗。
2: 咱俩的事儿好商量。
0: 反正你挖我的人，你就给我等着吧。
2: 你看，你不是也想挖小叔吗？
0: 谁想挖呀？我干你那种事儿，我告诉你，有一天他来，那也是自主选择。
2: 哎，但是小叔你是不可能的啊。小叔现在是小周的书记员，他可以帮助他呀。
0: 真的假的？
2: 真的。还有小魏，小魏跟小叔俩在谈恋爱。
1: 这八卦我怎么知道？
0: 不是真的假的？
2: 真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0: 这也挺好。
2: 是啊。
0: 不是你这当领导的，你怎么不管一管呢？
2: 为什么要管？人家又不耽误工作。年轻人在一起，那么美好的事情，我应该祝福他们。
4: 聊得差不多了吧？
2: 哟，张爷，
4: 这一年年的，看这一批批年轻人入额，时间过得真快啊！年轻人起来了，我们也老了。
0: 你一点都不老，他们还差得远呢。以后得多向您，多向我们学习。
2: 向你们学是对的，跟我们这边学，那就错了。
5: 想当年，我们进法院的时候，
4: 整个法院系统是个什么文化水平？
5: 大学生能有几个？
4: 是
5: 本科，根本没有啊。
4: 那像他们，不是博士就是硕士，
6: 我们只不过比他们早生了几十年罢了。论学识论见识，差远了。中国司法的进步，未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带呀。
0: 好的，张爷。
2: 是
7: 张爷。
8: 哎，咱们开始吧。
0: 你别老跟着我。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维护宪法权威，
10: 维护宪法权威，
9: 履行法定职责，
10: 履行法定职责，
9: 忠于祖国，
10: 忠于祖国，
9: 忠于人民，
10: 忠于人民，
9: 恪尽职守，
10: 恪尽职守，
9: 廉洁奉公，
10: 廉洁奉公，
9: 接受人民监督，
10: 接受人民监督，
9: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10: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9: 宣誓人
10: 周义安。
0: 老陈，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2: 你说，
0: 这个主播案判了之后呢，咱们荣州类似这样的案子肯定会一下多起来，你们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2: 我怎么觉得你们这个立案庭就是给我们民庭找麻烦呢？
0: 你这话说的，我们不比你们更累？再说了啊，你记住，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啊！
2: 我说不过你，你墨水多，但是我们民庭案多人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吧？
0: 知道。可是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谁敢不立案？
11: 所以说慢慢来吧。最高法布置我们搞这个一站式建设，我们这个平台将来也会大显身手的。
0: 关于咱们几边都忙不过来这事儿，我也想好了。嗯，多找找相关部门吧，比如说这个文旅局、
7: 网信办、劳动争议仲裁委、知识产权局等等等等吧，大家争取开一个联动会议，找找对策。嗯，到时候你们民意庭也得派人参加啊。
5: 你就是那个操心的命，
7: 讨厌不讨厌？还乐，
0: 这不都是为了咱们法官共同的荣誉吗？
8: 小叶啊，文章写的不错啊。哎，你在这里面提到的那个荣州女主播猝死案，就是我们在兴城法院碰到的那个案例吧？
12: 对，都过去这么久了，您还记得？
8: 其实啊，这件案子就是个合同性质的认定。有机会的话，你让承办这件案子的法官呢，给咱们中法庭写篇文章。
12: 这个课题我关注两年多了。荣州市的这个案子，我觉得不具备典型性。
8: 你在文章中的分析呢，我看到了。关于 MCN 机构和主播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是一两件案子就能说清楚的。
12: 就算是素人主播，具体到每一个公司的合同，他法律关系的认定也都还不一样。
8: 这家伙说的不错呀，啊，看来在基层没白待，难怪非闹着要到基层去锻炼呢。行。我支持你。
12: 你已经知道了。哎
8: 呀，你将来就是我们立案庭的人了，那我就是你名副其实的领导嘛。以后咱们得多交流啊，基层的情况得多向我汇报。
12: 是。那我先走了。
8: 好，去吧。
0: 哟，小苏在呢。
13: 你好，黄婶儿，
1: 来帮安子拿卷宗的。哦。
13: 不对啊，这个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少了一位，
0: 不可能吧？啊？
13: 你看，这儿
0: 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有张家干的吧？
1: 我看一下。哎，可不，我骂他啊！
13: 赶紧联系一下吧，麻烦你补全一下。
1: 好好好，火眼金睛可以啊，
13: 麻烦了啊，姐。
0: 哎呀，还真是火眼金睛啊，小苏啊。
13: 一般一般。
0: 要不说还是你能干。啊，听说去给小周做书记员了。啊，你们陈婷能放人？
13: 放了呀。哟，
0: 嘴上不说，心里不知道怎么难受的吧？
13: 那我也管不着了呀，我只能先顾我自己了。
0: 哦，我知道了，为了小魏去的。恋爱脑，对不对？但我跟你说，小苏啊，方婶还真有个事得求你。
13: 行，你有话直说。
0: 你过去之后不能光顾着跟小薇谈恋爱。我小周是个菜鸟，你呢是个老书记员，你经验丰富，你得想办法都带带他啊。嗯，该说说，该骂骂，明白不？
13: 行，您就别操心了，方婶儿。放心吧，不会欺负您的。哎，请吃饭，贵的。
0: 联系上没有？
14: 回来了啊！哎，你吃饭没有啊？我刚买的饺子，
15: 整只虾给你下点儿。
12: 哦，我吃过了。哦，爸，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14: 不用商量，你不是都已经决定了吗？你这叫商量吗？你这叫通知。
12: 你们都知道了。

0: 我知道什么呀？
1: 知道我去荣州的事了呗。
0: 去吧去吧，啊，我哪管得了啊？把老父亲一个人丢在家里头，孤苦伶仃的。
2: 爸，
0: 去吧，没关系。
2: 哎呀，人家这是去锻炼啊，
0: 嗯。
2: 我这不是出去玩儿。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
0: 嗯，
2: 把自己说这么可怜干嘛？
0: 那我得支持是吧？
2: 当然了。不过我现在也在纠结，有点犹豫，想跟您商量商量。

0: 的决定哪个不是你自己拿主意啊？我什么时候干涉过呀？没有啊，练的挺好的，是吧？去了好好锻炼锻炼，练的真的挺好的。
1: 就是您干的。

0: 哎，王主任，
1: 小周法官，在加班吗？
0: 那主任，你听我这声音睡觉呢。
1: 那正好，我在你的楼下，你赶快下来吧。
0: 啊？
2: 叶星，
3: 周雨安。你怎么在这儿？
4: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呀？
5: 都聊上了啊！
4: 哎，王主任，什么情况？你找我什么事啊？
5: 给小叶搬家，院里给小叶安排了住处。我一看你不就在这楼上吗？
3: 你也住这儿？
4: 对，我也住这儿。你几楼？
3: 我住顶楼。
4: 那不是住我家对门吗？
3: 你家对门？
5: 那住对门好啊，以后将来可以有个相互照应。
4: 不是王主任，您那个什么情况呢？
5: 人家叶星以后就是我们同事了。
3: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想来基层学习，以后多多关照。
4: 这从最高法来我们基层。
5: 快点快点啊！
3: 慢点。
6: 这里呢，以前是老法院的宿舍啊，这几十年的老楼了，后来法院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这我妈呢，
7: 以前在法院的后勤部门工作。他分的房子，
6: 我在这儿纯属就是个蹭住的。哎，
3: 刚才我听王主任叫你小周法官，你入额了。
4: 那就是你来之前的事儿啊。
3: 恭喜你！
6: 现在总算是有身份的人了，当事人啊，再也不能叫我打杂的了。哎，给我，我先上去了啊。
4: 哇，你这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3: 里边都是书，你慢点啊。

0: 你好，请问您是周先生是吗？
1: 嗯。
0: 这个是给您的药。
1: 我没有点药。
0: 503？啊，没错没错。
1: 先生有进步。

0: 刚，哎呦，
1: 早啊！
2: 早。
1: 怎么样？腰好点了吗？
0: 挺好的，没什么事。
1: 你确定？
0: 确定啊！谢谢你的药。
1: 楼下等你，慢慢来，不着急。
3: 王队长，
4: 哎，
3: 忙着呢。
4: 哎，王主任。哟，小叶老师，又来指导我们工作啊？
3: 小叶正式调到我们法院了。你不是次次开会都说缺人缺人吗？现在直接给你把最高法的精英给你调来。
1: 王主任，您别这么说。
3: 怎么样？该满意了吧？
4: 满意，满意，求之不得，这是。
3: 满意就行，现在人就交给你了啊。
4: 好，好，好，小哥，您先坐。哎，王主任，我送了你，送了你。王主任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
3: 没什么了，
4: 真没了，
3: 没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有点担心。
0: 你担心什么呢？
1: 我们这么小的庙，能容下这么大的佛吗？哎呀，
2: 你多虑了啊！人家可是一心一意到基层来锻炼的，
0: 他现在是你的法助，在工作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想太多，啊。
1: 好，那我明白了。
0: 好。
3: 两位，两位，两位，两位，来来来来来，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叶欣，小叶老师，从今天开始跟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了，啊，小叶老师，王姐你见过，啊，你看这次见面是不是眼睛又大了一点，还胖了一些？
4: 王姐你好，你好，
3: 小张，张佳，我的书记员，非常优秀。
5: 小叶老师好，
4: 张佳你好，初来乍到，我对你们基层法院的工作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我是诚心诚意想要来学习来锻炼的，也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未来呢也是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方厅长，感谢你。
6: 方厅长，这小叶老师那是从最高法下来的，上咱们基层法院，这能做什么呀？
3: 我的法助。小叶老师，正好你之前见过的那个小周，他刚刚入额当了法官。哎，你就坐在那儿，啊，这个位置也很好，靠窗，有阳光啊，可以开窗通风。总之，从此以后咱们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千万不要客气。
4: 方厅长，那现在就给我分配工作吧。
3: 这么积极啊？你看看，啊，这个，哎，今天下午正好有一个背靠背的调解。张佳，你把那个卷宗找出来给小叶老师。
6: 好的，好的。啊，那我跟方婷说。方婷，
3: 嗯，
6: 齐大爷来了。
3: 哦，到了这个时间也该来了，那这先等一下，小叶老师，你先跟我去这儿吧。
4: 行，叫我小叶就行。
7: 张姐，赶紧把那儿擦桌子擦干净，该腾的腾了，没用的都搬走。
5: 我还想着我搬那儿呢。
7: 想得美！不是这最高法的下来咱们这儿当法助？哦，真是活久见啊！
8: 原告，你在五年前提出离婚，理由是因为儿子患病，现在要变更抚养权，理由是？
9: 理由很简单，我儿子的病已经好了。这么简单道理，法官你不懂吗？
8: 请注意你的言辞。经过前期走访，本院认为孩子和母亲感情深厚，表达了继续跟随母亲生活的真实意愿。
10: 被告为患病子女的勇于担当，这种优良美德应当给予鼓励和肯定。
11: 我跟你讲啊，拆迁补偿是吧？得公平正义吧？
12: 我多大的面积，你政府就应该给我补偿多少。你看我那么大的一间房子，就给了我们一套，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儿媳妇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们三代人怎么住啊？是不是？你这个房子的问题不解决，哎，我们就得住大街了。
3: 喂。啊啊啊！好，好，好，等会儿。哎，你别催我，这有点事儿啊，我马上过来。好好。哎呀，齐大爷啊，您这个事儿呢，您也说了无数遍了，是吧？但我也说了很多遍，您这个事儿啊，不符合立案条件。您再说，我们法院没办法给您立案。
11: 怎么不符合啊？啊，怎么就不能立案呢？就是少给了吗？我跟你说，今天这个问题你不解决，我就不走了。
3: 你看，你看，你看，你又来了。齐大爷，我今天忙得很，我没时间都跟您聊天儿。啊，哎，水喝没了吧？我给你加点热。
11: 我自己来。
3: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1: 我
3: 来。
11: 我可跟你讲啊，小花，今天你要不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
3: 解决，解决，想尽一切办法也得给你解决。但是齐大爷啊，您这事儿啊也不能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11: 怎么是我自己的想法啊？
3: 您这个事儿啊，不瞒您说，我昨天还给你们街道打电话了。哎，对了，你们那个街道主任换人了，你知不知道？
11: 不知道啊。
3: 刚刚调来一个，哎，叫刘国同，人特别好，也负责任。哎，你这样，我现在就把他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发过去啊， 您先找找他，看看他能不能帮着您协调解决一下。
11: 他们能管吗？
3: 必须得管。你看看收到了吧？
13: 啊，
3: 正好我们现在啊，在搞这个溯源治理，所以说我天天跑，我也得老往你们街道跑。哎，您先跟他联系上，看看他能不能帮您协调协调，好不好？
11: 我可跟你讲，小芳啊，他们要不给解决，我还得找你。
3: 你找我找我，我天天在这儿，我又跑不了。
11: 我跟你说，小芳，我肯定找你。
3: 好，好，好，好，好。哎，这个您慢点路上啊。
14: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5: 步兵也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16: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
15: 哦，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糟了，
16: 又怎么了？
15: 林清远去找傅冰岩了。
16: 什么？啊、
15: 周洋，你不是说傅冰岩擅长场上突破吗？林清远去找他1v1教学了。
16: 糟了，
17: 什么意思？
18: 既然你教教我打篮球。
17: 教不了。
18: 哎，
14: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19: 出发，
14: 接下来是底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23: 复古夜
24: 是干嘛呀？复古，
23: 好喝。
25: 来呀，来抓我呀！
23: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24: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23: 来呀，
26: 赢起来！
24: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27: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
24: 啊！
28: 哦，粥好好喝呀。
29: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2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8: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3: 我们又可疑上了，什么情况？
14: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30: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31: 哇，风筝音乐节！
32: 哇哦，好高啊！
30: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31: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33: 选店长，
34: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35: 我全部写米卡。
36: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31: 一点都不意外。
35: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30: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31: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35: 车呢？我要去机场。
34: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36: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37: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4: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38: 方厅长，齐大爷来过很多次了。
3: 是啊，拆迁的事儿。哎呀，喂喂喂，别催别催，来了来了啊！这些年啊， 来了得有几十趟了，因为拆迁的事儿，平常。

0: 儿子也不管，这么大岁数了，让人头疼。可是方厅长，您作为一个庭长，端茶倒水，这些事儿您也得干。
1: 咱们基层法院不就这样吗？你看，人多事儿多事儿杂，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摁下葫芦起了瓢，没办法，什么都得管。
2: 你知道就咱们这个法院，一年下来有多少个案子？
3: 多少？2000多。2万多件。
1: 2万多件。
0: 是啊。
1: 你想想，这平均到我们每个法官身上，每个人这得多大工作量？
4: 所以，小叶老师，您既然下来了啊，你就要做好准备，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5: 我不怕苦。
1: 那太好了。
4: 对，得赶紧走了。驳回原告杜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杜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之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完毕，闭庭。
6: 张法官，可以啊，第一次做法台有模有样的啊。
7: 那你们还别说，往法台上这么一坐，感觉还真不太一样，
6: 这视野。 一下子就宽广了。法袍这么一穿，法锤一敲，哇塞，我整个人的气场都出来了。以前师傅老和我说，坐在审判台上，你的背后是国徽，你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国家，你的底气是不一样的。现在啊，我完全都懂了。哎呀，最后一个给我了，不好意思了吧？啊。
0: 哎呦，师傅，这好几天不见，有没有想我呀？哎，
6: 最后一个了，给你。你还是这么心疼我？你
0: 不是还长个呢吗？营养得跟上。
6: 师傅对我太好，那我们再吃一个。
0: 最近这段时间，我不找你，你也不来看我，啊？
6: 哎，师傅，
0: 陆哥当了法官了，感觉怎么样？
6: 嗯，这挺好的呀，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了，
0: 就腿不疼了，腰也不酸了。
6: 你小子就没个正形。穿法袍、敲法锤，那是一份责任，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的。
0: 你这都不在你身边，你也别矫情矫情了。
6: 越
0: 不在身边，越得教育。不光你还有那个陈康，都得一起教育。
6: 是，师傅厉害，师傅说的对。哎，师傅，您呢，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0: 怎么了？
6: 我听说了，这最高法的那位法调姐来给你做法术了，对吧？
0: 对啊。
6: 那你不着急吗？
0: 着急什么？
6: 我已经给你打探过了，这副院长是要看行政级别的。虽然叶星呢，现在是你的法助，但是他级别比你高，人家一毕业就是个正科。可你现在还是一个副科，知道了吗？再说了，这中原院和他是同学，你知道他爸爸是谁吗？
0: 谁呀？
6: 叶存远，嗯，
0: 那个法学教授，嗯，根基深厚吧？哟，这倒还真是。那你还在这儿跟我聊什么呀？你不赶紧去抱大腿，看看未来也能不能升个正科？
6: 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怎么说啊？我发现你小子吧，阅历不多，心眼子不少。 尤其这个八卦讲起来一套一套的，我这八卦都是为了你，好心当成驴肝肺。周岩，我跟你说啊，你不管他是谁，还空降，只要到我们这儿来，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啊，管你什么空降兵、孙猴子还是程咬金，基层法院是你靠嘴皮子在这儿就能立住脚的吗？
2: 原告李方宁，29岁，银盛鼎金融公司的销售，被告求全志鹏，他们俩是同事关系。李方宁诉全志鹏对他有职场性骚扰行为，
0: 具体的行为是什么？
2: 就摸了一下。
0: 摸了一下，摸了哪里？
2: 不好意思啊，后背，就一下。俩人是同事关系，就摸。

0: 摸了一次后背，说人家是职场性骚扰，有点小题大做。
1: 王姐，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需要反复或者多次，一次也是可以起诉的。方厅长，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嘞，民事诉讼啊，很多时候当事人表面提出的诉求，也许并不一定是他内心真正的诉求。
0: 为什么呀？
2: 你比如说啊，他诉他的这个男同事职场性骚扰，很可能他本身关注的并不是性骚扰，而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达到另外一个目的，比如说职场斗争之类的。啊，当然我只是假设啊，所以咱们这个诉前调解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先见一下当事人。
3: 方宁是吧？
2: 坐坐坐坐坐。我们今天就是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别紧张啊。
0: 我没什么好紧张的，做错事情的人不是我。
2: 说的没错，啊，这个你的感受我们都能理解。
0: 不用说这些了，方法官。直接进入正题吧。
2: 好。那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啊，你的这个男同事之前跟你有过肢体接触吗？
0: 有过。
2: 像你说的这个碰触后背的行为以前发生过？哎，
0: 法官，不是碰触，是摸，他摸了我。
2: 哦，那像你说的这个摸你后背的行为以前也有过？
0: 有，而且很多次。
3: 那你之前就没觉得这是性骚扰行为？
0: 没有。
3: 唯独这一次啊？
0: 是。
3: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他明明看我穿露背装，还故意把手放上来，接触到了我的皮肤。
2: 所以你觉得他是故意的？
0: 他就是故意的。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我的后背上摩挲。
2: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0: 道歉。我要他公开道歉。
3: 总觉得这当事人怪怪的。王姐，你也这么认为啊？我跟方婷呢也处理过类似的案子。常理吧，像这样的事儿，女方都会比较敏感，或者有点脆弱，还会哭哭啼啼的。可这位，是啊，李方宁的态度太坦然，太镇定了。好像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呢。回头我们再听听被告怎么说。
4: 那就是不要脸，明明就是拍了一下，非说我老公摸她。你说那女人她上班她穿成那样，她是为啥？她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吗？还想摸她，谁恶心死我了。
2: 冷静冷静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就是先从双方初步了解一下情况。全志鹏，
5: 嗯，
2: 那你从你的角度说说怎么回事？
5: 我跟你说啊，就这事我太冤了。我那天啊，就跟他说这个月的业绩不错，拍拍肩膀，说点鼓励的话，这一下咋就变成性骚扰了呢？
2: 拍了拍哪儿？肩膀？
5: 对，就是肩膀这块嘛。
2: 可是对方说你是摸他的背，也不是拍
5: 我。我没摸，我就是拍了拍。
2: 啊，那这么说是他误会你？
5: 对，他误会了。
2: 那你后来你关于这个动作你跟他解释过吗？
5: 我解释了，我解释不清，他就死了命的就要告我。这次我跟你说实话，就这李方宁啊，平时在公司他就不检点，他就
4: 对我还有证据呢。
5: 来，
4: 你
5: 好，
4: 您看这些照片，您自己看，你看，这正经女人谁玩这种游戏呢？你跟男人就是那样嘴对嘴。
2: 是，这个全志鹏，你这样，方便咱俩先单独聊聊吗？
5: 这，
4: 为啥呀？
2: 咱们分开聊一下，好吧？王姐，
3: 陈太太，您跟我到外面休息一下好吗？ 您来，您来，配合一下我们工作，我陪着您。
5: 去吧，没事没事。
3: 您就在门口稍等一会儿啊。
4: 不是，这是我是他老婆，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呢？
3: 是，那也请你相信我们法院，相信我们法官噻，好不好？我们这个过程都会形成文字，你都可以看得到的。稍安勿躁，那里坐着休息一下吧。
2: 现在你老婆不在啊，你得跟我说句实话，你跟着李芳宁，你们俩有没有什么事儿啊？
5: 这，
2: 你别担心啊，我们这儿什么该记什么不该记，什么话该跟你老婆说，什么话不该跟你老婆说，啊，我们都是有数的。
5: 方婉婉，你什么意思呀？
2: 我的意思是啊，如果像你自己说的，你就拍了拍他肩膀，那他为什么非死咬着要告你呢？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点那个？
5: 嗨，您说这事儿啊，我跟您发誓，我们俩是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真不骗你，我们俩真没事儿。我老婆你也看见了，我是不是其实我是有那贼心，不是没那贼胆吗？
2: 真没有，
5: 我真没有。最后，我悄悄跟您说。那个，其实我们俩平时关系啊，挺好的，也经常开玩笑，也是动手动脚的，平时都没事，也不知道这次怎么了，他就要告我。
2: 那你们这之前，是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儿吗？
5: 我们这能有什么特别的？他不会因为那件事吧？
2: 什么事儿？你跟我们说说。
3: 哎，方远，这案子你怎么看？
4: 哎，方法官，方法官，你再等一下，我再多说一句啊，我老公他分析的绝对是正确的。你看他们公司就是为了提一个销售总监，他就是为了跟我老公竞争，要搞臭他。
2: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啊，现在谁也不能提前下结论，我们还要再跟对方沟通沟通。
4: 这还沟通什么呀？道歉，我们绝对不可能啊。
6: 对。
4: 行，他要告我们奉陪到底，到时候上了法庭，我就给他们看这些照片，就相信看他以后还怎么做人。他这，
1: 行了，该说的我们已经知道了，
3: 我回去等消息，我们有需要了解情况的时候再通知你们啊。
6: 等我们通知啊。
7: 你自己说你是不是闲的？没事你拍他干嘛？
8: 什么完了？你说你出来，
7: 让人告上法庭，你不行啊，恶心啊！
8: 跟我就没关系这事儿，你说你跟我生什么气啊？
7: 怎么了？有事儿也别生气嘛，了解一下律师。元宇宙律师事务所，
5: 要不然咱去咨询一下。
1: 咨询什么呀？你摸他了？
8: 我没摸呀。
7: 没摸你找什么律师啊？走，
8: 我们咨。
7: 这是我们律师的名片。
8: 不是，我那意思是咱们咨询一下，这多瘆得慌。
2: 坐吧。哎呀，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3: 那我觉得全志鹏说的是实话。
1: 你看啊。要不然的话，这样的诉讼他也不能带着他老婆，而且我们在调解过程中他也不避讳他老婆的。
2: 要考虑的是，这个碰触后背，啊，是否真的能构成性骚扰？如果构成的话，那么礼节性的拥抱算不算？啊，像欧洲人这种贴面礼算不算？就是这个度到底怎么界定？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李芳宁有点过于冷静了，
3: 是不是？我也这么觉着。
2: 你想啊，如果说一个女性真的遭遇了性骚扰，那她情绪能一直这么稳定吗？
1: 方店长，我有不同的看法。碰触背部这个行为确实是不那么恶劣，李芳宁的态度也的确是很冷静，但这并不代表李芳宁一定没有被性骚扰。关键是李芳宁认为全志鹏有这个嫌疑，根据现行的民法典，违背妇女意愿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所以原告的主观意志还是很重要的。
9: 你说的没错，关键就在于这个主观意志。全志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领导在提拔他们俩，可是名额只有一个。那根据我们调查下来，以李芳宁一贯的处事风格，
3: 他在这个点上把这个触摸后背的行为认定为职场性骚扰，
1: 我至少觉得动机是不纯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3: 可是
1: 这并不矛盾啊，
9: 不矛盾。他利用我们去打击对手，完成自己升职的目的，这他是恶意诉讼，我们成了他的帮凶了。
1: 即使是原告真的是利用法律来打击竞争对手，只要他的诉讼本身是成立的，我认为法院就应该支持他。一个人做错了事情，就是应该承担后果，这和其中有没有人会因此获益没有关系，也并不重要。
9: 那你让我们被他利用，然后去打击他的对手。
2: 王姐，王姐，王姐，你一个老同志怎么还被他带沟里去了？小叶，你要记住，我们现在做的是诉前调解，调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化解矛盾，保持平衡。啊，具体到这个案子，这个权志鹏触碰李芳宁的背，是不是性骚扰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要最终完成他们的和解。
1: 达成和解很重要，可是一个女性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同样重要啊。
2: 这样，小月啊，你毕竟初来乍到，你对基层的很多情况还是不了解。哎，我有个建议啊，这儿啊，就是过去这些年一些比较经典的调解案卷，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好好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找我，好吧？
1: 嗯。

0: 这方婷给了叶心哪个案子啊？这么多卷宗。
1: 安子说他是下基层锻炼的，那到我们基层法院来锻炼，最能锻炼的就是接地气。
2: 我支持雷星宇。
3: 哪儿来的法官？不保护好人，雷星宇有什么错？
2: 这都不属于正当防卫，那什么属于正当防卫？
4: 法官是机器吗？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5: 雷星宇花样的年纪可惜了。
3: 父母是我们的底线，绝不能被触碰。
6: 这文章不是胡说八道吗？什么叫目睹后刺死一人？
7: 明明就是那些讨债的实施这些行为以后20分钟，雷星宇才行凶的，这不断章取义吗？而且现在舆论这么大，转发量已经过200万，现在公检法怎么解释都没用了。姐，你电话。喂。
8: 哎，雨飞，我看了网上的报道，怎么回事啊？
9: 断章取义。
10: 这案子还在二审，他们什么都不了解就信口开河。
11: 没错，
8: 尤其这是自媒体啊，你别往心里去。
11: 没事啊，你以后啊少上网。
9: 远哥，我先不跟你说了，来电话了。
11: 好好好。
9: 喂，厅长。高院找我。
12: 关于雷星宇怎么拿出那把刀，根据雷星宇的表述，刀是他事先藏匿的，但是案发时他说他忘了自己曾经在半个月前在抽屉里放置过一把管制刀具。
13: 可是另外两个被害人在说他拿刀的时候毫不犹豫，显然雷星宇在撒谎。
14: 宋法官，有没有可能是两个被害人串供了？
13: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可是我在审问雷星宇的时候，他回答问题时明显犹豫了，神情不对劲，眼神有闪躲，手上还有一些小动作。
14: 所以你判断雷星宇在这个细节上撒谎，根据就是你讯问的时候你的感觉吗？
13: 当时我们也有考虑过问询第三个被害人郭某，可是当时他做了第二次手术，术后感染进了 ICU，所以没能求证。吴法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4: 郭某的病情已经好转了，现在转入到了加护病房。我们在询问他这个细节的时候，他的表述和雷旭是一致的。
13: 有没有可能郭某伤势过重，记忆力发生了偏差呢？
14: 宋法官，双方的表述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记忆偏差。为什么你坚持认为是雷星宇在撒谎？

0: 宇飞啊，我，匡丽，还没回去呢。接着发。哎，没什么事儿。
1: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你也在关注这案子啊？
0: 一审法官是我的，我们认识。怎么认识的？朋友。
1: 什么朋友啊？
0: 王丽，
1: 这案子二审上诉的时候找过我，
0: 那你为什么没接？
1: 看了卷宗，太难了。
0: 所以你也觉得一审的判决是没问题的，对吧？
1: 怎么说呢？合法理，不合情理。
0: 所以你才没接这案子。
1: 有心无力。也没想到一审后引起这么大的舆情。你好好关心一下你的朋友啊，网上这些话很伤人。
2: 没错，刀是我放在那儿了。
3: 为什么你要事先藏刀？
2: 我早就想弄死他们了。
3: 你不是说之前忘了把刀放在那里？
2: 怎么可能会忘呢？那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管制刀具。
3: 你撒谎了。
2: 只有这样，我才能脱罪。看，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在同情
3: 我？雷小雨，放开我！放开我！来人啊！
2: 这把刀怎么不太顺手？
4: 红杏子走了，我们家散了。

0: 喂，妈。
1: 宇飞，网上那些话我们都看到了，
2: 你别放在心上啊，该吃吃，该睡睡。你要是心里堵得慌，妈会去陪你几天。
0: 哎，别，多大点事儿啊，不至于。我又不是第一天当法官，让他们说去，没事儿。
2: 真的呀？
0: 你。是不是和我爸在一起待烦了，啊？找一个借口来荣州玩几天，你这样我可跟我爸说了啊。
2: 臭孩子，
1: 我关心你还关心错了呀？
2: 行了，不说了啊，你赶紧去吃饭啊。
0: 我知道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怕不怕不怕。哎，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啊？没必要嘛，对不对？
1: 安娜，
0: 我听你们这个情况下来，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哎，
1: 这还没调完呢。
2: 安姐，这师傅开庭还抱着个孩子呢。
1: 这两口子打离婚官司的，哎呦，两个人又打又闹的，根本都不管孩子，孩子嗷嗷哭，可可怜了。你是不是心软吗？就自己抱着哄吧。不过说真话，这种离婚官司啊，孩子最可怜。

0: 受吧。
1: 接不接受条件？
2: 离婚可以，孩子不给。
1: 你看，
0: 记着了，给他买的水，我给你换换吧。
1: 不用不用。
3: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主要是为了最近在荣州发生的雷星宇案。一审判决下来以后，舆论是沸沸扬扬，众说纷纭。应该说，大部分公众对雷星宇是抱有同情心的，对我们一审判决是有疑问的。现在线上线下、政府网站、信访部门都收到了海量关于雷星宇案件的重审要求。
4: 目前，二审法官就一审的一些情况正在重新查证，扩大了与此案相关人员的排查工作。
5: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密切关注此案，
4: 相信我们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一个符合天理、国法、人情的裁判。
3: 这个案子，老百姓的关注度高，司法呢，要勇于接受舆论的监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舆论不能代替审判。法院的工作，法律上的事儿，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来，不能受舆论的影响。另外啊，民政厅的同志，我也再说几句啊。我看了材料，有几个被害人家里边的生活比较困难，啊，这方面呢，你们要好好做做工作。不管案件本身如何，啊，需要人道救助的，我们一定要做到位。
6: 审理完毕，闭庭。
0: 行吗？黄法官，孩子给我吧。
7: 子丽啊，孩子虽然判给你了，但我还是想多说一句，你这个脾气以后啊，还是得改一改，收一收，啊。尤其是以后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这么个吵法，好不好？回家也多跟孩子解释解释，听明白了吧？
0: 嗯。
7: 来。哎呦。
0: 你看一下，他已经签完字。
7: 金钟霞，事儿已经这样了，也不要多想了。虽然孩子判给他妈妈了，但是以后呢，多去看看孩子，尤其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这么吵架。记住了不？
2: 好，
7: 不论离了还是朋友，多想想孩子。
2: 谢谢。
0: 怎么样啊？这胳膊废了吧？
7: 全当锻炼。
0: 抱了这么久，哎，你这异性按摩叫不了，我给你跟盲人按摩。
7: 我看你就挺好，既是异性又是盲人。
0: 你付得起我工资吗？
8: 徐天。

0: 你下午来这干嘛？
1: 跳江啊，咱俩一块殉情。
0: 谁跟你殉情？
1: 我记得你以前一不高兴的时候，就跑去买这些垃圾食品，孩子我都还记得，就不知道你现在还喜不喜欢吃了。
0: 薯片增肥。
1: 好的，来买。

0: 你呀，少跟那些网络喷子置气，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我没那么脆弱。没事少上网。
0: 跟方远说一样的话，一直没问你为什么会突然回来。你觉得呢？
1: 听说双河的诚意很足，你一回来就是合伙人。哎，
0: 国外再好，我在那儿也是个外国人。就算我再怎么努力，人家一看我这张脸就不会聘我当律师。后来公司索性把我派到香港。 负责一些边缘的业务，就那么回事儿。那你这么多年也没安个家？娶个外国媳妇儿？嗯。你呢？我
1: 什么？
0: 你为什么也是一个人不安个家？
1: 案子接案子。
0: 这么过来了，就这么简单，没了。会不会是因为？不是。你看你吃的。啊！躲什么呀？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哎，你还记不记得那次？
2: 什么？喝多酒那次后悔。闭嘴！
3: 打你不外边，演了一天超人。
4: 韩哥，嗯，下班了，赶紧的吧。
2: 我还有一份调研报告没有写完吧？你们先走吧。
3: 明儿再写吧，你命不要了。
2: 对啊，你小心猝死哦。嗯，猝死。哎，喂喂，可以啊，你现在翅膀长硬了。行，你的那一份调研报告还没有写完，你赶紧给我写完，不写完不许走。
4: 哎呀，这电影还有15分钟就要开演了，我们走了啊，改天再加班。嗯，打断我思绪，写到什么地方了、啊？嗯，哎呦，那个，实在不好意思，你再等我一下，好吧？
2: 没事，你先忙。
4: 哼，谢谢。好了，嗯。 关一下电脑。好，走吧。哎，你这手怎么受伤了呀？
3: 谢谢关心。想什么呢？叶姐，你是不是有事儿？
4: 你方便的话，和我说说。
3: 当时我们三个人讨论案子，讨论的好好的，然后他突然就让我去弄卷宗，这不就是想剥夺我说话的权利吗？
4: 熟悉的套路。我刚刚开始给他做法助的时候啊，他也喜欢让我看卷宗，他说让我在卷宗的海洋里泡一泡，让我找找感觉。
3: 他这绝对不是针对你，你可千万别想多了啊！我工作3年了，参与编写指导性案例，我每天都在卷宗里泡着。
4: 难道我到这儿来还要来泡一泡吗？那还是不太一样的。
3: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我过来这里就是想跟当事人多打打交道。哎，
4: 这很多年前吧，我几乎和你说过一样的话。
2: 怎么了，不乐意啊？
4: 我考进法院。
5: 是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官，整天让我看这些陈年旧案，我觉得没有意思。可是你不看怎么能懂呢？
4: 我在法学也学了4年了。
5: 好，那我考考你：如果一对夫妻到法院来要求离婚，怎么解决呢？
4: 看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5: 那怎么理解感情破裂呢？吵架算不算？动手了算不算？婆媳矛盾算不算？三观不合算不算？
4: 这就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5: 所以啊，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地一点一点地去学习。
0: 明白了不？
1: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呢都要认真的、虚心的、一点点的去学，明白了吗？哎，我这绝对不是教育你，我只是转出师傅说的话。

0: 紧赶慢赶，就想赶回来跟他说句话，还没赶上。你怎么不紧赶慢赶回来跟我说几句话呀？哎，我有话跟你说。
1: 你先倒杯水。
0: 我给你泡个茶吧。哎，你有没有发现这半年范可丽都没长个儿啊？
1: 没长个儿？
0: 啊？
1: 不可能吧？
0: 他现在在他们班女生里面也就倒数前三名吧。
1: 哎呀，那也正常。
0: 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也不到1米5吧，不都是后来上高中以后才长的吗？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女孩是先长个儿，现在他长不上去，等到中学一开始发育，身高更不容易长上去了。就他们班，学习特别好的那个孩子，一测骨龄，你猜怎么着？比他实际年龄整整大了2岁半，预测他未来最多也就长到1米5吧。哎，所以我就担心啊。 我觉得咱们这周末也应该带孩子上儿童医院挂个专家号。哎，儿童医院你有认识人吗？啊？

0: 法官早。某林，好，好，再见。
1: 早啊。
2: 周法官，化腐木业劳动争议案的律师刚刚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他们的意思是，开除原告呢，符合公司规章制度，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原告提出的2.诉求，不管是赔偿300万，还是说介绍一份好的工作给他，他没有办法满足。啊？
3: 态度这么坚决呢？
4: 一般来说啊，用人单位如果觉得员工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可能会想办法让他们自己辞职，或者合同到期了不再续约。像这种直接开除的手段，确实很少见。
1: 抓住重点，原告约了吗？
4: 嗯，马上就到。
1: 好，聊了再说。
5: 方厅长，
1: 哎，
5: 我已经看完了。
4: 全都整理过了。嗯。哎呀，你说你，我说让你看有没说让你整理，搞得跟我欺负你一样。举手之劳，方厅长。不过说句实话，李方宁这个案子，审判和调解不同的考量，我心里还是没有绕过弯子来。不过您放心，我不会再和您空对空论战了。
1: 不，论战我不怕。 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你呀，可能转变这个思想观念，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尤其像这些民事的案子啊，你要想总结出一个绝对的真相，那是很难的。通俗的讲，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要想把这个真相掰扯个清清楚楚，不利于解决矛盾啊，搞不好啊，还会激化矛盾。
6: 这个你过段时间就懂了啊。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应该怎么调啊？
1: 不调。现在啊，他们都在气头上，啊，都有情绪，说不上话。我们以逸待劳，晾他们一阵子再说。还有事吗？
5: 没事了，我先出去了。周法官，福总联系上了吗？哎，先坐。抱歉啊，这案子拖了这么久，我们和被告也沟通了好几次，他们调解的意愿依然不强，你看你这边。 有没有可能再退一步？
4: 是他们欺负我，你让我再退一步。那么你现在的诉求是经济补偿300万，外加一份新的工作。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说，300万不太现实。我觉得不能再少了吧？
5: 他们既然开除了你，已经按照劳动法对你进行了赔付，你现在去告他们。 即便是赢了，赔偿金也不会拿到这么多，这个情况你得明白。所以我们才好去对他们做工作。那介绍一份新的工作呢？如果他们能介绍一份新的工作，赔偿金我可以让不？其实我有点不太明白啊，这劳动争议的案子我也办过不少，很少会有人向自己老东家让他帮忙去找一份新的工作。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呢？
4: 我找了，也有公司有意向要我的，可是人家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化腐木业会说我坏话的。哪个公司还敢要我呀？
5: 那他们呢？就是因为你的工作不尽责，才开除你，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会说你好话呀。我工作没有不尽责，他们开除
4: 我不是因为我工作能力的问题。
5: 那是因为什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你可以说出来。你既然到了法院，你应该相信，我们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4: 他想睡我。
0: 我没答应，所以他就把我开除了。
5: 你别害怕，有什么事情你方便和我们说说。
0: 大概是半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应酬，董秘书和福总都喝多了，董秘书要送客户，所以让我去送福总。
1: 来，照顾好福总啊。
2: 三天。
0: 可是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福总有点不太对劲。到了他家，我让司机跟我一块儿送他上去，但是司机找个借口，他就先走了。
3: 福总，你干什么？干什么？
5: 那第二天，福祥有没有和你提起前一晚的事情？
0: 第二天上班，他若无其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当时还安慰自己，可能是他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的接触中，我还刻意跟福总保持距离。可是我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公司会开除我。
5: 公司开除你的理由是什么？
4: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底线。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海里，它是无敌的。
1: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2: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3: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4: 无可挑剔，
5: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6: 你早生几年，
7: 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8: 用生命在跳，
9: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1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1: 准备好了。
12: 每周四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13: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4: 复古夜
15: 是干嘛呀？复古，
16: 好喝。
17: 来呀，来抓我呀！
14: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15: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8: 来呀，赢起来。
15: 今天学的那个
19: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20: 哦，粥好好喝呀！
21: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5: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2: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4: 我们又可疑上了，
18: 什么情况？
12: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3: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4: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3: 我来学习。
14: 啊，
23: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4: 去骨的给鸡用。
23: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嗯，
14: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4: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3: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5: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0: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5: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12: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6: 就是很简单的错误，合同上的错别字什么的。
27: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福祥对你已经超越这个上下级的关系？
26: 其实福总之前对我挺好的。公司之前有两个秘书，一男一女，男的姓董，董秘书呢主要负责一些对外的工作，女秘书就负责一些行政上的事务。之前的女秘书因为生孩子，我补了她的缺，但我一进公司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不太了解各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把本来该分别发送的预算报表我偷了个懒，我就统一发送了。当时董秘书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但是当时福总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当时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他，因为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份工作。福总这个人他平时很严肃的，谁犯了错误就直接开除，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报答他对我的信任。可是我也没想到他竟然做这种事情。
28: 我想请问一下，那你为什么告他劳动合同纠纷呢？
26: 我真的不想再把事情闹大了，我只是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可是福总他们公司的人可能怕我出去说他们坏话吧。周法官，我没有这份工作，我真的没办法生活。我希望你跟他们公司的人说，不要断了我的生路。我一定可以保证守口如瓶的。
27: 你放心，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28: 什么玩意儿啊！占完人家便宜了，还想斩尽杀绝？要是我的话，我直接送他上路。
14: 杀人偿命。
27: 够了够了啊！这又秀恩爱。
29: 怎么着？你千万不要。

0: 呀，项目你找一个。
1: 过了。
0: 哦。
1: 这说案子，
0: 嗯。
1: 我觉得你们俩被他的话带入戏了。
0: 什么意思？你是觉得原告可能在撒谎？
1: 这也不确定，但没有调查，我们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你们想想，原告说华府木业是省内最大的木材供应商，被告在业内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真如原告所说，被告在酒后对他有不正当的举止，那他应该出于保护自己声誉的原因，应该是安抚原告，息事宁人吧，立刻开除他，逼他撕破脸，这不是把丑事往外说吗？
0: 说明被告嚣张，哎，他觉得像原告这种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不敢把她怎么样，也不敢把事儿给捅出去。
1: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被告事业太大，这个赌局他玩得起吗？
0: 反正我觉得原告不像撒谎，你们男人就帮你们男人开脱。
1: 魏巍，说说以下你女朋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2: 这有点先入为主，感情用事。是。
1: 苏苏，你约一下被告啊。既然原告要的只是一份工作，我觉得还是有调解的空间的。
0: 好，
3: 方庭长，刚李方庭来电话了，在催。
4: 那说明他急了。这样，正好下午你一块儿跟我去趟李方庭的公司。
3: 行。你好，你们是？
4: 你好，我们是兴城区法院的法官，想找一下你们倪亮倪总监。
3: 啊，好的，请跟我来。
5: 哎，这些人是谁啊？怎么看着像法院的？
6: 哎，咱们公司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对啊，
7: 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8: 二位。这件事没让公司其他员工知道吧？
4: 没有。
8: 李方宁要告全志鹏这件事儿，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是我告诉他们要保密，公司内部的问题公司内部解决就行了。因为这种事儿传出去，影响公司的形象。
4: 李方宁有之前把全志鹏这个事儿跟你反映过吗？
8: 从来没有。
4: 平常他们关系是怎么样的？
8: 挺好的，正常的同事关系。我没记错的话，方宁述职后的第一年的第一单生意是全志鹏把自己的客户介绍给他的。
4: 那这个全志鹏平常在公司跟其他的女同事关系怎么样？有被投诉过吗？
8: 没有。全志鹏啊，是我们公司出了名的妻管严。我们部门要是团建的话，到了饭店第一件事儿，他准保是拿出手机，哎，你看我拍一圈啊，给老婆报备。听说超过11点之后不让进家门。
4: 那李方宁呢？
8: 方宁呀，业务能力很强，他是我们公司连续3年的销售冠军。
4: 李方宁的为人你怎么评价？
8: 我们是销售部门，只要有销售业绩的话，这个为不为人的是他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作为直属上司，我不好评价嘛。
7: 那您认为全志鹏的行为？对李方宁构成了性骚扰吗？
8: 坦白说，您问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工作当中拍人家女孩的背，或许不太礼貌啊。但要说性骚扰，这真的有点过了吧？
4: 这个全志鹏啊，之前跟我们说，李方宁之所以揪住这个事情不放，其实啊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打压他，以便于自己能够上任你们公司这个销售二部的总监。
8: 他是这么跟您说的。
4: 这属实吗？
8: 方宁确实是我们这个岗位的备选之一，论进取心，他比全志鹏要强，强很多。
4: 嗯。
9: 果果，这个核对一下。
10: 好，
7: 感谢。
9: 林姐，
7: 刚才那两个人过来是干嘛的？
9: 啊，说是法院的，可能有公务找总监吧。
7: 没说什么事儿吗？啊，
9: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11: 嗯，你俩谁换洗发水了？挺香啊。
7: 去忙吧。
8: Kathy，
9: 倪总，
8: 说多少遍了，前台是公司的门面，你的形象就是整个公司的形象。Be sexy， 要让客户感受到愉悦。头发放下来，放下来。嗯，味道不就出来了？
10: 方厅长，我怎么觉得倪亮阴阳怪气的呀？他好像什么都没有明说，但我觉得他挺看不上李方宁的。
12: 嗯，不错，观察还挺仔细。你看啊，他评价全志鹏的时候，从工作到生活全方位肯定，但提到李方宁，他这个话就是有所保留，甚至有引导性，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李方宁有问题。
10: 那您觉得他是在为全志鹏开脱吗？
12: 我觉得呀，他说这个话有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有可能他真的觉得这个触碰后背本身确实不是个什么事儿，就是李方宁在那儿小题大做，借题发挥。第二呢，有可能他也是在借助这个事情打压义气。
10: 什么意思啊？
12: 如果他们公司真的把李方宁提成销售二部的总监，那就跟他同级了，这恐怕不是他想看到的。
10: 可是全志鹏也是他的潜在对手啊，他还帮他说话呢。
12: 李方宁太优秀，他自己说了，李方宁连续3年的销售冠军，能力很强啊。如果说真的跟他同级，这对他未来恐怕是个很大的威胁。而相对平庸的全志鹏，那威胁就小多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啊。
10: 我真不知道，职场原来这么复杂啊。
12: 那说明你很幸运啊，小叶啊，既然来到我们基层了，以后这些东西啊都要慢慢熟悉起来。
10: 可是方厅长，我还是觉得，不谈背景，性骚扰本身是否成立，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点。
12: 不不不不不，还是那句话，调解更看重的还是怎么处理，最终才能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10: 可是如果性骚扰成立，那我们不是应该更看重李方宁的诉求吗？
12: 小叶啊，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想的我很清楚。这样，咱们假设啊，假设李方宁胜诉了，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
10: 什么后果？
12: 首先就是社会舆论，就算李方宁法律上赢了，社会上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
10: 那就不是李方宁的问题了，无需理睬。
12: 小叶老师啊，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的条件，他们也不是在你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环境当中生存的，所以说，对于某些女性来讲，这些流言蜚语就是致命的。
10: 可是李芳，
12: 小叶老师，咱不说了啊，院里一堆事儿呢，赶紧，赶紧走，赶紧走。
2: 哎呦，
1: 妈，你在这干什么呀？你怎么不上去啊？
13: 谁呀？
1: 哦，这位是那个我的同事，新调过来的，就住咱们家对门。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妈妈。
14: 阿姨你好，我叫叶欣。
13: 叶欣？嗯。
1: 别问，问就是不喜欢。
14: 我说什么了吗？
1: 啊，不是我说你啊，这女孩子怎么好意思来家里吃饭呀？
14: 呀，我也没有把她硬往家里拉呀。
1: 哎，妈，你是不是又想找儿媳妇了，对吧？
14: 对呀。哎，
13: 这姑娘一看呢，就没结过婚啊，不不，男朋友都没有。
1: 这你又知道了？
13: 那当然了，她要有男朋友，她能大老远从北京调过来呀？
1: 妈呀！不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呢是帮他搬家，不小心把自己的腰给扭伤了，他呢是替我开个车而已，明白了吗？你别想多啊，没有的事儿。
13: 哎，我觉得他长得挺白的。

0: 来，快进来坐。
1: 都是自己人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你们俩的事儿呢，我已经向总公司汇报过了，老板特别重视，所以今天把你们俩同时叫过来呢，就是希望把这个误会啊解除了。
2: 不是误会。
1: 你想干什么呀？上班的时候跟女同事开玩笑，怎么那么不注意分寸？
3: 是，
1: 方宁，我不是说你啊，你没来之前，我狠狠地批评他了一遍。
3: 全志鹏承认错误了，
1: 他说呀，日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是吧？
3: 对。
1: 志鹏，今天当着你太太的面儿，给人家方宁道歉，诚恳道歉，请求人家的原谅。
3: 哎呀，方宁，对不起。就我一直觉得咱俩是在开玩笑，谁成想你还真当真了。我今天诚恳地向你道歉，对不起，希望能原谅我。

0: 方宁同志，对不起，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方宁啊，你跟志鹏是我的得力干将啊，今儿把事情能说开了啊，我特别高兴。没事儿了。
1: 谁说没事了？
2: 那方宁，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咱们就今天把事情说开了，把问题都解决了。如果要是有这个赔偿的诉求，你也可以提，是吧？
3: 适当的经济补偿我们可以答应，但不代表我们就认了啊。我们也就是想着大家都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1: 钱我不要，我只要他道歉。
2: 不是，刚已经给你道过歉了呀。
3: 公开道歉。
2: 方宁，怎么个公开道歉呢？登报。你别太过分了啊！是你总劝我们说，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才来跟你道歉的。给脸不要脸？
1: 不要脸的应该是你老公吧？
2: 你说谁不要脸呢？啊！你自己看看你什么玩意儿，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吧？干嘛？你现在还护上了你？
4: 公司。
2: 你还护上了是吗？没摸够是吗？去，继续摸。
5: 有这么一个老婆，难怪平时这么没素。
2: 你说谁呢你？
6: 你放下，你要干什么你？
2: 我的诉求从头到尾十分清楚，公开道歉，否则我会让全荣州市知道你老公咸猪手伪君子的真面目。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
2: 你想升职你走正路啊！
6: 够了，这是我的办公室。
5: 范志鹏，
6: 啊，带你媳妇回去。
5: 什么玩意儿！你这老娘们儿恰恰，方宁啊，老板很赏识你，当我作为你的直属上司，还是想善意的提醒你一句：你们俩的事闹大了之后，会影响公司的形象，那么就一定会牵扯到公司的利益。那么一旦牵扯到公司利益的话，那么我想，不管是谁的话，其实都不会坐视不管。
6: 你也知道，咱们公司在荣州的人脉朋友圈那是相当的广。那如果说大家要都知道你是这样的姑娘的话，那不就被动了吗？是吧？
5: 李总，您这是吓唬我。
6: 友情提醒。
7: 老婆，哎，你等我一下啊！你给我说，你到底要不要摸他？
6: 我跟你发誓，我真没摸他。来，你过来。老婆，刚才你也看见了，这李方宁他就要诚心搞我。你要跟我生气的话，他就中了他的计了。咱这样，咱找个律师。

0: 术业有专攻，找专业的人帮他干这事儿，我心里还能踏实点，行吧？哎，老婆，老婆，
1: 是这儿吗？
0: 是这儿。哎，走啊，走，
1: 天哪！
2: 办什么案子呀？嗯，是啊，明白了。被小三儿敲诈勒索了吧？不是，
3: 你是律师哈？啊，
2: 那办过什么案子呢？
3: 说了你们也不知道啊。第一次摊上官司吧？瞧见没？对面就是法院，我们吉律师要是没两把刷子，敢把律所开这儿，放一万个心。
0: 你们聊着，我出去办事儿。能包赢吗？法院
4: 不是我开的，不包赢。但是，他朋友多呀。就是有人。
0: 谁负责办你们这案子呀？
4: 哦，我这案子现在正在调解。
0: 那负责给你们调解的是哪位呀？
1: 方远，方法官。
4: 方庭长。
0: 您认识啊？
4: 他认识我。
1: 啊！您看看，是不是他？哟，哎，这怎么还俩电话呢？一个办公电话，一个私人电话。还真是。是这样哈，李律师，我们这个案子，哎，他们单位有个女同事，她拍了人家一下，结果人家现在告她性骚扰。哦，
4: 拍人哪儿了？
1: 拍人后背一下，拍人后背一下，人就告你啊，那也不合常理啊。哎，大爷，律师事务所了解一下，元宇宙律师事务所，好专业的，你了解一下。告诉您，开那儿。
4: 您觉得这方案怎么样？
1: 这事儿不能弄大。你不是说有人吗？
4: 这种事儿呢，法院一般都偏向女。
1: 人家也不能随随便便冒冒失失就帮你们，是吧？
4: 我们公司这情况吧，就这事儿啊，咱不能往外捅。
1: 对呀，
4: 一看你们就没经验，那这种事儿他能瞒得住啊？那女的万一赢了之后，肯定往外捅，她恨不能一棒子把你给锤死。到那时候可真就说不清楚了。
0: 那您能保证上电视，观众能向着我们说话呀？
4: 那肯定啊。
0: 那行，我就不送了啊。
5: 好，拜拜。
1: 真是。
0: 慢走，慢走。
5: 辛苦辛苦，
6: 好嘞，
5: 再见啊！
6: 好，哎好，
5: 传单都发完了。
4: 我跟你说啊，还真得多弄几个他们院领导电话来，这招太管用了。
5: 就这两个条款，我觉得自己看看。
6: 好，好，好，
5: 好吧。
6: 方庭长。
7: 李芳玲的案子，我还想跟您讨论讨论。难道您认为女性遇到性骚扰的事情，那就只能忍气吞声认命了吗？
8: 当然不是啊，我鼓励他们大声说出来，鼓励他们来法院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6: 对呀，那我们法院就应该狠狠地惩罚坏人，不然这不是纵容了吗？
7: 具体案例也要具体分析。这样，小叶，我这儿还很忙，好吧？这个事情我们找个时间再说，好不好？ 那这样，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吧？那个，就在去年，一个原本看起来啊老实本分的男人，在下班啊，坐地铁的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趁着人多，他就摸了旁边的姑娘一把，结果就被那个姑娘给摁住，送到了派出所。好在呢，认错态度比较好，根据治安管理条例，拘留了5天，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
0: 这个姑娘还是觉得不解气，然后就跑到他单位闹，不仅闹，还把他的个人信息全部都放到网上。这个男的受不了啊，这些网络的舆论压力，自杀了。自杀了？
1: 男的自杀之后呢，他老婆和孩子又受不了了，又去找这个姑娘闹，
0: 然后也是把他的信息放在网上，并且挖出来很多黑料，女的也受不了，也去自杀，幸好自杀未遂。
1: 所以，小叶，原本一个很简单的案子，结果呢，最后被无限放大，你觉得这样就对吗？金子，我跟你说啊，方平跟你说的呢，不是个故事，是个真实的案例。方厅长，您刚刚说的，我都明白了。
0: 可是，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听啊。刚刚您说的，多少有一点为色狼辩护的感觉。呀，小叶啊，我刚才跟你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想告诉你，这人啊，在今天这个忙碌的时代里，大多数是很容易陷入一个非理性的状态。 尤其是一件本来就不是很大的事情，一个事情做错了，认错道歉，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应该可以了吧？起码罪不至死吧。一件小错就喊打喊杀，甚至要把对方斩尽杀绝，这也不对吧？我们这个社会不应该这么粗暴，你觉得呢？去骂吧。
1: 谢谢您，方厅长。

0: 周法官，你好，我是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周渊。我们通过电话了，周法官。傅总没有来吗？
1: 傅总早班机去三亚参加会议了。他让我提醒二位，至于莫小姐所说性骚扰的这件事呢，纯属诬告。如果他想敲诈勒索的话，我们奉陪到底。
2: 董秘书，我们还是想听听傅总的想法。
1: 还是希望能和他见一面。
0: 没什么好见的了，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嘛。如果莫小姐坚持要告的话，我们法庭上见吧。
1: 你们这么有把握呢？你们律师递交的现有资料，虽然可以证明原告在工作中有所纰漏，但远远没有达到被开除的地步。现在不沟通，如果开了庭，什么都不好说了。
0: 感谢周法官的提醒，我一定会转达给傅总的。

0: 朱法官，这被告态度也太蛮横了吧！霍隐哥，简单沟通一下都不愿意，完全一副能赢的样子，还有自信吗？
1: 是啊。
0: 副总，走了，要不然给某某推一个工作吧，大事化小算了。
2: 我要给他上一课。这不好意思啊，让你等了这么晚，我马上就结束。没事儿，
0: 我还以为是我耽误你下班了呢。这其实我腰这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2: 怎么了？顺风车不让搭了？
0: 搭。哎，那个我接个电话。
2: 啊，没事儿，你先忙。
0: 哎，小乐姐。
2: 哎，小周，我请你帮个忙啊！哎，头抬起来，抬高点。你师傅他最近颈椎病犯了，没事在家老是恶心干呕。我就说他应该多运动运动，可是我说他也不听啊。
3: 所以你得帮我啊。
0: 小乐姐，你的意思是让我每天监督师傅运动，对不对？
3: 对呀。
2: 他每天跟你待在一块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时间还长呢，所以你得帮我每天拉着他。
0: 健身房多做做运动。行，小乐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那个，我想想办法。
2: 嗯，那拜托你了啊。
0: 好嘞。哎，这个羽毛球你会打？

0: 也就是会打的水平吧，打得不太好。
1: 打得不太好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多不会打喽。其实这么回事啊，这明天加完班一起约方婷打个球，好好劝劝他老人家。
0: 劝劝他？
1: 嗯，
0: 我不太会劝人。
1: 那就看看你有多不会劝喽。
2: 嗯，叮咚。
1: 嗯，
3: 哟，周法官，来我们立案庭视察工作啊？
1: 师傅，你别闹了，你这么说这话，我心里都有点害怕。
2: 啊，对了，
1: 我看你这班加的也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正好星期六，打个球去啊。
3: 打球？
1: 嗯。
3: 改天吧，我这报告还没写完呢。
0: 调查报告不着急啊，下周才交呢。
3: 下周有下周的案子，哪能拖啊？再说下周要调的案子也得提前盘一盘。
0: 刚刚您不是跟王杰都盘过了吗？
1: 是啊，师傅，走吧。
3: 哎哎，怎么还动上手了呀？啊？
1: 师傅，叶欣同学初来乍到，你呢得多搞搞团建，让他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这个打球是最能体现团队凝聚力的活动呀，对不对？
3: 不是我们立案庭的事儿，你们民庭操什么心呢？
1: 你说这话，你休想把我撇得这么轻啊！我心都拔凉拔凉的，我永远都是你的人，对吧？哎，那天我说到什么地方来了？哦，对对对对，小叶同学，王主任特地交代我了，让我好好的关照他，是吧，小叶同学？
0: 对对对，
1: 嗯，
0: 方连长。我在北京的时候呢，也特别喜欢打羽毛球。周一安跟我说呀，您也能打两下子。
1: 嗯，
0: 那咱们切磋切磋呗。
3: 什么叫能打两下啊？
1: 嗯，
3: 开玩笑，我是院里的亚军。你问问周一安。
0: 是吗？
1: 是吗？你先别吹啊，师傅，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呀？
3: 嘿，好。到时候打你们不要求饶啊，爷，叫上宇飞，咱们双打。走，
1: 这才是我师傅。走，
0: 走，
1: 走，
4: 快点啊！
3: 啊！疼疼疼疼疼疼疼！
5: 哎，师傅，醒着啊！这不拉开的话，很容易受伤的。
3: 哎呦，哎呦，你小子是公报私仇吧你？啊！
5: 哭着干什么呀？
0: 方婷，那我给您掰掰腿。
3: 啊？
0: 这慢慢来啊！
3: 哎呦，快快快！不，哎呦呦，你轻点轻点。
0: 疼吗？
3: 不，你们这科学不科学？两边一块弄。
4: 科学
0: 科学科学。
3: 哎呦哎呦哎呦！
5: 那就乖听话。
6: 哎呦，方大姐，你是搞复健呢？啊，还两人一起帮你？
3: 你怎么说话越来越损呢？你啊？哎呦呦呦，疼疼疼疼疼疼！啊，行。
6: 哎，这位是？
2: 这位是我们院立案庭的同事，师傅的法助叶欣。
6: 你师傅的法助，
2: 啊，
6: 你介绍的比你师傅还积极。
2: 这师傅，你这飞姐真的挺八卦的啊！
6: 我说什么了我？
3: 就是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从最高法下来的叶欣同志，小叶，这位是
0: 宋法官，中级人民法院刑庭美女法官。
6: 哎呦，这从最高法下来同志就这么会说话哈、啊？
0: 对了，雷世允安一审庭审我已经看过了。
3: 哎，你们这些同志啊，尤其是你，啊，工作的时候聊运动，运动的时候聊工作，咱们今天不聊工作，啊，咱们打球，怎么分？你们俩，我跟小叶啊。
6: 别呀、啊，咱们两个一组，让叶安跟小叶。
3: 好，来。
2: 哎，没问题啊。不过呢，要是我们赢了怎么说？
3: 你想怎么说？
1: 师傅，如果我们赢的话，你必须保证每周末都跟我们打一次球，怎么样？
3: 先赢了我再说吧，啊！哎，
2: 谁怕谁？
3: 必须赢他们啊！
6: 走了，
2: 飞姐，给点面子，让着你。飞姐，破！哎，师傅，你这状态不错啊，来。
3: 你是不是放水啊你啊！
6: 我放水是你能力不行。
3: 来来来来来，你放你放。
7: 师傅，你输了，你输了啊！说好了，
8: 每周末都是这个时间点。
7: 我答应你了吗？
2: 这答没答应，大家可都听见了，对吧，飞姐？
6: 我听见了。哎呀，
7: 这厉海婷每天那么大量的工作，哪有时间呀、啊？我尽量吧，行吧。来来来，回家了，回家了。
2: 尽量，你可别糊弄我了。说好的事情，你想耍赖呢？
3: 你师娘弟弟在家打着我呢。下次
2: 那不行，你再不答应，我就缠着你死抓不放。哎呀，
7: 我尽量，我尽量，行吗？
2: 没有尽量，就这么地说啊。
0: 你这腰伤还没有好透，就不该做剧烈运动的。
9: 哼，我以为没什么事儿，还想着以毒攻毒呢。
0: 歪理。
9: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个小叶同学，要不再辛苦你一下呗，再多给我做几天司机。
0: 我没问题啊，搭你的车我又不亏。
9: 好，谢谢。
0: 哎，怎么开分店了？
9: 什么店？
0: 市中心的一家网红奶茶店，特别火，每次去都要排队排好久呢。走，我请你去喝一杯去。
10: 谢谢惠顾，欢迎下次光临。
11: 你平时喜欢喝奶茶吗？
2: 一般般了。
10: 欢迎光临，新店开张，全场奶茶八折。
0: 啊，我要一杯经典奶茶。
11: 好。
0: 喝什么？在这儿点。
2: 那个。
0: 随便点啊。
2: 你请各位。嗯。昆虫奶绿。
10: 要不要试一下？
2: 哎，好，那就这个昆虫奶绿啊，谢谢。
10: 好嘞。哦。
0: 这么大一幅画，你要画到什么时候啊？
12: 工作呢，不聊天。

0: 先下后上，注意安全，请先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荣州新鲜事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二民全先生啊，今天为本节目的来电
2: 来了。
3: 哎，
1: 说自己在工作单位被
3: 看什么呢，这么专注
1: 说什么
3: 啊？
1: 哦，职场性骚扰。全先生啊，很无奈，觉得自己被冤枉，具体什么情况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全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就前些日子我在我们公司
3: 带丽丽进屋写作业，
4: 跟女同事聊天，
2: 写完了
4: 就正好聊到我们喜欢的话题，当时挺开心的
2: 啊，
4: 我就用手拍了她后背一下。
2: 再看会儿书，该睡觉了。嗯，这不会是你们庭审的案子吧？
3: 是，
2: 赶紧去看会儿书。方厅长，怎么了？
5: 你身边有电视吗？
2: 有啊。
5: 你马上打开电视，看一下荣州民生频道。
2: 行，我知道了。
6: 是啊，现在是法治社会，对吧？你不能是干什么事情都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哪能是让他就随便就破坏别人的家庭？你说这事儿他找哪儿说理去？
7: 回来了。
2: 啊。
7: 都是你的快递，全是衣服吧？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买衣服可以买点正经衣服，你看看你每天穿的不三不四的像个什么样子。
2: 人家设计师就这么设计的。
8: 设计师就这么设计的啊，就非得让你露个大脖子。
9: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全先生的公司。
8: 我都是为你好，你还听不进去？你过来看看，这电视上正说呢，有个女孩穿了个露背的衣服，被人家给摸了，自己还跑去告，都不嫌丢人。
10: 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平时跟他关系都很好，他也不像那么一个保守的人。
7: 我怎么看着这像你们公司呀？啊，你们公司是不是也有个姓全的呀？我跟你说话呢，你没。

0: 性贱啊？
1: 性权的，性权多了去了，怎么可能是我们公司？
2: 拍个背都能算骚扰啊？那我天天都在骚扰别人。
3: 那不是拍背，那是摸背，好不好？
4: 他穿的衣服可不就招人骚扰吗？先自我反省吧。
5: 露背怎么了？古代人少见多怪，
4: 猥琐男死不完。
6: 女人可以骚，男人不能扰。

0: 我跟你再讲一遍啊，女朋友不要去找女销售，整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还好意思往外面透？哎呀，不嫌丢人？
1: 这个女销售性骚扰的事情在朋友圈都转疯了，你站谁啊？
2: 女销售，你懂的呀，平时不要太随便了，拍个背就性骚扰了，一看就是职场内斗。
3: 穿的太少了，穿这么少就像被人摸了。
4: 王警长，你看一下，这是几个点赞比较高的留言。
5: 王警，
6: 快，就等你吧。事态紧急，所以呢，咱们请综合办的小陈协助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个舆情的问题。
4: 电视台节目播放之后，全网社交媒体都轮流曝光了一遍，现在都已经上热搜了。根据舆情内容来看，一开始人们还是比较关注职场性骚扰案件本身。不过目前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质疑司法公信力的声音了。
5: 原被告双方情绪这么对立，调解的意愿相差又这么大，怎么调？调，咱们说和稀泥；判，性骚扰到底怎么界定？
6: 小陈啊，现在整个网络舆论的风向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
4: 这支持原告和被告的，都各占一半一半了。
5: 我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是两头都不落好，你说说怎么办嘛？
6: 让你来听意见不是来发牢骚的。小陈，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好吧。第一，根据这个以往的经验呢，我们要尽快发一个通告，如实地讲清楚这个事实原委，堵住小道消息。小叶，你是搞研究的，文笔好，你来落实。
7: 没问题。
6: 下一步呢，我是建议啊，咱们综合办能够尽快地跟主流媒体沟通，请一些专家学者来点评，啊，要把这个舆论引导到主流价值观上来。在这个案子没有搞清楚之前，要对那些肆意贬低女性的、恶意攻击辱骂男性的，双方都要批评。我们最近加班加点，我们也争取尽快把这个案子调了，好吧？王姐，你去，
5: 我去找全志鹏，
6: 好好做做他的工作。
7: 好。
6: 小月，你跟我去找李芳宁。我们看看这个舆论发酵之后，他的态度是不是有了什么转变？
8: 要我自己辞职？
9: 没办法，全志鹏已经同意主动辞职了。你们俩的这点破事已经影响到公司了，自己主动去辞职，大家都体面点好吧？
8: 可做错事情的不是我，找媒体闹闹满城风雨的也不是我，公司没有理由让我走人。
9: 你影响了公司的形象，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点破事多少人想要？
8: 那都是全志鹏的错。
9: 李芳宁啊，李芳宁啊，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啊，你为了拿那些大客户，什么事没干过？这次这点破事叫什么招啊？跟我这儿立贞节牌坊呢？
8: 你再说一遍。
9: 都是成年人，何必呢？
8: 我走可以，你们也会付出代价的。
10: 他们这是在逼你辞职啊，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6: 那个李芳宁啊，你看你现在这个事儿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别的咱先不说啊，我们现在还是担心你。
8: 不要调解了，判吧，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
6: 你先别激动啊。你得冷静下来，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像你说的，现在网络上已经很关注这个事儿，而且再闹下去，越闹越大，不管结果怎么样，对你的声誉、名誉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8: 我已经没有什么名誉了，我支持公开审判，我要在庭审直播的时候揭露全志鹏的真实嘴脸。其实这两年他对我的骚扰就从来没有停过。你们要想知道，我可以全都告诉你们，我要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从我第一天上班开始。
11: 来吧，我亲爱的伙伴们，先放下手里的工作啊，听我说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公司的新同事李芳宁小姐。
12: 大家好，我叫李芳宁。
11: 今后我们就是一个 team 的啊。我说第二件事儿，这个月呢，我们的
13: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 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咦，贼辣贼辣的，
17: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8: 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19: 请大家注意安全，
2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1: 大家都跟我拿。
1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5: 1、2、3，知道了吗？
2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特别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3: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4: 这道题好难
5: 啊！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4: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6: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4: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5: 再见。
7: 古诗读后感太难
8: 了。非也，非也。后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9: 太麻烦了。
10: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4: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0: 当然不同。
8: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0: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8: 母亲节要到
10: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8: 当然要写。
10: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11: 做的呀，
10: 我的思路能力去哪里了？谁帮帮我？
6: 是否需要解答？
10: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哦，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跟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0: 我怎么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也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这一块，
0: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 3D 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一种好奇心。
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3: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0: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3: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0: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3: 其实是这样，就是 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0: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3: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0: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3: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3: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钟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3: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4: 比如我学解剖，
3: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0: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3: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2: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

0: 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1: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0: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1: 是，它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啊，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0: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1: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设置设备，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2: 于是谭老师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0: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1: 池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3: 就比如说，它可以下雨啊，它的颜色就会改变啊，而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而且中有一些打倒的包子，还有我们的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环境。
1: 所以整个一个水底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陆地市场是养不了海葡萄的。
0: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1: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时，生长比较猛。虎台它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至6000多个时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时，那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而虎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时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啊，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质水底。这个优质水底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落，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0: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在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1: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1: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0: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呐！
1: 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0: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奶茶里边那个。
2: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0: 哇，终于到。

0: 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1: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是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0: 冰镇海葡萄，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1: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没有渣。嗯，
0: 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嗯，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夹到一起啊。
2: 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1: 这个就是以上午提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番海葡萄奶茶，
0: 那来吧，干杯！
1: 干杯！
0: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3: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7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6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0: 手机是不是总能看到不少人提着袋子在山里寻宝呢？这个季节山里有什么宝藏啊？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岳麓山的神奇研究员，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4: 哎，小姐姐，你在干嘛呢？
5: 捡酸枣子。
4: 捡酸枣？你来这多久了呀？
5: 3个小时了吧。
4: 你这真的有酸枣捡吗？
5: 有。
4: 这么多酸枣啊！这是你多长时间的劳动成果？
5: 一小会儿吧，你要看到一棵树上面就会有很多，盯着地上看。
4: 哎，这地上真的有吗？哎，真有哎！来，你看，我帮你点了一颗。这颜色可不可以？这橙色。
5: 可以可以。
4: 哇，好黄，
5: 没烂。
4: 哎，这正好这里还有一颗，这颗是不是已经坏了？这颗能用吗？
5: 没问题，它只要皮没破，皮没破就行。它这个颜色没问题，就是斑点没问题。
4: 哎，你就完全忽视我的存在，你在不停地捡。
5: 酸枣，
6: 我的眼里会发光啊！
4: 那我们如何来区分生的和熟的酸枣呢？
5: 看颜色，
4: 黄黄的，
5: 捏起来比较软。像这种就是烂掉了，
4: 它颜色就变成褐色了。这个是青的，
5: 对，
4: 我按上去的手感还比较硬一点。这新鲜的酸枣，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先剥开看看吧。
5: 剥开就是这种果泥。哇。
4: 它有点像那个李子的那种清香，它可以拉丝儿，
5: 黏糊糊的那种，它酸酸甜甜的。
7: 原来成熟度刚好的酸枣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想尝一尝啊！这位游客小姐姐看来是捡酸枣的行家了，不过关于酸枣，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5: 就是我因为做了酸枣糕给大家吃嘛，有一个大哥是山东的，他就跟我说，北方的酸枣好像跟我们这的酸枣长得不一样，
4: 那北酸枣和南酸枣有什么区别呢？
8: 北方酸枣啊，比这个枣个头要小得多，圆溜溜的， 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我们叫酸枣的植物，它是大枣的祖先。我们今天吃的大枣实际上都是从酸枣这种植物驯化而来的，通常来说是分布在北方区域啊，比如说华北区啊、西北区啊，甚至东北的一部分区。南酸枣呢，它就不是这个枣家族的成员，不同科不同属。南酸枣它是漆树科家族的成员，它比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分布为主啊，很广啊，东南沿海一直到西南，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也是很有意思。南酸枣的果肉里面啊，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C， 富含柠檬酸，所以它的酸味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7: 哦，原来如此，酸枣还分南北呀。那我们现在捡的这种就是漆树科的南酸枣啦。咦，等等，漆树科的植物好像大部分都有毒啊。
8: 漆树科的植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毒性，绝大多数漆树科植物体内都还是会有一些漆分类的物质啊，比较麻烦，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过于亲密的接触。我们很多朋友吃芒果的时候嘴巴会肿，就是因为漆分类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黏膜系统啊，引起一些过敏反应。而南酸枣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漆分类物质的含量是极低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存在，主要是在它的种仁里面，它的种仁里面的这种皂苷类的物质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吃南酸枣的时候吃果肉就行了，不要接触到它的种仁就可以了。
7: 也就是说，捡酸枣的话，只要注意不和树亲密接触，不上手毁坏树枝树皮，就能很大程度避免过敏。吃的话，我们注意不把南酸枣的种仁壳敲破一起吃掉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神奇研究员，多捡一点，多捡一点。
4: 哇，这么多酸枣，难怪那么多人来捡。哎，瞧，那就是酸枣树，特别高。经过我半天的努力，你看，噔噔，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一篮子，哇，沉甸甸的。刚才我吃了一下那个黄色的酸枣呢，味道还不错。你看我摘的呢，这些，这里边还有一些青的，那我来尝尝。入口还是有点酸。刚才呢，小姐姐教了我们很多做酸枣的方法，要不我们回去试一试，走。我们现在把这些捡回来的酸枣先洗一下，

0: 已经洗好了，我们拿到蒸锅里去蒸一下。时间到，哇，都蒸好了，你看，有点像蜂蜜的颜色，已经都裂开了。我来尝一个，嗯，我觉得这个蒸完了之后，它更加的软糯，入口即化，但是就是好像感觉更酸一点。接下来我们将用紫苏、辣椒、盐和糖把它一起调制一下，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紫苏酸枣粒了。开一个小火，
1: 两勺盐，
0: 这样呢就可以把糖慢慢的融化，
1: 紫苏、辣椒，
0: 把它拌匀。哇，做好了，把火关掉。嗯，现在有股浓浓的紫苏味儿。嗯，感觉紫苏真的是酸枣的灵魂伴侣啊。嗯，真的很好吃哎。不过我刚刚搅的时候太用力了，把这个有些已经搅破了。同时呢，我觉得我这蒸的30分钟好像感觉有点过了。我们先把它盛出来。剪了一上午，做了一下午，终于做好了，酸酸甜甜，又夹杂着紫苏的香味，还带一点辣口，很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辣椒的多少，你们自己来随意添加。虽然我们今天制作的过程还可以更完美一些，但是这个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制作酸枣粒的话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办法，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制作酸枣粒的方法了。你们学会了吗？
2: 酸枣虽然好吃，小提琴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有一种苦楝果就和酸枣非常像，但是苦楝果是有毒的，野外采果需注意，千万不要采错，捕食毒果非常危险。
3: 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啊，就是像南酸枣这样的一些野果，对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野生动物的越冬是非常重要的食物，特别是对很多依靠南酸枣来获取脂肪来越冬的这些动物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危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野外采一点儿尝尝鲜儿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完全的采集干净，那更多的这些野果子还是交由大自然去保管的。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呀，这神秘莫测的海洋总是会存在一些奇特的动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认识的管眼鱼啦、安康鱼呀。但是最近呀，我发现海里居然还生活着会发光的巨型塑料袋。
2: 它一头大一头小，是个中空结构，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塑料袋，静静地飘在水中，随波逐流。
0: 哦，这可不是什么发光的塑料袋，它可是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哦，是一种海底的虫类，叫做活体虫。
3: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活体虫。它们其实是脊索动物，当然了，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只活体虫，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只活体虫形成的这样的聚落。活体虫呢单个呀很小，它的个体呢大概只有1毫米左右啊。它们的每个个体呢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呢就是前头是口，那这个口呢就是把海水吸进来，吸进来之后呢通过它消化道里面的一些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把海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可以吃的颗粒留下来，然后水就会排出来来到这个圆筒形的聚落的中央。它们靠什么东西来繁殖呢？主要是靠出芽的方式来繁殖，就类似于植物的分株一样，哎，这样呢很快就会把这个群体啊弄得很大。像这种十几米长的巨型的活体虫的这种聚落，可能很少有什么动物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一口吞下，总会剩下点什么，剩下点呢它就可以继续的生长。
1: 哦，难怪它密密麻麻的，原来它是由一堆生物组合起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0: 这个活体虫啊就像一个移动的海底灯管，在海里缓缓游动，照亮海底。
3: 那我们说活体虫为什么叫活体虫啊，或者为什么叫鳞尊海鞘，原因呢就是它们能发光啊。这个活体不是这个活的生活的物体，而是着火那个火，在很多文化里面呢甚至把它称之为海火。它们全身的闪耀着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磷光，身体的外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有一些共生的发光的细菌，可以产生这种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磷光，让它们在海里面呢是非常的光彩夺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称之为海火的原因。那么至于它们为什么要发光，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隐藏自己，是因为它们的猎物很多是从比它更深的海底来看它，因为海面相对是亮的，海底是暗的，说如果呢它们在这个海里游走的时候自己不能发光，不能像海面一样亮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在亮的背景下面一个很显眼的阴影，会很容易被它在它下方的这些捕食者发现。除了这种隐藏自己之外呢，还有呢是用来紧急避险，因为在深海大部分地方是非常非常暗的，这样的突然爆发的闪光就像闪光弹一样，会让它的这个捕猎者暂时的眼花，然后呢找不着目标，他们就可以借此逃之夭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5: 步兵也有心脏病。

0: 你这么严重啊？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糟了，又怎么了？
1: 林心源去找傅冰妍了。
2: 什么？
0: 周阳，你不是说傅冰妍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源去找他一v一教学了。
3: 糟了！什么意思？
4: 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
3: 教不了。哎，
5: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7: 后悔夜。
8: 这干嘛呀，富国？
9: 好喝。
10: 来呀，来抓我呀！
11: 周颖，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2: 这是里面最开心的。
13: 来呀，赢起来！
14: 今天学的那个蜜信，
15: 身上掉了封蜜信啊！哦，周涵好喝呀！
16: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7: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8: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9: 我们又可疑上了，什么情况？
2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1: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22: 叶彤姐，你怎么来了？
21: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笑>
23: 忙什么呢？去补再给机会。
21: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3: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4: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5: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26: 周五晚10点。
27: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长沙举办。
0: 湖南积极探索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模式，推动千年书院焕发文明新韵。
1: 湖南发布110企业培育行动3年实施方案，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做好建章立制，将学习教育成果固化为制度机制，更好造福于民，推动发展。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系统梳理存在政绩观偏差的政策文件，部署开展涉政绩观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对23件省委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对9件宣布失效，推进涉政绩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按程序清理省级层面政府规章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17件、其他政策性文件35件，各级依法依规废止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制度4957件。省国资委从查摆的问题中深挖根源，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针对基层党建领域存在薄弱环节、企业债务风险、规范企业采购管理、专项监督检查等问题，共新建制度9项，修订1项，废止7项，不断筑牢国资监管制度屏障。
2: 立足国资监管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边查边改边建，以制度的刚性防止问题反弹，以务实管用的规定规范权力运行，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0: 针对村卫生室药品库存不稳定、补货周期长，永州市出台永州市改革完善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加扩大基层药品种类的实施方案，构建起县乡村3级药品联动保障体系，保障基层群众的用药需求。在蓝山县江源村，留守老人较多，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药品需求大， 如今，村卫生室每月上报用药需求，县级中心药房集中采购，划片集中配送，72小时以内药品就能到货。
3: 我们随时都可以买得到。
0: 目前，永州2931个行政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配备已全部达标，平均配备药品达105种。
4: 从这个制度层面，破解我们基层用药的难点和堵点问题，真正啊，让他们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就近治，用药有保障。
0: 针对违规倾倒建筑垃圾这一问题，湘潭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并重，累计排查建筑垃圾问题点位1008处，已全部整改清零。同时借助数字化等手段探索建筑垃圾全链条常态长效治理。在这个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通过联城智能清运小程序下单后，装有北斗定位的清运车辆就会按照订单分配及时前来将建筑垃圾清运至资源化利用处置场，车辆行驶轨迹被实时记录。随后这些建筑垃圾还将回收利用，加工成透水砖、护坡砖等再生产品，应用于市政、水利、交通等工程。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建筑垃圾闭环化管控、数字化赋能、资源化利用，覆盖建筑垃圾治理全链条各环节，不断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0: 湖南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着力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推动各级修订制度9882件。深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工作机制改革，落实18项重点任务和54项具体举措，构建防范、发现、纠治政绩官偏差的闭环管理机制。
6: 8月28日至30日，湖南长沙，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0: 今天下午，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长沙举办，期间将呈现9大主体活动，并将揭晓备受关注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奖项。金鹰奖评选43年，金鹰节落户湖南26年来，越办质量越高，越办越有影响，被观众亲切地称为人民的金鹰、艺术的金鹰、时代的金鹰。本届金鹰节承办阵容更强大，新增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湖南省文联和湖南马栏山集团加入承办序列，主题活动也更为丰富，由上一届的5项升级为今年的9项活动，包括开幕式文艺晚会、3场金鹰研讨会、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微短剧荣誉单元、金鹰奖论文评选颁证仪式、闭幕式暨颁奖晚会。
7: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电视艺术在新起点上守正创新、目光前行的重要一年。我们将以更加紧迫、更加饱满的先行姿态，响应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节拍。
0: 发布会上公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太平年》《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日光之城》等36部电视剧作品，《左宗棠收复新疆》等16部电视纪录片入围。此外，还有电视综艺文艺节目8部、电视动画片8部、电视剧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各6名入围。各奖项的获奖结果将在30号举办的颁奖晚会上揭晓。
8: 反映出近2年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繁荣发展，业内人士对金鹰奖越来越关注，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涨。
0: 本届金鹰节城市联动将更加紧密，金鹰光芒与星城长沙交相辉映，届时

0: 长沙全城主要户外大屏将播放金鹰节精彩视频，让节会热度从会场传递至街头巷尾。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将在山水周城的实景中激荡艺术灵感，推动金鹰品牌与长沙城市形象双向赋能。
1: 天下书院伴湖湘，书院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是教书育人、传承思想、涵养文明的精神殿堂。湖南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书院纳入文化强省建设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总体布局，积极探索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模式，推动千年书院焕发文明新韵。
2: 在湖南，书院有多少种打开方式？是岳麓山下飞檐黛瓦的千年学府，是邻里社区的公共客厅，还可以坐落在乡村田野。在长沙，两座依旧在办学的古老书院隔江相望。位于西岸的岳麓书院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东岸的城南书院用一座座历史遗存串起红色往事。
3: 书院的文化的这种根脉在长沙得到了很好的守护，能够感受到它深深的这种历史的气息，它跟现代人的文化的需求的紧密结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 深入践行两个结合，湖南精心打造湖湘资源加大思政课体系，各类书院因地制宜开设书院讲堂、理论宣讲角，创新采用微宣讲、线上云讲台等传播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深入人心。在城南书院，润之红色宣讲团年接待访客就超过了50万人次。
4: 多次听说过城南书院的历史啊、故事啊、爱国主义的这种教育啊，感触非常深，更想把这种爱国精神融入到我们书院去，就是让我们那边的青少年包括成人一定要有担当，去传达这种正能量啊。
2: 如何用好书院的资源，更好服务群众的文化生活？湖南着力推动各类书院全面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这个暑假里，不少书院成为了比游乐场还热闹的地方。在文路书院，每周都有不同的活动课程吸引着家长和孩子们前来体验。在归塘河书院，一个共享一本你最喜欢的书，拥有一座湖畔图书馆的倡议，累计吸引3万多名共享者，带来了7万余册藏书。
5: 都有，像那种比如说 3D 的、无人机的、编程这一块，他会比较感兴趣。老师也很专业，他讲课的话也比较有趣，小孩子也比较感兴趣。
6: 我们的书院文化一定要思考怎么样去影响我们当代市民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关注到了一些残疾人啊、视障人士啊，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书院文化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价值同源、功能同频、目标同向。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传统书院、社区书院、社会书院也正持续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融入百姓生活。湖南也正不断优化内容供给，创新转化路径，切实把悠悠书院的深厚文化底蕴转化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智、以文聚力的持久动能。
7: 基于书院这种深厚的传统的文化底蕴，发掘书院它在全民阅读、然后全民汇集的这种重要的作用，激活它的文化生命力，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0: 湖南近日发布1100企业培育行动3年实施方案，省级层面聚焦培育1000亿级企业，市县层面聚焦培育100亿级、10亿级企业，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
8: 梯次培育就是要让大企业成为链主，带动全产业链发展。贵阳县有千年矿都的美称，境内查明的矿种有60多种，潜在经济价值在800亿元以上。当地围绕有色金属产业链做大做强，百德金原来只做粗铅冶炼，县里协调引进贵金属提炼生产线，原来一吨粗铅卖1.5万元，提炼后附加值增加3000元以上，成为当地首家营收破100亿的企业。
9: 我们还要聚焦演练、补练、长练，围绕这对10亿级骨干企业，还有我们即将迈向10亿级企业，去找准各个产业链的难点、堵点。
8: 有了龙头企业，县里还加快培育归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构建千新产业体系。浩玉新材料早期利用固废工业品生产初级氧化锌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园区帮助企业对接了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冶金技术力量，利用回转窑挥发工艺，用湿法炼锌工艺把高纯氧化锌电解成锌锭，让企业每吨锌锭附加值增加2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已经超过6.5亿元。
10: 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工业园区在产业链配套、产学研平台搭建几个方面上的大力支持。
8: 企业培育不单纯是给钱给地，还是全要素保障，为从小巨人到巨无霸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湖南国梦科技的直流三相无刷筋膜枪电机占全国85%市场份额，扫地机器人用直流电机占全球30%市场份额，居行业第一。去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建成的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每一件产品绑定专属溯源二维码，实现生产过程可追溯，产品质量可管控，工序差错可预警。
11: 公司通过数字化升级改造，我们的效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200%，品质上也做到防堵、防呆、防错。到今年年底，公司的产值能突破10亿。
8: 围绕企业质改数转、成果转化、项目建设、科研攻关等重点领域，江华县为企业争取研发奖补、专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资金1332.82万元。
12: 一方面全力做好用工、用人等生产要素保障，另一方面在产学研对接、市场拓展等方面做好牵线搭桥。
8: 全周期的跟踪服务让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今年，企业通过关键技术攻关，将产品应用场景拓展至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等前沿领域。目前，企业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四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
1: 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在举行，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专题赛今天开赛。
2: 大赛经过全省14个市州层层选拔并推荐，共有112个项目入选晋级。这些项目覆盖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五大领域，既有企业组的硬核力量，也有创业组的新生势力。路演现场，湖南巨人新材料股份公司带来高端医用聚酯内酯连续化制造与产业化项目。企业通过高纯及内酯提纯、聚酯内酯连续聚合两大核心技术攻关，可降低60%的提纯能耗，并实现聚酯内酯连续化稳定生产，打破高端医用聚酯内酯的进口依赖。产品广泛用于放疗定位膜、骨科夹板等医疗场景，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6.4%。
13: 原料在岳阳都是有对应的一个配套的，它的运输成本啊，它的一个原料的沟通啊，这边都非常便利。我们这款产品开发出来之后，相较于最高点，它整体成本是降低了50%。
2: 来自怀化学院的稳翅先锋团队带来了一款新型特种长效耐热阻燃复合材料。团队在创业导师的技术指导下研发出这款新型材料，具有高阻燃、耐磨、低成本等特点，可广泛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相关配件的国产化。目前产品已实现小规模推广，并在部分国内头部车企进行试用。
14: 采用那个学校的老师进行技术指导，以及企业导师进行一个生产指导，培养学生既能够自己去设计实验，同时又能够在生产的过程中与那个生产相结合，能够做出真正能够落地的一个产品。
2: 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每年吸引全国数万家企业和创业团队参与，湖南已连续举办8届比赛，本届大赛共征集报名项目1707个，其中大学生创业团队申报项目314个，对比去年61个，实现了414%的大幅增长。
15: 我们就是想要通过我们这个赛事，在全省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创新创业的态势，使我们的中小企业真正的成长起来，把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做强、做精，断点、堵点打通，培育我们未来的产业支柱。
0: 坐拥一江一湖四水的湖南高等级航道占比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近年来通过升级航道、打通枢纽、做强物流服务，努力把运费降下来。
2: 随着最后一舱混凝土浇筑完成，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三线船闸闸首结构实现全面封顶，标志着土建完工，顺利进入了金属结构安装阶段。这是湖南首个3000吨级一级航道建设项目，项目配套航道全长146公里，途经长沙市望城区、岳阳市湘阴县、汨罗市、岳阳县四个区市县，预计明年9月实现通航。
14: 枯水期船舶可能需要在我们临机进行一个大船转小船，才能够到达我们的这个长沙以及湖南的腹地。在我们这个项目通航以后，我们整个三千的船舶就常年可以直达武汉和上海。
2: 依托一江一湖四水，湖南加快构建现代内河航运体系。截至去年底，全省航道通航总里程达1.2万公里，位列全国第三。千吨级及以上航道达1276公里，岳阳港、愚公港区等一批重点港口建成运营，千吨级以上泊位达172个。今年湖南还将持续加快水运项目建设，新增千吨级以上泊位6个。花大力气发展水运工程，湖南意欲何为？我们先来算笔账，一趟货假设用公路运输要5块钱，用铁路需要3块钱，而用水运只需要1块钱。2025年，湖南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13.8%，高出湖北、安徽0.7至0.8个百分点。原因就在于湖南公路货运占比高达86.8%，而水运货运的占比偏低，仅10.6%，远低于湖北的29%和安徽的36%。
16: 降物流成本的必须要大力推进水运的一个发展。湖南的物流的一个结构，目前的话还是不够优化，全国平均可能有到13%，所以我们这个优化空间还是很大。
2: 为了省这笔运费却并不容易。湖南水脉丰富，内河通航长，但高等级航道占比仅1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升级航道、打通枢纽的同时，湖南也在水运服务上下功夫，全面推广物流一单制、一箱制服务。这条货轮满载铁矿抵达湘江，卸货后直接来到愚公港，港口已把千吨砂石货物准备就绪，通过水过驳转运到5000吨级的大货轮上，再运抵上海。载着铁矿来，再换一趟砂石走，一单省下不少运费。
17: 这以前空跑一趟油费、船期都不划算，现在在愚公港锚地直接装上砂石再走，不用靠码头等泊位，来回都有货了，算下来每个运输成本省2到4块。
2: 水运效率提高了，公铁水网也在加速连通。湖南正积极培育江煤入湘、北粮南运、湘品出海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铁水联运精品路线、多式联运路线，让铁路专用线直达港区，将彻底打通最后一公里联运壁垒。
1: 暑运期间，一趟趟列车载着旅客奔向远方。在列车发车前，有这样一群人在40多度的铁轨和车厢间来回奔走。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沙火车站编组厂。
18: 左边好，右边好，前方好，通过。
19: 他叫谭浩明，是一名00后客车联结员，一年前刚从中南大学交通运输专业毕业。像这样的联控口令，他一天要重复6-700次。而更难的是脚下的这条路，编组厂铺满了铁路道闸，每一步都深一脚浅一脚。
18: 三趟有600米，我们要走了很多个来回，平均一天能走15000步左右。刚开始走了我会不适应，走多了脚踝力量就够了，练就了一副金刚脚踝了。
19: 列车连挂中最考验功夫的一步是摘接风管，谭浩明最快3秒就能完成一次，动作干净利落。我也决定试一试，
18: 用力弯折，对，
20: 这个能弯吗？
18: 能弯，能弯。
20: 哎呦，你们无法想象它有多么的难以弯折，它是很硬的那种管子。
18: 左手扶住它，
20: 左手扶得住吗？
18: 扶得住，扶得住。
20: 为什么你1秒就做完了？
19: 像这样蹲下、起身、摘接风管，谭浩明每天要重复30多次。看似简单的动作，既凭力量，更需要技巧。接好了风管，连接员还得钻进车厢，全程监视调度。原本以为外面已经够晒了，没想到真正的考验还是在车厢内。
20: 当列车开到这个存车场里面，是 断电的状态，也就是说是完全没有空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计上面已经直飙到了45度。那研究员小哥呢，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防护监视，确保列车平稳运行。一般15到30。

0: 分钟都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一个现象。
1: 一个上午，他们要在铁轨和车厢间来回奔走，完成四五十节车厢的吊车连挂。回到办公室，先干一瓶藿香正气水，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故事讲到这儿，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组数据。从七月至今，长沙火车站普速线日均发送旅客达3.9万人，累计发送旅客138.1万人，发车4170趟。旅客看到的是列车准点进站，顺利运行，而他们看到的是一根根风管，一颗颗螺丝，一节节车厢，是发车前每个不能出错的细节。
2: 人民铁路为人民嘛，当我们编好一列完整的列车，看到那么多旅客顺利的上车，并且顺利的去往他们想去的目的地，心里是非常满足的。
3: 24号，长流快线7号山岭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这是长流快线首个贯通的隧道。作为全国首条市郊磁浮铁路，长流快线起于黄花机场 T3 航站楼，止于浏阳市吉里站，计划2029年建成。今后浏阳到黄花机场仅需25分钟，到长沙火车南站仅需43分钟。
4: 8月23号上午9点多，益阳资阳区一小区10楼住户家突发火灾，住在21楼的退役军人张新良发现后，迅速跑到10楼，确认屋内人员安全撤离后，他拎起楼道里的灭火器就冲向起火点，前后用掉10多个灭火器将明火扑灭。因吸入大量浓烟，张新良被送往医院接受吸氧治疗，目前身体已无大碍。他曾2次勇救落水者，获评湖南好人。
5: 来看天气，昨天正式出伏。回顾今年三伏虽不乏炎热时段，但是整体酷热程度不及前2年，主要是因为多轮台风雨有效地压制了高温的发展。眼下呢，就正有台风影响我国，并且未来一周海上台风依旧是十分的活跃。受其影响，我省除了目前正在经历的这轮降雨过程，28号夜间起，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还将会开启新的一轮风雨过程。那么从实况来看，今天白天降雨较为分散，但是怀化园林官庄镇6小时的降水仍达到了55.2毫米。预计今晚到明天呢是多云见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湘南大雨，其中株洲、邵阳、永州、郴州局地有暴雨。后天呢雨势进一步的减弱，常德北部、永州及郴州南部局地大雨，江华会有暴雨落下。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岳阳晴转小雨，27到35度。湘潭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株洲小雨，25到32度。衡阳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益阳小雨，25到33度。常德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6度。吉首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怀化雷阵雨，25到32度。娄底小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邵阳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永州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郴州小雨，24到32度。山南小雨转阴，12到23度。吐鲁番多云，26到38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1000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古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古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大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大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

0: 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1: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1: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作

0: 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9: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9: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五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向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

0: 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

0: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1: 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2: 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很老，见过恐龙，历经冰期，见过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

这棵树很慢，生长慢，进化慢，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这里是云南腾冲的边地村落江东村。11月中旬已是暮秋，全村4万多棵银杏渐次变黄，此后的一个月，银杏也将为这个古村落披上金沙，招呼起八方来客。

0: 爷爷，你是在准备着火的柴火吗？不是，这棵树是银杏树，它没有枯，这种银杏树它的生长能力是很强的。就说头一年，天下去把笋落根，那到第二年再拔，说发了叶了，就成活了。
1: 在江东村，有200多株300年树龄的古银杏，这里大多数的银杏树，就是通过这些看似干枯的枝条，扦插而成的。

0: 我们的地基位置是那地面30公分处。那怎么？我来试试吧。转出来，啊，很大圈。这个就根系，所以这个树根的毛细血管更多的是在表层，20公分左右。下面基本上就到了那个火山灰了。这个是你当地的火山石，含有很多的矿物元素，风化以后沉积在土壤里面，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条件。这个呢，它是风物动，后续效果好，对根系的生长是有利的。 所以你整个村的银杏长势很好。我们呢，云南的银杏的垂直分布呢，从几百米高的可以达到将近3000米，这是零星分布。在银杏村那个这个地方，那么集中分布，其实打破了我们的认识。在腾冲，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满银杏的，只有江东村这一处。 他们为什么如此钟爱银杏？一段独属于江东村的历史记忆就此掀开。家中父老母牵挂，有人来了，我还有，人来人往，全土地，滚刀鸡毛，滚山虎。每到银杏叶黄时， 村里人就搬着小板凳坐在满地金黄的村口看皮影戏。好，好，好！善人将军，白布上光影晃动，演的是杨家将忠勇报国的故事。而江东村自己的故事，也源于保家卫国。600多年前，明朝为戍守边陲， 从各地迁来军民扎根腾冲，村里陈、黄、杨、张四姓的先祖就是这样落地生根，用银杏记住远离的故乡。
1: 这里是从癸卯镇到石门的一个古道，我们的先人
2: 就是首先到这里，镇边修建的啊。600多年前，明王朝为了巩固他的西南边疆，就从现在的安徽、河南、湖南等这些地方，调了大量的汉民来到这里，来自长沙的黄陵，就是我们腾冲黄姓人一代族。 三镇陆川，审理结束后，得获得了一个回乡探亲的机会。回来的时候，得了父亲割了的一包白果，交代到腾冲播种下来。以后几十年，银杏树长高长大了。当你看到这些金黄的树叶，品尝到
3: 软糯的银杏果的时候，你就融入了家乡。哎，我家的银杏果成熟了。
4: 尝一尝。
3: 都是古树银杏果。很脆。像我们家的树是我家的，地是你家的，我家银杏果掉在
5: 旁人家的地上我们都不可见，就是互相分着吃，嘎。
6: 我们这风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嘎。
7: 我们这个银杏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养老。再一个呢，我们种了，我们享受了以后，又有我们的下一代，一代一代的老人传下去了以后，给老人做养老田了嘛。
6: 在外边，一回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非常清香扑鼻。
4: 哎呦，到家了，我们这个家乡那么美，舍不得离开。爷爷是把爷希望，拜了我也顺顺利利，平安大吉大利。
8: 每到中秋，江东村家家户户都会在银杏树下 摆上一盘白果，这既是祈祷风调雨顺的祝愿，也是以一枚果实遥寄对远方故土
0: 和先人的思念。

1942年，滇缅公路这条抗战生命线被日军切断。为打通国际援助通道，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血肉之躯守住了家园的门户。江东村的子弟也曾走上那条烽火之路，他们从未忘记从明代屯边到抗日御敌，守护脚下这片土地是刻在银杏年轮里的誓言。

0: 这块碑呢，就是我们江东村的水源碑，最初立于江东村的白杨寺里。它上面呢有一句话：“
1: 先人蓄志根本，后世保养发茂。
0: ”在这里呢，江东村的先民就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保护这个树木，保护这个银杏树的重要性。可以说，我们江东村的银杏，刻着保家卫国的传承之美，每片金黄都是戍边精神的延续，守着古树就是守着家国情怀的根。
2: 每年银杏叶落时，江东村都会在树下举行祭树仪式。孩子们捡起金黄的叶子，夹进书本。这个习俗源于明代，现在虽然仪式简化了，但敬天惜物的初心和耕读传家的祖训还在传承。
3: 家训说辞，
4: 吾家世代。
3: 吾家世代，
4: 立根以德，
3: 立根以德，
4: 传家以善，
3: 传家以善。
5: 边城的银杏黄了，
6: 故乡的秋。

0: 在湖南永州双牌县的一个小山坳里，每年十一月，总会有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如约而至。
1: 哦，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个官全部打出来了，
2: 太美了！哇塞，这个油画般一样，
3: 漂亮。
0: 他们被戏称为“老法师”，而此刻，镜头对准的正是满山流金，仿佛能听见时光声响的银杏。
4: 来的第一感觉就是童话般的秋天，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5: 太漂亮了！没想到我们家乡有这么好的个地方。
6: 阳光打在这个金黄的这个银杏叶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出片。
7: 这么漂亮的童子坳，到底有多少棵银杏呢？

0: 同桌有银杏树3000多棵，面积60亩。之中百年以上的古银杏树有97棵，300年到800年的银杏树大约是82棵，年龄最大的古银杏树1600多年，树高33米，胸襟1.3米。
1: 这些老银杏栉风沐雨，早已看遍山河的四季流转，如今他们自己也成为镜头下的一道风景。
2: 这个是我们2006年的时候去拍的童子坳，当时的这个地方还是很原生态的。你看，这个是廖秋荣和她老公啊，是他们在打柴火，在这个银杏树下面。
3: 以前全部是山，过了麦路捡果打果子，我家里只好果子，坚持果子就卖钱。
4: 以前那只有银杏果很贵啊。
5: 山穷水尽，路不通，条件很差，以种地为主，没有别的经济来源。2006年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摄影师到我们这里呢，发了很多照片出去，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这里就越来越火了。
2: 对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这个非常的惊艳，满村都是金黄色的这个银杏树，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
1: 2006年，唐小群第一次走进这片银杏林，用镜头定格了这里的金黄。照片登上《永州日报》后，摄影师们纷至沓来，童子坳就这样被一束光、一片叶、一张照片推成了秋天里的摄影圣地。
6: 11月份是来童子坳观赏银杏的最佳季节。
5: 往里面走。
1: 村里边那条曾经泥泞的小路，如今成了贯穿秋光的黄金道。游人寻它而来，赴一场与银杏的秋日之约。村民沿它而行，走向红火而踏实的好日子。
5: 吃早饭。
7: 我们同时有三家农家乐，最火爆的时候有100多桌，人又开发了嘛，生意越来越好啊。
8: 2016年，我们心里成立了专业的旅游公司，把同志澳村进行了这个整体开发，进行了产业升级。

0: 带动了这个旅游发展。旺季的时候到这里的游客啊达到了这个3万人次以上，不足5平方千米的这么个小山村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1: 以前这里啊车子都来不了，现在呢这里啊家家户户都户起来了。
2: 以前是农村啊，他们种田种地啊，慢慢开发起来的嘛，现在就越搞越好了。
3: 小时候的时候那个路线是荒山野岭的，然后现在的话走路的完全是蛮方便的。
4: 小白果，银杏的果子应该怎么吃？
5: 来景区玩可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白果炖鸡味道不错，记得银杏果要煮熟了吃，生吃有毒哦。
4: 几个呀，星

0: 银杏有着最肆意的金灿灿，在秋日里释放灼人的光华，人们为它驻足，也为它所编织的金色梦想而停留。而这份灿烂也让我们更懂得珍视与守护。
1: 银杏基本上就是跟恐龙一个年代，但是呢，冰河世纪来，有些被冻死了，有些被掩埋。我们中国啊，它是有很多东西走向的山，可以阻挡北方的寒风还有冰川的一个来袭，所以银杏叫中国特有种，现在是我们所称的一个活化石，对整个地质历史古气候的一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可以去反推我们历史的。所以保护这个古树名木，其实也是保护我们这个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动。如今银杏独有的自然之美更化作了乡村振兴的鲜活底色，让山野乡村焕发出无限生气，为乡土发展点亮了满满的希望。

0: 银杏与北京相遇不过千年，却是这座古都华美的秋色记忆。从殿堂庙宇到街巷学府，北京登记在册的古银杏就超过400株。他们年复一年，用迷人的金黄，让北京的秋沉醉。齐莹，建筑策划师。他和团队参与了多个城市公共景观营造。
1: 银杏树在北京这种红墙的相互映衬下，特别有一种中国传统的东方美学的气派。它既能投射我们特别传统的美，也能彰显出现代的活力。正好现在就是金秋时节嘛，所以我就想在北京城里面去探寻一下北京最美的银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本呢是中国银杏志，其实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银杏的它的一些特征啊，然后地理分布，海淀区大觉寺的这
1: 你
0: 个
1: 刚
0: 银
1: 刚
0: 杏
1: 讲到
0: 王，
1: 的。
0: 还有这个李自成拴马术600多年，据说李自成打仗的时候在这拴过马。北京的银杏有400多株，我觉得最漂亮的、最有震撼的，应该是属咱们潭柘寺的这个帝王树了。

0: 潭柘寺的这棵古银杏栽种于唐代，距今约1310年，后被乾隆皇帝御封为帝王树，他身旁那棵则被钦点为沛王树。有趣的是，这两棵古银杏其实都是男儿身，当时被错点了鸳鸯谱。
1: 我们看到的这棵呢是帝王树，右手这侧是沛王树，咱们理解应该是夫妻树，但实际上是兄弟树。
2: 雌株的银杏树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圆润，果实可以入药，雄树会比较高大，呈塔形，不落果。银杏具有较强的抗污染能力，能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气，是优秀的城市绿肺。银杏的叶片颜色的亮度比其他叶片更为亮丽，秋天的时候整个过程呢大概维持的有20天，观赏价值很高，所以在咱们园林绿化过程中更多的运用为行道树和景观树。
0: 潭柘寺自西晋起便扎根于此，成了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千百年时光里，它顺着山势生长，殿宇亭台层层叠叠，大雄宝殿、毗卢阁连成的中轴线便是寺院的骨架。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凝着唐宋的韵、明清的质，而寺院的园林，更是将中式造景的巧思藏进了一草一木、一亭一宇间。
3: 与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相对应，寺内植物及其他造景要素的排布方式也十分严谨。唐宋之际，特别喜欢用双塔来强调视觉的轴线。这两棵树它处在寺庙的中轴位置，高耸的两棵古树好似两座双塔，呼应了我们毗卢阁的和后方山岭的一线横陈。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绿植和建筑布局交织并美，但是又给了特殊升华的一个案例。
4: 帝王树它守护着潭柘寺的同时，也是在守护着树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小白鸽在这个树上飞来飞去呀，这些动态生长的部分让这个年过千寻的潭柘寺还是这么的年轻。
0: 潭柘寺的银杏是北京古银杏里最厚重的一抹金黄，在这座古都的街巷、校园、村落里还有更多银杏，守着各自的时光，也绽放着独一份的美，藏着属于北京的故事和韵味。
4: 这两棵树承载了周总理和北京市民共同的记忆。1965年要修1号线的时候，本来是要把这两棵古银杏给移除的，周总理就驳回了这个方案，然后把这两棵珍贵的古银杏树保留了下来。它也是体现出了自然与城市和谐共生的美。塘子村的这棵银杏露出来的老根，包括它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个小干，慢慢的和这个老的干融成一体了，好像看到了时间重叠的这种褶皱的感觉，有一种生命的坚韧之美。北京大学校园的西门，这里也有一棵非常漂亮的古银杏。北大校园的建筑风格是把中国的这种殿堂的传统的形式和现代的材料给它结合在了一起，色彩呀、形式上都是非常素雅端庄的这么一个校园氛围，但是因为有了我们金黄的银杏树的存在，而变得有了一些别样的生机。
0: 北京城的银杏就像一个脸皮薄的人，只要秋风多说他几句，他就会洒落一地的羞涩，然后躲到下一个季节去了。但人们从不去伤怀，因为知道来年一切又会 如期而至，银杏就这样陪着北京在循环往复中走向深远。

0: 我们很喜欢说灵性代表着一种东方的美学，一年有四季，它都是有贡献着不同的颜色，黄是它一年中贡献给人的最后的一种颜色。这种从美学上说，这是一种崇高感，美不是说纯粹的是视觉的，它是故事的美。比如说永州的童子傲，乡村振兴它要保存这个老树，这个老树就会留住乡愁，就会有故事。潭柘寺它是和古建筑相映成趣，它承载的是北京的历史。腾冲的那个树，它当然是戍边，从抗日战争到后来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树是一个观众，它默默地在那看着周边发生的一切。当我们看到这个树的时候，我们会想着这个树它曾经经历了什么，这一切就给我们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跟古老的城市建筑相映成趣。所以说一看到银杏树，看到的就是东方，就是中国，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1: 在美丽的秋天看到美丽的银杏，总会有美丽的心情。时光的告白有时很浪漫，或许他只是想温柔地告诉你，不要焦虑，不用着急，只管平静地生长。生命会自己找寻出路，比如银杏。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

0: 这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开始做了一个城市记录者。
1: 那您生意最好最火爆的时候大概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可能也就是50左右吧。在株洲这个城市挺好的，因为它幸福指数高，我没有后悔。所有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吃得苦霸得忙，努力加油干就是了。
2: 明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姚哥，快点跑！
4: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5: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6: 阿妹，你闻一下，跟大家香不香？
4: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
7: 3、2、1，天
4: 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0: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1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5: 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前情回顾。
16: 一个呢是钱主任亲自签名的进步奖，还有一个是陈送给的最佳学长奖。
17: 你们突然这样，不是想开除我吧？
16: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在我们眼里，你一直都是最棒的。
18: 你最棒了，
19: 最棒，
20: 最棒了！
21: 李浩宇这学期进步不小，已经不是年级吊车尾了。多亏了球队队友给他补课。
22: 简主任，这些年我做生意有时候很忙，总觉得男孩嘛，放养就行。现在看来，我这个爸

0: 用拿奖了，我看看。
1: 校园故事大赛冠军。
0: 什么心情？
2: 高兴。
1: 我比你还高兴。爸上学的时候从来都没拿过奖。
2: 其他同学讲的都是童话书上的故事，就我是自己编的，大家都说很有意思。
1: 啊，厉害哈！
0: 哎，我儿子拿奖了，冠军。
3: 浩宇真棒。
0: 谢阿姨。
2: 谢谢阿姨。
4: 你跟爸说是忽悠的还是编的？
2: 编的。
4: 真的？那回家给爸爸说说怎么编的。
2: 没问题。爸，我都拿冠军了，你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1: 那冠军想吃什么好吃的，爸给你做。
2: 炒粉，我要吃爸的炒粉。
1: 好啊，冠军炒粉，浩宇专属。
2: 耶，我要吃爸做的炒粉啦！冠军炒粉。

0: 市里下半年有个小鼓手大赛，我们一起去学打鼓吧。
1: 你最近怎么总想参加各种比赛？
0: 想拿奖呗，我又不像你，
2: 学习成绩好，天天能拿奖杯奖状。
1: 你爸让你拿的吗？
0: 我爸又不是你爸，对我没那么高要求，而且我爸现在好像越来越忙了，尤其是搬进大房子以后。
1: 所以你想拿到奖杯奖状，让叔叔更关注你？
0: 我决定了，我要学打鼓，然后拿到这个奖。
1: 不，
0: 爸，
3: 说这些，你说这些我都清楚。我现在不是要知道为什么，你只给我结果就 OK 了，好吗？
0: 爸，啊，我得了全市小鼓手比赛的第一名，我学鼓只学了半年多呢。
3: 学半年了，我怎么不知道？
0: 对啊，
3: 你打给我看看。第一名，嘿，真棒！
0: 爸，我想吃炒粉。
3: 好啊，你每次得冠军，爸都给你做炒粉，冠军炒粉，浩宇专属。
0: 好。
3: 哎，家，了解，我来解决，等我。老于啊，爸爸公司有点事儿，得临时过去一趟，就不能在家给你做炒粉了。这样，给你转点钱，你自己啊，一会儿点一个外卖，点点好吃的，好吗？获奖了，需要什么奖励，自己挑个礼物，好不好？咱家自己别动水，别玩火。爸爸一会儿回来。

0: 看见没？
1: 因为我这次的读书报告写得非常好，我们班老师呢已经任命我为读书委员了，以后我们班每次读书周的报告都由我亲自收取上交给学生会，怎么样，厉害吧？谢谢谢谢。顾晨阳，你是一班的读书委员吧？从现在开始我们俩就是竞争对手哦。
2: 不是对手，你们都是学生会的好伙伴。
1: Bingo， 还是会长大人觉悟高。会长大人，这是我的读书报告。你们三位啊，可得好好努力了，小心被超越。本委员。

0: 您公务繁忙，就先行告退。
1: 他还好吧？
2: 他一般开朗成这样，肯定有事。
3: 江毅跟我说，哈爸昨天跟他大吵了一架，好像说了挺多否定他的话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安慰一下他？
1: 他平时看着没心没肺的，真有事了，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真正安慰到他。

0: 我好像有办法了。这就是这段时间我收集并整理的关于谢一周所有综合数据，虽然有限，但足以让你们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对手。田园附中原本就是强队，有他在，我们只会更难打。对，傅斌言不光分析了谢一周，还把你们每个人的长处和短板都分析了一遍。 接下来，顾晨阳和我会根据分析，定制新的战术。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咱们再创辉煌。
1: 好，
2: 你未必上。
0: 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要正式的表彰。
1: 咱们多才多艺，优秀阳光的李浩宇同学，请吗？来吧。嗯，来，请坐，请坐，请坐。李浩宇是我们宜宾篮球队的得分后卫，
3: 也是最好的得分后卫。所以呢，
1: 我们要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
3: 由球队教练苏教练、经理池佳、数据分析师傅斌言，以及摄影师兼队员，也就是我本人，徐安博联合赞助的宜北最佳得分后卫奖。
4: 好，好，好。
3: 你居然还记得我想拿奖这件事儿？
4: 当然记得了。
1: 李浩宇，同时作为我们一个非常优秀的鼓手，以及队长，所以我们给他颁发的第二个奖项是来自波塞尔乐队的吉他手周扬、贝斯手林清源、键盘手顾晨阳、小提琴手傅斌言，以及 OTC 乐队主唱方旭和吉他手江毅联合赞助的宜北最佳鼓手奖。
0: 好，喂，我有点紧张，这个奖项比较重，能让我这个实习教练来办，我感到很荣幸。第三个奖是由咱们的教导主任钱主任赞助，宜北最佳进步奖，掌声！
1: 好。
5: 一个呢是钱主任亲自签名的进步奖，还有一个是陈颂给的最佳学长奖。
6: 你们突然这样，不是想开除我吧？
5: 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们眼里，你一直都是最棒的。
6: 你最棒了，最棒了，最棒了！这我知道。
0: 好啊，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纪念一下。好，好，来，快快快，来，比个耶吧！来，三、二、一，
7: 耶！

0: 爸，你今天是？
1: 我刚刚。篮球脚，最佳后卫。你先坐下。那你说巧不巧？小时候你记不记得，一得奖，我问你要什么奖励，你就说想吃我做的炒粉。
2: 今天巧了，
1: 我一做炒粉你就获奖，最佳学长。吃啊。昨天晚上那个事儿，我跟钱主任通了个电话，他把前前后后具体的情况都跟我说了，确实是误会你了。趁热吃吧。

0: 但不管怎么说，动手打人他就是不对，以后注意点啊。你是不是觉得平时我管你管得太严了？
1: 说真的。

0: 咱们爷俩像今天这样聊天的次数不多，有什么话你都可以敞开了说。
1: 您管过我什么？

0: 是，我平时生意上的事太忙了，有的时候对你疏于关心。但李浩宇啊，你也稍微理解点你爹。李浩宇，你总不能说我一点都不关心你吧？
1: 你这话是，你跟爸说是心里话吗？你觉得爸一点都不关心你吗？你，
0: 可能管过我吧。
1: 我听说你在学校有个外号啊，叫混世魔王。你说我管你，你都这样，我要不管你呢，你得是什么样啊？ 你以后要是有个孩子，你说不说他？你教不教育他？说两句，教育两句，就爹味儿。我要不是爹味儿，我应该是什么味儿？没有爹味儿，我还是你爹吗？好啦，爸，别说那么多，你趁热吃点吧。不，我说这些，你能不能理解我？
2: 一些吧，
1: 行，一点我都很高兴，我知足。

0: 太闲了。你这也这么闲吗？
1: 我觉得还好啊。
0: 啊？嗯，别吃了，我给你重新做一份。
1: 哎呀，没事，我就喜欢吃这
0: 碗。重新做一份，太闲了。
1: 你给我吧，爸，就喜欢吃这碗。

0: 李浩宇这学期进步不小，已经不是年级吊车尾了，多亏了球队队友给他补课。他们篮球队也挺争气，刚组建不久，上一场就赢了去年的亚军体院附中。我这儿有不少照片，发你一块看看。对了，还有艺术节，他们那个舞台剧拿了第一名，李浩宇是主演，后面还带着乐队表演，非常给学校长脸。
1: 简主任，这些年我做生意有时候很忙，总觉得男孩嘛，放养就行。现在看来，我这个爸躺得有点不太称职。
0: 浩宇爸爸，现在开始称职也为时不晚啊。

0: 你们看，他没事儿吧？最近是不是很忙？听说又要打体元附中了。
1: 嗯。
0: 为了这场比赛，妍妍每天都在家里努力地去做数据分析。如果你们真的不想辜负他，那就赶紧快点回去好好训练，一定要把这一场比赛打好。
2: 听阿姨的话，赶紧回去吧。傅斌，我们一定会赢下比赛，带着胜利等你出院。
3: 我们会努力的，带着傅斌那份。
0: 嗯。
3: 阿姨，那我们先走了，您也保重。
0: 好，赶紧回去啊。
2: 嗯，阿姨再见。

0: 不变，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心脏病的事情了，这是池家给你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反正都在这里了，你需要什么自己拿。还有这个，我们专门给你买了个保温杯，如果你要喝热水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1: 我们会尽量照顾好你，
0: 所以你也不能懈怠你的工作。而且你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师。
2: 马上就是生死战了，你可得全力以赴。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让你们继续把我留在这里，继续我的工作。
3: 哎呀，太好了！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留在篮球社了。哎，走。

0: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2: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3: 陈念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4: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5: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6: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7: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6: 用生命在跳，
8: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每周四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7: 奥利弗韦勒，
18: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1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9: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2: 复古夜
20: 是干嘛呀？复古，
2: 好喝。
21: 来呀，来抓我呀！
22: 周雨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20: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23: 来呀，赢起来！
20: 今天学的那个
24: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25: 周涵好喝呀！
3: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20: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5: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 我们又可疑上了，
23: 什么情况？
1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哎，走。
26: 不边，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心脏病的事情了，这是迟家给你准备的速效救心丸，反正都在这里了，你需要什么自己拿。
3: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让你们继续把我留在这里，继续我的工作。
26: 哎呀，太好了。
3: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留在篮球社的。哎，
26: 走走。
1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7: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2: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7: 我来学习。
2: 啊，
27: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3: 去补再给机会。
27: 那我可

0: 帮忙什么呢？
1: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0: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3: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4: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5: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6: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哇，
8: 风筝音乐节！哇
9: 哦，好高啊！
7: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8: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0: 选店长。
11: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2: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8: 一点都不意外。
12: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7: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8: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2: 车呢？我要去机场。
11: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2: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13: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6: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4: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1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7: 鲜香酥嫩，
1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9: 欧丽薇兰。
1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听阿姨的话，赶紧回去吧。
1: 傅斌，我们一定会赢下比赛，带着胜利等你出院。
2: 我们会努力的，
3: 带着傅斌言那份。
4: 阿姨，那我们先走了，您也保重。
0: 好，赶紧回去啊。
1: 阿姨再见。

0: 怎么办？比赛都输了，哪还有脸去见傅炳啊？我们想了那么多针对谢逸舟的战术，结果到了最后，他又没上场。听说他伤已经好了，这次不上是战术。谢逸舟这小子，分明是芝麻馅汤面，看着白白嫩嫩，心黑的要命。
1: 那下场比赛，我们是不是只能赢不能输了？
2: 是。

0: 不行，我心里太难受了，我要撞墙。哎，开玩笑的。我突然好想傅冰岩啊，一般这个时候，他说两句难听的话，我们被他刺激一下，可能就没那么难受了。是啊。
1: 如果他在这里看到我们这样，肯定又要说下一场比赛那么重要，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唉声叹气，
2: 干脆撞墙得了，尤其是林星，学的还挺像哈。<笑>
1: 没错，傅明言肯定知道我们输了。如果这时候我们再一蹶不振，他肯定会被气晕过去。
3: 你闭嘴！如果是傅冰岩，比赛的输赢可能对于他来说没那么重要。
4: 那什么最重要？
1: 我们对于输赢的态度。
4: 我知道了。
5: 啥？
0: 什么？
6: 真撞墙。

0: 感觉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应该马上就能出院了。
0: 能不能出院，那得听医生的。妍妍，生病的事，还是给你造成困扰了吧？我看了你手表上的心率监测，其实在之前已经出现异常了，只是还没有到报警值，我没有受到提醒，你也没有告诉我，所以这次爬楼梯晕倒它并不是偶然。你是不是用力爬了？
1: 医生都说了，我的心脏恢复了，就跟正常人一样。我已经不能打篮球了，如果现在连爬个楼梯还要小心翼翼，那跟废人有什么区别？
0: 所以你就想试一试，如果这次爬楼梯没有事，那接下来就跑步，再接下来就重新打球。

0: 你做得对，我支持你。我也不希望你因为这个病就开始畏首畏尾的活着。你想重新拿回主动权，这没有错，只是我们要学会跟他和平共处。
1: 和平共处？
0: 嗯，别想着硬刚，那是作死。但也不用怕他，你这次发病不单纯的只是因为你爬楼梯，而是你之前熬夜打架看演出，这些积累起来才有的结果。所以我们只要吸取教训，一定会让你这颗心脏越来越健康的。
1: 可是妈，你不担心我吗？
0: 我担心啊，我当然担心你，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开心。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你，用最好的医疗资源给你兜底。
1: 可万一以后发展到最坏的情况怎么办？
0: 我当然不希望会有最坏的情况出现，但如果走到那一步，我更希望你能活得少些遗憾。
1: 那你怎么办？
0: 妍妍，你知道妈妈每一次等庭审结果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吗？只要我尽全力去拼，不负此行，那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着，在你这儿也一样。我们达成共识，一言为定。好了，我要去打个工作电话，你继续看书。

0: 斌，来，喝点水。你的情况呢？你妈妈也跟我说了，我跟你们班主任还有体育老师也都讲过了，以后啊，像升旗啊，课间操啊，还有这个体育课呀，你要是觉得身体还行，愿意参加你就参加，要是不舒服，随时打报告，咱也不记缺勤，啊。
1: 主任，
2: 哎，
1: 我没那么脆弱，没必要了。
0: 斌，
1: 你入校以来啊，表现一直很优秀，我把你当我的得力干将啊。学校呢，大小活动我都拉着你，小提琴，还有各项的竞赛、学生会、社团，你是一项不落。我现在想想呀，心里还挺内疚的。
0: 主任，这是正常的学生生活，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 不一样，不一样，我都了解过了。
2: 你这个病的复发呀，疲劳，很可能就是诱因，啊。心脏的问题可大可小，咱可不能马虎呀。反正以后你在我这儿啊，就是重点保护对象了。啊，
1: 主任，
2: 你就听我的吧。
0: 真不至于。
2: 我接个电话啊。喂。啊，对对对对，傅明言啊回来了，啊。 以后你们呢，多多关照一下他。他要是哪儿不舒服，随时到你们医务室，优先照顾他。好的。啊，对对对，好，谢谢，辛苦了啊。
1: 主任，
2: 医务室啊，已经了解了你的最新情况，放心吧。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想跟你说啊。你现在又是学生会，又是篮球社，担子不轻。我想了想呢。 不行，篮球社咱就撤了吧。最早呢也是我推给你去做的，现在呢功成身退，都说得过去。你就听我的，来喝点水。

0: 福斌啊，瘦了啊，白了，也憔悴啊，家里人心疼坏了吧？
1: 教练，你们都绿了，我本来就这样。
0: 钱总跟我说了，我也找王老师商量了一下，篮球社那边你要是觉得吃力，你可以先放一放。放心啊，期末积分不受影响。
1: 又折腾，当然了，我也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喜欢篮球，所以
0: 你要想继续待着，没问题呀，每天放学了就过来转转，就当玩了嘛。

0: 不是我这方案还不够好吗？你现在又是学生会，又是篮球社，担子不轻。不行，篮球社咱就撤了吧。他要是哪不舒服，随时到你们医务室，优先照顾他。篮球社那边，你要是觉得吃力，你可以先放一放，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那边转转，就当玩呢嘛。
1: 哎，福斌，你回来了，我正找你呢。哎哎，邹是吗？我找你有事呢。
2: 什么意思？
1: 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上次你没看到，对方八号防了我死死的，我怎么突破都突破不了。周洋说你最擅长突破，我一直等你出院，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
2: 教不了。
3: 哎，今天早上王老师找我，说以后尽量少给傅冰岩安排学生会的工作，他的身体扛不住。
4: 苏教练也给我发信息了，差不多一个想法，先让他歇点担子。
3: 什么意思？什么都不让傅冰岩干了？
2: 老师们也是担心嘛。
4: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傅冰岩自己愿意吗？
3: 我总算是知道了傅冰岩为什么要让我们保密了。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他心脏有问题，即使是好心，也会反应过度。
5: 傅冰岩心脏有问题？
3: 我去，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刚一直在这儿啊，是你们过来的时候心不在焉没看见我。
3: 不是，傅冰岩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5: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
3: 林清源跟我说，那是郭瑞瑞打他的后遗症。
5: 气得我俩差点去雨东找他们算账呢。你俩还真是一个敢猜，一个敢信。啊天啊天啊，让我缓缓。哦，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
3: 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哦，怪不得你们经常帮他打圆场。通了通了，我全通了。通什么通啊？我们现在正愁呢。现在这种情况，万一傅冰岩一个不开心，退社怎么办？
4: 按傅冰岩的性格，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让他干的话，他肯定会走的。
2: 而且，一旦他决定了一个想法。
5: 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糟了，又怎么了？林心源去找傅冰岩了。
3: 什么？
5: 周洋，你不是说傅冰岩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源去找他1v1教学了。
2: 糟了。Hello
6: everyone，
3: 都在这儿啊。你去找傅冰岩了？
6: 啊，
2: 他教你打球。
6: 啊。
2: 你别恩啊了，然后呢？什么情况？情况就是我学会了，
6: 教不了。哎，干嘛教不了？就是因为上次输了比赛，你生气了。
2: 没有，只是因为我身体好不了，教不了你。而且，他们肯定也不让了。为什么？
6: 你就住了几天院，成废人了。
2: 如果是呢？

0: 你不没事吗？你就住了个院，怎么成这样了？怪丧气的。
1: 不是我，是大家。哎，
0: 大家都是过来人，周扬不也住过院，顾晨阳也受过伤，不都好了吗？你再看看我这儿，哎呀，老疼了。医生说关节松了，可能以后容易脱臼。

0: 你知道有多惨吗？
1: 能有多惨？
0: 惨得我连我最喜欢的奶糖都吃不了了，怕把下巴都吃掉了。
1: 那就不吃了呗。
0: 那怎么能行？我不可能因为害怕一辈子都不吃了吧。不能想太多，真吃掉了再说吧。那你尝一个。
1: 如果这位人怕你下巴掉了，再也不让你吃糖了，怎么办？
0: 我不可能一直听他们的吧，我要吃的更多更开心，让他们知道我没事。那你尝一个。

0: 甜不？
1: 快吃，我教你。
0: 真的？什么？傅炳炎有心脏病啊？
2: 惊不惊讶？意不意外？
3: 我被你骗得好苦。
0: 我真以为是打架误伤。完了完了，这么重的病，我竟然拿我的下巴脱臼跟他比。唉，我真是个笨蛋。
1: 不，我倒觉得是你歪打正着了。
0: 什么意思？
4: 我们刚刚推测，傅炳炎现在最讨厌的应该就是我们把他当个病人对待。而你呢，正好没有把他的病当回事儿，想找他帮忙就找，想吐槽就吐槽，这反而应该是他最想要的。
5: 有道理啊，
6: 那我们就当他没有病，
5: 跟平时一样对待，他是不是就不会推车了？
4: 不，我们恰恰不能忽略他的病。

0: 敷衍，你终于回来了。其实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哎，
1: 你先等等，我们也有话想跟你说。
2: 陆边，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心脏病的事情了。这是池家给你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反正都在这里了。你需要什么自己拿。还有这个，我们专门给你买了个保温杯，如果你要喝热水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3: 我们还跟学校申请了 AED， 虽然希望用不上吧，但还是有备无患。

0: 你们也要这样吗？我们会尽量照顾好你，所以你也不能懈怠你的工作。而且你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师，马上就是生死战了，你可得全力以赴。
1: 没错，虽然我跟苏教练能讨论战术，但你的数据分析和建议，谁都替代不了。哦，还有，你是不是偷偷给你前任开小灶了？这太不够意思了。
2: 哎，就说放好三周那个中锋特别猛，你得给我分析一下。都说完了？
3: 嗯嗯，
4: 该我说了。哎，
2: 要不然你别说了，我不敢听。现在想见你一面真的太难了。
4: 你躲什么？
2: 听他们在谈什么，万一有你想要的答案呢？那你跟周扬说了吗？嗯，我还没说呢。那你每天还掐着点回家，你想干嘛呀？要竞选感动中国好母亲吗？不是，我觉得你们家周扬挺让人放心的了。我家妍妍这个情况，我都能放手，你有什么放不下的？
5: 照顾不了自己，不是。我每天回到家，只要能看到周扬，我就感觉我一点都不累了。然后第二天又能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所以说，不是我不放心周扬，是我。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3: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4: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5: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4: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6: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7: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8: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4: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9: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0: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9: 用生命在跳，
11: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4: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2: 准备好了。
0: 每周4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3: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4: 复古夜
15: 是干嘛呀？复古，
13: 好喝。
16: 来呀，来抓我呀！
14: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5: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3: 来呀，赢起来！
15: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7: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18: 哦，周涵好喝呀！
6: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1: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8: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4: 我们又可疑上了，
13: 什么情况？
0: 周5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9: 现在想见你一面真的太难了。
19: 你躲什么？
20: 听他们在谈什么，我也有你想要的答案呢。
9: 那你跟周阳说了吗？
11: 嗯，我还没说呢。
17: 那你每天还掐着点回家，你想干嘛呀？要竞选感动中国好母亲吗？
11: 不是，不是我不放心周阳，是我离不开周阳。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22: 哇，风筝音乐节！哇
23: 哦，好高啊！
2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2: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4: 选店长。
25: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6: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2: 一点都不意外。
6: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2: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6: 车呢？我要去机场。
22: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6: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6: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6晚10点，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你们也要这样吗？我们会尽量照顾好你，所以你也不能懈怠你的工作。而且你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师。

0: 上就是生死战了，你可得全力以赴啊。
1: 没错，虽然我跟苏教练能讨论战术，但你的数据分析和建议谁都替代不了。
2: 哦，还有你是不是偷偷给李清源开小灶了？这太不够意思了。哎，据说方和三中那个中锋特别猛，你得给我分析一下。
3: 都说完了？
4: 该我说了。
5: 哎，要不然你别说了，我不敢听。
3: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让你们继续把我留在这里，继续我的工作。
6: 哎呀，太好了！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留在篮球社了。哎，
2: 咋了？完了！
7: 行，
2: 这个苏少。
6: 看你就开这种玩笑，
0: 拜托以后不要开这种地狱玩笑好不好？我的心脏也会受不了的，
2: 吓死我！
3: 好了，开始训练吧。以后谁要训练不听话，我可说不定哪天我的心脏会出问题。
0: 好，
1: 训练，
0: 好，
1: 训练。
2: 等一下，
1: 浩宇，李浩宇，
8: 普遍，
0: 你可算回来了。这是我给你买的最新款智能手表，已经连上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了，它可以实时监测你的心率，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现并且帮助你，所以请你不要再抛弃我们了。
2: 这个好啊，
9: 真的
2: 好，
9: 这个好。

0: 们的目标不是假装没这回事把他继续哄在篮球社里，而是要让他知道虽然还有这个病，但他仍然可以做回原来的自己。我们也会继续陪着他做回原来的傅冰妍。
1: 就像余华带着史铁生踢足球。
0: 办法呢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就跟他说。
2: 话说回来，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到最后就我不知道你有心脏病？
3: 本来我谁都不想告诉的，只是不小心被别人发现了。
0: 我作证，他一开始连我都没告诉。
2: 那你怎么不在我这儿不小心一次？
4: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太粗心了，根本没有发现？
2: 哎，你快别这么说，我马上要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大人了，你们以后要相信我。
1: 你又要演哪出？
2: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
0: 什么？
2: 我要有弟弟妹妹了。
5: 弟弟妹妹？
3: 吃的喝的都备好了，你开始吧。
2: 不是，你们至于吗？专门来秘密基地听我讲。
0: 大家都没有兄弟姐妹，好奇吗？
6: 这种时候许安博怎么不在啊？他最有发言权了。
7: 他回去帮指甲拍照去了。
1: 他真是个好哥哥。
2: 许安博只比他妹早上三分钟，而我要比弟弟妹妹大15岁，长兄如父，我得变得多靠谱啊。
1: 那这几天你爸妈是不是得忙死啊？
2: 是啊，他们一起请了年假。
6: 这么快就要生了？
2: 哎，不是，主要是他们想着趁现在放半个月，下周出发自驾。
1: 果然是你家的风格。
2: 是啊，我看着林哥叶姐，再看看你们的爸妈，确实觉得他们有点幼稚，所以我只能挺身而出，先靠不起来。
7: 你打算怎么个陈述法？
2: 怎么说也得像你温柔可靠，像你这么井井有条，像你这么冷静沉稳，像你。
4: 像我什么？
2: 你就算了。
6: 什么意思啊？你们笑什么？像我这么有钱也行啊。
2: 我哪有钱啊，换房子都是我爷爷出的钱。
7: 你们要搬家了？
2: 对啊，多一个人总得换个大点的吧。
1: 怪不得我妈说前几天你们家找她要周扬妈妈的联系方式，看来是为了新家的装修设计。
0: 你们家找我妈了？
2: 对啊，但你妈妈接不了。
0: 她最近是比较忙，每天起早贪黑的，可能接不了吧。
2: 不是，主要是她现在在方和做项目，接不了一辈的工作。
0: 方和？
2: 对啊，你不会不知道吧？
1: 周洋，你怎么了？
0: 啊，没事。

0: 你妈妈一个月前就调到方和做项目了，你不知道吗？她不会每天照常回家吧？方和到以北单程要1个小时，每天往返会很辛苦的。
1: 来，洋洋，汤来了，嗯，来，快吃吧。尝尝这个汤怎么样啊？妈，嗯，你要出差啊？啊，
2: 我不出差啊，刚才收拾屋子，去把东西拿出来了，一会儿把行李箱放进去啊。
1: 妈，快喝汤，趁热喝，洋洋。
2: 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我看你每天出门都挺早的。是啊，妈妈最近是比之前忙了一点。
1: 其实，如果你很忙的话，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2: 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我照顾你不是应该应分的吗？啊，行了，你别操心了，好好学习，听到没？
1: 哎呀，谢谢。那工作顺利吗？有没有什么新的项目可以跟我说说？啊，有啊，
2: 最近好几个项目啊都特别有挑战，回头妈妈给你看图纸啊。
1: 好。
2: 嗯。
1: 都是以北的房子吗？
2: 对，都是以北的房子。 哦，对了，其中有一套公寓，那个风格很特别，我很期待。
1: 啊，妈，你吃。

0: 志伟啊，志伟啊，他怎么回事？先别过去，让他自己待一会儿。 他出什么事儿了？你说呢？
1: 他妈妈。

你把球给我，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会给你。你自己拿着吧，我不打了。

0: 我又不是来打熊的，
1: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0: 来气你的呀！看你刚刚那个样子，连球都抢不到。

0: 我知道你为什么情绪不好，但是你憋在心里生闷气没用，还不如跟我打一场，发泄一下情绪，没准会好点。
1: 用不着，谢谢。
0: 如果阿姨知道你现在这样，你觉得她心里会好受吗？

0: 其实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只是有点难受，不是替自己难受，
1: 是心疼他，心疼他那么辛苦。所以你更得天天开心的，不然阿姨的辛苦不就白费了。好了，打一场吧。好。

0: 今天球打得怎么样？
1: 挺好的。哎，穆冰岩，你怎么在这儿？
2: 找你有事。
0: 你几点来的？
1: 不会放学就来了吧？
2: 不然呢？
1: 那你怎么不进去啊？
2: 我看你们两个在打球，就没想打扰你们。
1: 你早说啊，早知道你来了，我就不用费那么大劲了。大佬来了，我功成身退，就先撤了。你们慢慢聊，拜拜。
3: 拜拜。
2: 我们快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1: 走？去哪？
2: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嘿，
3: 怎么突然要去方河了？我妈这会儿应该已经回去了。
2: 我们不是去找你们。
3: 那是什么？
2: 就是想让你坐一趟其他路线。我知道你在烦什么，但是这种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所以与其多费口舌，不如让你亲身感受一下。
3: 感受什么？
2: 你妈每天来回奔波，沿途所看到的风景，看到这些，希望能让你心里更踏实一点。
3: 谢谢你啊。

0: 福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生你的话，你妈会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
1: 没想过。
0: 为什么？
1: 她生我是她自己的决定，我妈的每个选择都是考虑清楚的。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我觉得是我把我妈拖累了。
2: 来，儿子，我们俩碰一个。来。
3: 恭喜妈妈独立负责新项目。这是你回设计圈的第一个全案吗？
2: 没错，这是妈妈重返职场的里程碑。以后呢，我要再接再厉，争取多跟你出来庆祝，好不好？
3: 好。
2: 快吃东西吧，都凉了。
4: 你好，女士，这边请。
5: 文姐。洋洋，好久不见。哎，你还记得阿姨吗？我以前在你妈妈手下当实习生的。你小时候我还陪你写过作业呢。
6: 好久不见啊，真巧。
5: 啊，文姐，我听说你现在在几何设计。他们家公司项目不大，竞争小，挺适合你的。我现在主攻的是商业空间，最近有几个项目刚刚落地。我记得你以前也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有空我带你去看看。
6: 有空再说吧。恭喜你啊，发展得不错。
5: 谢谢。要不是文姐你当年激流勇退回家生孩子，哪有我们的上升空间啊？你是我的引路人，我一直记着的。
6: 哪有啊，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来，洋洋，吃个这个，这个特别好吃。
7: 洋洋。
8: 爸。
5: 你停个车怎么磨磨唧唧的啊？我跟文姐都聊好半天了。
7: 好久不见。
6: 也难得碰见，坐下一块吃吧。刚好你也好久没见儿子了。服务员，加两副餐具。
7: 不用麻烦了，我待会还有事儿，不打扰你们了。洋洋，爸爸改天再来看你。
5: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妈妈，
1: 我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好喝的奶茶，肯定喜欢。
2: 好啊，妈妈要全糖。
1: 我现在就给你点。如果不是我，我妈现在应该也跟那个阿姨一样吧，做自己想做的事，光芒四射。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每天坐2个小时大巴，为了家还得帮我做饭、照顾，
3: 真是自作多情。来去进退是肖阿姨自己的选择，那句让出来的空间是外人的定义，听听就得了。肖阿姨的决定轮不到别人来定义。

0: 会不会后悔啊？
1: 你刚刚安安静静在车上看沿途风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0: 我想着这是我妈每天都要经过的线路，感觉很有亲切感。看那些路灯、树叶、房子，感觉心里暖暖的。
1: 这不就对了，能让肖阿姨每天奔波两小时的肯定不是后悔，而是因为你周扬在等她。再说谁说她不耀眼了，方和的项目就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她的光一直都在，而你要做的是哪天你也能用自己的光点亮它。

0: 没事，不用换鞋了，进来吧。
1: 我妈怎么还没回来？是我妈。
0: 你要喝点啥？
1: 我给你弄。哎，
0: 怎么？
1: 哎，不是。
2: 哎，快请进。现在想见你一面真的太难了。
1: 你躲什么？
3: 听他们在谈什么？万一有你想要的答案呢？
2: 你还真的每天两头跑啊？哎呀，临时调任而已嘛，还有2个月就结束了，快走。那你跟周扬说了吗？嗯，我还没说呢。
4: 那你每天还掐着点回家，你想干嘛呀？要竞选感动中国好母亲吗？
2: 不是，这不是家在这里吗？
4: 我觉得你们家周扬挺让人放心的了。我家妍妍这个情况，我都能放手，你有什么放不下的？
2: 怎么了？怕周扬学坏，还是怕他照顾不了自己？不是，其实我不是不放心周扬。
5: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在车上晃2个小时。放空的时候，我就想，我想我这是干嘛呀？把自己每天折腾得这么累。后来，我想着想着，就想明白了。你说，我好不容易重回职场，你要说没有害怕、没有迷茫，那都是假的。但是，真正能让我支撑下来的，其实是周扬。我每天回到家，只要能看到周扬，我就感觉我一点都不累了。然后第二天又能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所以说，不是我不放心周扬。
6: 不错嘛，田小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
7: 基本功特别长，
8: 我们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落实你们入社的事情。
7: 真的，陈松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8: 这个之后再讨论。
7: 反正我上没事。
9: 哎，你干嘛、啊？
7: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9: 哎，刘晨、哎，
7: 你小心点啊！林清源，
8: 你闹够没有？
7: 我没闹。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是靠得住的。

0: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2: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3: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4: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要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5: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6: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7: 你早生几年，
8: 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9: 用生命在跳舞，
10: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1: 准备好了。
12: 每周四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第一集。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4: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2: 复古夜
15: 是干嘛呀？复古，
2: 好喝。
16: 来呀，来抓我呀！
2: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15: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6: 来呀，赢起来！
15: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7: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8: 哦，周涵好喝呀。
3: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0: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8: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 我们又可疑上了，
19: 什么情况？
12: 周五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明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0: 不错嘛，陈小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21: 基本功特别大，
22: 我和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落实你们入社的事情。
20: 等等，陈松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22: 这个之后再讨论，
20: 反正我上没事。
18: 哎，干嘛呀？
20: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18: 哎，没事，小心点啊。
12: 明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3: 轻轻的，我的宝贝。
24: 我要越过高山。
23: 哎，你怎么

0: 他们叫我何如飞。
1: 跪下。
0: 何家的嫡长子，我从记事起就被扮作男儿，幼时就被戴上面具，他们说活默默无闻，死悄无声息。我恨过，
1: 记住了，
0: 却也庆幸过，这副冰冷的面具扼杀了我，却也成就了我。战火硝烟，尸身血海，我忘了生死，也不用去想面具下的我究竟是

我从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卒拼杀成战无不胜的飞鸿将军，可到头来飞鸿将军是谁，我又是谁？

0: 大魏庆元二十年，乌托再犯大魏，成平帝命5年前大胜乌托的萧家军主帅，大将军萧仲武率军迎敌。可明水决战时，3万萧家军惨遭埋伏。萧仲武，何如飞的赴约军不会来了？你只要投降，我们饶你一命。
1: 何若非一定会来，我大魏将士宁死不降。

0: 你的救援为何现在才到？
1: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有朝一日你二人定将成为我大魏的双星，刚柔并济，直接护山河，为百姓。

二忙，夫人，来都来了，去看看大小姐吧。慎言，府内只有大少爷、大小姐在御花寺养病呢。

坐。燕儿啊，你离家多年，在军营里头风吹日晒，辛苦你了。

0: 他因先天体弱，一直在玉华寺养病，这才让你顶替了他。现如今，你的哥哥已经大好，便回家了。你们兄妹二人正好各归其位，咱们何家以女替子的事情也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父亲。
1: 这就是你的办法，燕儿，你也要为家族着想。咱们何家也是儒林大家，文坛领袖，现在弃文从武，咱们就是因为不想让你失望，不想辱没我们何家的门楣，我才努力的建功立业，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萧大将军那样的英雄。 你还想成为萧仲武？哼，萧仲武可是大魏的罪人，就是因为他急功近利，穷兵黩武。将士之间，护山河，为百姓，这是萧大将军教我的话。我不相信他是穷兵黩武之人。明日我便要上朝，我定要为萧大将军陈情，即便是舍弃这一身军功，也在所不惜。
2: 明水一战，大魏将士折损3万余人，主帅萧仲武难辞其咎，现萧家以庶人之礼入葬，褫夺萧家领兵之权，以示惩戒。陛下，微臣之父，绝非穷兵黩武之人，我军早已在明水峡谷各处设下伏兵。 然决战当日，乌托人却事先击破了各处伏兵，定是有人泄露了军机。微臣恳求陛下重审此案，还微臣之父，还萧家军的将士们一个公道。
3: 陛下有旨，宣飞鸿将军何如飞。

0: 臣何如飞参见陛下。
1: 免礼。
0: 谢陛下。
1: 何爱卿，明水一战萧家军败北，可有隐情？
0: 回陛下的话，明水一战绝无隐情。要不是萧大将军好大喜功，非要与乌托硬碰硬，又迟迟不肯向我们抚越军求援，何至惨烈至此啊！
2: 何如飞，
0: 风云将军，我好言相劝，你却为了给你父亲脱罪，颠倒黑白，血口喷人。我可是一收到救援信，便即刻出兵救援，片刻也不敢耽搁。
2: 何如飞，多年不见，你怎变成如此模样？你竟然还想为一个罪人陈情，我看你是想拉着全家为你陪葬。
0: 父亲，你的自己行事作风，为兄都有好生模仿。
3: 模仿？
2: 既然你还不想更换身份，那就以后再说。你为你哥哥牺牲了这么多，也辛苦了，也得让你哥哥好好感谢你，敬杯茶。

萧家往日军功，小城大界丈二十，令至殿外跪至天明，

0: 风云将军，陛下口谕，准你所请。
1: 多谢陛下。
0: 不过大魏将士断不能再白白送死。萧爵，军中不会派遣一兵一卒，如何收复失地，自己想吧。

0: 姐姐，陪我去月季那边走走吧。
1: 好，小心一点。姐姐要下台阶了。
2: 59、60、61。
1: 姐姐行事爽利，和那些来寺上香的大家闺秀真不一样。
0: 一心，右转，再直走，是不是就到后院的围墙了？
1: 哦，就是后院的围墙，外面就是我偷偷下山的那条小路了。过了一线天，就离开玉华寺了。
0: 那你带我去转转。

0: 父亲念及多年亲情，留他一条性命。可即便是要瞎了眼睛，留着也终究是个祸害。我先将人送去御花寺，你去给我盯着，将何大小姐病情突然加重的消息放出去，然后就……属下定会将事情办妥。
1: 从禅房过拱桥，要走61步。下了拱桥，往前走7步，便是荷塘边的月井。需要绕过月井往右走。难道今日卖的不符不对？还是我数错了？

0: 你是谁？姑娘尽量，在下是来寺中上香的香客，无意唐突。
1: 玉华寺后院，位处西北角，香客的禅房应该在东边吧？看来姑娘怀疑在下不怀好意。姑娘若是有意寻死，又在意在下加害于你作甚？寻死。
0: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再往前一步便是荷塘。姑娘若如此轻贱生命，不顾父母的生养之恩，那你尽管迈出这一步，在下绝不拦着。
1: 生养之恩，他们连我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将我毒下扔到这里。既然如此，我的命。
0: 便由我做主。人到绝境，死比活着容易多了。你若真心要强，瞎了又何妨？即便瞎了，也要做瞎子里最不同的那一个。把手伸出来。
1: 这是一颗桂花糖，是这世上剩的最后一颗。虽然它不能吃了，但它真的很甜。甜不甜，吃了才知道吗？这糖虽然入口有些苦，不过心子里还是甜得很。记忆的月亮。 好看吗？

0: 属下挪动了月季花，打算制造在御花寺养伤的大小姐落水意外身亡的事故。可大小姐却被萧爵拉里吧，并没有掉落荷塘里。
1: 萧爵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不管是谁，也救不了那女子。那便让她逃出去，死在告御状的路上吧。

你活着对何家来说始终是个祸患，一个女子也想建功立业，简直痴人说梦。

0: 好不容易将你从鬼门关拉回来，治好你的双眼，你不好好养着，乱动什么？师父，上次见你这般虚弱，还是当年为师在战场的尸山血海里把你救出来的时候，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样了？
1: 本以为可以逃出升天。 没想到，却是看错人心。他们不是不让我说话，而是想让我永远都说不了话。
0: 你家那些人一手偷梁换柱，真是炉火纯青啊！师父。
2: 玉华寺里消息闭塞，不知萧家现在怎么样了？萧大将军的冤屈可是洗刷了吗？
3: 朝野上下对萧仲武是口诛笔伐，陛下为稳固朝局，当即定了他的罪行，还差点夺了萧家军的征兵之权。
4: 怎么会如此？陛下连查都不查吗？
3: 风云将军，你我同为军人，我十分敬重萧大将军。 但是大义面前，也不能妄言呐。
5: 大义，你所谓的大义，就是救援来迟，让我父亲和萧家军三万儿郎白白丧命吗？
3: 我可是一。

0: 一收到救援信，便即刻出兵救援，片刻也不敢耽误。要不是我力挽狂澜，乌托的铁骑早就打到这儿了。
1: 而飞鸿将军这位亲历者，御前作证，一口咬定萧仲武的罪行。有如此重要的证人在，何须在场？

如果迟迟不来救援，我的父亲和萧家军的将士们才会惨死，少时同床，而后各为一方守将。 年不见，你怎变成如此模样？

摘下面具，斩断与何家的前尘，我从此便只是何言。天高海阔，我不再是任何人的替身。何如非夺我飞鸿将军，害我性命，毁我生命，我定不会让他如意。我要重入军营，正大光明的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多谢。

0: 军中不许出现花里胡哨的东西，包括你。我千里迢迢来陪你，你就这么对我？
1: 你也可以千里迢迢回去成亲。
0: 我要不是打不过你，我早就打死你了。
1: 飞奴，送成公子一程。是。
0: 哎。 你不会真的要对我这个同窗只有见死不救吧？
1: 逃个婚而已，死不了，顶多打残你。
0: 秀姐，都督，舅舅，虽然咱俩差不多大，可你是我实打实的舅舅辈儿，你就让我留下吧，行吗？是。
2: 若你以女子身份投军，终究是个隐患，所以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个男子的户籍，名为何燕。
3: 你叫何燕是吧？嗯。
4: 何燕跟何燕，一字之差，师父真是用心良苦。
2: 先去左边的帐篷泽月，通过了再去右边的帐篷登记军籍，领衣服和补贴。
3: 多谢。
2: 下一位。
0: 长官，什么是泽月？
2: 不懂什么是泽月，很简单，进去脱光了，让军医检查，只要身体康健都可以通过。多谢。下一位。
5: 这匹高下来的烈马，或许是水土不服，一直都没有进食。
0: 你给他瞧瞧，究竟得了什么病？
1: 什么？你让太医院首座弟子给马看病？
5: 你既是医者。
0: 就该以师同仁不是吗？况且，越州卫不养闲人，你想留下，就得有用。还好这匹是母马，我给他瞧病也不算破例。若是公马，我就爱莫能助了。小雪，你瞧好了，我不但能医马，还能驯马。

0: 是傅越军独有的，他是何如飞的人？
1: 不好，一不小心露了破绽，让萧雀看出来了。
2: 哎，不错不错，有几分我昔日的英姿。他刚才露那一手，你拍马都赶不上。啊哈！是，问一下这费用是好事。
1: 这个小心点，他今天修为刚上，就是我，糟糕，萧雪知道傅越军的招式，他方才定是认出来了，却不动声色。莫非是把我当成何如飞的人，打算留后手对付我？
3: 可以啊，这个头不大，本事不小啊！哪里哪里，驯马的本事肯定是比不上教头的。哎，这军中就需要你这样的好苗子。哎呀，可是我还尚未择月。
4: 择什么月呀？这么烈的马都能驯服了，这身板肯定差不别。你等我帮马拴好了，我带你填埋书去。等会儿我啊，走。
1: 多谢教头。
3: 那么调皮。
5: 您既然怀疑那人。 为何不直接除掉，以绝后患？
3: 若他真是居心叵测之人派来的奸细，杀掉一个，也会有后来者。与其除之不尽，不如将他留下，或许能调出幕后主使。也不知这幕后主使是何如飞还是徐敬甫。您曾经说过，老将军出征之前，曾在朝堂上弹劾丞相，谁是没过几日便遭遇了埋伏，折戟明水。

0: 那何如飞的军队分明就驻扎在百里之外，却在老将军宋忠求援信后的第七天才赶来支援，分明是有意拖延。依我看，他们二人是一丘之貉。
1: 但这些都没有真凭实据，我们无法证明明水之战的失败与徐敬甫和何如飞相关，也无法证明他们二人是否有所勾结。如今萧家军势弱，又遭陛下猜忌。 我们只能寻机暗查。此地有兵员短缺，军费不足，想要练好一支新军，困难重重。好好查查那个人的底细，我倒要看看他是谁的人。
2: 属下遵命。
3: 此番是尔等初次入学。 老师知道，你们家世优渥，从前亦是养尊处优。到了贤昌馆，须得勤学苦读，朝夕不倦，方能积厚成器，报效国家。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为何一直戴着面具？若是总不以真面目示人？
4: 未免太失礼了吧，回先生，学生何如飞，因面貌丑陋，害怕吓到旁人，所以不能摘下面具。
5: 这就是萧家二公子，倒正如传闻中那般气质不凡啊！
4: 是啊。
1: 学生萧爵因过来迟，望先生见谅。

0: 老师，雀城一行，辛苦你了。学生奉命赶到雀城监视萧绝，这一仗本无胜算，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如此狠厉，竟水淹雀城，硬是反败为胜。只是可怜那几万冤魂。子兰，你将萧绝水淹雀城。 断送数万人性命的恶行，广而告之，将他的恶名昭彰于天下，陛下对他更是心生忌惮。虽胜了，但名声暗降，派他去叶州卫，就算是恢复其征兵权，可那苦寒之地能征到什么好兵？
1: 此外，学生还在雀城。
0: 发现了一条漏网之鱼，学生已将其作为暗器。好啊，这些日子好好养伤。
1: 子兰遵命。楚昭，
2: 你终于回来了，可曾给我带礼物？哼哼哼，越来越没规矩了。
0: 爹，如何赶往？
2: 这是什么香气的？
1: 你一试便知。
2: 你陪我试吗？
0: 去吧。
1: 那我便却之不恭了。
2: 走。

0: 这火折子怎么回事？
1: 我来试试吧。
0: 你别试了，直接用烛火点吧。

0: 我看看，你受伤了，没事吧？没事，只是有些疼，明堂问。
1: 公子，您的伤，奴婢知道公子自伤作弊是另有考虑，只是……
0: 学生不仅失职，还不慎被流民所伤，实在愧对于老师。
1: 下手也太重了些。
0: 想要得到老师的垂怜，总要付出代价的。

0: 让开！四面之行，看来此人下过狱，还是个贼的。听我讲，懂事。来来来，后边。哟，
1: 镖门出身，身手不赖啊。看什么看？
2: 小白脸，比我都白，还好意思说我？我原本以为我在这军营里面已经够矮了，想不到你跟我差不多矮嘛。
3: 行，那我们都多吃点，争取一起长高。
2: 对了，你怎么称呼？
4: 何燕。
2: 那我以后就叫你何大哥。
4: 好。
2: 我叫小麦，农户出身。
3: 你睡这儿吧。
5: 这位似乎是猎户出身，杀生者却带着一串佛珠，有意思。多谢，
2: 何大哥，你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
5: 好，
2: 我来帮你。
5: 没事，不用。

0: 你常说与萧绝不和，你也知道，鹊城之战，萧绝声名狼藉，你就不怕受他牵连，遭受污蔑？
1: 师父，我不信，萧绝会为了轻松取胜，下令水淹鹊城，更不会将鹊城全城的百姓当做垫脚石，为他的赫赫战功铺路。最主要的是，萧家军现在急需补充人才。 我也能更快地崭露头角，证明我自己。这鼾声够热闹的，还真是久违了。

0: 阿和哥，你怎么这么早啊？
1: 别醒。沈教头。
2: 沈教头。
3: 哪个王八？
4: 教头。
1: 嘟嘟，走。
5: 嘟嘟走。
0: 你起挺早。
6: 灰嘟嘟，他是被憋醒的。
7: 所有人，马上演武场集合，人人负重绕军营跑十圈。一圈都不能少。
8: 啊！凭什么呀？
2: 就因为你，将军会遭谴啊！一点意识也没有，小人一个，
5: 小人。
1: 要睡懒觉回家睡去，这里可是军营。
6: 你等一下，再不出去的话，罚的会更惨的。
0: 不行。阿和哥，我好怕一会儿的训练跟不上。
1: 没事，新兵训练都是循序渐进的，第一天不会太累。
6: 我不动了，不动了，真的不动了。
7: 站起来！还有五圈。
6: 来吧，虎哥，我数一二三啊！
8: 二三，
6: 小心啊！一二三，
9: 从前不知小举的练兵之法，如今总算见识到了。一上来就这么凶吗？这小娟长了一张漂亮脸蛋，可真是个狠人，和从前一样。我还想着挣个军功，速速晋升。可小娟这人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看来，在他手下当兵，想要混出头，没那么简单。那人，又是重伤，又是中毒，躺了一个多月。几乎耗尽了我的底子，这样下去可不行。
4: 嘟嘟，这才第一天，会不会练得太狠了一些？
10: 沈教头，这些新兵啊，不是山野村民，就是黑道土匪，就同那匹烈马一样。你们嘟嘟这些雷霆手段啊，可不只是要给他们下马威，更想探探他们的资质。
4: 还是程公子了解我们嘟嘟。
10: 哎，这人不是昨天那个驯马奇才吗？怎么其余人都已经跑了第七圈了，他才开始跑第四圈？
4: 我看这人资质还是差了些。
10: 不许这么说我的救命恩人，资质差怎么了？万一手艺好，当个火头兵也是不错的。
0: 火头兵，你太小看他了。我倒觉得此人是个当吃后的好材料。
7: 接下来，开始学练各类兵器。
0: 哎，阿和哥，你这把刀怎么这么小，还不及人手臂长呢？
11: 这是鸳鸯刀。不是一把，而是一双。
2: 闪什么鸳鸯刀？老爷们还用这个？话里胡哨。
11: 就是，一听就是个花匠。

0: 这应该也是一招吧？啊！一看你就打不了，我感觉。啊！好累啊，我得缓缓。这要没事，你回来了，你催吧，你坐好。
1: 亮面的，后面。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不必了，这弓我拉不开。嗨，这弓确实需要费些力气，也不能怪何燕。哇！阿和，他怎么样样都好，咱们可得加把劲儿。
1: 他都费劲，你慢一点。好！

0: 笑什么？捡起来，继续。
1: 绣花枕头一枚，中看不中用。
0: 收。
2: 不管怎么样，他把枪捡起来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1: 何燕的生平调查的如何？
3: 何燕出身加州一户城门小吏家，此前并无从军记录，家中也无其余可疑之人。目前看来，他的来历没什么问题。
1: 他精通驯马之法，又熟悉军营早起的规矩，分明就是资深的行伍之人。可日训时，偏偏又那般废物。我倒真有些好奇，他是装废物，还是真草包？其他人呢？
3: 回都督，此次新兵来路鱼龙混杂，有不少人的底子都不清白，可是敢弄虚作假的，唯有此一人。
1: 从明水分出两拨人，一拨去加州，一拨去血城。核实作假之人的底细。剩下的人，继续明水调查一事。
0: 属下遵命。
4: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
6: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7: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8: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7: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9: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0: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1: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7: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2: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3: 你早生几年，
14: 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2: 用生命在跳，
15: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6: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6: 准备好了。
4: 每周4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快门记录城市变迁，城市见证初心成长。
17: 天天去爬楼，骑了个电动车，把株洲很多地方都爬过了，记录了它的城市的一个变迁。后面是因为做了这套明信片，报社也有采访，还有株洲电视台。这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开始做了一个城市记录者。
18: 那您生意最好、最火爆的时候，大概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7: 可能也就是50左右吧。在株洲这个城市挺好的，因为它幸福指数高，我没有后悔。所有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就是掐得苦，霸得忙，努力加油干就是了。
4: 明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
5: 来相会。
14: 明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6: 不错嘛，陈小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19: 基本功特别大，
20: 我和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落实你们入社的事情。
16: 等等，陈松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20: 这个之后再讨论，
16: 反正我上面是。
21: 哎，刘晨，
16: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21: 哎，刘晨，
16: 小心点啊！
14: 明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23: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2: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24: 去骨的给鸡用。
2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4: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5: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2: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6: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7: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8: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14: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9: 第二轮先掉眉毛。
30: 那嘴干吃这道菜，它除了对刀工的要求很高，更重要的一点，它的鲜味来自于吊汤。
31: 大嘴干吃就是一个刀工，还有一个汤底，抿上去啊，就是入口滑爽，回口非常甘甜。
30: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22: 然后它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熟醉，你可以煎，你可以炒、红烧，你甚至还可以油炸。
30: 那么金陵双臭这道菜，臭的成鲜也是这道菜一大特色。
32: 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14: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什么味道？好像是从山口那边传来的，硫磺味儿。谁找温泉？

0: 可是妹妹，你能有今日成就，全靠着何家嫡子这层身份。何如妃这个名字，若是以区区女儿身，又怎能有这番成就与声誉啊？
1: 这些都是我用伤痛和血泪换来的。何家嫡子，不过是轻飘飘的四个字罢了。是我的，你们拿不走。

短短数月，却恍若隔世。上辈子我遮遮掩掩，只有月亮见过我的真容。这一世，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搏一回。有了这温泉，加上训练，想必再过几日便可恢复了。

0: 让了小嘟嘟。
1: 又是你。

0: 今日有长剑，竟然没落下。昨日和我交手时，他可一点都不弱，可见一直在装，看来还得再下一副饵，看他什么时候能露出狐狸尾巴。
1: 既然你已察觉到何晏的身份有异，为何还是按兵不动？
0: 我与他交手之时，虽能感觉到他体力不济，但招式却是行云流水，可见他绝不是个圣手。 此人划不溜手，没有真凭实据，他是不会认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当面让他露出破绽。沈汉，你帮我做件事。
2: 是。

0: 能像他们一样英勇就好了。那些都是什么人啊？为何如此英勇？
1: 九旗营啊！
2: 九旗营？什么是九旗营？
1: 九旗营都不知道，那是萧老元帅创立的。所选皆是精锐，皆是造一选将。九旗营所向披靡，乃是萧家军的核心精锐，敌人无不畏之。
2: 怎么一时间，大家都在讨论九旗营啊？
1: 也不知道是谁先提了一嘴，总归没有人不想进九旗营吧？
2: 人人都在说九旗营，莫不是有人暗中授意？看来昨夜在温泉交手，萧爵还是察觉到了什么，这才有意抛出诱饵，想引我上钩。诱饵，那我就将计就计，进入九旗营，而且要进得光明正大，毫无破绽。谁是诱饵，谁是猎物，还不一定呢。
3: 沈教头，
4: 哎，沈教头，
3: 想什么呢？
2: 沈教头，
3: 加把劲儿，你也能加入九旗营。
2: 九旗营这么厉害，我当然要进啊。

0: 你不要看九旗营厉害就想着加入，但是九旗营常做先锋，伤亡也是居高不下的。
1: 那不是正好？九旗营需要补员，而我需要军功，我若是进了九旗营，岂不是两全其美？
2: 我们每年确实会挑选一名新兵，但是必须是最优秀的那个。
0: 那今年你们可以不用这么麻烦了，因为最优秀的人就在你面前。好。
3: 那我拭目以待。阿哥，快过来，今天有肉馍吃。嗯。哎。嗯。你手上那个饼，是我的。
4: 你的？你叫他答应你吗？
3: 谁能证明这笔是你的？啊！我就吃了，你奈我何？嗯，你奈我何？我做的，谁又能作证？你奈我何？你想干嘛？行，心里玩你给我懂得刻不正心。好了，阿和哥。
4: 就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他抢了我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他日日抢我一回，难道我要天天饿着肚子吗？这世上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
3: 你跟我在这讲公平啊？就你这样，在这儿活不过一个月？
4: 不用一个月，也不用下次。十日之后，在演武场，就比你最拿手的剑，我必胜你。
3: 你饿傻了吧？啊，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是哪个字没有听清楚？那我再说一次，十日之后，我必胜你。小白脸，口气还真不小。行啊，肚子够大点。
5: 是啊。
3: 好，要你输了，就去当火头兵。
4: 好啊，若是你输了的话，喊我一声老大。
5: 自取其辱。
4: 十日之后，我亦向你挑战枪法，你可敢应战？
5: 既然你这般不知死活，那我就陪你玩玩。
4: 好，十日之后，我们一较高下。
6: 闹。
1: 都督，刚来军营就敢私下约架，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军纪了？
5: 无妨。他不是想进九旗营吗？我正好看看，他到底够不够格。

0: 那晚，属下在天温泉里的鬼祟之人，便是你吧？前阵子，属下确实因为训练疲惫，前去温泉解乏。原来那晚共浴之人，竟是都督您啊！不过那晚，属下受到了惊吓，慌不择路，还望都督莫要责怪。
1: 慌不择路，属下确实很慌啊。
0: 行迹可疑，谎话连篇，你究竟是何居心？拜师。
1: 什么？
0: 属下斗胆，请都督指点一二。
1: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教你？不然这大半夜的，都督不会这么无聊到出来偷袭一个新兵吧？
0: 我知道，都督定是出于关心，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栽培的人才。练枪需要对手，我一个人单打独斗，事倍功半。若是都督不吝赐教的话，我相信我定能事半功倍。
1: 脸皮倒是挺厚。 你若能解我十招而不出圈，我便答应教你。
0: 一言为定。

0: 多多，10招了，我还在圈内。 是属下不察，一时冒犯了都督。不过都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督可不能反悔啊！说话不算数，乃小人行径。都督。
1: 每晚虚实，
0: 谢谢师父。这便是第一课，记住你的话，若是赢不了，就滚出叶州卫。
2: 既然你用九旗营当诱饵，那我就绝不会辜负你的美意。我一定会借你之力，平步青云。

0: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尔等回去还要用心温书，明日老师会亲自考教。是。
1: 哎，这个人整天遮遮掩掩的，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看我的。 哎，你还给我！你想要来拿呀？来呀，小子！哎，来呀，小子！哎，你够不着！哎，够不着！哎，还给我！哎，走。多谢。
2: 又矮又笨，也不知道怎么进的闲场馆。晚上多吃两碗饭吧。
3: 闲场馆又不是按个头选拔的，再说我哪里笨？

0: 不过都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督可不能反悔啊！说话不算数，乃小人行径。
1: 我可什么都没答应。

0: 我曾经找铸剑的师傅，给我铸造了两把宝剑，一把唤作隐丘，再怀瑾束发之年，赠予了他。这把名作青狼，今日就赠予你。
1: 爹，你怎么把青狼给他了？
2: 这剑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有朝一日。 你二人必将成为我大魏的双星，刚柔并济，执剑护山河，为百姓。收下吧。
1: 在下必不恢复将军所托。

0: 此剑锋芒毕露，难得一见，属下实在心痒，没忍住就上手了。嘟嘟，你大人有大量，不会跟属下计较的吧？哇，嘟嘟这剑也相当不错呀！
1: 你来我营帐做什么？
0: 属下努力练习，嘟嘟教的招式都学会了，你也不关心我一下。
1: 公务缠身，来。
0: 我就知道嘟嘟最尽职尽责了。

0: 将就
1: 六个，
2: 将就
1: 啊，将就五个。
3: 谁有饼啊？谁还有饼？啊，给你啊，
1: 六个。
0: 哎，你让哪个？
1: 将就。
4: 哎，你都记上了。
1: 好了好了，都记上了。
5: 竟然比我更早下了何晏的桌。
6: 诸位，本公子十块干饼全都压。何晏，
0: 程公子，你确定压何晏？
6: 压。
0: 哎呦，真不愧是咱程公子啊，就是不缺饼。
1: 哎，压压压压，快快快！
7: 王王王
8: 加
7: 油！
0: 我谁也没要。
3: 哎，小子，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
1: 就是啊，快下去吧。
9: 巧了，我也想和你说这个来着。
0: 不知好歹
7: 呀！王八，王八。
0: 漂亮下子，
1: 厉害！厉害！
10: 四天顶下去，
1: 对呀，
6: 恭喜怀瑾啊，这批新兵里面可真是卧龙凤雏啊，不，卧虎藏龙啊。
11: 这王霸与何晏确实都不错，
6: 那都是沈教头教的好
11: 啊。不，程公子，这我可不敢抢功，那是都督练兵有方。
6: 我这双慧眼啊，看人可太准了。哎，还记得我们打的赌吗？到时候可不准耍赖。沈教头，你看好谁啊？
11: 这王霸嘛，且不必说，山匪出身，桀骜不驯，但这弓弩确实十分精妙。这何晏，刻苦实在，性情温和，等再成长几年，定然能够成为这批新兵中的佼佼。
12: 沈教头看走眼了，这桀骜不驯的可不是王霸。不过这何晏越来越有意思了。
1: 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
9: 休息好了，我们直接开始吧。
7: 加油！加油！

0: 竟然只是一个新兵，浩哥怎么只手不够啊？快一点，再快一点，只差一点就能打倒他了。
1: 闪避那一下可太漂亮了，杜董，方才合眼闪避那身法像您的，但他还不是没躲过您的狮子吗？他那是故意不躲。李秋，李秋，另拜一人为不见真枪，易得真枪，是朱气。
2: 直如儿戏，
1: 这将交也不中用了。真是，不能喂养啊！小白脸，还有事儿？
2: 愿赌服输。老大。哦，原来是这个事儿啊！你不说，我都快忘了。哎，好像。
3: 还有一个人要说来着，黄爸，轮到你了吧？你不会是想要耍赖吧？啊！这要怎么知道？老。
2: 你要不就是？大大大大！
1: 嘟嘟，叫了啊！
2: 我听到了，我只是没想到你真的会说啊。
3: 大丈夫，一言一行，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这就是！哎，各位各位，托何兄的福，在下于本次比试之中大获全胜，今晚在下做东，大家伙千万别客气啊！
1: 不是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2: 还不赶快！谢谢我们陈公子，
0: 多谢陈公子，
3: 多谢陈公子！
0: 开开开吃开吃！在下虽然小几分姿色，但何兄你这么毫无顾忌的盯着看，倒让在下有些。 无所适从了。
4: 成公子，你也想太多了吧？我是想说，你就赢这么点儿，够这么多人吃的。
5: 这不是为了报答你吗？
6: 那你这算是得不偿失啊！
5: 值得值得。哎，羊汤好，就端进来吧。哇，
7: 太香了！
8: 太香了！
9: 就是啊，
8: 满的满的。
10: 多谢陈公子。
5: 这羊汤都来了。 你这叶州卫第一的称号，怕伤不保了吧？何兄弟，这一个月都在勤学苦练，这才有了今日一鸣惊人。咱俩呀，都别酸了。何兄弟，恭喜啊！
0: 多谢雷兄。
11: 都督，白天在演武场，您说的他不想躲是什么意思？
0: 我以酒气应为饵，诱他上擂台比武，趁他应接不暇时暗中出手。本意是想逼他露出破绽，没想到他竟识破了我的试探之意，所以故意不躲。他不仅坚韧，还聪明，的确是个难缠的对手。
11: 反正不管怎么样，
0: 那何晏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属下先就把他抓起来。
1: 不急，那您已经有对策了。这批新兵已经整整训练了一个月了，该到他们争旗的时候了。到时候自然见分晓。
0: 再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其实这次除了我呢，还有一个无名氏也挨了你营，也分了不少干饼呢。我猜。 不是皇兄就是小麦，所以你看啊，除了你的好兄弟以外，也就我最看好你了，所以我是不是也算你的好兄弟呢？
2: 是啊，是是是，当然是。
0: 哎，程兄，那我问你个事儿呗，
3: 知无不言。
0: 你觉得我进九七营的机会大不大？
3: 以你的资质，我觉得机会很大。
0: 真的，当然，但是大可不必吧？
4: 为何？
0: 那九七营可是跟着萧爵玩命的，你不知道吗？哎，你们都知道啊，萧爵这个人呢，平时四平八稳的，这一打起仗来，可就不是正常人了。你说他年纪轻轻的跟着萧爵玩什么命啊？对不对？
4: 是啊，
0: 以他的资质，我觉得就觉得走一个平平稳。哎，你去哪儿啊？
5: 来来来，
0: 咱们去。
6: 新兵何晏求见都督。

0: 都督叫你进去。有事？方才兄弟们在替属下庆功，
1: 所以属下是来特意谢谢都，不对，是师傅。多亏了师傅您的教导和指点，我才能……你不是已经谢过我的大恩大德了吗？
0: 我能赢，横竖都是因为都督呀！我是诚心来感谢都督的，所以这杯茶，都督非喝不可。

0: 你们两个人都不喝茶，那我先喝茶。
1: 陆陆是不想喝茶吗？那要不先吃点宵夜再喝。住手！
0: 再偷偷告诉你个小秘密，其实这次除了我呢，还有一个无名氏也压了你赢，也分了不少干饼呢。程公子说，除了他，还有一个无名氏也压了我。原来那个人是都督你呀！<笑>
1: 原来都督也买我赢，那就是看好我喽！也难怪，毕竟我也是您教出来的嘛。
2: 莫要得寸进尺。
0: 都督，您看啊，既然我替您赢了这么多干饼，是不是应该给我点奖励啊？
1: 奖励？想要什么奖励？
0: 都督，我够资格进九旗营吗？
1: 你不过是赢了两个新兵而已，就妄想进九旗营？你以为九旗营是什么地方？
0: 那都督不妨再好好考察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一定会好好考察你。
3: 新兵训练已过一个月，也该让你们彼此渐渐分晓了。中秋前夕，升旗。升旗就是在整个白岳山上插上15面旗，你们各自被分为不同的小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夺旗最多的队伍便为胜。胜利的整支队伍。
4: 这个月的军饷翻倍，军分也翻倍。不过在征旗之前，你们要先完成巡山。接下来，我来安排组队的人选。郑玄，
5: 是。
4: 江娇，
6: 是。
4: 王霸，
7: 是。
4: 何燕，
8: 是。
4: 小麦，
9: 是。
4: 你们5人为一队，何燕，你为队长。
10: 我。
11: 从明日起，上山巡逻。
12: 是。
11: 我也算是给自己挖坑了，小九还真是好好的考验我。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我们到了吧？
2: 嗨
1: ，Hello。
2: 一个狼牙土豆，一个土豆，
3: 他们要一个土豆，
2: 两份狼牙土豆，
3: 还有一份狼牙土豆。
1: 来一份狼牙土豆。
4: Very
1: good。炒饭，炒饭。多给我林大厨来点特写的帅的，到了做点慢镜头。哎
2: 呀，帅呀，他燃
1: 了！有可以的，掌声在那里。
5: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6: 弥补了。来给咱们芒果 TV 国际版的会员来定几个位置。
5: Hello。
7: Hello。
1: 是我们的芒果 TV 很甜吗？
2: 熏鱼、鸡蛋、东北六肉段、麻辣排骨，
8: 哇，菜这么多！
1: 两份鸡蛋哈。嗯。
2: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 煲仔饭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煲仔饭得取消了今天。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9: 清迈的雨季，在雨水和艳阳的九蒸九晒中，酝酿着越发迷人的风味。
1: 走，今天要那个美食推广，
5: 最后一次了哦，
1: 来，开干！
9: 中餐厅的合伙人们也在这种热带的湿热考验下，变得越来越坚韧和默契。
1: 行吗？这么多盐？
10: 好，可以，可以。先泼一半，泼下。
9: 此刻，他们正在为最后一次外出摆摊做着准备。
11: 林哥，你试一下。
1: 然后味道有点少了，是吧？辣味。
11: 加点辣。
2: 这次绝对辣了。
10: 可以了，够味了。
12: 我和汉娜这边，全是些小光头，像是。
5: 丸子开会。
13: 对呀、啊，我们设计的就是这样的。土豆大侠
12: 脸大一点，
14: 我们这是红薯公主脸小一点。
12: 对呀、啊，
9: 没有人喊快一点或者赶时间。
14: 嗯，这个比较对。
9: 每个人都在默默的用心备菜做菜。
15: 你可以再帮我煮一些这个吗？
16: 哦，要煮这个。哦，
15: 那我来研究一下这个白凉粉。
14: 雅琪，你刚刚那个里面有加糖了吗？
15: 加糖的。
14: OK。
10: 好，咱们来水炒了。
9: 似乎要把对清迈的诚意，对客人的心意，更要把对这段时光的不舍，一点一点做到食物里。
17: 我先把这个海报做了吧。
15: 我们来定价吧。
14: 哎呀，
15: 钵钵鸡
17: 多少钱一份？
15: 三串，
17: 130。
15: 好好。水晶钵钵球是60，红薯公主是50，炒饭一份50，土豆大侠是40。
12: 对。
9: 清迈艺术村。是一个建在树林中的兰纳木屋群，许多手工艺术家在这里安家创作经营，营造出了独特的文艺气质。合伙人们最后一次出摊选择来这里，绝对能给这里的森系范儿带来许多中式的人情味。
5: 是这样子的，那边6:30关门，所以我们是确实需要抓紧。那我们就这样子，谁好了谁可以了，我们可以先走。
10: 那我们先走啊。
15: 没问题，
10: 我们出发了。
15: 好，祝好运，待会见。
10: 加油啊，你们。
15: 好哟。
10: OK。
15: 别着急啊，慢慢的。
2: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12: 这样挺好，大厨当卖了250份炒饭之后，我们来了。
4: 对，我们的零食来了。
13: 对，
5: 让大厨先去热一会儿场子。
13: 对，他那个比较燃。
5: 哈、啊，好可爱呀、啊！我找到这个感觉了。嗯，你挤的话，你会有手感的，你会感觉到它里边气鼓鼓的，
13: 对吧
5: ？OK 了。哦，
4: 太好了，
2: 炸完了。
5: 炸完了。
13: 哦，不错呀，
2: 我还以为你们得炸一会儿。
5: 还有多久？大概？
2: 5分钟。
5: 好，
13: 差不多，我给它捋一捋就行了。
10: 我们到了吧？

0: 珠子凉的东西都放这边来。
1: 好，
2: 佳佳你就负责凉菜。
3: 这个我是用来放土豆的啊。
0: OK 的。
2: 雅琪你负责点餐。
4: 好嘞。
0: 这样。
3: 没问题。
0: 后面帮我弄，怎么老掉这个筷子？是不是我不够挤？
3: 我知道，我帮你弄一下，
0: 可以吗？
3: 今天啊？
0: 对，不然老是掉，我等下炒菜的时候会一直掉。
3: 会不会太紧啊？左边？
0: 不会。好，很好，可以。哦，舒服。
3: 这个紧了吧？
0: 紧了。好，谢谢。
3: 嗨。Hello。
5: 嗨。Hi,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This is the menu for this night. And we have chicken. Chicken is ready. And the bobo ji.
6: Should I try something else too?
5: Of course, you can do everything you want.
6: Oh,
5: okay. Yes.
6: Okay, let's do this and this and this.
5: Okay, 一个狼牙土豆，一个鸡丝，然后还有一个波波球。240. Then this one.
6: Yeah, okay.
7: 黄油凉拌鸡丝，
5: 好的，没问题。
7: 钵钵鸡我也
5: 来一个
6: ，OK。
8: 我准备把那个钵钵鸡给做出来，
9: 我先把我的鸡爪给卤上。

0: 一个水晶波波球。
1: 一杯喝的

0: 欢迎。
1: Hello。
2: 那我们就一个土豆，一个鸡丝，一个钵钵鸡。
1: 嗯哼，马上来。
2: 这边是要一个钵钵鸡，一个狼牙土豆。
1: 来，马上来。
2: 一个鲁迅钵钵球。OK。
0: 我们快快快。
1: 哦，我们狼牙土豆没多少份哦。
0: 小明哥，快一点啊！你们。
3: OK 呀。
0: 来啦！
4: 非常的紧张。
0: 小明哥，哎，
1: 要不要试个土豆？
3: 可以啊，尝一口。
0: 来啦。
1: 怎么样？
3: 绝了。
1: 喜欢，来来来来来，妍姐妍姐，来，没了，最后一份了，最后一份了，卖完了。那昆凌姐要试一下土豆，
5: 你生意有点好，
1: 收到的了，最后一份我们自己吃。
5: 最后一份，来你尝尝，小小的，
4: 嗯，这是什么？
6: 哎呀，有点好吃。
1: 对啊，哎呀，好吃啊，对啊，哎呀，
6: 那就留这么点儿。
1: 南亚土豆收到的了。
4: 可以招来。

0: 这边
1: 两种都需要一个，
0: 对他们炒一本。
2: 你装这个吧。
0: 好，
2: 好酸吗？
3: 还行，
2: 就是刷一点酱，然后撒上一点芝麻，它就都好看了。公主和大侠都好了，有点大侠的意思。
4: 好，好了。

0: 庚子和大侠，这是红薯公主和土豆大侠。还好是蛮牛。又有考一本的。小明哥他炒了一本。
1: OK， 510。
2: OK。
1: 390。
3: 390。
4: 要来一份吧。
0: 又是一个炒一本的。
2: 这边这两个是炒一本，
0: 再炒一本，好。
1: OK， 510。
5: Thank you。
0: 那你们还有一杯喝的。
1: 对，300。
0: 波波球快卖完了。
2: 哦，这次也卖完了。
6: 对。
7: Hi，Hello。
0: Hi。
8: Can I get the shredded chicken?
0: Chicken?
8: Yes, and the drink. And drink, of course.
0: Okay.
8: Okay, this is for you.
0: Wow, we're so fast. 我们好快，配合很多。
9: 他们都是炒一本的吗？怎么老有炒一本的呀？
10: 有小明哥在，
9: 小明哥推荐的炒一本。
10: 对，行，选不了，不如炒一本吧。嗯，
1: 180+30嘛，对吧？210。谢谢。
2: 你是要扫码是吗？
11: 是中餐厅。
2: 是是是，
12: 还要微信扫是吗？
1: 都可以。对，好的。来，那我帮你拿，帮你拿，我帮你拿出去，你拿那些就行。小心小心，我帮你递到你的朋友那里吧。让我帮你拿一下，先帮你拿一下，我帮你拿。
11: 好，谢谢。
1: 哎，谢谢谢谢。
13: 哎呀，没事没事，不要紧，重新倒过一杯啊！
0: 我再给你打一杯，我再给你打一杯。
14: 喂，
0: 没事，没有管，他这样就是有点容易招苍蝇。
13: 来，这个可以吗？
15: 可以，哇，太感谢了，
13: 可以吗？
15: 可以。
13: 来。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准备好。
15: 没事。
13: 没有，是我们的问题。
15: 我这样拿就可以了。
13: 不好意思，这个抓这个。
0: 小心哈。
15: 好，我要不坐后面吃吧。
14: 可以。
13: 坐这里。不好意思，照顾不周。
2: 炒饭。
1: 500分。500分。我做个 wok fry。
2: 在艺术家村做炒饭，你也是第一人了。
0: 很先锋。
2: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想做炒饭炒面吗？姐，因为那天我给他看了一个视频，他就说什么时候能给我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机会。我说那我给你找一个。他这个炒的电锅太厉害，
0: 真帅。
2: 帅。
0: 又
1: 哎呦呀呀呀呀呀呀！既然这么关注我，明天得目标500分。

0: 好，一会儿我帮你分炒饭啊。OK。哇！好。啊！哦！下雨了。
1: 下雨了，完了。
2: 稍等，稍等啊，我们要把伞打一下。

好，来，往那边放，客人也可以遮得住。前面放，躲一下吧，别淋到了。对，那厨可以往这边挪一点点，这样这边的客人可以挡到，不然排队的客人都挡不到了。是这样吗？嗯嗯，从这个，还有一个特写，翻过的特写，上上上上上。 多给我林大厨来点特写的帅的，到了做点慢镜头，等了50年。

0: 来，大凯，来，哎呦，哎呦，
1: 不是很帅，可帅呀，他染的，
0: 有可以的，掌声在那里。
2: 来一份炒饭，一份炒饭，炒饭一份，没有炒饭，
0: 大厨上全部炒饭，全炒，炒饭来了，来炒饭，OK，行，来加开，哦，来了，来，OK， 哦。 炒饭来了，
3: 三分炒饭，
4: 好，
3: 小心哈，
5: 拜拜，
6: 一点五百，
3: 一份炒饭，
7: 三分炒饭，
8: 一个炒饭，
9: 可以要两份，
10: 要来两份吗？

0: Where are you from?
1: Australia.
0: Oh!
1: I'm from Perth, I'm a Western.
0: Wow, yeah, yeah. Okay, thank you.
2: So
0: much. Bye. Hello, 你好，我们现在是只有炒饭了。对。
3: 两份炒饭
0: ，OK。
4: 谢谢。
0: OK。
4: 里边有筷子。
5: 用哪里炒的吧？
6: 包圆是吗？
4: 好的。
0: 谢谢啊，拜拜。
4: 谢谢，拜拜。
7: 好吃吗？
8: 你应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
9: 240。
10: 最后一份我们自己吃一点。
0: 炒饭很绝耶！哇，今天好顺利哦！你怎么保证的每一份饭都炒得那么热乎？
11: 一份份炒，刚好这样不挤，挺好的。
10: 我给你拿，你在这儿，我给你拿。哦。
0: 他教多一点吗？
7: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有点大侠的意思。
0: 来，
4: 我帮你拿出去，你拿那些就行。
0: 波波球快卖完了。
10: 哦，这次也卖完了。
7: 好。
10: 收到的了，最后一份我们自己吃。
7: 最后一份。
11: 好了，辛苦了。
4: 来。
12: OK。
7: 走吧。
4: 走，我们上去开会。我要跟两位主厨说一下这个主厨推报的安排。
7: 好的。
13: 雨一直下，
4: 你看吧，你高兴。来，坐这。
10: 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呀？
0: 我们摆摊的总收入是14850。
14: 我们平时0.差不多哎。
0: 对啊，挺多了。
15: 这么便宜可以卖到这样？哇、
10: wow。炒饭卖了好多，
0: 卖了很多。
4: 大厨辛苦，大厨。
13: 没，方便，主要是方便。
4: 哎呀，完成了你的夙愿了。
16: 目标500分。
4: 那炒的叫一个帅。
13: 今天的舞台不错哈、啊。
4: 大厨这个真的没有炒饭立了大功。
13: 大家的功劳。今天品种很多，知道吗？
4: 每人都立功了，大厨炒饭立了大功。
13: 没有。谢谢啊。
4: 对，趁这个时间聊一聊明天。
13: 那我主厨餐桌的菜单我还得捋一下。
4: 好的，那我就照前烹服务。
10: 我要不明天做一天，后天小明哥来做吧，我来当主厨的服务员。
17: 没事，
4: 你坐，不要。
13: 明天我服务，你在厨房里面炒菜，我给你配好。
4: 我飘了，我告诉你。
13: 你飘了。
10: 我让你做。
0: 让你做一次。
4: 那我听 CEO 的，
10: 听我的，听一个人的，咱不纠结这个。
4: 我想做鱼香肉丝，我刚才说。哎呦，
13: 可以的。
4: 我特别，我说实话，是我自己想吃鱼香肉丝。我刚才满脑子全是鱼香肉丝配炒饭。你在那炒饭的时候，我满脑子全鱼香肉丝配炒饭。
13: 刚好我明天也做了鱼香肉丝。
10: 那对，那就是我第一天我来做，然后第二天我去给严姐那儿当服务员。让小明哥来做零点的菜，
4: 行。
10: 那让小明哥做一点，不然没有了，做不了了就。孟佳，你要不要来前台？你之前不是说想来前台试试？
7: 你再不上手，没机会了，反正也。
0: 可以啊。
7: 零点的话，主要是先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做的。如果有想做的，比如说大家想做鸡或者鱼，我就做牛猪，大家能岔开。这样的话，对客人来讲。能更丰富一点。
15: 我想说我做冰酿番茄跟糖葫芦，就这两个。
10: 我做过煲仔饭，再加一个鱼香蛋。
0: 那我那儿还有那个牛肉丸，我做个牛肉丸汤可以。
7: 我可以搞一个醒狮牛奶布丁，然后还有一个水晶波波球，明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甜品？
0: 可以。
7: 好的。
13: 你还很多不吃的。
4: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8: 哇，好久不见。
4: 还好吗？你也很美啊。来，给你看看你好久不见的妍姐月月。
18: 哎，月月。
4: 对，还有我们的美女昆凌妹妹。还有雅琪。
18: Hello 月月。
4: 还有孟佳。
18: Hello。
13: 你过来。

0: 芒果 TV 国际版的会员来订几个位置。
1: 谁呀、啊？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 他来不了，他帮那个
0: 给芒果 TV 国际版的会员订个位置，
2: 订 Chef Table 的。
0: 哦。还有位置吗？
3: 有啊，
4: 几号、啊？
2: 你要订的肯定得给你预留啊。28号几个人都是谁啊？
0: 名单可以我发给你吧。
2: 好的，有一个外国人，爱吃海鲜，忌口牛肉、动物内脏以及生食；还有一个外国客人，爱吃面食、水果、肉类，忌口虾和螃蟹；还有一个我们的中国的朋友，爱吃食物是虾、鸡，喜欢偏辣。没有忌口，
1: 我的天啊，我要搞六套菜单啊。
2: 还有什么？
5: 没什么了。
2: 好，那结束，咱俩回去休息。
5: 好的。
6: 好嘞。
7: 好的。
8: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弄一下，我自己搞。
9: 哦，我帮你一起。
10: 我也得弄一下甜品。OK。

0: 我的妈呀！
1: 我怎么收拾啊？这个我搞不动，真的。我明天还是在这里吧，我不移了，没办法。太难了，真的。
2: 不是，你先别弄这个。
1: 不是，明天那个那么多东西。
2: 你先备菜就行了。
1: 太多东西了。
2: 这个我来帮你弄一会儿。你看你有什么要搬过去的，你就先拿出来。不就是打烊团队，谁干不了这活儿？我今天自己就来当打烊团队。今天我觉得把这厨房收得干干净净。我先帮你把这边都清出来，然后你一会儿我把你要用的东西再搬过来。你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的，是不是？
1: 那个还好，主要是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2: 好，懂，没事。来弄黄砂糖，糖跟坚果我都放那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有点难搞。
1: 这个东西就放在那了，
2: 行，那就放那儿。我今天领完，明天我都给它记清楚就好了。这边摆的那些调料啊，都可以放过来了吗？
1: 是，
2: 砧板薄巾我给你摆两条。
1: 太专业了。
2: 林总，你的主厨餐桌厨房灶前喷整理完毕了。
1: 小凯，
2: 可以吧？
1: 哎呀，不是一般人都能干得了 COO 的呀。
2: 还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放放放放。
3: OK。哇、哦，竟然可以端得如此之丝滑！等一下，太丝滑，够了吧？还没有到。林大厨，我现在也可以整东西了，我那个已经搞完了。
1: 好。
3: OK。

0: 我家。
1: 歇息会儿，歇息会儿，雅琪，休息会儿。
2: 雅琪啊，我招你过来当那个。
3: 当什么？我可以当什么？
2: 分子料理厨师。
3: 哦，这么高级的。
1: 看看啊，导阳团队刚做完的效果啊，这导阳团队不错啊。你笑什么？
2: 没有，导阳团队在后面看得瑟瑟发抖，说明天晚上这么打可怎么行啊？
1: 回了，
2: 我要走了，我明天要早起。
1: 明天来搞雅琪。
3: 好。
2: 走了，雅琪。
3: 好。
1: 拜拜。
3: 好。
2: 今晚真棒。
4: 还好。
2: 谢谢啊，秀。
1: 哎呀，我一进厨房，我怎么收嘛？这个我怎么收嘛？
4: 哇，真的，我崩溃了。
2: 睡觉了，拜拜。
1: 准备休息了，拜拜，明天见。

0: 今天是主厨餐桌加零点，
1: 加油！
2: 早早早！
3: 开工啦！
2: 早，大厨。
4: 早啊！
5: 早上好呀！
2: 走，来，备啥？
3: 备啥？空心菜洗掉。
2: 好。
3: 弄完以后帮我。酱料里面有一些这个姜葱，帮我慢慢挑一挑，倒出来。
2: OK。
3: 来，葱帮我把头剪了。
2: OK。
3: 鸡腿帮我把骨头拆了。
2: 好的。
5: 拎着我的食材上班了。今天是都市丽人风，因为要去二楼当服务员了，所以今天是这个二楼门面。
0: 又这么多菜，昨天15个，今天9个。
5: 早安，早上好呀。
0: 严姐早。
6: 咋样？昨天累完了是不？
0: 嗯，
6: 我昨天累完了是不？
7: 你昨天收拾到2点多？
0: 没有，1点半。
7: 太辛苦了。
0: 我给你模仿一下昨天。
6: 咋了？
0: 这不怎么收嘛？
3: 我怎么收拾啊？这个
0: 收不了了，
3: 我搞不动。
0: 我明天在这做了。
3: 我明天还是在这里吧，我不移了。
6: 撒娇来着吧，这是
7: 可爱的大厨。
3: 不是，因为换厨房搬来搬去，大家都很累啊。今天早饭吃饺子吧，正大的鲜猪肉饺子啊，馅料只用鲜猪肉，吃起来安心健康，而且呢做法多样，煎炸蒸煮都行。如果想要省事一点呢，用微波炉3分钟叮一下就直接能够吃了。出锅了。煎饺锅贴，刚看了，哎，看到，哎，
7: 完美。
3: 小凯，要不要吃个煎饺啊？嗯。
0: 煎饺，来个煎饺。
5: 好嘞，谢谢。啊，好喝。
0: 不能剪掉，来个煎饺吧。
5: 好吧。那还有玉米啊，
6: 好吃。
3: 我们还有这个正大爆汁黑椒蚕，猪肉含量满满，用料呢特别实在。哇，一口咬开，全是扎实的肉感。瞬间爆汁，越嚼是越香。关键是啊，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小朋友也能吃的哦。嗯。
0: 切点葱姜蒜。

0: 哎呦，
1: 不用拔蒜了，挺好。
2: 啊，好多番茄啊，
0: 番茄女孩。
1: 我今天要跟番茄格斗。

0: 命格。
1: 鸡皮要不要？
0: 鸡皮也要。我们今天把鱼香肉丝、茄子大虾全部都备了。
1: 好的呀。
0: 明天我们5点上班。
1: 看着你今天心情不错。
0: 我的心情是看菜的面子，菜备好了，我的心情就好了。
1: 证明今天菜备的不错。
2: 林哥，你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0: 昨天小凯和雅琪干到1点半收拾厨房。哦。今天小明哥呢，很早就来了，然后他今天晚上还答应说留下来帮我备菜，备到2点。
3: 哇，可以啊！
2: 你看，
3: 别说2点，我帮你备到明天早上6点。哇！
0: 小明哥去拿几根黄瓜帮我拍了，然后跟着把这个虾壳、虾头去了。你的茄子大虾。
1: 好的。
0: OK， 快来帮忙，快点。
1: 来了。
0: 你去外面采一点茴香、九层塔、薄荷尖。
1: 好的。
0: 好，你那个虾帮我剥个8只带尾巴的给我。
1: OK，
0: 先给我8只哈，小明哥，谢谢。我戴个墨镜剥虾，
1: 刚出去弄东西忘摘了。
0: 这就是你帅气的地方，
3: 可爱的地方。现在就是很瞎。
0: XO 酱空心菜，汤搞定，鱼子酱搞定。
4: 我来准备一下我的煲仔饭。
0: 开始。

0: 我去拿鸡蛋过来。
1: 啊，刚刚好。哎呀妈呀，加一个鱼，哦，鱼腌一点。然后去肉肉。
0: 我应该该弄完的都弄完了。
1: 准备就绪了，是不是？
0: 怎么客人还不来？
1: 是
0: 我太从容，
1: 我
0: 都切完了都。
1: 哎呀，
0: 还去骨吗，姐？去完了，那我帮你去。
1: 好耶，好耶，
0: 帮你去。
1: 太好了。我你稍微往这
2: 边。来，我要看。
1: 哇，整得挺酷啊，小鸡腿弄好了往这一扔、哦、哎呀我天哪，
0: 哎呀
1: 我一看我这这么素质，
0: 叫什么，做好事不留名，
1: 对，这鸡腿好像生下来就这样。
0: 年姐来喝碗水，
1: 太好了，嗯，
0: 火气瞬间就降下去，
1: 是啊，冰爽感。
0: 来 ，boss！
3: 哇，冰水！
0: 你放这儿啊！
3: 谢谢，太好了，太贴心了。
0: 来。

0: 哦，谢谢。林大厨，你喜欢吃番茄吗？我还可以啊。那你帮我吃吃看哪一种品种比较好。我记住这个味道。好，你记住了是吗？第一个。这个酸甜度不够，比较闷。第一个比较好。
1: 好好好。 天哪！我今天那个盛汤这个事情要麻烦你哦。好吧。哎，那今天传菜是？
2: 我也可以。OK，
3: 谢谢。
4: 把我的甜品搞好，这个必须得要放到冷冻的。

0: 全部都给它输入进去，然后 save。它需要楼上出的菜品就会在楼上这个单子出来，需要楼下出的就楼下他们单子已经弹出来了。好，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单子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做一瓶这个，然后在这里划一下。哦，很完美，
1: 没问题。
2: 好了，前面的桌面开始准备慢慢收拾咯。
3: 好的，慧玲，你觉得这样好看还是都是白好？对不对？我也觉得是。
1: 好漂亮。

0: 哦，下雨了，太阳雨。
1: 等下会有彩虹。好舒服哦。切香肠。
0: 切香肠。

0: 还可以吗？
1: 他们说芒果很甜。
0: 是我们的芒果 TV 很甜吗？今天还真是对了，都是女孩，而且刚好是粉白色。
2: 哎，您怎么这么眼熟？怎么觉得您来过似的？欢迎欢迎
3: ，Hello， Hi，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2: 请坐。
3: Can try. Welcome drink.
4: Another chair to put this.
5: Sure.
3: Okay.
4: It's okay.
3: Yeah. It deserves. Hello,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6: 你好，一点中文。
2: 哇，太好了！好，欢迎你们，我来给你们上欢迎饮料。
4: Okay. So one of this juice.
2: 因为你们不喝酒，就换成我们的果汁，欢迎饮料。嗯，
7: 谢谢。
2: 你们先喝一下，如果喜欢的话，等一下可以再点。然后今天也有特调的鸡尾酒。
8: 这个是上海鱼
9: 啊，你按定了。
4: One of this?
9: Yes.
4: Okay. Okay. 这个是 Hanna 做的。
10: 请让我一定要点这一道菜。哎，
11: 正好如愿了，如愿了。
4: 这是妍姐做的。
12: 每一个都是我们大厨做的。
13: 价值这碗面
4: 是值得，非常值得。
14: 这一边点了两杯特调鸡尾酒，一杯美汁源形式。You see this? This is mine.
3: Hello.
2: Orange juice. 这个是那个白葡萄酒，这个是特调。
15: 煮鸡蛋、溜肉段、东北溜肉段、麻辣排骨。
0: 妈呀，大单来了！啊？番茄、熏鱼、糖葫芦。虾球、排骨、溜肉段、炸鸡、煲仔饭、熏鱼、土豆泥、溜肉段各一份，又来一份。
16: 东北溜肉段、熏鱼、麻辣排骨、芥末虾球、熏鱼、鸡蛋、东北溜肉段、麻辣排骨。
17: 哇，菜这么多！
16: 我等一下送完餐，你需要我帮忙，我可以。
11: 好哟。
0: 糖葫芦可以慢点上，没时间。
16: 哦，好。做冰酿番茄。冰酿小番茄，冰酿番茄，
4: 一桌二桌的番茄，对，一桌二桌番茄。

然后虾球要开始炸了。

0: 我拿上去。安娜，
1: 哟，
2: 一号拖的
1: ，OK。
3: 这个是鲜鱼，
1: 哦，好。
2: 鲜鱼上了，然后番茄跟那个牛柳都上了，
3: 土豆泥牛柳，
1: 嗯 ，OK，
3: 哇，今天好顺哦。
1: Whoa, you finished this? Whoa, wait a minute.

0: 的距离。 Sweet Talker。
1: 鸡蛋。
2: 嘿，可以可以过来。这是鸡蛋，
3: 有鸡的。
2: Hi。The egg is coming。哇。OK。Orange juice，
4: 你跟厨师说，你说这个鸡蛋怎么说的很好吃，因为泰国人他们做的鸡蛋跟。

0: 不一样
1: 哦，
0: 所以说他说这个很好吃，
1: 我一定转达。
2: 小凯，煲仔饭要做两份。
3: 煲仔饭
4: ，OK。
3: 好嘞。

0: 林哥可以帮我看一下煲仔饭吗？
1: 像这种是不是还得加点水呀、
2: 啊？看一下，
1: 它是不是锅太小的原因啊？
3: 不是不是，它火大了。煲的时候你给它转一转。哦。
4: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 煲仔饭应该要等一等。
4: 好。煲仔饭怎么样？
1: 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有点糊了这个。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了，糊了。
1: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0: 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
1: 这锅不太听话。
0: 一直糊底，为什么？
2: 大概你看，你看它这样，它的涂一层，它涂一层油，那先底下先涂一层油。
0: 行，好，一会儿我试一下，再做一下。

0: 哎呀，又焦了，你看，黑的。
1: 反正。
0: 怎么会一直糊啊？今天。
1: 哎呦，它这个啥？它这个锅不行。我就说养的时候吧，还是得煮粥，让它那个每一个孔的进去米。
0: 不行了。
1: 是不是不太行？
0: 不行，煲仔饭得取消了。今天，
2: 哎，你们要上米饭吗？现在？
3: 可以。
2: 啊，煲仔饭还是
4: OK。
0: 嗯，那煲仔饭真的好头疼啊。

0: 怎么样，成功？
1: 没有，都失败了。哎呀，滑铁卢啊！这煲仔饭滑铁卢了，今天。

0: 我觉得挺香的啊，晚点当那个员工餐。
1: 好呀，
2: 两份鸡蛋哈。嗯，
3: 煲仔饭可以上了吗？
2: 全糊了，煲仔饭。
0: 没事，不着急。
2: 赶紧跟上面说别点了，今天先。
0: 今天不要了，那之前点的还给上不？
2: 就上米饭吧，先。
0: OK， 好，点的也不上了啊。
2: 对对对，别上了。
0: 好的，
2: 跟他们道个歉吧。
1: 今天的煲仔饭没有了，
3: 现在已经没有了吧？
1: 不是，之前的也退掉，
3: 都没有了。
1: 对，今天就是白米饭送给大家，就是点了煲仔饭的。
3: 好。嗨，我们今天的煲仔饭可能
4: 没有了，是吧？
3: 是没有了。今天我们白米饭免费。现在一碗就够了。好的，那我就先放这儿。
4: 谢谢。
3: 好嘞。
0: For today, the pot rice already
5: sold.
0: Yeah.
5: No, that's my favorite.
0: Oh, maybe the good thing, maybe can live for next time.
6: Yeah. What's the good news?
0: Good news is China's 五常 rice.
6: Wow.
0: It's free for today.
6: Okay,
0: this is for you.
7: Thank you.
0: 非常的不好意思，来，好的，谢谢。
4: 老好嘢，今晚阿来，今晚。
5: 阿来，今晚好热。

0: 我觉得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
1: 我不要我觉得，我要大家觉得。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0: 好吃又健康，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节看点。
8: 明天阿福是可以送的吗？
9: 可以，但是阿福。

0: 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节看点。
1: 明天阿福是可以送的吗？
2: 可以，但是阿福已经生气了。
3: 阿福，
4: 再见。
5: 哎呦，进去进去吧。
4: 你也来个阿福。

0: 嫁接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降造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 哎，帮我淋两圈油。
2: 嗯，
1: 帮我淋两圈油。
2: 你说这个？
1: 对。好嘞，这就可以了。哎，我的那个黑椒铲不见了。这个吧，哦，在那儿。
2: 你要哪个？
1: 那个红的。嗯，我怕给这锅铲坏了。
2: 那
1: 谢谢。
2: 我来上。五号、六号。嗯。
1: 谢谢。
2: 这个是我用我们七个人的卡通订的，送给你们，给你们一人两包，一包可以在这用，一包可以带回去留作纪念。哇，刻意定制的，有我们七个人的卡通头像。我们散摊，下一个。
3: 好，
2: 我们今天要速战速决。
4: 这为什么是两个不同？
2: 它不吃海鲜啊。
4: 啊，有一份不吃海鲜的。

0: 先给他不是海鲜的吗？
1: 这是没有海鲜的。Thank you。
0: 可以吗？你们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 ，Only for 芒果 TV Plus members。Yes。哇。

0: 走走走，我们散散。
1: 啊？
2: 林大厨，你这是在做什么硬菜呀？
3: 今天呢，就给你露一手。橄榄油炸虾球，
0: 海鲜要做的好吃，秘诀就在橄榄油。地中海饮食的核心呢，就是橄榄油，用它做海鲜最对味了。泰国的海鲜多，吃的就是鲜而不腥，原汁原味。和咱们国内沿海地区一样，橄榄油啊自带清新的果香，既能够遮腥，又能锁住虾肉的鲜味啊。做海鲜用橄榄油，遮腥提鲜，一瓶搞定。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维兰。
4: 来啦，鱼香肉丝儿，再来尝一下怪味。
0: 好，称了。
5: 真的好吃。
6: 还可以吗？吃的。
0: 啊，真的吗？
7: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好，谢谢。可分开，

0: 小凯，
1: 啊，
0: 能给我个炒鸡蛋吗？
1: 欸，
0: 下一个菜 ，Lex dish is a seafood. Lobster you cannot eat. 哦，我要一份鱼香炒鸡蛋小份的。
2: 哦，鱼香炒鸡蛋小份。

0: OK， 谢谢。
1: 我上给那个人。
2: 给那个。
3: This is for you, because you don't eat seafood, right?
0: 给他不吃龙虾，我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哇！我们那个下面那个自家养的鸡蛋，小凯每天捡个几个鸡在那里，然后那个今天专门给你炒的。哇！

0: 他们应该卖完了吧？
1: 他那排骨是不是就一份儿？
2: 哪一个？哪一个？
1: 排
2: 糖醋排骨，糖醋。
1: 声音都变了，
2: 哪一个？麻辣排骨还是糖醋排骨？是麻辣排骨还是糖醋排骨？
3: 对对对，麻辣。
2: 二、三、一、二、
3: 啥？
2: 三哦，四哦，
3: 四个。
2: 对，麻辣排骨四个哦。
3: 好嘞。

0: You see this?
1: 太香了，
0: 好香啊！真的好香好香。
2: 谢谢，就是我点的那个麻辣排骨。
0: 好的，好好享用哦。
3: 这个只有在芝士热的时候才
4: 好吃。
3: 对。
5: 嗯，以后我也这么做。
3: 又甜又辣的感觉，哎，我觉得这道菜他们应该保留。
5: 这个好入味啊。
3: 哎，这个真的很绝。
6: 那这个是什么
3: 嘛？
7: 嗯，好吃，
8: 好吃。
9: 嗯。我准时9:30上完哈。现在9点，包子15分钟，我把甜品一弄好。
10: 林大叔，你有需要帮忙吗？
9: 还好，我就甜品呢。
10: 好。
11: 冰粉呢？
9: 对。

0: 走，我先走，两位明哥。
1: 来啦，这是我们四川的冰粉，然后夏天呢加了一些水果在里边，然后我里面给里面加了燕窝，所以里面都是 SVIP 是吗？我再给里面加一勺燕窝可以吗？啊，真的没问题，单独给我们芒果 SVIP 加量的。
2: 真的
1: 你充了多少年了？ You are member how many years?
3: One year.
1: So you two or three? Oh, 2 years more. 2 years. Okay. More. Very happy to cook. 尝一下看。舒服哈，就一下子清爽了。
4: 是住在这里的？
5: 我是福建人。
1: 哦，福建哪里的？
5: 福州的。
1: 啊，看你找对了，老乡呀！来，哦哟，哎呀，阿梅啊，你好啊、哦！
5: 谢谢
1: 你们。那我的菜上完了，非常荣幸给你们做晚上这一桌灶前烹，啊，希望你们看芒果 TV 开心，好不好？谢谢你们，好看吗？芒果 TV。哦，谢谢。
6: Yeah, thank you so much.
7: We are so full. We like it. We enjoy it. The whole dinner, the wine, the service, and the dish, dessert.
8: Wow, that's so good.
9: 吃怎么样？
10: 好吃，我们这边
11: 呢，好吃。我们这边有一个排骨的，拿 cheese 的那个，好好吃哦。
9: 对
11: 对对，秒光。
9: 对。
12: Okay, I will give you back.
13: 啊，没事，
12: 煮就
13: 别走了。
12: OK， 好的，谢谢。拜拜哟，拜拜，谢谢。
4: 谢谢，卡朋卡。

0: 蔫的。
1: 有一个那个泰国客人，他说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因为在泰国了解了我们的口味，喜欢吃甜的，所以特地把那个排骨做的有一点点甜味。哦，你看吃动了你的小心思，然后说表扬你今天菜做的非常棒。
0: 是吗？啊，
1: 还是那种点名表扬。
0: 是吗？哎呦我天哪，
1: 都是很好吃，全吃空了。哦，
2: 给你们炸鸡，搞点炸鸡。
3: 小凯，你的炒蛋，有一位客，有一桌的客人特别表扬，他说超级好吃，就是都没有尝到过这个味道。
0: 咱自己准备吃饭了哈，
4: 做员工餐了。
0: 好的。

0: 做个鱼香蛋。
1: 辣子鸡。

0: 好了，可以了。
1: 花汤。
0: 不是那个鱼羹哎。
2: 走吧，吃饭吧。
1: 好的，下楼。
2: 走。
3: 来。
4: 哇，好大一盘呀！
3: 哎呀，不是很好抠的样子。
2: 你水放多了。
3: 还可以。
5: 我读一下今天的意见卡啊。Very good service， 我们很开心，加油！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参加。谢谢中餐厅十年的好回忆，这个是我很喜欢你们的服务，好吃的东西，非常好的服务，谢谢。然后今天晚上楼下的那桌的大厨要不要听师傅汇报的？
6: 对不起，对不起，
5: 师傅汇报满分十分。整体评分，九点五分。哇！
7: 天哪，太棒了！
5: 口味9分，环境9分，哇！服务10分，哇！我终于，哎呀，我终于。

0: 那个说一下，我确实得感谢一下孟佳跟雅琪在那个前厅哈。今天那个煲仔饭确实出了点问题，锅底了。真的非常感谢雅琪跟孟佳在二楼这个解决这个事情啊，真的。
1: 大家没说什么，大家没有说什么，
2: 他们都已经都能表示能够理解，对，没有关系的。
0: 所以说你们做得非常好啊，真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上菜的节奏很好，所以大家也没有在介意那件事儿。
3: 其实今天楼上上菜还挺频繁的，所以我觉得参加挺很不容易。因为今天几乎二楼的菜全是汉娜上，小凯也插空来帮汉娜。
0: 前面一直困在我饭里的漩涡里面呢，这煲仔饭怎么会一直糊啊？今天。
3: 因为我总担心客人会吃凉的，
1: 对对对，
3: 所以我就希望菜好了立马上去。这个是熏鱼，
2: 那我先拿上去。1号做的，过来。我先确保严姐的鱼是新鲜上菜。
4: 我们给汉娜一点掌声。
5: 因为我记得你说你不喜欢冷冷的给客人，我想说我记得这个。
1: 对。
4: 总之今天三位服务的女孩子都做得特别好，给她们一点掌声吧。每个都非常优秀。说一下今天挣多少钱吧。
1: 来吧，我们今天中餐厅的营收是一楼收入15886。哇！那我们二楼的总收入是14979。
4: 哇！3万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总共的营收就是30835。哇！
4: 我们又收到三万了，好厉害呀！
0: 两楼的打烊团队今天。
1: 谢谢王哥。
0: 以后从今天开始，每天都是两楼、二楼、二楼、一楼、二楼。
6: 等一下，我买来食材要报销一下，还没有报吧？80泰铢。算了，我用我自己工资买了。
1: boss 林的气质。
6: 不合适，多发点工资是吧？明天阿福是可以送的吗？
0: 可以，但是阿福已经生气了。阿福也发了个表情，发了个刀的表情。
7: 为什么？怎么了？
0: 谁敢回啊？这个，我都不敢说。姐，你要买什么，我都现在不敢跟他说。
5: 每次提前一天，不要超过中午12点。你们的订单都是晚上24点。我来说。
8: 阿福，你不要生气了。阿福，你不要生气了。你明天还是可以帮我们送餐吗？我们真的很需要你。哎呀，
5: 金哥这样！
6: 哎呦，敬你这句话，你信不信？好的，好的，马上送。
0: 等一下，等一下。芬妮姐，你知道你刚才按的那个语音是转文字吗？
2: 你模仿我的语气再重复一遍。
5: 你也来个阿福。
0: 阿福，你不要生气了。阿福，你不要生气了。
9: 语音吗？
6: 是。
7: 小林哥，你也来一个。
9: 可以。
7: 被声控的阿福。
6: 阿福，你来嘛，我们真的很需要你，阿福。不要生气了嘛，好不好嘛？好不好嘛？
7: 哈哈哈哈哈！讲了吗？
2: 可以退了。
6: 阿福啊，所以我们发了这么多，你得给我个回复。哎呀呀！明天到底能不能收货？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马上发单子过来。
0: 不是，明天我们得发货啊。好吧，好吧，快点订单吧，不是
10: 订单吧？
6: 来来来，一起来来来来，哎呀，
0: 阿

0: 服务，谢谢啦，
1: 谢谢啦。
0: 明天送，
2: 明天
3: 送。好了，
4: 拜拜，
0: 走了走了，
3: 下班喽，收工喽，收工喽。
0: 啊，早点走，拜拜。嗯，
3: 下班了，明天加油。主厨餐桌最后一天，加上零点最后一天，加油加油，早点休息，明天见。
4: 好了，我要开始理菜单啦。晚上的任务很艰巨，所以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把你蒙起来了。啊！
5: 加油哦！
6: 晚安了，晚安了。好累啊。

0: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大椒啊，剪好了，我们的菜价值百倍。我想做个代表我们十周年的。出产量还好，一眼就知道。做个杏鲍菇，用桂花熬，明白？桂花熬是很难做的，也是致敬我们第一次见面。桂花熬啊，没搞出来。你说这是红烧肉吗？你还记得吗？换个女孩子，就是小明啊。那天穿着一件素格的色的紫蓝色的衣服。
1: 店长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是我们的成员，
1: 对，叫林素威。
2: 哥，哥，哎呦，是吧？我也77年的。哎
1: 呦，好，太好了，那就太难，
2: 就你了。哎呀。
0: 虽然没想到我们会，你看7年了啊，还在一起，还是快乐是满足是吧？
3: 但是那天咱俩吃，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2: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
3: 啊，叶彤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学习。
4: 啊，
2: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就是那边指挥，啥都不动，就是手指动。在忙什么呢？
3: 去骨的给鸡用。
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5: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6: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7: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8: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9: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10: 出发了。
11: 西瓜要不要？
2: 要。
9: 黄瓜是可以的。
12: 这鼻子。
9: 把我卷下去了。
10: 来吧，开始做饭了。
13: This is called 荷塘月色。
14: 这边是牛肉。
15: 贤秀有自己的菜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贤秀做不到。糖葫芦炖红烧肉简直配得一脸。如果不能吃肥肉的，可以提前把泡好血的五花肉放微波炉里叮五分钟，然后再煮。一个煮饭键，恭喜你已经学会了糖葫芦炖红烧肉的做法。其实这个时候几乎已经看不到山楂了，都完全炖烂了。我真的觉得红烧肉是世界上最好做的一道菜了，怎么做都不会出错。你们也去试试吧。
16: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1: 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戈白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1: 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1: 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1: 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
1: 草台班子又如何？
2: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

0: 由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如果人生有边界，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2: 无双李浩宇，摄影小蔡许安国，天才小说家陈颂。
3: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土壤中静默伸展，编织着一个庞大的地下王国。这些并非植物也非动物的生命如何塑造并维系着哀牢山的盎然生机？他们又会

0: 此行的目的是对哀牢山进行真菌多样性调查，
1: 关注下树干上面，尤其是腐木上面的。
0: 赵琦是这次科

0: 次哀牢山之行。
1: 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哀牢山采样，那时候刚大学毕业，我们有一个基础调查项目。最初我们进行研究的是大家关注的都是肉眼可见的这种蘑菇，随着我们的研究深入，直径在0.5公分这种小一点，发现了接近30个。

0: 这个真菌，这个腐烂把它分解变成碳，就回到了大自然，那就滋养了我们的树，同时的也滋养了其他生物。同时最重要的话，把这些还原。
1: 采样是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第一步。赵琦将队员分组，各自完成真菌的拍照、取样、生境信息记录，甚至连气味都需要描述归档。雨季虽然是真菌的爆发季，但也会给科考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0: 大家小心一点，枯枝落叶特别。
2: 大家小心。
1: 接近40度的坡度，加上脚下是厚厚的腐殖质，摔跤对于赵琦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然而，在哀牢山最危险的当属捉摸不定的雾气。
0: 哀牢山这种环境当下，有的时候那个雾或者雨说来就来，我们遇到一次就是可能就有300米就翻过一个沟，我们嗓子都吼破了，他就听不到。后来等我们再过去找他，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哎，你们听见旁边有水声，根本就那个没注意到。
1: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赵琦时刻叮嘱大家千万不能走散。他们会有新的发现吗？
3: 哇，这个毛
0: 毛，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哀牢山一个特有种，学名叫哀牢山巨柄，就柄的那个干朽菌，它是一个多孔菌类的，俗称叫塔旧菌，像塔一样，最多的有6层的，你看1、2、3、4，这到5层。
1: 这是一种与哀牢山有着。

都会依赖真菌为它们从土壤中汲取养分，例如氮、磷、钾等矿质元素，植物又会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真菌。

0: 军的舞台从来不只有土地，还有那些凋零的树叶、倒下的浮木，甚至是动物。哀牢山拥有北半球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的山地植被垂直带谱，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蕨类与苔藓第一攀附在树干上，为树木穿上一层绿茸茸的毛衣。而空心树以最特别的方式彰显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真菌是这棵大树上乃至整座哀牢山最有耐心的雕塑家。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3: 我们真菌这些孢子，比如说大类白腹和褐腹就进去了，在里边就慢慢的繁殖。那这类真菌的话，在我们自然界中是广泛存在的。你看这个就是个白腹的，这菌丝是很明显的，是不是？你看这些地方，真菌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一个还原者的角色。那我们真菌的话，因为它不像植物一样含有那个叶绿素，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如果是褐腹的话，就是褐色的。
0: 在真菌的庞大家族中，木腐真菌能够分泌强大的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消化新材。
3: 孢子在传播过程中就会飘到这个树的表皮，或者有的就会被虫子咬了之后就它受伤，我们真菌才能感染进去。有部分真菌它是一种内生真菌，它相当于一个机会主义，尤其是些褐腹真菌。白腐就是我们大自然的一个分解者，它靠吸收其他生物的外面的物质来进行它本身的反应。
0: 哀牢山的空心树是森林生态系统演替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它的形成是一个精妙而复杂的自然过程，与真菌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与分解关系。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树木的病入膏肓，而更像是一种巧妙的舍居保帅和物质循环策略。
3: 只要这个人皮布还能传输水分，那这棵树就活着的，那我们真菌就长不过去，是吧？它有个防疫功能。
0: 此时树木也不甘示弱，启动防御机制，在腐烂区与健康组织间形成一道隔离层。在这场持续的分解与防御的拉锯战中，空心树就此诞生。
3: 但是渐渐的木质部就少了嘛，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腐烂完了之后的话，真菌的话渐渐就把木质部的话就形成碳，慢慢的回到了土壤。经过我们土壤的微生物的共同作用的话，可能和碳实现了碳氮的
4: 大循环，
3: 同时也滋养了其他微生物。
0: 木腐真菌将坚硬的木材分解成简单的有机物和矿物质，这些养分被重新释放到土壤中，供树木自身及其他植物吸收利用。在这样的物质循环中，转变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创造了新的生态位，丰富了哀牢山的生物多样性。
3: 这就是我们今年刚刚发表的那个新种哀牢绿背菌。
0: 哀牢山海拔2430米的森林中，一块蓝色的腐木在绿色中尤为的显眼。
3: 木青素，是一种这一类的话就不喜欢松树
5: 啊，不喜欢植类的，
3: 对，
6: 是不是可以把它培养起来？能不能获得这种在实验室里面获得这种？
2: 的同行的话，他们已经做过类似的研究。这个鼠疫呢，最早是在欧洲发现的。
0: 这是2025年4月，由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团队发表的真菌新物种之一的埃劳绿杯菌。
6: 像它这些，可能就是它不同发育阶段。
2: 不同发育阶段，碗状的这就已经到后期了，翘起来。
7: 它这个背面，它的表皮表面的都是白色的。
2: 我们刚发了新种，但是一直。

0: 把这菌株没有分离出来，我们就分工一下。
1: 好。
0: 穆立恒的话就你过来接下种，
2: 好，
0: 你们两个就好好再照几张照片。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也带回实验室去超晶台上再分一分，好吧？看看哪个更容易成功。
3: 绿杯菌所呈现出的蓝绿色，来自一种叫木青素的天然蓝绿色色素，它与版纳绿杯菌、老菌绿杯菌和玉龙绿杯菌组成了四个蓝色精灵。这四种绿菌的发现，不仅让全球绿杯菌属物种数量从34个增加到38个，更揭示了云南作为真菌多样性基因库的独特价值。
0: 我们在整个横断山那它数万年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生殖隔离，它相互之间就没有这种

0: 高山运动突然就改道，就往那个东走了，这样就形成了叫地理隔离。
1: 哀牢山拥有从甘热河谷到亚高山草甸的完整垂直植被带，立体气候为真菌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作为腐生真菌，绿霉菌通过分泌木质素降解酶加速枯木的分解。研究表明，在云南的针叶林中，绿霉菌每年可分解约10%的枯落物，促进碳、氮等元素的循环。与其他真菌不同，绿霉菌通常在大多数蘑菇完成主要分解后才开始活动。巧妙利用这种时间差，完成接力并形成生态位互补。绿霉菌既能通过菌丝网络改善土壤结构，又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因而它的分布与丰富程度可以作为森林健康的生物指标。在绿霉菌新种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新物种的形态差异反映出的对不同生境的适应策略，为真菌进化适应提供了新的证据。通过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四个新物种分别位于不同的进化分支。例如，哀牢绿霉菌和大理绿霉菌形成姐妹群，揭示了横断山区真菌的特有化现象。该研究不仅为真菌分类学提供了宝贵的形态与分子数据支持，同时新种在木青素生产等方面的应用潜力，也为未来生物材料的开发开辟了新的路径。
0: 我们做真菌的分类学研究和多样性研究，其实不单是为了描述一个新物种，而且要认识一个新物种。这个认识的话，我们要联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会发生些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哦，这个好大。哦，里面好大。哦，这个它的那个它的一个巢的那种形状的山。在6000万年，白蚁会种植蚁巢伞的时间比蚂蚁与真菌还要早。白蚁为真菌提供绝好的木屑作为培养基。 而真菌则凭借其强大的分解能力，将坚硬的木材转化为白蚁易于吸收的营养。在自然界经。

利用交织的复杂关系图景，阔鱼享受着美味蘑菇的同时，在哀牢山的原始森林中还上演着另一种惊心动魄的戏码。孢子侵入昆虫体内，菌丝占据其身体，最终长出子实体，以完成。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

0: 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1: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2: 我怎么
1: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2: 仿生类的机器人。
1: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2: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1: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2: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1: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一种好奇心。
2: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1: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2: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1: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1: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2: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1: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2: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3: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2: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2: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1: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都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2: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1: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2: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1: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1: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4: 比如我学解剖，
1: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然后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2: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1: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0: 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1: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1: 哎，您在这干嘛呢？
2: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态。哦，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2: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1: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2: 是，它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啊，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1: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2: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设置设备，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3: 于是谭老学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1: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2: 池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4: 就比如说，它可以下雨啊，它的颜色就会改变啊，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水里头有一些杂草的孢子，还有我们的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氧气嘛。
2: 所以整个一个水底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陆地池塘是养不了海葡萄的。
1: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5: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时，生长比较猛。古台道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6000多个时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时，啊，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啊，古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时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啊，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质水底。这个优质水底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弱，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1: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这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2: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1: 正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2: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 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1: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呢、啊、
2: 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1: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个奶茶里边那个。
3: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1: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2: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这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1: 冰镇海葡萄，
2: 是哦，
1: 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2: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会有渣。嗯，
1: 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嗯，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啊，夹到一起啊。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2: 这个就是以上午提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番海葡萄奶茶。
1: 那来吧，干杯！
2: 干杯！
1: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2: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3: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7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六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1: 最近刷手机，是不是总能看到不少人提着袋子在山里寻宝呢？这个季节山里有什么宝藏啊？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岳麓山的神奇研究员，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6: 哎，小姐姐，你在干嘛呢？
7: 捡酸枣子。
6: 捡酸枣？你来这多久了呀？
7: 3个小时了吧。
6: 你这真的有酸枣捡吗？
7: 有。
6: 这么多酸枣啊！这是你多长时间的劳动成果？
7: 一小会儿吧，你要看那棵树上面就会有很多，盯着地上看。
6: 哎，这地上真的有吗？哎，真有哎。

0: 褐色了，这个是青的。
1: 对，
0: 我按上去的手感还比较硬一点。这新鲜的酸枣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先剥开看看吧。
1: 剥开就是这种果泥。
0: 哇，它有点像那个李子的那种清香，它可以拉丝，
1: 黏糊糊的那种，它酸酸甜甜的。
2: 原来成熟度刚好的酸枣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想尝一尝啊。这位游客小姐姐看来是捡酸枣的行家了，不过关于酸枣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1: 就是我因为做了酸枣糕给大家吃嘛，有一个大哥是山东的，他就跟我说，北方的酸枣好像跟我们这的酸枣长得不一样。
0: 那北酸枣和南酸枣有什么区别呢？
3: 北方酸枣啊，比这个枣个头要小得多，圆溜溜的，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我们叫酸枣的植物，它是大枣的祖先。我们今天吃的大枣实际上都是从酸枣这种植物驯化而来的，通常来说是分布在北方区域啊，比如说华北区啊、西北区啊，甚至东北的一部分区。南酸枣呢，它就不是这个枣家族的成员，不同科不同属。南酸枣它是漆树科家族的成员，它比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分布为主啊，很广啊，东南沿海一直到西南，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也是很有意思。南酸枣的果肉里面啊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C， 富含柠檬酸，所以它的酸味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2: 原来如此，酸枣还分南北呀。那我们现在捡的这种就是漆树科的南酸枣啦。咦，等等，漆树科的植物好像大部分都有毒啊。
3: 漆树科的植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毒性，绝大多数漆树科植物体内都还是会有一些漆分类的物质啊，比较麻烦，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过于亲密的接触。我们很多朋友吃芒果的时候嘴巴会肿，就是因为漆分类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黏膜系统啊，引起一些过敏反应。而南酸枣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漆分类物质的含量是极低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存在，主要是在它的种仁里面，它的种仁里面的这种皂苷类的物质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吃南酸枣的时候吃果肉就行了，不要接触到它的种仁就可以了。
2: 也就是说，捡酸枣的话，只要注意不和树亲密接触，不上手毁坏树枝树皮，就能很大程度避免过敏。吃的话，我们注意不把南酸枣的种仁壳敲破一起吃掉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神奇研究员，多捡一点，多捡一点。
0: 哇，这么多酸枣，难怪那么多人来捡。哎，瞧，那就是酸枣树，特别高。经过我半天的努力，你看，噔噔，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一篮子，哇，沉甸甸的。刚才我吃了一下那个黄色的酸枣呢，味道还不错。你看我摘的呢，这些，这里边还有一些青的，那我来尝尝。入口还是有点酸。刚才呢，小姐姐教了我们很多做酸枣的方法，要不我们回去试一试，走。我们现在把这些捡回来的酸枣先洗一下，

0: 已经洗好了，我们拿到蒸锅里去蒸一下。时间到，哇，都蒸好了，你看，
1: 有点像蜂蜜的颜色，
0: 已经都裂开了。我来尝一个，我觉得这个蒸完了之后，它是更加的软糯，入口即化，但是就是好像感觉更酸一点。接下来我们将用紫苏、辣椒、盐和糖把它一起调制一下，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紫苏酸枣粒了。开一个小火，
1: 两勺盐，
0: 这样呢就可以把糖慢慢的融化。
1: 紫苏、辣椒，
0: 把它拌匀。哇，做好了。

0: 有股浓浓的紫苏味儿。嗯，感觉紫苏真的是三枣的灵魂伴侣啊。
1: 嗯，真的很好吃哎。不过我刚才搅的时候太用力了，把这个有些已经搅破了。同时呢，我觉得我这真的30分钟好像感觉有点过了。我们先把它盛出来。剪了一上午，做了一下午，终于做好了。酸酸甜甜，又夹杂着紫苏的香味，还带一点辣口，很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辣椒的多少，你们自己来随意添加。虽然我们今天制作的过程还可以更完美一点，但是这个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制作酸枣粒的话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办法，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制作酸枣粒的方法了。你们学会了吗？
2: 酸枣虽然好吃，小天气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有一种苦楝果就和酸枣非常像，但是苦楝果是有毒的，野外采果需注意，千万不要采错，捕食毒果非常危险。
3: 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啊，就是像南酸枣这样的一些野果，对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野生动物的越冬是非常重要的食物，特别是对很多依靠南酸枣来获取脂肪来越冬的这些动物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危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野外采一点儿尝尝鲜儿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完全的采集干净，那更多的这些野果子还是交由大自然去保管吧。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呀，这神秘莫测的海洋总是会存在一些奇特的动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认识的管眼鱼啦、安康鱼呀。但是最近呀，我发现海里居然还生活着会发光的巨型塑料袋。
2: 它一头大一头小，是个中空结构，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塑料袋，静静地飘在水中，随波逐流。
0: 哦，这可不是什么发光的塑料袋，它可是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哦，是一种海底的虫类，叫做活体虫。
3: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活体虫。它们其实是脊索动物，当然了，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只活体虫，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只活体虫形成的这样的聚落。活体虫呢单个呀很小，它的个体呢大概只有1毫米左右啊。它们的每个个体呢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呢就是前头是口，那这个口呢就是把海水吸进来，吸进来之后呢通过它消化道里面的一些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把海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可以吃的颗粒留下来，然后水就会排出来到这个圆筒形的聚落的中央。它们靠什么东西来繁殖呢？主要是靠出芽的方式来繁殖，就类似于植物的分株一样，哎，这样呢很快就会把这个群体啊弄得很大。像这种十几米长的巨型的活体虫的这种聚落，可能很少有什么动物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一口吞下，总会剩下点什么，剩下点呢它就可以继续的生长。
1: 哦，难怪它密密麻麻的，原来它是由一堆生物组合起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0: 这个活体虫啊就像一个移动的海底灯管，在海里缓缓游动，照亮海底。
3: 那我们说活体虫为什么叫活体虫啊，或者为什么叫鳞尊海鞘，原因呢就是它们能发光啊。这个活体不是这个活的生活的物体，而是着火那个火，在很多文化里面呢甚至把它称之为海火。它们全身的闪耀着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身体的外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有一些共生的发光的细菌，可以产生这种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让它们在海里面呢是非常的光彩夺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称之为海火的原因。那么至于它们为什么要发光，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隐藏自己，是因为它们的猎物很多是从比它更深的海底来看它，因为海面相对是亮的，海底是暗的，说如果呢它们在这个海里游走的时候自己不能发光，不能像海面一样亮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在亮的背景下面一个很显眼的阴影，会很容易被它在它下方的这些捕食者呢发现。除了这种隐藏自己之外呢，还有呢是用来紧急避险，因为在深海大部分地方是非常非常暗的，这样的突然爆发的闪光就像闪光弹一样，会让它的这个捕猎者暂时的眼花，然后呢找不着目标，他们就可以借此逃之夭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1: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大约一亿年前，桑树长出了它最早的枝芽。它以较快的进化速度，默默地等待着一场相遇。直到5000多年前，一双人类的手开始驯化桑树，这位易碎长者慷慨地舒展出人们最需要的样子。

当装满丝绸的驼队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西域到古罗马，这条伟大的通道生动地将世界进行了融合，而丝路的缘起与蚕在桑叶上啃下的那个缺口有关。

0: 这里是山东德州的夏津县。公元前602年，善变的黄河第一次从夏津境内漫灌而过。此后的600多年间，黄河给夏津甩下了30万亩泥沙后改道而去。如今黄河故道这片古桑群成为了全球现存树林最高、规模最大的古桑群落。
1: 咱这个古桑树林，现在有6000多亩。
2: 6000多亩。
1: 嗯。
2: 感觉这一棵树岁数就不小了吧？
1: 有500多年。
2: 有500多岁了。
1: 哎。
2: 百年以上的，咱整个园区里边是
1: 2000多棵。
2: 咱全县有多少棵百年以上的？
1: 2万多棵。
2: 2万多棵。
1: 嗯。
0: 王艳华，斜杠山东大妮儿，学的是历史，当过老师，做过记者，如今他专注于夏津农桑文化传播。
3: 我们熟知的桑树有叶用桑和果用桑，叶用桑的目的是为了养蚕，蚕吃桑叶吐出蚕丝，织成华美的丝绸。果用桑则是专心结果子，实际上就是果树，重点在结出好吃的桑葚果。而我们夏津为什么现在遍地果桑而不见蚕桑了？或许答案要去更远的地方找找看。
4: 咱们夏津的先知都在这里。
5: 咱进县的有养蚕的文字记载吗？
4: 1975年东岭村的段庄村种植胡桑200亩，到1977年创下参见75斤的高产记录，但是1986年以后就停止饲养了。整体的趋势是一个逐步减少的过程。
0: 先秦时期的夏津属于齐国，史书记载齐国都城临淄，官带衣履天下，丝绸是齐国经济之基石。
6: 在《管子》中就记载了，不仅是旷野之中种桑树，连百姓家的周围、宫廷周围也要种桑树的。这件展品就是2000多年前的丝织物绢，在当时的齐鲁大地呢，就已经呈现出了桑色遍野、丝绸兴盛的这种繁荣局面。
0: 地处齐国的夏津，又如何脱离这庞大蚕桑产业呢？
7: 夏津在不同历史时期归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春秋之前属于大禹治水划分的九州中的兖州。春秋战国时，夏津属于齐国的属地，古桑成林，蚕业兴盛，这当时向政府进贡丝织品的重要区域。
8: 从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整个华北平原始终是丝绸之路的坚实而繁荣的支撑点。那只是一位肩驮的胡人俑，驼背上呢还载满了物品。从形状上我们也来推测，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定州地区生产的绫罗绸缎。据通典记载，在唐代天宝年间，全国丝绸共赋中河北道就占了一半以上，而你的家乡夏津当时隶属于河北道的贝州，正是这庞大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夏津的桑树正是这宏大历史图景中的有力见证。

0: 在无数文物的举证中，夏金蚕桑历史在王艳华的脑海中逐渐合拢。原来丝绸的辉煌曾长久地披盖在夏金的土地上。
1: 我们这个藏书叫神书啊，这个神书呢是带一个木字牌，能长成参天大树，养蚕的叶子还是比较大，国藏叶子比较小，所以说藏书能养蚕，神书能结果，我们种的就是国藏。
2: 黄河改道以后，留下了大片的沙地，夏金的重商主要解决的是风沙，发展起来基于这种商业用途的，比如说重商、养蚕、丝绸业的发展。但是呢，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南宋

0: 后，南方发展起来以后，北方的这个就衰落。经过多少年的变化以后呢，我们夏津的古商其实目前主要以果用还有药用为主了。在长期的实践中，当地人民形成了桑树防风固沙、桑葚食用枝条做柴的高效循环农业模式。如今夏津被誉为中国圣果之乡。
1: 我现在正在我们夏津黄河故道的这个杏树园内。哎，你好，大姐，咱采这个叶子是干嘛用的？哎呀，
2: 桑葚也能起水喝，那个桑葚干
1: 啊，
2: 还有桑黄泡酒，
3: 在过去是救命的树，现在是属于经济作物了，卖钱。
0: 桑树最核心的是它的双重生命特质，桑叶养蚕。桑果育人的食用功能，这直接关联到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从食用上升到情感，桑子成为家园符号就很自然了。这背后是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乡土伦理。
4: 从山东、河北两地辗转，总算搞清了家乡古桑的历史。过去的夏津也曾是叶用桑的主产区，生产着美丽的丝绸。历经岁月变迁，夏津人顺势而为，将蚕桑产业转向果桑种植。勤劳的夏津人在时代浪潮里不断自我革新，与时俱进，正是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智慧。
5: 从春秋到北宋的千余年，以夏津为焦点，山东与河北都曾是丝绸的核心产区。黄河故道上这连绵6000多亩的古桑树群，正是这段辉煌历史最沉默也最忠实的见证者。齐宛鲁稿的先秦风雅，北宋定州缂丝的悠远气息，虽已在产业变迁中走入了博物馆，但历史不就是为还存在的人讲述已过去的事吗？

0: 蚕是何时与桑树相遇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第一个发现蚕与桑秘密的人被当作传说记录了下来，他是皇帝的妻子雷祖，传说中是雷祖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并无私地将技术授予百姓，文明的经纬在此时悄然织就。山西各种文化符号满天飞的地方，尤其擅长解锁祖宗级知识盲盒。据说阳城隐藏着不少关于蚕桑的秘密。
1: 这棵树呢，就是山西目前现存最古老的1000岁以上的桑树，而这棵桑树生长出来的文化，像织造技术以及养蚕植桑的一些技术经验，因此我们称之为农桑之事。农桑并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产业，男耕女织中的织，即与桑蚕紧密相关，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模式。
0: 一宝教授和他的团队将围绕阳城县古桑树王展开一场关于蚕桑文化的石鼓寻踪。
2: 千年桑树代表了千年的养桑养蚕种树的集体智慧，我们从一棵树开始一场6000年的农桑文化史的溯源活动。
3: 下面呢，我就分配一下任务，刘英到阳城县博物馆，李牧东去蚕姑祠，伊可为呢去的是万寿宫，完成考察之后在开化寺会稽。
4: 这是新英村出土的半张蚕茧，这儿明显有被刀切过的痕迹。
5: 这个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并且和咱们这个仿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
6: 这是咱们在索泉岭出土的这枚仿轮，中间有个小孔，插个木杆，把比较细的植物纤维全部卷在一起，再形成咱们用的这个线，然后用线呢再织布。
0: 当第一个石仿轮被先民打磨出来，开始旋转飞舞后，原本松散的纤维逐渐被碾成了细长而坚韧的线。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从石仿轮的小孔中织出了个大大的纺织世界。
6: 在我们阳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所以我们这个桑树在所有的田垄上都能看得见。我们这个汤地庙祈雨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更多的追求，第一是对土地的照顾，第二个是对桑树的照顾。

0: 从上往下看，一片米一两菜；从下往上看，多多上寿山。过去吃粮靠种地，花钱靠养菜，每一家就是户户都养菜，所以说他这个叶片呢都是三叶形状。
1: 哇，
0: 凡事看必妙，道要采谷地，没有采谷地的也得树一桩采谷神。南方把财当成了家庭成员，
2: 对，
0: 就叫财宝宝。
2: 财宝宝。
0: 到阳城不叫财宝宝，叫财姑姑。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姑，所以说，阳城人对财的这感情深。
3: 长天在上，浩土在下，财姑娘娘体重，我在下跪。上月长天，风调雨顺，再月满年，三月财神，天气真好。下月浩土，上升体重。待月年年生意良好。

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点点伤残的那种意思在这里的，可能是祭祀的那种感觉。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桑木，它大概长了有1000年左右，长到这么粗壮，有可能它在辽金时期它就在这个地方了。那里面有一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桑树，大概长了将近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了。每年打完霜就上了冻之后，然后掉下来的霜叶，然后就可以收集起来，然后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

0: 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开化寺，集六朝古建于一身。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遗留着现存中国最大的北宋寺观壁画，被誉为墙壁上的清明上河图。
1: 凡是带有这种保护的啊，或者是带有这种护栏的，它就一定是桑树。把它保护起来，保护的不仅是树，保护的更是生产技术。我们来看，实际上光滑如新的丝布，它会通过丝绸之路，也许运到埃及，也许运到罗马，也许运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2: 桑树恰恰证明了我们山西在路泽地区延续了千年以上的养蚕收丝的文化，恰恰也代表了所有桑蚕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
1: 它打开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农业史、中国古代桑蚕织造史。我觉得这就是北宋的古中国。
3: 我们阳城古桑树一千年的要一株，500年的要一株，300年的要4株，剩余的倒是100年。到37株古桑树进行了挂牌，从70年代在这一直是华北生产第一线。现在学校要3.7万亩桑，营养才在3.5万张，大约要9000户菜农从事菜农桑，菜农的直接收入呢可以达到1亿元左右。桑树在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得更好。
0: 万物都在流变，宋代开始，丝织的中心悄然南移至富庶的江南，唯独阳城县时至今日栽桑养蚕依旧是当地重要的农事。阳城蚕茧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桑业在这里以更多元的现代化形式焕发活力。

0: 大概是唐贞观二年的初春，天山南麓的寒意尚存，风尘仆仆的玄奘穿过百里城，远眺赤红火焰山的身后，高昌城巍峨的轮廓在晨光中出现。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城池将是他西行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就是吐鲁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一旦伊里哈木，是新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姑娘。你们看，这个就是我的家。我们家前面呢有两棵桑树，这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段时间就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夏天，在我们吐鲁番五月份左右有一场桑葚暴雨。走，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家的院子吧。奶奶，还有桑葚汁儿，我们桑葚还可以做汁喝。你们知道我们的桑葚还可以怎么吃吗？不仅可以沾着吃，坐着吃，还可以呢当秋千吃。还有我们可以上屋顶上爬树吃。走，你看我们家屋顶还能看到火焰山。我之前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很多人讲过我们吐鲁番的故事，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吐鲁番桑树的故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吐峪沟千年古村，周边也有很多这种几百年的古桑树。
2: 门前老桑树已有150年的树龄。哦，说的就是这个。
1: 这些门还有这个窗户都是桑木做的，他们这个阶梯也是桑木做出来的，已经很有年代感了。这个哦，还有这种床，装衣服用的箱子。在我们吐鲁番人生活中，桑木真的是处处可见的。看这边也有一个桑树。
0: 在吐鲁番，桑树从来就是居民们最熟悉的朋友。这里古树共有1044株，其中树龄最长的是一株约460年的古桑树，它生长在葡萄沟景区热河曼立体府家的院子里。

0: 他的胸径是有6.90米的啊，6个人都抱不过来，这棵树真的好大。
1: 不是，好大，是不是你们把它我来面再弄去？
0: 嗯。
1: 俺不阿拉刚的土狗了吗？我从伊拉我干的见。
0: 嗯。
1: 啊，土狗他们都刚刚抬回来。

0: 吐鲁番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桑树。吐鲁番人对待桑树的态度大多和热河曼一样，朴实而纯粹。
1: 我在爱丁霍村啊，发现了一棵非常漂亮的古桑树，它的树枝长得非常长很大，而且是很圆润的，整个覆盖了这个院子。我听到了音乐声，好像在做美食雷普，要不我们进去看一下。
0: 这棵300年古桑的树冠铺盖了整个院子，它居高临下，庇应了很多代维吾尔族人的仲夏之夜。维吾尔族舞蹈的每一个旋转、跳跃，明快的节拍中都充斥着生命的张力。如何形容这种张力呢？大概像桑叶，将生命的万千奥秘与养分装进脉络中，等待迸发。

0: 嗨，我在骑骆驼，我在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曾经走过的旷野现在人声鼎沸，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丝绸之路吧。我现在到了博兹克利克千佛洞，你们看，就在这儿。
1: 博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美丽装饰之所，这里曾是高昌国的王家寺院。从南北朝开始，一代代画工僧侣用虔诚的刀与笔在岩壁上刻绘。在这文明的十字路口，汉风唐韵与回鹘艺术、印度佛陀与波斯纹样都在此处重叠。
2: 这幅画从中间往这边一共有16个人物，但是每个人的帽子是不一样的，无形当中反映了各个国家的商贸往来，服饰上的反应都能这里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古罗马，如果能穿到丝绸的面料的衣服，这个人就很尊贵了，地位也非常高，所以说把中国最早又称为塞里斯国，就是丝国的意思。
1: 20多年前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发现的庄园生活图，清晰地描绘了古人与桑树之间的生活场景，这也是在吐鲁番首次发现与桑树有关的墓葬壁画。
2: 从河西走廊一直到吐鲁番，整个这个壁画里边反映了跟桑树题材的也很丰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个文书，比如茶克台文的文书什么，都是用的桑皮纸。桑树地址从考古角度来讲，不仅有那个丝绸，有桑皮纸，后来咱们就发展到了桑叶茶呀、桑葚酒啊，这些都全面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开发。
1: 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交往密切，在新疆还发现了大明通行宝钞，当时用来制钞的原料叫做桑瓤，经古法加工后就成了桑皮纸。
0: 就这样打一个小时左右，把桑皮取下来以后，在水里边浸很长时间，然后呢，把它的外皮要取下来，把那些白色的地方留下来，再飞。

腾六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把它这种打磨。哇，这个还能吃？真能吃吗？有点不敢吃。

桑皮纸融合了维吾尔族匠人的巧思，具有桑树的长寿基因，以至于千年不腐。它是丝绸之路最原始的存储卡。如今桑皮纸还被运用于吐鲁番纸雕艺术之中。

0: 我们高昌区极端干旱的地方，三分种七分管，要想把这棵树种植下去，把它养活，把它养大，真的很难。这些古树能够存活至今，离不开吐鲁番人世代自觉保护。
1: 人爱护树，树也在守护着人们，当初可以给我们生产出甜美的果实，可以给我们遮蔽阴凉，所以说呢，树也是我们的守护神，更是丝路辉煌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者。

0: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桑树以及桑树下的故事编织成清晰的桑、蚕、丝、路脉络线，让遥远的历史似乎触手可及。
1: 丝绸的起源事实上是离不开桑树的，那条连接东西方的伟大商道正是以桑树的终极产品命名，丝绸之路。伴随着丝绸的远行，桑树也从东亚启程，越过帕米尔高原，跨过地中海，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它不再是单一文明的专属，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株株毫不张扬的桑树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
0: 谁也未曾料到，很多年前，一只蚕吃下桑叶后，这根完成生命蜕变的丝线能织出一条灿烂辉煌的万里大道。桑梓是故乡的代表与象征，祖先与后世的人们对于桑树的情愫也许从未改变过。它是这片土地上农业早期的根本之一，更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故乡。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长沙举办。
0: 湖南积极探索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模式，推动千年书院焕发文明新韵。
1: 湖南发布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3年实施方案，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做好建章立制，将学习教育成果固化为制度机制，更好造福于民，推动发展。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系统梳理存在政绩观偏差的政策文件，部署开展设政绩观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对23件省委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对9件宣布失效，推进设政绩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按程序清理省级层面政府规章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17件、其他政策性文件35件，各级依法依规废止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制度4957件。省国资委从查摆的问题中深挖根源，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针对基层党建领域存在薄弱环节、企业债务风险、规范企业采购管理、专项监督检查等问题，共新建制度9项，修订1项，废止7项，不断筑牢国资监管制度屏障。
2: 立足国资监管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边查边改边建，以制度的刚性防止问题反弹，以务实管用的规定规范全力运行，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0: 针对村卫生室药品库存不稳定、补货周期长，永州市出台永州市改革完善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加扩大基层药品种类的实施方案，构建起县乡村3级药品联动保障体系，保障基层群众的用药需求。在蓝山县江源村，留守老人较多，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药品需求大， 如今，村卫生室每月上报用药需求，县级中心药房集中采购，划片集中配送，72小时以内药品就能到货。
3: 我们随时都可以买得到。
0: 目前，永州2931个行政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配备已全部达标，平均配备药品达105种。
4: 从这个制度层面，破解我们基层用药的难点和堵点问题，真正啊，让他们实现啊，小病不出声，慢病就近治，用药有保障。
0: 针对违规倾倒建筑垃圾这一问题，湘潭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并重，累计排查建筑垃圾问题点位1008处，已全部整改清零。同时借助数字化等手段，探索建筑垃圾全链条常态长效治理。在这个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通过联城智能清运小程序下单后，装有北斗定位的清运车辆就会按照订单分配，及时前来将建筑垃圾清运至资源化利用处置厂，车辆行驶轨迹被实时记录。随后，这些建筑垃圾还将回收利用，加工成透水砖、护坡砖等再生产品，应用于市政、水利、交通等工程。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建筑垃圾闭环化管控、数字化赋能、资源化利用，覆盖建筑垃圾治理全链条各环节，不断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0: 湖南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着力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推动各级修订制度9882件，深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工作机制改革，落实18项重点任务和54项具体举措，构建防范、发现、纠治政绩官偏差的闭环管理机制。
6: 8月28日至30日，湖南长沙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0: 今天下午，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长沙举办，期间将呈现9大主体活动，并将揭晓备受关注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奖项。金鹰奖评选43年，金鹰节落户湖南26年来，越办质量越高，越办越有影响，被观众亲切地称为“人民的金鹰”、“艺术的金鹰”、“时代的金鹰”。本届金鹰节承办阵容更强大，新增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湖南省文联和湖南马栏山集团加入承办序列，主题活动也更为丰富，由上一届的5项升级为今年的9项活动，包括开幕式文艺晚会、3场金鹰研讨会、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微短剧荣誉单元、金鹰奖论文评选颁证仪式、闭幕式暨颁奖晚会。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电视艺术在新起点上守正创新、目光前行的重要一年。我们将以更加紧迫、更加饱满的先行姿态，响应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节拍。
0: 发布会上公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太平年》《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日光之城》等36部电视剧作品，《左宗棠收复新疆》等16部电视纪录片入围。此外，还有电视综艺文艺节目8部、电视动画片8部、电视剧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各6名入围。各奖项的获奖结果将在30号举办的颁奖晚会上揭晓。
8: 反映出近2年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繁荣发展，业内人士对金鹰奖越来越关注，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涨。
0: 本届金鹰节城市联动将更加紧密，金鹰光芒与星城长沙交相辉映。届时，长沙全城主要户外大屏将播放金鹰节精彩视频，让节会热度从会场传递至街头巷尾。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将在山水周城的实景中激荡艺术灵感，推动金鹰品牌与长沙城市形象双向赋能。
1: 天下书院伴湖湘，书院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是教书育人、传承思想、涵养文明的精神殿堂。 湖南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书院纳入文化强省建设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总体布局，积极探索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模式，推动千年书院焕发文明新韵。
9: 在湖南，书院有多少种打开方式？是岳麓山下飞檐黛瓦的千年学府，是邻里社区的公共客厅，还可以坐落在乡村田野。在长沙，两座依旧在办学的古老书院隔江相望。位于西岸的岳麓书院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东岸的城南书院用一座座历史遗存串起红色往事。
10: 书院的文化的这种根脉在长沙得到了很好的守护，能够感受到它深深的这种历史的气息，它跟现代人的文化的需求的紧密结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9: 深入践行两个结合，湖南精心打造湖湘资源加大思政课体系，各类书院因地制宜开设书院讲堂、理论宣讲角，创新采用微宣讲、线上云讲台等传播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深入人心。在城南书院，润之红色宣讲团年接待访客就超过了50万人次。

0: 不少书院成为了比游乐场还热闹的地方。在文路书院，每周都有不同的活动课程吸引着家长和孩子们前来体验。在归堂河书院，一个共享一本你最喜欢的书，拥有一座湖畔图书馆的倡议，累计吸引3万多名共享者，带来了7万余册藏书。
1: 都有，像那种比如说3D 的、无人机的、编程这一块，他会比较感兴趣。老师也很专业，他讲课的话也比较有趣，小孩子也比较感兴趣。
2: 我们的书院文化一定要思考怎么样去影响我们当代市民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关注到了一些残疾人啊、视障人士啊，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书院文化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价值同源，功能同频，目标同向。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传统书院、社区书院、社会书院也正持续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融入百姓生活。湖南也正不断优化内容供给，创新转化路径，切实把悠悠书院的深厚文化底蕴转化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智、以文聚力的持久动能。
3: 基于书院这种深厚的传统的文化底蕴，发掘书院它在全民阅读然后全民汇集的这种重要的作用，激活它的文化生命力，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4: 湖南近日发布110企业培育行动3年实施方案，省级层面聚焦培育1000亿级企业，市县层面聚焦培育100亿级、10亿级企业，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
5: 梯次培育就是要让大企业成为链主，带动全产业链发展。贵阳县有千年矿都的美称，境内查明的矿种有60多种，潜在经济价值在800亿元以上。当地围绕有色金属产业链做大做强，百德金原来只做粗铅冶炼，县里协调引进贵金属提炼生产线，原来一吨粗铅卖1.5万元，提炼后附加值增加3000元以上，成为当地首家营收破100亿的企业。
6: 我们还要聚焦冶炼、补炼、长炼，围绕这对10亿级骨干企业，还有我们即将迈向10亿级企业，去找准各个产业链的难点、堵点。
5: 有了龙头企业，县里还加快培育归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构建千新产业体系。浩玉新材料早期利用固废工业品生产初级氧化新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园区帮助企业对接了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冶金技术力量，利用回转窑挥发工艺，用湿法炼锌工艺把高纯氧化锌电解成锌锭，让企业每吨锌锭附加值增加2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已经超过6.5亿元。
7: 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工业园区在产业链配套、产学研平台搭建几个方面上的大力支持。
5: 企业培育不单纯是给钱给地，还是全要素保障，为从小巨人到巨无霸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湖南国梦科技的直流3项无刷筋膜枪电机占全国85%市场份额，扫地机器人用直流电机占全球30%市场份额，居行业第一。去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建成的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每一件产品绑定专属溯源二维码，实现生产过程可追溯，产品质量可管控，工序差错可预警。
8: 公司通过数字化升级改造，我们的效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200%，品质上也做到防堵、防呆、防错。到今年年底，公司的产值能突破10亿。
5: 围绕企业质改数转、成果转化、项目建设、科研攻关等重点领域，江华县为企业争取研发奖补专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资金1332.82万元。
9: 一方面全力做好用工、用人等生产要素保障，另一方面在产学研对接、市场拓展等方面做好牵线搭桥。
5: 全周期的跟踪服务让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今年，企业通过关键技术攻关，将产品应用场景拓展至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等前沿领域。目前，企业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4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

0: 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在举行，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专题赛今天开赛。
1: 大赛经过全省14个市州层层选拔并推荐，共有112个项目入选晋级。这些项目覆盖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5大领域，既有企业组的硬核力量，也有创业组的新生势力。路演现场，湖南巨人新材料股份公司带来高端医用聚己内酯连续化制造与产业化项目。企业通过高纯己内酯提纯、聚己内酯连续聚合两大核心技术攻关，可降低60%的提纯能耗，并实现聚己内酯连续化稳定生产，打破高端医用聚己内酯的进口依赖。产品广泛用于放疗定位膜、骨科夹板等医疗场景，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6.4%。
2: 原料在岳阳都是有对应的一个配套的，它的运输成本啊，它的一个原料的沟通啊，这边都非常便利。我们这款产品开发出来之后，相较于最高点，它整体成本是降低了50%。
1: 来自怀化学院的稳翅先锋团队带来了一款新型特种长效耐热阻燃复合材料。团队在创业导师的技术指导下研发出这款新型材料，具有高阻燃、耐磨、低成本等特点，可广泛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相关配件的国产化。目前产品已实现小规模推广，并在部分国内头部车企进行试用。
3: 采用那个学校的老师进行技术指导，以及企业导师进行一个生产指导，培养学生既能够自己去设计实验，同时又能够在生产的过程中与那个生产相结合，能够做出真正能够落地的一个产品。
1: 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每年吸引全国数万家企业和创业团队参与，湖南已连续举办8届比赛，本届大赛共征集报名项目1707个，其中大学生创业团队申报项目314个，对比去年61个，实现了414%的大幅增长。
4: 我们就是想要通过我们这个赛事，在全省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创新创业的态势，使我们的中小企业真正的成长起来，把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做强、做精、断点、堵点打通啊，培育我们未来的产业支柱。
5: 坐拥一江一湖四水的湖南，高等级航道占比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近年来通过升级航道、打通枢纽、做强物流服务，努力把运费降下来。
1: 随着最后一舱混凝土浇筑完成，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三线船闸闸首结构实现全面封顶，标志着土建完工，顺利进入了金属结构安装阶段。这是湖南首个3000吨级一级航道建设项目，项目配套航道全长146公里，途经长沙市望城区、岳阳市湘阴县、汨罗市、岳阳县4个区市县，预计明年9月实现通航。
6: 枯水期船舶可能需要在我们临近进行一个大船转小船，才能够到达我们的这个长沙以及湖南的腹地。在我们这个项目通航以后，我们整个三千的船舶就常年可以直达武汉和上海。
1: 依托一江一湖四水，湖南加快构建现代内河航运体系。截至去年底，全省航道通航总里程达1.2万公里，位列全国第3。千吨级及以上航道达1276公里，岳阳港、愚公港区等一批重点港口建成运营，千吨级以上泊位达172个。今年湖南还将持续加快水运项目建设，新增千吨级以上泊位6个。花大力气发展水运工程，湖南意欲何为？我们先来算笔账，一趟货假设用公路运输要5块钱，用铁路需要3块钱，而用水运只需要1块钱。2025年，湖南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13.8%，高出湖北、安徽0.7至0.8个百分点。原因就在于湖南公路货运占比高达86.8%，而水运货运的占比偏低，仅10.6%，远低于湖北的29%和安徽的36%。
7: 降物流成本的必须要大力推进水运的一个发展。湖南的物流的一个结构，目前的话还是不够优化，全国平均可能有到13%，所以我们这个优化空间还是很大。
1: 为了省这笔运费却并不容易，湖南水脉丰富，内河通航长，但高等级航道占比仅1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升级航道、打通枢纽的同时，湖南也在水运服务上下功夫，全面推广物流一单制、一箱制服务。这条货轮满载铁矿抵达香港。

0: 卸货后直接来到愚公港，港口已把千吨砂石货物准备就绪，通过水水过驳转运到5000吨级的大货轮上，再运抵上海。载着铁矿来，再换一趟砂石走，一单省下不少运费。
1: 这以前空跑一趟油费、船期都不划算，现在在愚公港锚地直接装上砂石再走，不用靠码头等泊位，来回都有货了，算下来每个运输成本省2到4块。
0: 水运效率提高了，公铁水网也在加速连通。湖南正积极培育江煤入湘、北粮南运、湘品出海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铁水联运精品路线、多式联运路线，让铁路专用线直达港区，将彻底打通最后一公里联运壁垒。
2: 暑运期间，一趟趟列车载着旅客奔向远方。在列车发车前，有这样一群人在40多度的铁轨和车厢间来回奔走。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沙火车站编组厂。
3: 左边好，右边好，前方好，通过。
4: 他叫谭浩明，是一名00后客车联结员，一年前刚从中南大学交通运输专业毕业。像这样的联控口令，他一天要重复6-700次。而更难的是脚下的这条路，编组厂铺满了铁路道闸，每一步都深一脚浅一脚。
3: 三趟有600米，我们要走了很多个来回，平均一天能走15000步左右。刚开始走了我会不适应，走多了脚踝力量就够了，练就了一副金刚脚踝了。
4: 列车连挂中最考验功夫的一步是摘接风管，谭浩明最快3秒就能完成一次，动作干净利落。我也决定试一试，
3: 用力弯折，对，
5: 这个能弯吗？
3: 能弯，能弯。
5: 哎呦，你们无法想象它有多么的难以弯折，它是很硬的那种管子。
3: 左手扶住它，
5: 左手扶得住吗？
3: 扶得住，扶得住。
5: 为什么你一秒就做完了？
4: 像这样蹲下、起身、摘接风管，谭浩明每天要重复30多次。看似简单的动作，既凭力量，更需要技巧。接好了风管，连接员还得钻进车厢，全程监视调度。原本以为外面已经够晒了，没想到真正的考验还是在车厢内。
5: 当列车开到这个存车场里面是断电的状态，也就是说是完全没有空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计上面已经直飙到了45度。那连接员小哥呢，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防护监视，确保列车平稳运行。一般15到30分钟都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一个现象。
4: 一个上午，他们要在铁轨和车厢间来回奔走，完成40-50节车厢的吊车连挂。回到办公室，先干一瓶藿香正气水，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故事讲到这儿，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组数据。从7月至今，长沙火车站普速线日均发送旅客达3.9万人。累计发送旅客138.1万人，发车4170趟。旅客看到的是列车准点进站、顺利运行，而他们看到的是一根根风管、一颗颗螺丝、一节节车厢，是发车前每个不能出错的细节。
3: 人民铁路为人民嘛，当我们编好一列完整的列车，看到那么多旅客顺利的上车，并且顺利的去往他们想去的目的地，心里是非常满足的。
0: 24号，长流快线7号山岭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这是长流快线首个贯通的隧道。作为全国首条市郊磁浮铁路，长流快线起于黄花机场 T3 航站楼，止于浏阳市吉里站，计划2029年建成。今后浏阳到黄花机场仅需25分钟，到长沙火车南站仅需43分钟。
6: 8月23号上午9点多，益阳资阳区一小区10楼住户家突发火灾，住在21楼的退役军人张新良发现后，迅速跑到10楼，确认屋内人员安全撤离后，他拎起楼道里的灭火器就冲向起火点，前后用掉10多个灭火器将明火扑灭。因吸入大量浓烟，张新良被送往医院接受吸氧治疗，目前身体已无大碍。他曾2次勇救落水者，获评湖南好人。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4: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6: 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
5: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7: 阿姨，家是那边吗？
8: 是的吧。
7: 好，我走了。
2: 需要帮忙吗？
8: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8: 啊，好嘞！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9: 喂，妈，
10: 仔仔，
9: 到了，
10: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我皮都皮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2: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

0: 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你带什么东西？
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3: 听我的。
2: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快门记录城市变迁，城市见证初心成长。
2: 天天去爬楼，骑了个电动车，把株洲很多地方都爬过了，记录了它的城市的一个变迁。后面是因为做了这套明信片，报社也有采访，还有株洲电视台。这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开始做了一个城市记录者。
3: 那您生意最好最火爆的时候大概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可能也就是50左右吧。在株洲这个城市挺好的，因为它幸福指数高，我没有后悔。所有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就是掐得苦霸得忙，努力加油干就是了。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我狠心，如果不是你们高家有，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您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您有这么一个孙子。是，他跟少华是有血缘关系，可是是我跟少华离婚之后我才决定生下家有的。我是家有的母亲，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报告。
5: 少华，你听听，你听听看，这个女人说的什么话？
6: 我都听见了，是您一味的还在责怪敏君，所以她才会这么生气。
5: 那你要我怎么办？要我求她，我拜托她。今天如果家佑是我们抚养，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家佑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4: 对，是我教子无方。家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孩子，而且他现在工作脚踏实地，非常认真。他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在我心里，家佑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我怎么教孩子，别人无权干涉。
7: 妈，好了，先坐着吧。妈，你就别再生气，也不要一直怪大嫂了。你对大嫂的态度难道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你想想看，如果大嫂不帮我们，那你不就永远见不到你的孙子了吗？
6: 少林这话说得好。敏君，妈的性子比较急，你了解，所以话说得难听了点，别往心里头去。坐下。
4: 我不怪谁，我谁也不怪，可是我希望你们也不要怪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已经不是王家的媳妇了。我尊重你们，可请你们也同样尊重我，不要永远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一个人身上。
5: 我不怪你，都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李敏君，我拜托你，我拜托你把家佑还给我们。你也知道，少华只有英杰这么一个孩子，慧仪到现在也没找到，我们王家的子孙这么少。拜托你，你能不能看在你死去公公他在生前这么疼你照顾你的份上，求你把我们的孙子还给我们王家。我拜托你。
6: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好吗？
7: 大嫂，我知道是我们王家亏欠你，可是你真的忍心看着家佑这辈子都没有父亲吗？不管怎么说，家佑是我们王家的子孙，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一家团圆，让我们可以来疼爱嘉佑，照顾嘉佑，让他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可以享受我们大家的关爱。大嫂，我也拜托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6: 林君，我不光要嘉佑回来，我还要你林敏君回来跟我们全家团圆。
4: 等嘉佑回来，我会劝他，劝他跟你相认，劝他回王家去。不过嘉佑现在长大了，他要不要认你这个父亲，他要不要回王家去，都要由他自己做主。我不会回去的。少华，太晚了，你们都先起回吧。
7: 妈，既然大嫂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吧。哥，嘉佑不肯认你，你留在这边也没用啊。这件事就交给大嫂处理，我们都先回去吧。妈，走吧。
5: 林。

0: 嘉佑，你快回来！嘉佑，你快回来吧！嘉佑。
1: 嘉佑，嘉佑，
2: 哎呀，林嘉佑，哎，哎呀，
1: 哎，我跟你说，
2: 哎呦，你们两个不要再跟着我了，好不好？
1: 林嘉佑，你到底要该怎么样才肯回去啊？祖宗啊！
3: 嘉佑哥哥，嘉佑叔叔，爷，你看这海风那么大，而且我们俩从大太阳站到现在都没有太阳了，而且你看看这蚊子都变异了，你看给我咬的，同情同情我吧啊！
2: 是啊，你看蚊子把你们咬的，别跟我在这耗着了。你俩回去吧，好不好？
1: 那怎么行啊？我都已经答应了叔叔和阿姨，说要把你接回去。你要是不回去，我倒是怎么跟他们交代？到时候叔叔还说我是一个没本事的人，不行。
2: 你就那么怕叔叔说你没有用吗？
1: 我这还不是担心阿姨吗？
2: 那我也不回去。
3: 你怎么能不回去呢？那你妈妈在家里面现在肯定是睁着两个大眼睛，吃不下睡不下的，你忍心吗？
2: 萱萱，听听。我知道你们俩对我好，但是你们不懂，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平复，我真的不知道回去跟我妈说什么。
1: 你可以跟阿姨聊聊天嘛。嘉佑，我告诉你啊，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不过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所以你必须回去。
2: 我想，
1: 你还在想什么呀？
2: 我想离开这个家。
1: 你说什么？你要离开这个家？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能干什么呀？啊，你能干什么？
2: 我凭我自己的双手，一定会有事干的。我自己努力，我不依靠任何人。
3: 那工作室呢？你妈妈呢？我爸都那么疼你，你离家出走能解决什么问题？
2: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不知道怎么办？那阿姨呢？你想过阿姨没有？你最起码应该回去见见阿姨再说吧。你以前是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让我好好做人，你让我金盆洗手，你让我做人要有良心，要好好打拼自己的事业。可是你现在看看你呢？加油，无论如何你得要回去见见阿姨，你是她唯一的儿子，你应该让她放心。我答应你，以后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帮你。

加油！

要当心啊。

若琴，心疼你，心疼你，是我不好，那你当心。

0: 是不是王少华的儿子？我要你亲口告诉我，妈。
1: 是。

0: 我从小只知道我的爸爸早就没了，在我没生下之前就没有了。我的家里连一张爸爸的照片都没有。 我所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我的爸爸早就没有了。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多么希望我有一个爸爸。 一个像叔叔那样照顾我、疼我、爱我的爸爸，我也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幻想过叔叔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亲爸爸。我也曾经想过。 如果我知道我的爸爸在哪儿，不管我们相距多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的第一时间跑去认他。可是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爸一直都在啊。
1: 加油，是妈，是妈很自私，是妈不对。 妈，我怕他把你抢走。原谅妈，妈也想让你们相认，可是你们有那么多冲突和矛盾，所以那段时间我说让你去他的公司上班，是想说你们相处一段时间。 他能发现你有多优秀，你有多好，你也可以尊重他。没想到你们后来又有中毒，我就想说，等你写完这本书，写完了书，你成功了，就让你们相认。妈离开王家，没想过再依靠他，就我们两个人。 过得也很好，很快乐，很幸福，不用花他们一分钱。可是我没想到，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妈，我不怪你，我永远都不会怪你。我只是在想，为什么我的命运会是这样？
1: 你爱的是妈的祖，是妈不好。

好的妈妈。现在你又马上又可以和你的爸爸相认了，你现在是有爸妈的孩子，哪像我呀，从小就是一个人生活，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来你们家吗？因为我每次看到阿姨对你那么关心，那么呵护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羡慕吗？我在想啊，这要是我的妈妈，她不也对我这么好吗？所以你要学会感恩，你要知足。这不是你教我的吗？你说人要感恩，要知足，才对得起自己的父母。

0: 能够恳求你原谅我，这些错误都是妈早整的。妈，对不起你。妈，你别这样，我受不起。他来找过。
1: 他来过，佳瑶，他让我劝劝你，他想让你们相认。我已经跟他说了，你现在长大了，是他孩子了，你有自己的主意。你要是他跟他回王家，妈都有你，都有你。
0: 我跟以前一样，只有一个亲生母亲。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儿子，我没有爸爸。妈，你听我说，如果你希望我有爸爸，那只能是一个人。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跟天祥叔叔结婚。
2: 叔叔结婚，我求你了，求你了，好吗？求你了。
3: 昨晚江佑到底回家没有？我打你敏君阿姨电话，到现在没有打通。我真是担心啊，佳玉这个倔脾气又可能妈妈起冲突。
4: 爸爸，不知道佳玉已经回去了。一开始呢，有点小埋怨，但是经过我跟阿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我们俩的三寸不烂金舌，终于把他劝回去。你都不知道，一回去就跟敏君阿姨和好了。
3: 真的？
4: 嗯。
3: 那我就放心了。
4: 谢天谢地，
3: 你可不光是要谢天谢地哦。叔叔，你呀还要杀猪宰羊，还得要大摆宴席来感谢上苍啊。
4: 小丁，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因为阿姨呢已经答应佳佑了。
4: 答应佳佑了？
3: 嗯。
4: 答应什么？
3: 阿姨说啊，她要考虑让叔叔做佳佑的爸爸。
4: 小丁啊，你刚才说什么？
3: 佳佑说啊，他说如果他要有一个爸爸的话呢，那么这个人选就非叔叔您莫属了。所以呢，阿姨现在就在考虑要和您结婚。<笑>
4: 真的假的？哎，你是不是骗人呢？我说你这人，你怎么老不相信我呢？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包括到以前跟你说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我都是动用了我最真挚的感情的。我骗谁我也不会骗你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场，而且啊，我听到这件事情，我马上就过来告诉你们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爸爸，有你的呀！
5: 叔叔，红包。哎，行了行了啊，<笑>这件事，除非我亲耳听到，要不然我不信。
6: 有什么不信的呀，爸爸？佳佑有这种想法，我特别特别的能理解。嗯，
5: 萱萱，现在敏君阿姨和佳佑呢，正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佳佑啊，现在特别恨那个王少华，但王少华是他的亲生父亲，所以现在，现在的话呀，不能当真。
3: No， 现在敏君阿姨有心，佳佑也愿意。嗯，所以你现在就要赶紧追阿姨。嗯、
4: 对呀。
3: 叔叔，
4: 又怎么了？小丁、姐姐，我和你们敏君阿姨呢相处了这么多年，说实话，我现在呀都没有什么奢望。叔叔，这一次你就尽管放心吧，因为佳佑已经跟我说过了，他说从今往后他绝对再也不会和那个姓王的有任何的联系，所以。
1: 咱们为了米君阿姨，咱们拼了！哎，不是有首歌吗？叫做《爱拼才会赢》。一起去，一年饮断寒。
2: 爸爸。
1: 一起去，一年断寒。我也看好你哦，来，看好你哦。

0: 你说你不想结婚了，英姐，你是在开玩笑吗？为什么突然就不想结婚了？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我绝对不会娶叶宁的。英姐，结婚是终身大事，你在开什么玩笑？再说你要是不娶叶宁，那你对得起她吗？
1: 姑姑，你不知道，叶宁她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嫁给我。
0: 叶宁不是真心想嫁给你，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到底是在干什么？把婚姻当家家酒吗？
1: 英姐，你坦白跟我说，你不想结婚是不是？你想把叶宁让给佳佑，让他们两个在一起？是，我就是这么决定的。
2: 英姐，感情的事情是能够让来让去的，你要考虑清楚啊！
1: 奶奶，你根本就不知道，叶玲从昨天晚上回来到现在一夜没睡，一直都在那儿哭。我看到这个样子，我也心疼。我要怎么跟她结婚啊？
2: 胡闹！简直是胡闹！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让你们这么开玩笑。走，我带你找叶玲去。
1: 不。
2: 奶奶，我不去。你，少华，这件事情你要不处理的话，公司大家就要看笑话了。

0: 妈，我觉得英杰实在是太善良了，居然想要把叶琳让给嘉佑。
1: 就算英杰肯让，到时候嘉佑也不会同意啊。到时候嘉佑不同意，英杰也不同意，那这样不是反而害了叶琳吗？哎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0: 这嘉佑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难道他真的不想回来？
1: 都是林敏君这个女人，你说这个林敏君，我就不相信她会去说服嘉佑回来。她要是肯说的话，早就告诉我们了。这一次要不是我们告嘉佑，她迫不得已才说出来的。哎呀，对了，你说她会不会去唆使嘉佑，叫她不要回王家